0: 再说了，我们所有山头都查，概不例外，是吧，刘师长？
1: 啊，是。怎么样，二位？配合配合。
2: 我说，这叶先生知道吗？
0: 叶先生知道啊，这皇军的事儿不就是叶先生的事儿吗？
1: 那好啊，都是自家人，随便查，随便查
2: 啊！查，来来查查查，
0: 来
2: 来来来查。

0: 阿爸。
1: 哎呦，丫头啊，你看阿爸收拾差不多了啊，你看看还有啥忘了的。阿爸岁数大了，
0: 坐，
1: 记性呢也差了。
0: 阿爸，
1: 哎，
0: 我不想走了。
1: 哎呀，你这丫头净说些傻话，你还年轻，你能跟阿爸在这深山老林里头待一辈子吗？他毕竟是你亲爸，你跟着他呀比跟着阿爸有出息。嗯，
0: 阿爸，
1: 嗯，
0: 你撵我走啊。
1: 哎，玉丫头啊，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阿爸是这把年纪了，我也会走这条路。嗯。

0: 商，搞武器。
1: 对，龙江工委已经做了缜密的侦查，并且跟我们取得了联系。我看，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批武器我们就搞定它，然后想办法运进山里。
0: 有这种好事儿？
1: 地下党同志说呀，这批武器的消息啊，人家早在哈尔滨就掌握了。

0: 我们的兵工厂已经被敌人破坏了，枪支弹药的缺乏，那是困扰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哎，眼下有这么一个条件，为什么不搞他一下？
1: 困扰咱的问题，咱们知道。渡边正雄能不知道？那个龟孙子，他要是长着毛，比猴都精。他的眼睛盯的就是咱的死穴，你要啥，他就往出拿啥，目的就是让你往他的套里钻。我琢磨着，这赔本赚吆喝的事儿啊，咱还是不干为好。
0: 耿三儿，你小子别当了几天土匪就想享清福。哼，老子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懂吗？用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趁着这个时候，就得马上过上。娘的！对了，我听说智勇帮剩余的力量，哎，不都你收编了吗？还有红墙会的人啊，不都是你收编了吗？你的力量现在可以了。这点力量来的不容易，啊！ 要是都砸进去，那可就是老奶奶苦孙子没指望了。本位主义，典型的本位主义，你怎么就不考虑考虑大局呀？
1: 老板，咱跟渡边正雄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撅啥屁股拉啥屎，咱还不清楚啊？我看，你还是搞清楚再说吧。
0: 兔崽子，我现在郑重跟你说啊！ 这批武器对我们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提高士气，鼓斗志，要让所有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能坚定自己抗日的信念。所以，这才是这次你们行动的主要任务、主要目的、主要意义，你明白吗？我告诉你啊，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要把党、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别他娘的以为剃了秃子就以为是和尚了。我的要求很简单，既要完成任务，还不能暴露十三行。这还简单？怎么样？是不是让我在这儿祝你成功啊？啊？
2: 当然去，我去给自己订口棺材。
0: 娘，回来！我告诉你啊，把十三行你给我整垮了，我就扒你的皮。
2: 哎呀，我说你呀，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0: 什么呀？
2: 好，别生气，来。

0: 哎，这次来地方上没跟地方组织接过头。
1: 啥意思？
0: 嗯，
1: 这话该你问啊。
0: 没啥意思，随便问问。
1: 哎呦，我说你小子是越活越抽吧了啊。就连这点简单的组织原则都不懂了。
0: 我可不瞒你说，我怀疑赵元的地下组织有问题。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尽快的查清楚。哎，还有啊，你先别走了，暂时在密营的树林子里住几天，我会派人保护你。啊，对了，东庙你可不能去了啊。
1: 怎么的？
0: 什么怎么的？哎呀，我琢磨着
2: 什么呀？
0: 还得钉口棺材。
1: 我，你奶奶的！趁他娘，这小子！
3: 警察署确实运来一批长家伙，里边还有几挺歪把子。
4: 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样的买卖，咱不做白不做呀！
5: 哎，张班的，我觉得凭咱们的实力，轻松拿下。
0: 哎。赵元成的警察署满打满算几十号人，一下运来那么多武器，要干啥？啊？
6: 你是说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儿？
0: 有没有猫腻儿，摸清了情况再说。要想干成大事儿，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遇事儿要多动脑子，小心驶得万年船。
6: 那上级的指示怎么办？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我觉得这批武器呀，咱就是想弄，也要找个好机会。嗯，兄弟，你急着找我过来，有啥事？

0: 笔大买卖。
1: 啥买卖？
0: 前些日子，日本人往赵源运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放在警察署的仓库里。
1: 有这种事儿啊？
0: 你看，我还能忽悠你啊？我手下兄弟跟我说的，他亲自参加了卸货。哎，你十三省呢，想做的话，咱们俩联手，事成之后，扒皮。
1: 兄弟，这些日子啊，风声太紧，做啥事儿还是小心点为好。别忘了刘老二的教训。
0: 这响窑不就是警察署吗？那个破局子，我立即根本就没在乎他。哎，我不向你吹牛啊，我立即一撩腿，我说进进，说出出，你信不信？我今天为啥跟你过这话老大？说明我心里有你，你还是我老大。
1: 你看得起我，我谢了。可是兄弟啊，这批买卖我还是不想做。我劝兄弟你也别做。开拓团惹下的官司刚刚过去，智勇帮的教训咱也都看见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0: 耿老大，这有人可说你们十三省成了日本人的狗了。我不信，你今天给我一个痛快话，你是不是归顺渡边正雄了？
1: 进谁家的门吃谁家的饭，入乡随俗嘛。嗯，
0: 老大，龟孙的日本人给你一个什么章啊？那是就把你给收买了，我瞧不起你。
2: 姑娘，你随便看啊，我们这儿布料多着呢。
3: 有没有日本产的青花点布料？
2: 哎呦，我们也没带。你要是真想要，下次你来，我们再给你带来，
4: 保重啊。
3: 好。谢谢。
5: 你说，李继和耿三在一起？
3: 是。

0: 上去很亲密，不像是仇人。
1: 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势不两立的仇家。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接近一下这个李记，也许能从他那儿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1: 你想通过李记查耿三？
0: 据我了解，这个李记是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的家伙，也许我有办法让他说真话。
1: 你接近他会暴露自己的。
0: 老师放心，我自有办法。
2: 江水向四面呐、哎哎呀，忽听着寒蝉咯咯报叫一声喧呐，寒蝉叫咯咯呀，寒蝉叫没正呀，你在外面叫啊，奴在绣房听啊，叫时啊同情，听的时啊伤情，同情伤情伤心同情，五大道二更啊，哎呀哎呀，
3: 几位爷您慢走啊，慢走。两位，里边请。
2: 哎嗨呀，忽听着板桥哥哥报叫一声喧呐，板桥叫哥哥啊，板桥叫妹子啊，你在外面叫啊，奴在绣房听啊，叫的是啊同情，听的是伤情，同情伤情伤情。

0: 放进五大岛三更啊。
1: 你上次说的就是他、啊、没错，爷就是他。哎，长得漂亮吧？
2: 那可不漂亮，咋没弄来呢？
1: 要不是耿三拦着，他早就是爷你的女人了。
0: 哥哥抱歉一声徐恩呐，咱瞧瞧哥哥呀，咱瞧瞧妹镇呀，你在外。
1: 长包的，弟兄们已经把点儿踩差不多了，就等你一句话。
3: 还有那男的，那男的身衣服多精神啊！

0: 这花票可是警察署长的外甥女啊，
1: 哎，
0: 手脚给我干净点。
1: 知道了，爷。
0: 去吧。
2: 今天这戏啊，所有演员都演得特别好。哎，你看那女的，她那个妆化的多漂亮啊！你看男的，他那身衣服多精神啊！啊，
3: 你也挺精神的，
2: 是吗？谢谢啊。
3: 嗯，
2: 这么快就到了，
3: 那我就进去了，我要上班呢。
2: 哎，行。

0: 你们这些混蛋，绑票绑到我头上来，简直是岂有此理！什么人干的？还不清楚。 金明郎，你不会在外面有什么仇家了吧？
1: 我，
0: 你和雪琴是国高同学，他刚到赵远，而且跟你关系最近，我可以肯定，他不会有什么仇家，而你，可就说不定了。
1: 刘师长，我
0: 免了。金明郎，我限你三天，找到雪琴。 不然的话，我要你的脑袋！还不快去！老兰，老兰，老刘，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雪琴被绑了。什么？雪琴被绑了？哎，刚到赵远，就是这种事，这是我工作失误。
2: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3: 目前还不清楚。
2: 我看嫌疑最大的就是十三省，老刘，你马上找十三省去谈，跟他们谈判，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千万不要伤着我们的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去。

0: 雪琴姑娘，饿了吧？吃点饭。
1: 不吃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其实也不想干什么。你这不吃饭都饿瘦了，我多心疼啊。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没有得罪过你们，我是刚来的，我家也没有钱。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当然没有得罪过我了，我也没打算要你们家的钱呢，是吧？哎，
1: 那你想干什么？
0: 我就想要你。
1: 我求你了，你放了我吧。
0: 你看，你求我，你这话说的多见外呀、啊！我是让你受委屈了，我还是让你受冻了，挨饿了？雪琴姑娘，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还真是不多见呢。你可能不了解我，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堂堂的北胜帮的大掌包李记。虽然毛病挺多，但是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怜香惜玉。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

0: 赛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

0: 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

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

0: 过，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7: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虽然毛病挺多，但是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怜香惜玉。姑娘，你要是听话，那什么都好说；你要是跟我对着干的话，我可什么都做得出来啊。
3: 大哥，我求你了，你不要杀我。
2: 看把你吓的，看把你吓的，我能杀你吗？我这心疼还来不及呢。姑娘，你吃点饭啊，听话，我可不喜欢受女人。这样，我给你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好好想想啊。
4: 谢谢杜老板啊。哎，再见再见啊。
5: 不谢不谢，
4: 谢谢啊。多谢，走走了。
5: 走啊，
6: 杜老板。
5: 齐景
6: 杜老板，
5: 哎呦，刘署长啊，二位怎么有空到我这来转转啊？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一定照办啊。
6: 杜老板，我们刘署长啊，想跟你做笔买卖。
5: 是进货呢还是出货呀？
6: 进货。
5: 刘署长想进什么货，尽管吩咐，只要我杜国文能办到的。人，人，
6: 人，
5: 二位是不是搞错了？我这里是正经买卖，从来不做人口买卖。
6: 杜老板，你是在这儿跟我们刘署长好好谈呢，还是跟我们回警署到警署谈去？
5: 啊，来来来，好说好说，来来来来，哎，里边请啊，哎，来来来，请请请，哎，上茶。上茶，上好茶，哎，来来来，里边请，请请请，哎，
7: 长班的，长班的，
8: 嗯，
7: 长班的，大哥来了，
8: 哎呦，老大来了！
5: 张包的，小秀才上午到我这来，

0: 坐，哎，坐。
1: 张胖子，你认识的那个雪琴姑娘被绑票了。
0: 她被绑票了？谁绑的？
1: 现在还不知道。小秀才说，她现在正在调查，让我们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0: 这个小秀才啊，咱跟这事有啥关系？难道咱十三行是专管赎票的？
1: 江宝的，现在不管咱们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警察署的刘署长现在已经怀疑是我们十三行做的。
0: 啥？这真他娘的是裤裆里刮旋风，简直是周球嘛。
1: 他怀疑的有道理啊，现在的山头里就属我们最臭，要是他们硬说是我们绑的，我们也说不清楚啊。
2: 哎，这土匪当的，啥好事咱都捞不着。
3: 就是，啥屎盆子都直接往咱脑瓜子上扣。
4: 哥，咱不能受这种窝囊气啊，你得想想办法。
1: 张包子，咱们得想想办法。智勇帮现在已经是树倒猢狲散了，红枪会呢，没有胆量跟刘署长叫这个板。到底是谁绑的雪琴姑娘呢？
0: 不用说了，是李记这个王八犊子。
1: 真是养虎为患呢。对了，你要准备一下，刘署长让你明天去见他。
5: 纯子在北正帮里很危险，你叫那个人马上去督促刘署长，叫耿三立即想办法去救人。
6: 哎。

0: 看来这一票我们是必须要抢了。作为柳子，李继榜这个女人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为啥要让我们来输这个票呢？
1: 只有李继知道咱的底。雪琴姑娘这个人无非就是刘署长的外甥女儿，可是作为警察署的刘署长，他说怕激怒李继，担心雪琴姑娘的安全，怕李继撕了票，所以才找到了咱们。这个刘署长一定有问题，应该说他知道谁绑了票，可是为啥又放出风来说是咱十三省干的呢？想想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张宝的，你怀疑其中有诈？
1: 不是怀疑，是肯定。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砂锅倒蒜，一锤子的买卖。
2: 张宝的，
3: 雪琴姑娘，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4: 你把耿长官叫来，只要他说话，我就嫁给你。
3: 把他叫来，这是我李记的事儿，我找他干嘛？啊？
4: 他是我朋友，他答应要保护我的。
3: 他保护你？啊？哼！他耿三儿也是从强抢民女、霸王硬上弓过来的，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4: 不可能，耿大哥不是这种人。
3: 是你了解他呀，还是我了解他？啊，我跟耿三儿可是吃过一个锅里的饭，睡过一个草窝子里的哥们儿。
4: 他也是你朋友？
3: 这朋友不朋友的我不说，反正我告诉你，我说我明天要成亲，他就得立马给我送份贺礼来，你信不信？嗯，
4: 我不信。只要耿长包在，我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3: 雪琴姑娘，我告诉你，我李继做的事儿，他耿三还真不敢管，除非他犯浑不想混了。

0: 长包的，
1: 你这是死爹了还是死娘了？叫什么叫啊？
0: 长包的，外头有人闯进来了，兄弟们没拦住，他进来了。
1: 你们都干嘛吃的啊？随便放人进来，那不就崩盘子了吗？
2: 咋会呢？我耿三儿咋会提你李长包的盘子呢？哟，
1: 耿长包的，稀客呀稀客！我说我今天这眼皮子直跳啊，原来是有人惦记我。怎么着？咱们俩是喝茶呀，还是整酒啊？
2: 别客气，我啥都不喝。
1: 出去！哎呀！这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老大来，可不光是为了看我吧？
2: 我听说你绑了个女人，她长得啥样？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事儿你都知道了，你这耳朵也够长的了啊！
2: 在赵院的地面上，你说我啥事儿不知道啊？哎呀，哎。你绑的这个女人，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1: 当然漂亮了。啊，我跟你说，比你老大的压寨夫人，
2: 比我的压寨夫人漂亮是吧？
1: 不，比不上老大的压寨夫人，但也不差。
2: 那还等啥？让我看看啊。
1: 好啊，这边请，请。
0: 长包的，
3: 看见了吧？
1: 这就是我未来的压寨夫人，我李记的老婆。
4: 耿大哥，
2: 雪琴姑娘。
4: 耿大哥，你快救救我，救我出去啊！
1: 叫什么？能救你的人是我。
2: 李记，你咋把他绑了？你知道他是谁呀？
1: 当然知道了，他叫雪琴，刘署长的外甥女儿，县医院的护士，小警察的相好。我听说你们俩还认识。哎，他不会也是你的压寨夫人吧？啊？
2: 李记，我告诉你，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你少跟我扯淡。你那点花花肠子，你别跟我玩。我跟你说，这里边干的没有，湿的也没有。你把我当兄弟呢，我敬重你。你要是搅了我的好事儿，我可跟你翻脸。老大，你该挪挪地方了。
2: 我就不是你的老大，你别忘了，你有你的山头，我有我的地盘。咱俩各做各的掌包，谈不上谁是谁的老大。我叫耿三儿。
1: 好啊，耿三儿，这可是你先跟我翻脸的啊！你不识相，给我土豆搬家滚球。
4: 耿大哥，你快想办法救我出去啊！
2: 雪琴姑娘，你别着急。等我把他摆平了，我再来救你。

0: 甭跟我说废话，我什么都不想听。这个女人我肯定不能给你。
1: 这袋子里装了30块大洋，够你买几把德国造的，收下吧。
0: 耿三儿，你忘了。

0: 我是谁了吧？我不在乎钱，我只喜欢女人。你赶紧把它给我收起来，回去给你老婆买两件衣服穿啊。
1: 这是刘署长给我的钱，我收了他的钱，我就该替他办事。明说了吧，我今天来是赎票的。
0: 你凭啥替他赎票啊？就凭他给你的30块大洋，你就那么有把握从我李记身上把人领走？哼，耿三儿啊，你醒醒吧，我这可没有让你做梦的地方。
1: 李记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我身为柳子，闯荡江湖，结交四方，办事总得留个后路。抢大户砸响窑，没人敢管，可是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柳子敢跟官家作对的。那个刘署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件事儿也不是你抢一个女人那么简单。兄弟，信我吧。
2: 给我进去，把钱放下，让你那人把钱放下。
1: 把他的绳子给我松开。我他娘跟你说话你没听见？

0: 好了。
1: 告诉兄弟们马上给我追。
0: 追，
1: 记住。只准朝天开枪，不准伤人，枪给我放响点。
0: 是老大，走。

0: 哎呀，我哪知道是在哪儿啊，深更半夜的，哼，北胜帮这帮王八犊子敢对老子下黑手，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们。
1: 你怎么又讲粗话了？
0: 哎呀，连命

没伤着骨头，过几天就好了。我给你包一下伤口。我自己来吧，看你忙忙躁躁的。哎呀，别动！没看见还在流血吗？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动啊，这血要是流光了。 别说李记那个王八犊子，就是熊瞎子看见你呀，他也不稀罕你了。好了，乖乖的在这坐着，等天亮了，咱想办法出去，啊。

0: 哎，你可别这样看着我啊，我可不是啥好男人。
1: 今天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就没命了。
0: 你救了我一回，我救了你一回，咱俩扯平了。
1: 没扯平。
0: 为啥没扯平？
1: 因为你曾经答应过我，你欠我的一辈子都还不完。
0: 你还当真了？我告诉你吧，咱俩各救一回，互不相欠。
1: 一个男人有必要这么跟一个女孩较真吗？
0: 那你还想干啥？
2: 摔摔丢丢，金戒指。
3: 当家的回来了。大哥，你咋来了？
4: 秦姑娘，掌包的让我告诉你一声，今天晚上他在北胜帮喝酒，不回来了，早点睡啊。
3: 真的假的呀？你别骗我啊。
4: 我骗你干啥呀？我这不刚从那边回来吗？男人们在一块儿啊，难免要多喝几杯啊。别操心，睡觉。
3: 那女娃子救出来了吗？
4: 哎，救出来了，已经送回家了。关门，睡觉。

怎么回事？不会是被什么帮助追来了吧？不是，是熊瞎子。熊瞎子？熊瞎子对血腥味很敏感，刚才你在路上流的血，肯定是让他闻到了，他跟着过来了。那怎么办呢？你别怕，我耿三儿从小就在山里打猎，这种东西我见多了。我告诉你，待会儿他要是找进洞来，你可千万不能喊。 不能让他受到惊吓。这熊瞎子要是受了惊吓，那可比受了惊的马还厉害。要是让他派上你一战，你这小脸蛋可就完了。

0: 事吧。
1: 我能有啥事啊？我要是有事啊，站在你面前呢，那就是熊瞎子了。好了。

0: 耿三儿，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刚出来啊。哎呀，你可吓了我一跳，我这一睁眼啊，人没了。我说你要是丢了，我可不好交代啊。哎，咋样，伤好点了吧？
0: 嗯，我没什么事，好多了。
1: 嗯，来来，
0: 你又救了我一次，算我欠你一次。
1: 你拉倒吧，你只要不烦我，我就烧高香了。哎，你傻乎乎的站在那儿想啥呢？不会是山洞里睡了一宿，睡出心事来了吧？
0: 我就想出来看看被你打死的熊瞎子。
1: 看熊瞎子？你的胆子挺大，你不怕他活过来再把你给吃了？
0: 怎么会呢？
1: 你看着我干啥？
0: 你知道吗？
1: 知道啥？你啥也没说，我知道啥？
0: 算了，以后再告诉你吧。
1: 雪清姑娘，你的腿要是不疼了，咱就回去吧，省得让你舅舅担心啊。
0: 嗯，
1: 走。
2: 怎么伤成这样子？谁弄的？
0: 我没事儿，舅舅。
2: 都伤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儿？
0: 他比我伤的还重吗？
2: 谁呀？
0: 耿三儿。

0: 昨晚去哪儿了？
1: 昨天晚上和北上帮的兄弟们一起喝酒，喝多了，太晚了就睡在那儿了。
0: 我咋没闻到酒味儿啊？
1: 你咋不信呢？
0: 你当我傻子啊？
1: 别叨叨了。
0: 你和那个姑娘在一起，对不对？

0: 孙子，也就是说，耿三和李记的关系非同一般。春子，
1: 啊，
0: 哎呦，我在问你耿三和李记的关系。
1: 嗯，耿三儿是被刘署长强迫去北胜帮救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琢磨。不过土匪之间反目成仇是经常的，何况这两股柳子真假难辨。
0: 他有没有感觉你被李记绑架是故意安排好的？
1: 没有。
0: 嗯。你可以继续跟他们来往。
1: 嗯。
0: 不过千万要小心啊，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戏呢还是要演，但是不能演过。耿三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只要给他一粒米，他就能联想出一片稻田来。
1: 正因为耿三是聪明的人，所以我才想用这种冒险的方法对付他。我记得老师说过，猎手和猎物之间是无法对话的。聪明人对付聪明人可以展开奇思妙想，但是聪明人对付傻瓜往往则无法展开想象。
0: 你是不是又想出什么好主意了？
1: 我觉得是该和耿三儿摊牌了。
2: 当家的，当家的。
3: 嗯，你叫我呢？
2: 想啥呢？
3: 没想啥。
2: 没想啥？不会吧。自打你从北胜帮把那女的救出来以后，就跟丢了魂似的。你又动啥心思了？
3: 瞎说啥呢？
2: 那女的我见过，人长得挺俊的，人也挺好的。我要是男人啊，我也动心。
3: 你瞎叨叨啥？该干啥就干啥去。
2: 看看，心乱了吧？骨头痒痒了吧？
3: 对，我心乱了，骨头痒痒了。你还别激我，说不准哪天啊，我就把他抢回来做小。
2: 赶你！
3: 心乱了吧？啊？那女的，我见过，人长得挺俊的，人也挺好的。我要是男的，我也动心。干啥？
2: 只许我说，不许你想。
3: 干啥？

0: 南之风把您吹来了。
1: 掌柜的，好酒好菜尽管给老子上，都给我送到雅间来。
0: 哎呦，这可对不住您了，雅间有人了，
1: 让雅间的人给我滚蛋。
2: 这酒还不错啊。
3: 耿大哥，左二脚先来后到啊。
2: 吃牛肉啊。
1: 让我跟你说第二遍吗？啊，你信不信我把你这铺子给你烧了？
0: 信。
1: 看啥？滚，都给我滚。
4: 老板，这菜不要了。哎，
3: 别走啊，你太过分了。
1: 走。
3: 干什么？

0: 姑娘，还是让我进。你就是太过分了，说话难听，做事鲁莽。你到底是江湖英雄还是地痞流氓啊？你真想管我？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好，不说这些了。姑娘。
1: 你咋想起请我吃饭了？
0: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救了我，我请你吃顿饭。你不是有啥事儿，想让我帮忙吧？没有，我就想请你吃顿饭。我跟你说，我耿三儿啊，直来直去，不喜欢绕弯子。 你要是有啥事儿就直说，在赵元城里，没有我耿三办不成的事儿。知道这是啥吗？
1: 这不是一块牌子吗？
0: 牌子，这是勋章，是勋章，知道了吧？知道是谁给的吗？渡边太君，这是渡边太君。 赏给我们十三省的，<笑>我耿三有了他，赵元城里谁都得给我三分的面子，就连叶永年，他也得给我留点面子。留下柴担，女扮灯，伴君寒窑度春秋。
2: 守得住来，你就上啊！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
3: 你这
0: 是干啥？

0: 娘的，我咋睡在这儿呢？哎，
1: 别动！
0: 你们是谁？敢挡老子的路？知道我是谁吗？
1: 十三省的长包，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汉奸。
0: 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还敢？你们是哪个柳子的？啊？到底要干啥？
1: 想要你的命。
0: 学会持枪了吗？
1: 哼，要不要试试？
0: 兄弟们，能让我死得明白吗？
1: 哼，耿三儿，你做过的事情难道你还不知道？
2: 别跟他废话，马上干掉他，我也好为我们死难的兄弟报仇。
1: 耿三儿，我们代表被你坑害的三兆地区的老百姓，也代表被你杀害的智勇帮800个兄弟来执行你的死刑。
2: 耿三儿，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0: 有。都给我别动，
3: 把枪都放下。
0: 雪琴姑娘，
3: 耿长班，请你把枪也放下。
0: 吓唬

0: 耿大哥，对不起，我们没有想伤害你，可是你做的事情让他们太气愤了。
1: 你到底是啥人？
0: 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必须得认清楚你自己是什么人。
1: 你该不会也是柳子吧？
0: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相信你不会伤害一个女孩子。
1: 你到底要干啥？
0: 我要是说成给你一个以此立功赎罪的机会，可能会不好听。耿大哥，算你帮我个忙。
1: 你们又是动刀又是动枪，就是想请我帮忙？
0: 你答应过帮我的。
1: 你到底要干啥？
0: 我要警署运来的那批武器。
1: 武器？一个姑娘家要那玩意儿有啥用？
0: 不是我要，是我们。
1: 你们？
0: 我们。
1: 我看出来了，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物。
0: 你怎么又讲粗话？
1: 你这是想把我往大牢里送啊？啊？
0: 可是你答应过要帮我的。
1: 我是答应过你，可是我没答应你，我不要性命。
0: 道上的人都讲规矩，我觉得你也不应该例外。
1: 你错了，我耿三儿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能当君子又能做小人。我跟你说吧，在三诏地区有个规矩，你知道不？
0: 什么规矩？哼，
1: 谁的东西都可以抢，唯独日本的东西你不能动。
0: 你是一个连开拓团都敢打的人，你还怕这些吗？
1: 姑娘，我从李记的手里把你救出来，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0: 耿大哥，正因为我现在把你当朋友，所以我才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知道吗？
1: 要是我不答应呢？
0: 那我不敢保证我的那些朋友不会来找你麻烦。
1: 麻烦？谁找谁的麻烦还不一定。我告诉你，渡边正雄让我帮他的忙我都没答应，别说你那些小猫小狗了。姑娘，别站在那儿了，还等着别人绑票啊？你的那些狐朋狗友要是真有本事的话，还用大爷我来抢你的票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你到底要干啥？我要金属运来的那批武器。
1: 一个姑娘家，要那玩意有啥用啊？不是我要，是我们要。你们？
2: 怎么了？师傅，怎么了？师傅，跟我走。出啥事儿了？哎，跟我走啊！那，程梦，程梦，程梦，哎，把他扶起来。来，给我。 谢谢了啊，
0: 沙二弟咋样了？
2: 没事，你去吧啊。
0: 那他要醒了，想吃啥，我给他做啊。
2: 好，我知道，你忙你的了，啊。

0: 导流，来，坐坐，啊，来，
1: 出大事了，
0: 什么意思？
1: 蘑菇屯出事了。
2: 十二弟，到底出了啥事儿？老板跟白姑娘他们在哪儿？
3: 我们本来已经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没想到咱们自己在蘑菇屯的交通站出了问题。我们想在蘑菇屯歇歇脚的时候，突然被包围了。
2: 是鬼子呢，还是汉奸伪军？
3: 他们看上去很像土匪，可我觉得不是。他们用的都是德国造的12响，而且长短枪齐备，训练有素。

0: 我也没想到山下竟然还有一个土匪窝，我们刚刚下来的时候就被包围了，我们子弹都打没了，只好想办法脱身，结果大家打散了，我负了伤，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老板和白姑娘都不见了，他们一定是被土匪给抓起来了。张包的，你们赶快想办法去救老板和白姑娘啊。
1: 按十二弟的说法，他们遇见的不是一伙人，在蘑菇屯设埋伏的很可能是叶永年的特务队，而在山药岭遇见的才是真正的土匪。
2: 这叶永年咋会发现咱在蘑菇屯的交通站呢？他又咋会在那儿设下埋伏呢？哼，难道他早就知道咱的人要从那儿经过？
1: 一定要是内部的叛徒。
2: 算了，不管那么多了，想办法把老板找着，先把他救出来。
3: 同志们，我们在蘑菇屯的交通站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破坏，我们的交通员已全牺牲了。这条交通栈道的破坏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被动。老刘同志召开今天的这次会议，就是想解决和研究一下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老刘啊，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4: 我的想法不成熟，但是我有疑虑。我们的交通线经营了那么多年，一直很安全，而且近来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敌人怎么就突然把它给破坏了？
3: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那你的意思呢？
4: 我认为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3: 你是说我们内部有人搞鬼？
4: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3: 我不这么认为。
4: 特派员，那你认为我们问题出在哪儿？
3: 我个人认为是当地的土匪在作怪。
4: 土匪？土匪为什么破坏我们的交通线？土匪怎么知道我们的交通线呢？
5: 有道理，我们的交通线一直隐秘得非常好，土匪怎么可能会发现呢？
3: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找一个姓乔的铁匠，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他就被日本人杀害了啊，志永帮投靠我们抗联的事也被破坏了，现在又出现交通站被破坏的事情。同志们，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三思吗？啊，我们调查过乔铁匠，他曾经和十三行有过联系，另外老刘同志当时也说过，原来找乔铁匠的那个孙嫂啊，她曾经一度情绪低落，是因为她的丈夫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啊，参加了土匪。土匪呀、啊、
4: 孙嫂的男人已经死了，孙嫂已经被害了。
3: 孙嫂是怎么遇害的？她的丈夫又是怎么死的？这些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吗？
4: 你是什么意思？
3: 乔铁匠是死在耿三儿的手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啊。
5: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敌人的诡计，我和耿三儿接触过，他不是这种人。
3: 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雪琴姑娘，看问题要看实质。
4: 雪琴，你先坐下，坐下。特派员，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3: 建立新的交通站，保证我们情报的畅通无阻。啊，那个老刘，你和雪琴姑娘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问题出现在什么环节上。如果真的是十三省在作乱，那我们就会马上派我们的部队把他们彻底消灭。
4: 可是蘑菇屯那边的地盘不属于十三省的，是属于红枪会的。
3: 红枪会？
4: 对，虽然他没打家劫舍，但是

0: 们很少和日本人勾搭，我认为不应该是他们在捣鬼。
1: 所以啊，我让你调查十三省啊。
0: 调查十三省可以，但是我们的内部也应该查。我就不相信单凭几个土匪就能把我们经营多年的交通站给破坏了吗？

0: 掌门了，
1: 掌门了，掌门
0: 了，二哥回来了。
2: 二哥，情况咋样？
1: 我托人打听过了，山药的人确实抓了一个人上山，但是不是老板还不能确定。
3: 一个人？那白姑娘呢？
1: 还没有下落呢，我们的人正在找。
2: 这山药是啥人？
3: 啊，是吴彪的把兄弟。红枪会在这一块的地盘都归他管，就因为他住在山药岭，人家都叫他山药。别看吴彪胆挺小，这山药可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经常袭击我们零散的抗联队伍。抓到人以后呢，就和叶永年做交易，用土匪的话说就是做人肉买卖的。如果老板落在他的手里，那就麻烦了，就跟落在叶永年的手里差不多了。
4: 那咱还等啥呀？赶紧救人呢。
3: 咱还不能够确定抓上山的就一定是老板，万一打瞎了呢？
4: 照你刚才话说，那家伙也不是啥好鸟，咱就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解决他不就完了吗？
2: 嗯，咱要收拾这么个混蛋并不难，可问题是老板要是在他们的手里，咱要是贸然行动了，把他惊了，把老板伤了咋办？投鼠忌器，咱得留点神。眼下最大的事儿啊，不是铲除祸害，是救人。
3: 张豹子，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咱们先派两个人到山崖岭上去走一趟，落实一下被抓的人是不是老板，也好知道官员的位置。如果是的话，咱们再想办法救人。
2: 哎呀，这大白天的派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再说了，咱也不能打草惊蛇。
3: 要想了解情况，还必须得是熟人呢。
2: 哎，老大，
3: 嗯，
2: 咱的人谁跟他熟啊？
3: 倒是有一个人跟他熟，就怕不太合适。
2: 谁？
3: 你媳妇儿。
2: 啥？我媳妇儿？
3: 嗯，她跟山药还是亲戚呢。山药还没得势的时候，在留错房扛大包，有一年被砸伤了腿，还是你媳妇儿帮他找的大夫，算是救了他一条命。
2: 老大，
3: 嗯，
2: 你啥都知道啊？你连我媳妇儿都摸得一清二楚啊！
3: 我杜国文在赵元城混了20多年了，大大小小的事儿还知道点儿。这回咱们谁都不能去，你媳妇儿要是一个人去那儿，又怕和山药闹翻了，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我告诉你们，把人给我看好了，这人要是跑了，扒了你们的皮。
1: 爷，你就放心吧，不就是一个人吗？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看着，你怕他飞了不成？
0: 那是人吗？啊，那是钱，是白花花的银子，知道吗？啊，是爷的衣食父母。
1: 爷，他真那么值钱吗？
0: 废话，不那么值钱，我能像宝贝似的看着他吗？啊，今天早晨为什么叶永年出动了那么多人呢？打得血吃呼啦的，不都是为了他吗？爷，我的眼睛不会看错的，啊，他是个值钱货，比那小猫小狗强多了。
1: 哦，爷，长包的可是跟你说了不是一回两回了，不让咱们再和叶永年做这种人肉买卖，这事儿要是让他。

0: 胡彪他是胆小怕事啊？谁跟钱有仇啊？啊，
1: 谁跟钱有仇啊？
2: 爷啊，有人找。
0: 谁啊？

0: 别嘚瑟啊。
1: 还说我呢，你看你自己吧。
0: 我咋了？我一点都不嘚瑟，我都想好咋说了。
2: 你们两个长得面盯着点。
3: 是。
2: 哟，我当谁来了？原来是青妹子。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哎，我说青妹子，好长时间不见了吧？怎么着，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你倒是山大王了，还记得咱穷亲戚啊？
2: 听人说你现在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了，对吧？啊，你看看，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请我喝杯喜酒啊。
0: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废话了。跟你说点正事儿。
2: 我说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不是我求你，是他要找你。
2: 这位是？
4: こんにちは。私は民子と申します。
2: 哟呵，日本人！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站着别动啊。
4: 谁啊？
5: 就带着你吃饭家伙跟咱们走一趟。
4: 去哪儿啊？
5: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赶紧的，让你走就走。

0: 我说妹子啊，这话怎么说的？你说我山药是那种绑票的人吗？啊？
1: 你不是绑票的人，
0: 哎，
1: 你是绑票的鬼。那黑白无常也没有你能耐啊。行，我不跟你废话了。那人在哪儿呢？带我去见见。要是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你就痛痛快快把人给放了；要不是的话，就当咱们白跑这一趟。快点。
0: 我说妹子啊，你啥时候跟日本娘们儿交上姐妹了啊？
1: 这有啥稀奇的呀？日本人还给我们颁过勋章呢，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知道。
1: 那你还问啥呀？
0: 我告诉你妹子，这可是汉奸行为，你知道不？
1: 呸！啥叫汉奸行为啊？跟日本人交朋友就叫汉奸行为啊？
0: 干啥去？这是啊？干啥去啊？
1: 去找叶永年。
0: 这找他干啥呀你？
1: 他那么多日本朋友，你去问问他，他是不是汉奸？
0: 哎，别，妹子，哎呀，妹子，开句玩笑，走，坐。哎呀，坐下。哎，坐下。

0: 我说青妹子，咱还是说事儿吧。
1: 一松啊西嘎啦，早く本当のことを話せ。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他很忙，没时间听你废话，痛快说实话。
0: 哎呦，我说青妹子，我不是说清楚了吗？我确实没绑票。
2: 山羊，我可是把你当财神给挂墙上的，你少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
0: 嘿，
2: 咋的？当了山大王就忘了当初断腿的时候了？
0: 我跟你说，青妹子，我确实没绑票，我不是在哄你。啊，你找什么呢？
2: 棍子。
0: 找棍子干啥？
2: 我当初怎么把腿接上的，现在怎么给你打折了，以后咱俩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
0: 我说你把我的山药领当什么了你啊？
2: 咋的，吓唬我呀？行，来来，把我杀了呀，杀了呀，来把我杀了，杀了。

0: 好男不跟女斗。
1: 話しても無駄ね。赵元上へ私たち直接ユユニに話します。
0: 他刚才嘟囔了一句什么？
2: 他说：“我们不跟你谈了，我们去赵元城，直接去找叶永年谈去。”走。
1: さよなら。
0: 哎，等等！哎呀，你看看，说了半天，就这句话我听明白了。啊，来，大妹子，来，先坐下谈啊。来，坐。哎呀，坐下说嘛啊，有话好说。咱有话好说。
2: 哎呀，行了，你赶快去带我们见那个朋友吧，看看到底是不是啊？要不是的话，不白费口舌了。
0: 这个，好。

0: 你马上去申奥岭，跟他们说人锅留着，价随便他们开。要是把人锅弄丢了，我拿他脑袋顶上。
1: 是。

0: 枪伤了，他怎么会？
1: 少废话，让你治你就治，别问这问那的。治好了老子有赏，治不好小心你的命。
0: 没有伤到要害，只要把子弹取出来就行了。
1: 别啰嗦了，赶紧取吧。

0: 哎呦，大妹子，我怎么好意思拿皇军的钱呢？
1: 这道上规矩我懂，你拿你的钱，我输我的票，咱们两不相欠。
0: 是。
2: 反正啊，这是日本人的钱，不拿白不拿，又不是咱的钱。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这样啊，大妹子，现在我就带你们去领人啊。
3: 爷，爷，外边有人找。
0: 啊，大妹子，等一下啊。
4: 哎呦，姐，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应该没啥事儿。你刚才说啥呀？我一句没整明白。
4: 反正他也听不懂，我就瞎说呗。
1: 哎呀，喝点水吧，渴死我了。

0: 走吧。
1: 宋哥，
0: 你啥意思啊？我姐妹亲戚呢？
1: 妹子，对不起，这个人我不能放。
0: 为啥呀？
1: 你告诉他，他们日本人也分着三六九等，何况他身后还有比他更大的官等着呢。实在对不起啊，妹子。
2: 撒油那了。

0: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干啥？
0: 我要去找山药，我要不把那王八犊子脑袋给打烂了，我就随他姓。你放开我！
1: 哎呀，行了，你别闹了，你还嫌不乱呢？把枪放开，放开，放开！你放手！
0: 我咋那么没用呢？我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
1: 你哭啥呀？你今天干得不错，啊，挺好的。你是我耿三的好媳妇儿，啊，听话。好不好？
0: 可我是十三行的人，我咋那没用呢？
1: 哎呀，谁说你没用啊？你挺好的。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要是我去，我也不见得能办好。你挺厉害的。

0: 耿长宝子，请坐。
1: 吴彪，你也算是在山头上混过的人，啊？也算是个人物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耿三好欺负啊？是人不是人的都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啊？
2: 耿长宝，你这话是啥意思？
0: 啥意思？
1: 你在这少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们红乡会凭啥就绑了我们十三省的票？以为我们好欺负啊？
0: 我看是活腻了吧。
1: 二位兄弟，都放客气点。谁帮你们票了？
0: 吴彪啊，你要是想跟我耿三过不去，尽管来找我说话，犯不着背地里使绊子，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1: 耿长宝，谁偷鸡摸狗使绊子了？
0: 我问你，山药岭是不是你的地盘？
1: 对啊。
0: 山药那个王八犊子是不是你的人？
1: 没错。
0: 他派人绑了我十三省的票。山药派人绑了十三省的票，这话从何说起啊？就从红枪会想当汉奸说起。
1: 别给我胡说八道！红枪会什么时候想当汉奸了？
0: 你的人和他叶永年合谋，以抓抗联的名义绑了我们的票，
1: 你说这是不是汉奸？
0: 这不可能吧？
1: 吴长班的。
0: 你既然想护犊子不认账，那我就没啥说的了。我这趟来呢，就算是先礼后兵了。我这就回去，把山药岭给他平了。哎，你可别说我又抢你的地盘啊！走。
1: 等等，
0: 耿长包的，你跟抗联究竟啥关系？
1: 你这话啥意思？
0: 啥意思？这今天在蘑菇屯听说有人打起来了，据说是叶永年的人在抓抗联。
1: 你这个时候来找我要人，你不会是跟抗联有啥瓜葛吧？
0: 嘿嘿，抗联是啥人不关我的事儿，我要的是十三省的人。
1: 十三省的人也好，抗联的人也罢，那脑门子上又没写字，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0: 想吓唬我们？
1: 我不是想吓唬你，我就是想听你们几句真话。这十三省有十三省的地盘，怎么跑到山药岭来了？啊！再说正赶上叶永年的人在抓抗联的人，你们就说山药绑了你们的票，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耿长报道，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我可以让山药放，如果他敢不放，不用你收拾他我就收拾他。不过这放人可有放人的规矩啊，你总不能把屎盆子往我吴彪的头上扣吧？山药绑你十三省的票，这我不太相信，他没这个胆子。是，这话又说回来，山药那犊子跟叶永年是干过一些不光彩的买卖，不过他绑你的票，他还没这个胆子。耿长报道，我不是傻瓜，你要救的人，我猜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你救的不是十三省的人，是抗联的人。兄弟，不用怕气，你就算再有能耐，枪法再准，想从我红墙会的堂子里全身而退，也不太容易。

0: 我长包的，就算我救的人是抗联的人，那又咋样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就算就算了。啊，你们想当好人，凭什么让我吴彪当坏人啊？你们想当英雄，凭啥让我吴彪背汉奸的骂名？我他娘的也是中国人。
1: 吴长包的，我这以前啊，看来是看走眼了，你不像是人家传说的那种人。好，既然你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那我也不瞒着你，我告诉你，我救的人是抗联的人，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耿三儿是个留子，可我再坏还是个中国人。
0: 我只能帮着中国人去打日本人，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去打中国人。你不是柳子呀？
1: 你说啥？
2: 他说你不是柳子。
1: 白玉姑娘，你咋会在这儿呢？
3: 耿长包，你们要找的人，我们也在找呢。
0: 来人，备马去山腰岭。

0: 哎，
1: 人呢？
0: 人？啥人啊？
1: 跟我装蒜啊？你绑来的肉片呢？啊，
0: 大哥，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山药岭多热闹啊！你都亲自出马了，是不是？哎，对了，你们都愣着干什么？给大掌包的倒茶啊！
2: 哎，是
1: 等等，我不是来喝茶的，我是来赎票的。
0: 大哥，你也是来赎票的？
1: 嗯，你打算要多少钱呢？
0: 大哥，你看你说这话，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1: 行，还是我兄弟。咱们自个家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哎，
1: 那你把人先给我放。

0: 放人？
1: 啊，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
0: 啊，不不，大高，你说话好使。问题是，你说咱们把这人给放了，那万一那个叶永年那边怪罪下来，这不好说呀。
1: 嗯，叶永年那儿不好说。
0: 对呀、啊，
1: 这个王八蛋！叶永年是你爹呀？
0: 哦、不，大哥，你听我说，大哥。
1: 叶永年，
0: 大哥，你听我跟你说，大哥，这事儿是。
1: 三幺、啊，我告诉你，看在咱同烧一炉香的份上，这次我不跟你计较。以后再让我知道你跟那叶永年勾勾搭搭，你可别怪我红枪会不容你啊！把人藏哪儿了？
0: 大哥，听我跟你说，咱惹不起那个叶永年。更惹不起那小日本啊！啊，这件事小日本就跟着参与了，人家抓的是抗联。叶永年说了，咱要是把人给弄丢了，他就让小日本把咱们这山头给灭了。
1: 黄蜂，
2: 哎哎，
1: 请上来。
2: 来了，长包呢？
1: 放那儿。
0: 大哥，你看你这是干嘛？咱俩不是钱的问题，是不是？
1: 宝贝儿，
2: 嗯，
1: 打开。
2: 嗯呐。哎哎，这，
0: 大哥，这
1: 是我爹的牌位。你也曾经说过，他也是你爹。我爹那可是条汉子，活着的时候没人敢说他半个不字。就是死了也没人敢说。今天当着他老人家的面，你给句话吧。你是想立马放人呢，还是想离开红枪会？
0: 大哥，你看，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你说，你说咱要真把人给放了，那叶永年非让日本人把咱红枪会给灭了。
1: 灭了就灭了，宁可让日本人给灭了，也比让中国人骂死强。走，
0: 干啥去？
1: 放人呢？
0: 不，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哎呀，大哥，你听我，
1: 把门给我打开。
3: 不行。
4: 耶，
3: 吴长包，这肉票我们已经买了。
1: 我他娘的还没说卖呢，
0: 买你个球啊！
1: 山腰。这红枪会的地盘什么时候改姓叶了？
0: 大哥，人家叶永年说了，只要咱不跟他们对着干，这个地盘永远是咱们红枪会的地盘。
1: 要是爷我不答应呢？
0: 那我可就没什么办法了。
1: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大掌包的，进屋歇着吧。
1: 你敢绑我的票？
0: 大哥，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得为咱们红枪会的弟兄们考虑吧，我也得为我自己考虑考虑，不是？啊，
3: 把他们拿下！
5: 别动！别动！都别动！
6: 老爷，吴彪说是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打了咱们的人，咱们的肉票也给劫走了，红枪会的人也伤了不少。
7: 不明身份？哼，这吴彪现在也敢在我这撒谎了是吧？
6: 那爷是怀疑十三省，是不是咱们马上派人去？
7: 去个麻将，送死去啊！已经撂了五个兄弟还不够吗？这五个兄弟，一人五十大洋养家费，赶紧给家送去。
6: 爷，那咱也得想个办法，给日本人送个信儿吧。
7: 送他娘什么信儿啊？就跟日本人讲，红枪会故意放走肉票，咱们城防团一个连浴血奋战，全军覆没，让日本人看着办。
6: 哎，这。
4: 爹，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受吧。
1: 我不想跟你走了，我想留下来。
0: 留下？为什么？
1: 我想留下当土匪。
0: 当土匪？
1: 爹，你听我说啊，其实我以前挺讨厌那种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人，但是最近我突然觉得土匪也有仗义的，当土匪也能干很多正经事儿。我想留下来跟彪子哥一起干。
0: 小玉啊，爹知道爹对不起你，爹没尽到做爹的责任，我很自责。你放心，爹会补偿你的，也会补偿你阿爸啊。这次呢，你就跟爹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不适合待在这种地方，更不适合当土匪。要不这样，小玉，你先跟爹回到山里去待一些日子，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待非要回来，那爹肯定送你回来，你看这样行吗？
1: 爹，可我已经答应彪子哥留在红墙会了，我不能食言呢。再说彪子哥现在需要我帮他。
0: 小玉啊，哎呀，爹是真想跟你待在一起啊。
1: 爹，
0: 真这么决定了？
1: 嗯，现在你女儿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了，你说十三省能抗日吧，红乡会也能抗日啊。以后你有啥事儿不用找龚三，直接来找我，找红乡会就行了。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

0: 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

0: 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精准，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

0: 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说十三省能抗日吧，红乡会也能抗日啊。以后你有啥事儿不用找龙三，直接来找我，找红乡会就行了。

0: 妹子回来了，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坐坐，坐这歇一会儿。来，喝水。
1: 我不渴，你喝吧。
0: 其实吧，我也想一块儿送送你爹，可是不太好意思。
1: 有啥不好意思的？你救过我爹的命，我爹和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的。
0: 这有啥谢的，都是应该做的。哎呀，救了你爹。其实吧，我这个人小时候啊胆儿特别小。你说我爹走得早，把红枪会交到我手里之后吧，红枪会是又挨欺负又挨骂。这都是因为我。后来八叔老逗我说我应该改名叫吴阿斗。其实我都知道，自从我跟渡边拜把子之后吧，红枪会的很多弟兄们都看不上我，这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之所以还跟着我，主要是因为我爹，因为他们尊重我爹吴浩山这个名字。
1: 彪子哥，其实我知道你咋想的，你不是个怕事儿的人，你做那些事儿，只是想保护你手下的弟兄，不想让他们和家人受到伤害。
0: 玉妹子，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了解我，哥知足了。你放心，哥一定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儿，让他们也好好看看我。
1: 还有我，我陪你。
0: 你？
1: 以后，咱俩一块儿。
2: 雪琴小姐辨认出，这枚子弹头出自我们新引进的德国造速射驳壳枪。这种枪除了特别行动队的人、叶永年的人都没有，当地的土匪更不会有。由此可以推断，受伤的女人和戴京耀是一伙的。这个女人有红枪会的背景，也就是说，打乱我们围捕行动的的确是红枪会。
3: 红枪会是张作霖的侦察连长吴浩山创办的，他曾经发誓要与大日本皇军血战到底。吴浩山死后，他的儿子吴彪继承了长包之位，从此红枪会便一落千丈。也好，我们也可以来一出杀鸡儆猴的好戏。命令第三联队和炮兵大队马上奔赴赵原，消灭红枪会。
4: 嗨。

0: 咱们得挺直腰杆子。从今天起，我和日本人掰了。
1: 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
2: 掌门的，十三星耿掌门求见，
0: 请。
3: 彪子兄弟，这小鬼子说到就到，这不是小事儿啊，这关系到红枪会的生死存亡啊，你可不能这样无动于衷啊。白姑娘，你说呢？我知道彪子兄弟最听你的啊。
4: 耿长包，你要我说也是一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哎呀，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凭红枪会的实力想跟渡边正行的主力抗衡，那就好比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
4: 你耿长包这是瞧不起红枪会吧？
3: 我说的是事实。
4: 耿长包，你也知道为啥红枪会惹恼了日本人，你清楚我更清楚，这是红枪会的事儿，也是我白玉的事儿，这事儿我和彪子哥担。
0: 妹子，这话哥爱听。
3: 你们就忍心看着红枪会的兄弟们死于非命？
4: 那你说咋办？
3: 咋办？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让他们摸不着看不见，有劲儿没处使。
0: 这不是柳子的活，是抗联用过的招吧？
3: 别管是谁的招，管用就成啊。
4: 那不行，那咱山头咋办？
3: 都啥时候了还山头啊？那些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他们想砸就让他们砸，以后再置办。老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光棍不吃眼前亏。
0: 耿长包，这不像你说的话呀，你不一直让我跟你打鬼子吗？
3: 鬼子当然要打，但也要讲究个战略战术。鸡蛋再硬，他能碰得过石头啊？脖子再粗，他也禁不住砍刀啊。打鬼子这种事儿啊，咱得灵活机动。你硬要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你说能不碎吗？

0: 彭长宝，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我红枪会是软的欺，硬的怕，见了日本人就趴下了。我说这句话是把扎人的刀子，不算过分的。而且这刀子扎在我这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还有，在山神庙的时候，你从八叔那儿把我爹的牌位请出来，这又是扎在我心上的第二把刀子。我在兄弟们面前好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耿长宝，咱俩磕磕碰碰的时候不少，在一块儿交心的时候不多。不过我一直佩服你是个汉子，是根立着的棍儿。我一直想跟你打鬼子，就是拉不下来脸啊。你说的没错，红枪会砸在我吴彪身上，砸得真他娘的不光彩。这几天吧，我看着我爹的牌位吃饭，看着他睡觉。你别说啊，这看着看着还真看出点骨气来。我和叶永年掰了，把日本人也得罪了。不过耿长宝，你千万别过意不去，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你耿长包的能把我吴彪当兄弟，我已经很知足了，比你给我多大一块地盘我都高兴。我得对得起这炉香啊，我得轰轰烈烈干出点事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红枪会还是红枪会，不是红枪会。耿长包的，我的事儿你别拦了，拦也拦不住。
1: 说得好。
2: 吴彪兄弟，

0: 我得说，这以前是我的眼睛瞎了，我还真把这凤凰当成山鸡了。今天我得向你说声对不起，轻了，太轻了。山往高处长，江水往前流，咱兄弟们的情分是活水，不是死潭子。往后啊，咱慢慢的处，处久了，心就处到一块儿了。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儿。那咱先把这眼前的事儿了了。我还是那句话，英雄不。可英雄那时候不皱眉，不该死的不能白丢命啊！这次啊，你们还得听我的，千万要听我的。
1: 耿长麻子，我还是听不了。红枪会自己的事儿，红枪会自己解决，和你十三省没啥太大关系。
0: 苗子兄弟，
1: 来人，送客。
0: 好。
2: 哎，耿大哥。
0: 雪琴姑娘。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在赵远还有我耿三儿不能来的地方吗？你是来干啥的？
1: 啊，他是来给玉妹子换药的。
0: 换药？

0: 阿爸。阿爸，我想嫁人了。
1: 嫁人？嫁给谁呀？
0: 彪子哥。
1: 彪子？我知道你表哥一直喜欢你，可你跟他不合适。
0: 彪子哥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咋不合适呢？
1: 玉丫头啊，你说的不是喜欢他啊？什么事能逃过你阿爸这双眼睛啊？
0: 阿爸，
1: 听耿三说你们要和日本鬼子拼命了。
0: 耿三咋这样呢？啥都跟你说，多事儿。
1: 他也是为你们好，为红枪会好。
0: 阿爸，那小日本鬼子要灭了红枪会，咱能当软面团吗？你不也常说现在那红枪会没出息，你不一直希望红枪会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吗？现在机会来了，你说我们能退缩吗？那以后咋做人呢？阿爸，我跟彪子哥马上就要成亲了，我们俩有决心和小日本鬼子拼到底，一决死战。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咋了？这
2: 打鬼子行，成亲不行。
0: 你不喜欢我？
2: 我喜欢你，打心底里喜欢你，做梦都想娶你当媳妇。可我无标，我救人是为了换个媳妇，咱丢不起那人。
0: 别人咋说是别人的事儿，咱俩成亲是咱俩的事儿。
2: 玉妹子，我吴彪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做个真正的男人，你就让我把这男人做到底吧。
0: 咱俩事儿我说了算。
2: 行，那就听你的呗。
0: 彪子哥，这是我一辈子的大事儿，我想在打小鬼子之前把婚事给办了，热热闹闹办一场。
2: 办就办呗。
3: 来来来，
4: 要要要要要！大小大大大，
3: 干嘛？
4: 大要大要大，不能。

0: 标的大难临头了，还想着娶媳妇儿啊？啊！
1: 哥，白姑娘以身相许，根本是为了保护咱十三行，她觉得对不起吴彪。
2: 我知道，看来他们这次啊，真的是要跟小鬼子硬碰硬了。
1: 这不小家子气吗？他就舍不得他那破山头和那些坛坛罐罐。
2: 不，吴彪不是舍不得他的破山头，他是在赌一口气。
1: 赌气？
2: 对，赌一口男人的气。
3: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我听说你要成亲，也不给我发个帖子，怎么怕我没钱给彩礼呀？啊！
4: 叶先生，我得罪了日本人，你也知道吧？
3: 哎呀，你看你，第一个头认个错，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你跟渡边太君怎么着也是烧过香的兄弟啊，逢场作戏也好，怎么着也好，那也是有着交情在里头的。啊，要我说呀，你说句软话，渡边太君会给你这个面子的。再者，你这事儿还是替别人背的黑锅是吧？你们红枪会我能不了解吗？那是什么时候都不会跟日本人过不去的。
4: 这话谁说的？
5: 是我说的。
3: 哦，耿长吧，
5: 叶先生。
4: 耿三儿，
5: 吴长宝，这叶先生也是一番好意。这智勇帮已经没了，他不想让红香会就此也消失。据我所知啊，这山药岭的事儿啊，确实是抗联所为，你们红香会没有必要替他们背这个黑锅吧？
4: 他日本人说是我做的，那就是我做的，我认了。那、哎，
3: 目标啊，你真的要当这替罪羊啊？
4: 我不替他也得行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认了。
5: 温长宝，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4: 二位没什么事儿，你们先聊着。
5: 吴长茂，吴长茂，这小子吃错药了，咋不知道好歹呢？你说

0: 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有事吗？哎呀，这是喝了一夜的酒啊，想你了，过来看看你。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不想让我进你屋里坐会儿？
0: 走吧。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医院，不是武当弄枪的地方，赶快收起来。
2: 哎，你不是要武器吗？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除了日本人，没有人能用得上它。送给你。
1: 我们要的不是一把武器。
2: 姑娘，要知足啊，我送给你的是防身的礼物。至于那些狐朋狗友啊，我没工夫伺候他们。顺便我给你提个醒，这件事儿别告诉你舅舅，我不想惹麻烦。
1: 耿长班儿，
2: 我脑袋瓜子

0: 耿大哥，这枪怎么使啊？
1: 你连枪都摆弄不了，还想跟日本人干？我看你呀，活的也是不耐烦了。
2: 好枪法！
1: 哟，叶先生，你可是来晚了。
2: 哎呀，一点小事给耽搁了。
0: 耿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位姑娘是？
1: 啊，叶先生，这位就是雪琴姑娘。雪琴姑娘，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名鼎鼎的叶先生，三赵地区防卫团的团长，也是我耿三的护身符。我说的对吧，叶先生？哎，
2: 耿三，你这话说的可太客气了啊！你现在可是日本人眼前的红人，那有日本人罩着，我叶某人还算什么呀？
1: 啊，彼此彼此啊！
0: 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1: 哎，雪琴姑娘，不如陪叶先生吃个饭吧。
2: 哎，耿先生。这娘们儿就是你从北省帮里弄回来的，不错呀。
1: 叶先生，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2: 耳闻，只是耳闻啊。
1: 叶先生，听说这个日本人要剿灭红枪会了。
2: 这无标啊，自不量力，非得往日本人枪口上撞，咱有啥办法？
1: 我觉得他没这个胆儿啊，他一定是在替别人背这个黑锅。
2: 那你的意思是？
1: 据我所知啊，这个三赵地区还有一股抗日的力量。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耳闻，只是耳闻。哎，请
3: 走。北胜帮的李长包到。十三省的耿长包到。东安货站的杜老板到。三堂会的许会长到。
4: 恭喜恭喜啊，
5: 恭喜恭喜。
1: 吴长包，
5: 哎呀，耿长包，请请。
1: 白姑娘，恭喜了啊！
5: 谢谢谢谢。杜老板，
6: 恭喜恭喜啊！吴长包，白姑娘，
5: 请请坐。
3: 四合堂的刘长包到。啊，
7: 恭喜恭喜，
5: 请坐请坐。
8: 我先感谢大家伙儿。来参加我和吴彪的婚礼，大家伙都知道红枪会跟日本人掰了，还能来捧场，给足我俩面子。这碗酒我和吴彪先干为敬。
5: 对，请干。请坐。各位能来给我捧场，是给我吴彪面子。不过我撂着句话，今天这不算什么婚礼。
0: 彪子哥，
5: 于妹子，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请大家来呢，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大家来坐一坐，喝喝酒。智勇帮没了，红枪会跟叶永年也掰了，跟他掰了，就是跟日本人掰了。以前我是怕日本人呢，也说过宁惹天地神不惹日本人的屁话。当初说着呢，还觉着挺顺溜，没觉着怎么着。

可今天想想，那还不如圈里的牲口放一个屁。他日本人想逼我吴彪投降，这是给祖宗丢脸的事儿，我吴彪坚决不干。所以就得跟他们刀对刀、枪对枪的大干一场。各位老大，还有道上混了多年的兄弟，我吴彪借着酒劲儿也说句不近人情的话，你们能帮我个人场就帮我个人场，能帮我个立场就帮我个立场。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你就帮我个情场，在边上站着脚助助威，给我鼓鼓掌。我吴彪

洪枪会的胆量，我李某人佩服。我佩服吴掌包的一举，让人敬重。大家都是草莽中人，平时免不了磕磕碰碰，可是伤了皮肤伤不着心，丢了面子丢不了情。什么兄弟戏于强，外遇其辱，什么唇亡齿寒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啊，我今天就看在吴老爷子曾经对我这个晚辈的关照上，看在吴兄弟这份情谊上，这个梁子我帮着扛了。咱们兄弟之间争地盘，争来争去还都在自家的院子里，可日本人凭什么和我们争地盘啊？啊，吴掌包，这话我就不多说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北胜帮的，你尽管吱声。从今儿起，我李继和吴彪就是一个人。

0: 老大，你能不能给我交一个实底儿？红枪会那事儿，你到底咋想的？
1: 哼，你不是在红枪会的堂子上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吗？
0: 是，我说了，红枪会，你十三省，加我北胜帮，龟孙的日本人算个屁呀！你也知道，我就是个敲竹扇羊的，我啥畜生没见过呀？
1: 兄弟，我希望你啊，还算个男人。
0: 老大，你还真要帮红枪会啊？
1: 你不是说打鬼子你不含糊吗？
0: 没错。我帮你行，红枪会啊，算了。
1: 那你啥意思？
0: 你还真把他红枪会当抗日英雄了？不是我瞧不起他，就他那软骨头，那日本人还没进攻呢，说不定早就把脑袋塞裤裆里去了。
1: 吴彪会不会把脑袋塞到裤裆里咱不敢说，但你肯定会把脑袋塞到裤裆里。
0: 你还别激我，我帮红枪会他能给我什么好处？
1: 中国人的地盘还是中国人的，这就是最大的好处。行了，我今天还有事儿，我就不陪你了，这个酒钱就算在我身上。嗯，
0: 老大慢走啊。替别人卖命，我傻呀我。
1: 千多人，这把刀扎的是吴彪，可伤的却是咱十三省。大伙都知道，吴彪是为了帮咱，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也劝过他。

0: 以大局为重，避其锋芒，自然就会有重整山头的那一天。可惜他不听，他非要跟鬼子死拼。这个工作我还继续在做，但现在必须要按最困难的结果来准备。吴彪一定要打，那咱就不能袖手旁观。朋友对得起咱，那咱也要对得起朋友。
1: 张包子，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2: 对
3: 对，
2: 我们都听你
3: 劝的。
0: 鬼子要攻山，首先会用火炮扫清障碍，咱要想办法把他炮炸掉。十三弟啊，
4: 哎，张波的，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嗯，好。老七，
1: 哎，
0: 你组织火力掩护，配合十三弟行动。
1: 是，
0: 我们还要趁机干一件事，完成首长交代的任务，
5: 打警察署，抢他们的武器。
0: 没错，老大，这事儿由你跟二哥、老五、老六负责，让十一弟啊在内部配合一下就行了。我看武器搞到手以后走南门，准备一些同样的箱子迷惑鬼子的追兵，到时候把箱子一扔，咱要保证人的安全。老九啊，
5: 哎，
0: 你带一部分人埋伏在红枪会山寨后面的山谷里，把能带的长武器都带上，随时准备接应红枪会从后山的撤退。
2: 明白了，放过红枪会的兄弟，专打他们屁股后面的鬼子。
0: 对，十二弟啊，
1: 哎，
0: 你带一些兄弟把剩下的鬼子往四马架的方向引，我们会设下埋伏包他们的饺子。
1: 好嘞，张包。
5: 张包的，鬼子这次来的人不少啊，咱们的人手恐怕不够吧。
0: 有北上帮配合，我看人手差不多了。
2: 北上帮，李记会干吗？
0: 李记打鬼子不含糊，我相信他会干的。大伙儿分头行动吧，记住行动代号太阳落山。
6: 山，
1: 张宝
6: 山，
1: 太阳落山不是西进纵队的代号吗？
6: 是啊，
2: 是啊，
0: 没错。嗯，咱现在就是西进纵队了。
1: 那十三醒了？
0: 十三醒，十三醒是不参与这种活动的。
1: 啊，这样啊，说呢。
7: 彪子哥，这杯酒我敬你。
2: 来，
7: 干！

0: 你怕吗？
1: 我吴彪以前是怕的太多了，这回我要做个真正的爷们儿。
0: 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俩夫妻同心，和小日本鬼子们拼了！干！
2: 来。
0: 你怎么喝呢？

0: 妹子，我是真心喜欢你，可是哥没这个福气呀、啊。打小鬼子是男人的事儿，你个丫头片子就别去了。
1: 小猫呢？
0: 啊，
1: 那啥，那个老叔来了，
0: 请。
1: 那
0: 八叔，
2: 彪子，我听说日本人快到了
0: 啊！我知道了，
2: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带着弟兄们撤！
0: 八叔，是耿三让你来的吧？
2: 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我红枪会从今往后就要挺直腰杆子做人，是与这个山头共存亡。
2: 现在不是你拼命的时候。
0: 八叔，他日本人是长途跋涉，我是以逸待劳，这谁吃了谁还说不准呢。
2: 行了，这事儿听老叔的。
0: 八叔，
2: 行了。
0: 八叔，
2: 哎，这玉丫头怎么了？
0: 啊，喝了点酒。
2: 喝多了？
0: 没有，我给他下了点药。
2: 嗯。

0: 这枪炮子弹不长眼睛，打鬼子是咱爷们的事儿，他个丫头片子就别去了。
1: 你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赶快带队伍撤呀！
0: 现在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撤。我吴彪长这么大还没尝过当英雄是啥滋味，今天我要尝尝。
1: 彪子，你这股劲儿才像吴浩山的儿子。好，老叔也没啥说的，咱们一块儿干。
0: 不行，八叔，这次你也不能去。玉妹子是个好姑娘，我就把她交给你了。我要是有命活着回来，就算我捡了一个好媳妇儿。如果扔在那儿了，她也不算是我媳妇儿，因为我俩没有正式拜堂成亲。八叔，你好好带她。如果她有什么闪失，我吴彪就是做鬼也不答应你。
1: 彪子，我以前看不上你，说深说浅，别记恨老叔。
0: 八叔，说啥呢？
1: 不行，这账还得咱们爷俩一块上。
0: 八叔，来人，送他们走。
2: 你。
3: 哥，大家都准备好了。

准备行动。时间到了，行动吧。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

0: 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舅舅，你想什么呢？
1: 雪琴，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对劲儿。
0: 什么事儿？
1: 交通站被破坏，显然是冲着抗联首长来的。可是抗联首长到赵源的事，当时连你都不知道，鬼子怎么知道的？就算是三省投靠叶永年为日本人做事，可是他又怎么知道我们交通站的呢？
0: 那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呢？
1: 我认为还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0: 内部？你是指？
1: 不，我也只是猜测。
0: 这不可能，他是省委特派员。
1: 是，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可是这么秘密的事情怎么就泄露了呢？

0: 快走，小心点，快点。
1: 是警察署，
2: 有人打警察署。
1: 走，
3: 快跟上。
4: 长包的，赵元成有枪声，好像是警察署那边。
5: 耿三儿，耿三儿，你也来玩我？你既然这么不仁，也别怪老子不义。
4: 现在我们怎么办？
3: 队伍掉头，撤！
0: 来，快走！起来，来，起来，往上过，走！
6: 跟着来干啥？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告诉你，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6: 来来来，
1: 长包了，
6: 长包了，这个力气也不知道咋整的，北城帮的人到现在还没到呢。不能再等了，通知老大，马上行动。
1: 是，
6: 快点。蹲下，蹲下。

0: 见鬼了，小鬼子咋就在后山那条道呢？
1: 是啊，长班的，李记这个瘪犊子到现在还没到呢，咱们不能再这么干了，再这么干下去，红娘会就全完了。
0: 坏了，这小子肯定奔武器去了。
1: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0: 我咋就把这小子的毛病给算漏了呢？啥事？
2: 胡彪死活也不肯从后山撤退，九哥他们已经快顶不住了。
0: 咱不能跟叶雨宁再纠缠，赶快增援后山。

0: 爹，你老在天有灵，就保佑你儿子吧。我一定多杀几个小鬼子，要不我就不是你吴浩山的儿子。走。
1: 掌门的，十三省上人上来人了，说是耿长包让咱赶紧从山后边撤下去，人在那旮瘩等咱们呢。
0: 撤，要撤老早撤了，他小日本从前面打进来，老子就从前面打出去。
1: 长包的，人家十三省跟小鬼子整整干了一宿啊，那就是为了给咱留条后路啊。
0: 伙伴，你还是从黄山下去转告耿长包的，就说我吴彪谢他了。我如果有命将来跟他打鬼子，要吃饭的家伙没了，下辈子再说。
1: 上官的
0: 兄弟记着呢，多谢了啊。
1: 大哥
0: 快去吧，走。

小鬼子拼了，杀！

0: 包的，红枪会那是越打越凶啊，咱们再战守着干嘛？
1: 你着啥急啊？啊，待会儿肯定有大仗打。
0: 你不是已经和十三省约好了吗？
1: 不约好了咋的？我说变就得变，老子在哪

我们要从后进入绕前面去，把马车给我截住啊！弟兄们，待会儿给我放过马车，专打后面的鬼的骑兵。

0: 扎包的不肯从后面撤，带着弟兄们从前边跟小鬼子磕上了。
1: 这个不丢，真他娘的是个混蛋！
0: 扎包的，我知道，只有你能救我们家扎包的，救你！

0: 枪会的弟兄们，
1: 你们都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快投降吧！如果你们投降，我们一定给

小鬼子，想让你爷爷投降，做你娘的白日梦，耿三儿，等着我！

鬼子，我只听姥姥张宝

这么支持。

0: 走啊！
1: 拿剪子去，还愣着干什么？去，拿个手进来。来，咬住了啊！来，上炕给我绑上。孩子，忍着点啊！

哎，玉姑娘，老九他咋样了？

0: 太君，请用茶。啊，太君，大日本皇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夜之间就剿灭了红枪会的匪徒，这真是大大的胜利啊！
1: 你觉得昨夜一战真的是红枪会干的吗？
0: 听说西进纵队昨天晚上也趁乱潜入了赵元城的外围，想趁乱解救红枪会突围，但是被大日本皇军打的是望风而逃啊！
1: 先是利用劫持武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声东而击西，又炸了我们部署在山下的炮阵，阻兵于前山，断我于后里，整个计划布置的天衣无缝。如果不是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军事指挥员，是绝对做不了这样的部署。
0: 是，
1: 我觉得很像抗联十二团的打法，无标一介草莽。他有这个本事吗？
0: 绝对没有。太君真的是高屋建瓴，入木三分，实在令
1: 我现在不想听恭维之词，我只想知道昨天夜里十三秦和北胜帮都在干什么。
0: 太君，昨天夜里卫士忙着协助皇军剿灭红枪会的余匪，对另外两个山头确实是疏于防范，但是太君放心，这帮土匪只会勾心斗角，谁都恨不得一口把另外一方给吞掉，他们怎么可能会为红枪会的利益去跟皇军作对呢？对不对？没准他们现在是偷着乐，说皇军把红枪会给灭了，正好分得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
1: 好吧，
2: 长包的，
3: 耿三儿，耿三儿，你也想跟我玩心眼儿？哼，

0: 打开。
1: 哎。啊啊！哎，老大，是石头。

0: 这里的石头全是废物，滚！都给我滚！
1: 张老大，
2: 啥情况？
1: 李记那王八犊子正四处打听你呢。我走了。哼，还是为了那批武器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们糊弄鬼子的，却把李记给蒙住了。不过他收获也不小。
2: 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还捞了不少好处。哼，
1: 他这是歪打正着。哼，可他也打乱了咱的部署。如果他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红枪会就不会全军覆没。这个李记是越来越贪了。哎，没办法。你说我们处置他吧，他又帮过我们的忙，打过鬼子；不处置他吧。
2: 仗着知道我们的身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又没办法和他翻脸，两头为难呢。
1: 哎，那批武器藏在啥地方了？李家窝棚背后的山洞里，你猜的没错，那些武器根本就是诱饵，没几件像样的。

0: 谁让你进来的？
1: 给您二位添脸我面。
0: 谁让你端的面？
1: 这是孝敬您的。
0: 端走，滚。
1: 好好，
2: 从哪包的枪呢？
0: 啥枪？
2: 你跟我装傻是吧？听说你昨天劫了警察署，把枪都抢走了。咱们俩兄弟一场，你不会独吞吧？
0: 警察署？我啥时候劫警察署了？
2: 你还装傻啊？这么漂亮的活儿，除了你十三省，没人干得出来。咱们俩亲兄弟明算账，你吃肉，你得让我喝口汤吧。
0: 李记啊，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去干啥了？咱俩不是说好了吗？啊，你为啥出尔反尔？自己拉出的屎还能坐回去？你还算个男人吗？
2: 是我出尔反尔啊，还是你说话不算数？凭啥你们劫武器？你让我们北胜帮和西北风啊？
0: 那几辆马车你不是劫走了吗？
2: 那是武器吗？啊，
0: 谁告诉你那是武器了？那不是为了蒙鬼子吗？是你小子贪心，不然的话咱就可以把红枪会救出来，你变卦把北上帮的人给我拉走了。
2: 我拉走了，我也是为了打鬼子。
0: 幸亏你是为了打鬼子，不然的话就不是你来找我了，而是我来找你。红枪会完了，吴彪兄弟也死了，咋了？他给咱喝的那几坛的老烧子酒灌到狗肚子里了？事情到了这份上了，你还好意思来跟我要枪啊？李记啊，你不是我十三省的人，你要是我的人，老子给你的就不是枪了，是枪子儿，我把你脑袋瓜子早就给你打碎了。
2: 耿建军，我不是你。

0: 你想干啥？
1: 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你当年打过鬼子的份上，我还是把你当成了我的兄弟。你要是自己不把自己当兄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记住了，我叫耿三儿。

0: 哎，雪琴，雪琴，你怎么着也得让我住两天医院啊？
1: 怎么了？你又没受伤，住什么医院呢？
0: 腿，我腿受伤了。
1: 齐明朗，你别来捣乱了，回去吧。
0: 不是不是不是，哎，你让我住在医院，我好保护你啊。万一抗联的人还在赵元城里呢，是不是？
1: 抗联要杀也杀你这样的，哪会杀我这样的？
0: 嘿嘿，不可能，他们不会杀我，我有绝招啊。
1: 什么绝招？
0: 交枪不杀，举手投降，百试百灵。红楼梦看过吧？里边有个什么什么护官符，哎，我有自己的护身符，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招。见着百姓我就吼，见着土匪躲着走，见着皇军我就哈腰，见着抗联我就举手，怎么样？
1: 齐明朗，你还不如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呢，他们尚且知道一个中国人的气节。
0: 还有，你可拉倒吧，气节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啊？吴彪有气节，死了，我这儿还踏踏实实活着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1: 我宁愿做一个有正义感的土匪，也不愿像你这样的活着。
0: 你上哪儿去啊？
1: 你不想住院吗？就住好了。
0: 我。
2: 呀，这不是雪琴姑娘吗？
1: 我正想找你呢。
2: 找我干啥？
1: 嗯，陪我转转。
2: 陪你转转？哎，好啊，
1: 走。

0: 带我来这儿干啥？让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啥？死人味儿啊！耿大哥，你虽然是土匪，但你毕竟是中国人。既然你是中国人，就应该有中国人的良心。洪枪会这么多兄弟都惨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可是没有一个投降的。他们宁愿失去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意失去一个作为中国人的良心。他们也是土匪，也做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可是当他们面对日本人的时候，表现的是那么英勇，多么让人感动。面对这些，你难道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1: 有，咋没有呢？哼！
0: 我就知道你会有。
1: 这小鬼子和渡边正雄啊，就他娘的该杀。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耿三可不干。
0: 你以为我就是吴彪啊？
1: 那吴彪就是个傻蛋，就是个山炮，他惹谁不好呢？他干嘛要惹日本人呢？这就是你的感受吗？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软能硬才是汉子。连这点道理都整不明白，还占山为王啊？
0: 耿三儿，你怎么变得一点中国人的良心都没有了呢？
1: 良心能当几个钱花？要是能当钱花，我还打家劫舍干嘛？

0: 雪清姑娘，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这话你在我这儿说说就算到头了，啊，我呢就当没听见，以后可别到处去瞎嚷嚷啊！你要是蹲了日本的大牢，我可没本事去救你。
2: 你站住！
3: 长毛子，你要的东西，弟兄们找到了。
0: 你知道啥人干的？
3: 好像是抗联的人。
0: 他娘的，见了鬼了！在啥地方？
3: 李家窝棚。
0: 走，咱去看看。
3: 哎，
0: 哎，雪清姑娘，你不是想去转转吗？走，我带你去转转。
4: 弟兄们，把这些家伙都收下，放在头。抓紧时间，
0: 雪清姑娘，你不是想要武器吗？这些武器都归你了，咱可说好了，两清了，以后你可别再烦我了啊！
2: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0: 我哪知道他们是啥人呢？你尽管拿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了。
2: 都是你杀的？
0: 废话，我要是不把他们杀了，他们肯把武器白白的送给我啊？
2: 他们要是抗联的人呢？
0: 我可不管。丫头，我跟你说，以后你别再烦我了。你要是再烦我，我可就把你抓回去做压寨夫人。
2: 我还愿意做压寨夫人呢。
0: 除非你不怕我的老婆吃了你。好了，这些武器你要不要？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把它送给叶永年了。啊！兄弟，
4: 哎，上班了。
0: 我跟你说啊，把这些枪支都给我收起来，装到箱子里，马上运走。走，
4: 哎，赶紧的，赶紧的。把这枪都收起来，赶紧的，快点！磨磨唧唧的，
3: 没想到城防团的这些尸体啊，还真把雪清给蒙住了。不过这些武器啊，咱好不容易弄来，虽然不是啥好货色，可是呢，也能派上用场。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又是渡边正雄的人呢？
4: 是。
3: 哎，张包子，你不会真的喜欢上那丫头了？
0: 不行啊。
3: 哎，这。
5: 老刘啊，我刚刚接到通知，满洲省委让我马上回去。看来对交通站被破坏和戴京耀同志几乎遇害的事情要进行调查。
6: 早就该调查了，
5: 在回去之前我有件事情必须调查清楚。
6: 什么事？
5: 你还记得孙嫂的丈夫孙大车吗？
6: 记得。
5: 有人说孙大车是十三省的人。
6: 这个我不清楚，我和孙嫂是单线联系，跟她丈夫接触很少，只知道她脱离了抗联，参加了土匪。至于是哪个山头的，我没有查过。
5: 不调查怎么行啊？老刘啊，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一定要掌握一切可以掌握的情况啊！如果孙嫂的丈夫真是十三省的人，那么就可以肯定我们赵源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十三省有关。孙嫂就极有可能是我们要查的内奸。
6: 特派员，
5: 老刘同志，我们的工作不能粗心呐。我们每一次的失误和疏忽，都会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6: 特派员，就算孙嫂是内奸，可是她并不知道蘑菇屯联络站，而且抗联首长在赵源遇险的事，是他们两个人牺牲之后的事情，这怎么解释？
5: 十三省的人是无孔不入，说不准他们的人已经打进我们的内部了。
2: 舅舅，
6: 哎，雪琴，雪琴，什么事？
2: 武器搞到了。
6: 搞到了，
5: 好啊。
2: 老师，小心点。
0: 哎，
2: 老师，已经查清了，这批武器确实是在警察署被抢的。在这个非常时期，敢拿下这批

0: 可以充分说明不是十三行所为。
1: 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武器啊？
0: 这批武器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不过可以拿它做别的文章。

九哥，你不该救我，我是该跟彪子哥一起死的。自打我决心嫁给他那天起，我是要一辈子跟着他，我是要跟他一起跟小鬼子们拼死的。不管彪子哥认不认我这个媳妇儿，我都应该跟他在一块儿。现在他不在了，红枪会的弟兄们都等着我呢，我不能再在这儿了。不管咋说，我也是红枪会的二长毛的。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我一定得把这个家撑起来，为彪子哥报仇。九哥，你放心，你的枪子不是白挨的。你好好养病，我走了。

0: 怎么了？以后九哥就靠你照顾了啊！我走了。这个雪琴姑娘，真像是一出让人看不懂的戏文。哼，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
1: 张包子。
2: 你的意思是，
0: 我倒要看一看，这批武器究竟会落到谁的手里。我看
2: 落在谁的手里，咱都不好过。除非是运到山里去。哼哼，你咋就知道它不会落到山里呢？张包子，张包子，张包子，你快去看看白姑娘吧，白姑娘她……
0: 白姑娘咋了？
2: 罗帆。
3: 洪湘辉还有多少弟兄？除了拖家带口的，能拿家务整事的，还有百十来号人吧。可咱们现在就是一堆散沙子，恐怕洪湘辉
2: 不会就这么垮了的。从今以后，我就是洪湘辉的掌包。
3: 啥玩意儿？你要做掌包的？
2: 咋的？不行啊！
4: 掌包的，掌包的，
2: 各位弟兄们，彪子哥被日本人给杀了，那么多弟兄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上，可咱洪湘辉不能垮，咱还得跟日本鬼子们斗下去。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 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 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好的。
1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哇，好壮观啊！
2: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3: 它是有300多年，
4: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爸爸，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这是刘老板写给傅丽的信，
1: 他立志说呢，他不嫁给你孙子了。
2: 还有这种事儿啊？
0: 有，
2: 我不认字儿啊。
0: 等会儿我给你念一念。
2: 那他要娶的是谁呀？
0: 他娶的是谁？我告诉你，能把你美死。你孙子媳妇是部队上的郎中，是我们部队上大名鼎鼎的女郎中。比方说吧，这个胳膊腿断了，人家捋吧捋吧就能给接上了。老爷子，你孙子这位有什么事儿啊？你放心，没问题，都能治好。
2: 长官，你说的这个女郎中我也没见过呀，我孙子他同意吗？
0: 老爷子，我来就接你们到部队看看你的孙子媳妇儿，怎么样？走，
3: 我要去。
0: 你去也好啊，咱们正好缺个伴娘，你呀、啊、就给我们当伴娘。走，一块走。走。

0: 哎，老爷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团长啊，你看为了我孙子这个事儿，你还给我们爷俩换了新衣服，让您破费了。
2: 团长，快点，快点！哎呦，这
3: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4: 哎呀，我问你事儿呗，说。
3: 我怎么听说你和团长为了不让穆良逢和柳岩结婚，逼着柳岩写了一封决心书？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
2: 哎，你胡扯！我是这种人吗？我能干这种事儿吗？那是团长，我连柳岩茶馆我都没进过。
3: 那你也不去了？
2: 那团长让我去，我能不去吗？我去给他当司机去了。我，
3: 哎，你要说小天知道这事怎么办呀？他肯定会认为小穆是一个抢你的瓜。
2: 我也知道抢你的瓜不甜，那怎么办啊？那是我妹，这瓜她喜欢吃。那就是个烂窝瓜，我也得给他拧下来啊！
3: 是啊，小田有你这样的哥，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2: 少来，
3: 排长，如果说我看上了哪个瓜，你会不会帮我拧下来啊？
2: 会啊。
4: 你不会是看上小薇了吧？
2: 我告诉你啊，小薇那可是张一的瓜，那都长张一脸上去了。不过你要是要，我绝对帮你拧。
3: 别！啊，怪我多嘴。那个瓜呀，还是让它继续长在张一的脸上吧。啊，
0: 老爷子，
5: 请，
0: 你看看，够气派不？嗯，啊，嗯，这房子够大吗？嗯，啊，嗯，
5: 老爷子。
0: 你孙子的婚事儿是我们全军的大喜事儿。

0: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做白日梦呢。快点！
1: 团长找你，估计有好事儿，起不起？你不起，我去了啊。
2: 你再看看，老爷，你看，您看看这摆设，您再看看这铺盖，那是我们全团花去血本借的吗？啊啊，买的啊！
3: 你吓我一跳，什么事儿啊？
4: 营长，我都看到了。您是张志明张团长为了穆良逢和赵小台的事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他是上蹿下跳的为了一个女人直骂。
3: 小六子啊，哎呀，这个女人啊，她就是祸水。在古代啊，一个女人能毁了一个国家呀。你说咱用一个女人毁了这一个小小的穆良逢，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儿？
5: 团长啊，谢谢你替我孙子操心，谢谢你这么抬举我孙子啊。
6: 谢啥？
5: 山里人说话直，您别生气好不好？我呀，是真不愿意让我孙子待在你们军营里，你能不能让我把我孙子和孙子媳妇领走啊？咱们在山下找一个好酒家，隆隆重重的给他们办一场婚礼，我把你也请去，我陪你好好喝两盅，行不行啊？
6: 老爷子，这时候咱不能说这话。
5: 哎，这
6: 一会儿在你孙子的婚礼上，你就会看到军部赐予他的大匾，那块大匾是我们全军的骄傲，是咱们全国抗日军民的骄傲。在这个关键时刻，逃兵是当不得的。
5: 可是，
6: 咱全国人民和全国的抗日战士就盼着这种抗日的志气。你说你要把你孙子领回去，那全国人民是不是得指着他说，这全国的抗日英雄、国民英雄当了逃兵了？你说这千古罪人的名字，是不是？得你孙子背呀、啊，是这个理儿不？
5: 团长啊，可是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呀。
3: 这个女人也能坏了穆良逢啊。
4: 营长，这不是真的吧？那我以后可怎么娶老婆？
3: 俗话说得好，女人无才便是德。你呀、啊，要娶媳妇是吧？就要娶一个比你仇的、比你还傻的女人做媳妇，啊？
4: 你呢？那会不会生出孩子来比我还傻？
3: 哎呦，傻了好哎，傻了吧？他光知道吃啊，不给你惹事儿，不让你操心，多好。啊？哎呦，我累的。背着我。
4: 哎，好。
3: 好，来哟。你看看孩子啥呀，就是好啊。
7: 哎，妹妹，手术做完了吧？
8: 做完了。
7: 去换衣服去。
8: 干嘛？
7: 这是重要的事情，你就去换那个以前哥给你买的参加舞会的那个红色的旗袍。去。
8: 什么事儿还要换那件衣服呀？
7: 这是机密，你去了就知道了。
8: 你不说我不去。
7: 哎呀，我一猜你就得这样。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知道这么说呢可能有点唐突，但是你得接受啊。
8: 嗯。
7: 小木要娶你，接受，接受啊。他不好意思来跟你说，这不让哥来跟你说吗？啊，去换衣服。
8: 哥，这种事儿你还逗我？
7: 这种事儿哥怎么敢逗你啊？这团长那边都给张罗好了，就等着你们俩去呢。怎么了，妹妹？ 你不会是不想嫁那小子吧？
8: 不想。
9: 好了，那省事了，我就跟团长说一声啊。
8: 哥，
9: 快去快去。
10: 马腾，
11: 我在这等你啊。
10: 自己能走吧？
1: 那我就不送你了。
9: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哦，对，
9: 那个晚上喝喜酒。
1: 什么喜酒？
9: 我把我妹妹嫁给木良逢了。
12: 什么？你把你妹嫁给木？

0: 梁峰啊，你
1: 嘘，金明冷静点。
0: 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你把你妹嫁给莫良峰，咱俩是老乡啊！你，
1: 我跟你商量得着吗？再说都没人跟我商量，这上头的意思。
0: 上面怎么能这个意思呢？这上面考虑过你妹的幸福吗？你这样想啊，猛子，你妹是个文化人，穆良逢是个山里人，文化人能跟山里人过到一块吗？
1: 咱们不也是村子里出来的吗？文化是后期可以补的，但是像你这种体质，这种身高啊，已经没什么希望了。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了啊，去把自己收拾干净，晚上喝酒。
0: 我不去。
2: 啊，真不去啊？
0: 不去。
1: 那不去就别去了。
0: 我去。我为什么不去？我要笑着去，我用我的微笑来告诉你，你重武轻文，你伤害了一个老乡的心，你知道吗？
1: 你呢，去找小薇，让小薇安抚你受伤的心灵啊，
3: 晚上可以带她去。
0: 你现在更加在伤害一个老乡的心，你还笑？
4: 等等。穆良逢，为了表彰你获得国民英雄称号，金部特意为你定做了一套崭新的军礼服。不过钱是团部出的，我和吴连长都凑份了。记得回去好好准备准备，一会儿我们就举行庆功仪式了。
0: 是，
4: 走吧。
5: 去，
6: 看你乐那屁颠样，怎么的？领新军装了？我说这老天爷啊，是没睡醒怎么的？你咋就那么好命呢？净走狗屎运了。我说我打了4年的仗，这一身军装还没换过呢。行了，你呀，赶紧去跟刘掌柜告个别吧，日后这种机会啊，就少了。
7: 说完了。
6: 完了，
7: 嫉妒啊！
6: 哎，别乐臭狐臭了。
8: 好了，
9: 我好紧张啊，手心都冒汗了。
10: 多好的戒指啊，上次愣是没取成。
9: 爷爷，这个戒指真漂亮。
10: 等办完了婚礼，我带着你穆哥哥还有新娘子，咱们连夜逃跑，回到咱们那儿就搬家，往深山里挪。
9: 爷爷，怎么这么急呀？
10: 您年纪小啊，听不出话音来。那个张团长已经把你的穆哥哥快捧到神坛上去了，人一旦要被捧上了神坛，那就危险了。
9: 神坛？爷爷，我觉得我爸爸说的太对了，您太宠穆哥哥了。上次吧，穆哥哥要娶刘老板，您就同意了。这次穆哥哥要娶另外一个姑娘，您还没见面呢，您也同意了。
10: 我就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着他，我宠着谁呀？再说了，你没听张团长说吗？那个小田一官曾经舍命救过你穆哥哥。一个黄花大闺女能舍命救别人，这样的姑娘上哪儿找去？她进了咱们家的门，对你穆哥哥那能差得了吗？
9: 其实呀，小田一官进了您家的门呀，还有一个好处。
10: 什么好处啊？
9: 爷爷，您现在很老了，我爸说啊，人老毛病多，小田一官可以给你治病呀。
10: 爷爷身板壮着呢。
11: 一般用好。来，哥几个吃饱了吗？有事叫我啊。
12: 哎，好。
13: 姐，我刚听说军部为了庆祝穆良逢结婚，给他送了副大礼，有这事儿呢？
2: 你这么好奇，你自己

0: 去问君部。
1: 姐，木良逢这小子油嘴滑舌，装傻充愣，成不了什么大计划。你呀，就把他忘了吧。
0: 别动，别动，脸上有个苍蝇啊！我就喜欢沙子，关你屁事儿！
1: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母老虎更猛。
2: 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都静一静啊！今儿呢，天黑得早，本来是这个白天办的事儿，咱们把它呀挪到晚上来了。
3: 柳烟心里怎么也没有办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一定要亲眼看到，他才死心。
2: 今天，我代表军部，授予204团狙击排的木良逢政府和军部的双重嘉奖令。
4: 团长，团长，放不放炮仗啊？
5: 别忙，放。小心，别崩瞎眼睛。
4: 是。
2: 下面，让我们还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木良逢的新娘子赵小田隆重出场。
6: 小田医官今天真是真尊呐！哎，来来来来，
5: 哎，赶紧坐，哎，你边去，来来来来，赶紧坐去啊！
7: 哎，小田真漂亮，快让我亲一口。嗯，骄傲。

0: 这部队给我颁发块匾，这多好的喜事儿，是吧？这得挂咱家里头。爷爷，我这一高兴啊，我来尿了。
1: 哎呀，你看你，
0: 我去撒泡尿。
1: 快去快回，快去快回！
0: 你们吃好喝好啊。
2: 孟六峰，干什么去？啊，
3: 干什么？
2: 你干什么去？
0: 吃好喝好。
1: 这肯定找柳掌柜去了。
3: 不是我，天儿，哎，我
0: 你看，
3: 哎，谢谢，
4: 哎，你干嘛？
5: 谢谢。

0: 你这么好，
1: 小龙，你是喜欢我妹妹的，你看你们在战地医院里面多亲密啊！你们说什么我都知道，那团长也跟我说了，你跑到医院里找过我妹妹好多次，我们这么做是撮合你们俩啊！
0: 我要娶的是刘掌柜的，我跟刘掌柜的已经拜过堂了，要不是入洞房的时候，他又出一个什么什么丈夫。
1: 要不是你把我带回来，我们俩早在一起了。你别跟我提刘掌柜的，今时今刻我只管我妹妹，我妹妹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那是问题自己呀。你跟我妹妹说要照顾她一辈子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话你都随便说吗？
0: 我说过的话，我就能做到。赵莽子，我告诉你。
1: 当初，小白是为了救我才死的。他临死的时候，让我照顾一个叫赵小田的姑娘。我哪知道谁叫赵小田啊？但是我打心眼里头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找到这个赵小田，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一辈子。但是我告诉你，你听清楚了，照顾归照顾，照顾不是结婚，我要娶的是刘掌柜的。听清楚了吗，
2: 穆良逢？
3: 是我亲妹妹啊，是我亲生给她带大的。今天你他娘的要赶走了，老子扒了你的皮！住手！哟，
4: 你们跟土匪似的，还打起来了。土匪都比你们强。这是婚礼，不是赛场，更不是战场。穆良逢啊，你还是男人吗？ 小田多好啊！为了你，在救你的刑场上差点出了命，你怎么就看不上他呀？啊？他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瞧不起他？为了这，政府和军部赐予你们贺婚大匾，为的就是祝贺你们这段幸福美满、志同道合的婚姻。可你倒好，要当逃跑新郎，你这么做。 能对得起小田那片忠心吗？啊，你能对得起全国的百姓和军部对你的厚爱吗？还有你赵孟子，你是大舅哥，哪有大舅哥跟妹夫私的呢？
5: 他不是我妹夫，赵孟子，你回去吧，
4: 这命令。 梁房，你真得好好看看你自己了。新郎服穿着，喜酒喝着，匾你接着，全团的战士都给你道过喜，你为什么翻脸就不认账呢？你啊，我告诉你，刚才你们的谈话，小田都听到了。别说我不答应，老天爷也不会答应你。小田是哭着跑了。

0: 遍地狼烟风而起，怎忍看雨露。
1: 赵小天，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木良坊的老婆了。

做个好女人。

0: 你没事吧？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小木是国民英雄，所以部队安排你们俩结婚。这叫生搬硬套，这是。但你现在看出来了吗？他心里有别的女人。 女人过日子一定要找个踏踏实实、对自己知冷知热的，那才能行。按道理我真不应该说他坏话，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啊，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能不管你呀。
1: 张毅，我就是想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小木真是心眼好，我跟着他，心里踏实。
0: 谁说他心眼好？ 心眼好能当饭吃吗？过去的皇上心眼好不好？啊，忧国忧民，但是你再看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哪个过好日子了？不，不都在那守活寡的吗？穆良风现在只是个国民英雄，你就成这样了？那他回来要升个一官半职呢？那你不成使唤丫鬟了吗？

说出来心里舒服。

刘掌柜的，我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话。自打我第一次见你之后，甭管我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要不是我去当兵，要不是日本鬼子来了，我想我们能在这生一堆泡娃娃。我对不起你，本来我是没脸来见你的，但是我必须跟你打个招呼。从今往后，我就是别人的男人了。

你看我的妆画得漂亮吗？我知道再漂亮也没有用，因为我是唐律长的人，我生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守着我的男人，不会再让别人说闲言碎语了。起来吧。

0: 我欠你的。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3: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
5: 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
5: 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
6: 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4: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
4: 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 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
1: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

0: 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9: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1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技能点亮青春，成长定义未来。62万人的人才缺口，人工智能训练师正在等待怎样的你？技能大咖课，育儿有妙招。7月26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守着我的男人，不会再让别人说闲言碎语了。起来吧。
1: 你给我起来！

小诺，是我柳燕配不上你。

0: 哎，这个是张正明啊，你可真厉害呀、啊！这个圣米终于被你煮成熟饭了。
1: 你不知道，幸亏我去找了柳烟，断了木良逢的后路，要不然我这心里啊，还真的直打鼓。
2: 不过舅老爷，你们看他在那席面上把那小木爷整得胡说八道的，我这心里还挺不落忍的。这事儿，
0: 哎，什么不落忍啊？我跟你说，虽然这个提议是你提的，可这也是军部的意思呀。跟你说明白了吧？这就是政治，国民英雄就应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2: 那照你这么说，你的意思是跟军部不谋而合，
0: 明白了吧？你看看哈，这个木良逢这个心里呀，七上八下的，我倒想看看这个国民英雄怎么打好这个狙击手。走嘞。
3: 王子排长啊，你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不争气的孙子他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啊、我这个当爷爷给您赔不是了。
4: 爷爷，这事儿不能怨您，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这婚礼也办了，这全团人都知道他们结婚了，是我对不起我妹妹。
3: 哎，这树活皮人活脸，小田是个大闺女，你说这以后怎么做人呢？这你就不能派人带着枪把他抓回来吗？那我找张团长去，我找张团长要匹马，我去给他抓回来。
5: 爷爷，您都老胳膊老腿的，要马掉沟怎么办？
3: 我就是摔死我也要把他抓回来，我去。
5: 爷爷，
4: 张胖子，你怎么能把你妹嫁给木良逢呢？好了吧，好了吧，你对得起谁啊？

0: 小田儿啊，你听爷爷说，咱们婚礼已经操办了，你就是咱穆家的人了，你不能走啊！
1: 都是
0: 你不能走。
2: 小田，你也别太难过。小穆这小子实在做得太过分了，连我都看不过去了。你放心，小五这事儿啊，帮定了。他要是敢不回来，老子枪毙了他！
3: 别说了。
4: 爷爷，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5: 爷爷，戒指呢？
0: 这儿。
5: 这是我奶奶戴过的戒指。传给我媳妇儿。

0: 你这看什么呀？
1: 哎哎哎哎！你看见没有？那是我妹夫，那是我妹夫。哎
2: 哎，你放什么？
0: 我又不是女人。放什么话？
1: 告你怎么了？报警枪击你。

0: 这个是我这两天帮你做的一双新鞋，你明天就穿这个吧。
1: 谢谢，很好看。
0: 睡吧。
1: 嗯。那个，这样，我去狙击牌探访那帮兄弟，我不在，我估计他们不习惯。你早点睡，现在天凉了，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多盖点，啊。
2: 死你！你个混蛋！

此时柳烟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他穿上了和穆良逢结婚时的新娘装，墙上贴上了喜字，不过这是个破碎的美梦。

0: 醒了，醒得比我还早呢。
1: 部队放我们三天婚假，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
0: 你想干嘛咱就干嘛呗。
1: 你带我回山上吧。
0: 好啊。
1: 我要吃烤得流油香喷喷的山鸡。
0: 好啊。
1: 那走吧。
0: 现在啊。
1: 嗯。
0: 那个。我出去，你在屋里头换啊。
1: 我给你做那双布鞋还没试呢。
0: 那个等我回来再试。我这出租

0: 哇，小天姐姐，我哥哥对你太好了。
1: 哎呀，
0: 他还从来没有烤过这么香的山鸡给我吃呢。
2: 一会儿多吃几块，两个鸡腿都是你的。
0: 嗯，小天姐姐对我太好了，我一直都想要个亲姐姐，以后我叫你姐姐行吗？
2: 好啊。
3: 我说你这火再大就烤糊了，
1: 没有，
3: 得炭火烤才能外焦里嫩呐。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咱们家没盐了，啊，烤肉没盐能好吃吗？等着我去买盐。
1: 别，爷爷，我去买去。
3: 你，
1: 我腿脚快，
3: 快点回来啊。
1: 哎，
3: 我不行啊，得慢火烤才行。
1: 等着我回来啊。
0: 嗯
1: 嗯，
0: 小天姐姐，你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让木哥哥去买盐吗？
2: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卖盐的李大婶啊，死了丈夫好多年了。每次木哥哥去买盐，他都会给木哥哥多一点，不怕赔本儿。
4: 哟，木小哥又来买盐了。怎么了？
1: 没拿钱。
4: 哎呦，算了，改天再给吧。今天就算了，拿去吧。
1: 谢谢啊。

0: 声，别看了，走远了。
1: 哎呦，你说他长得多像我那死去的死鬼呀、啊，就是个子矮了点儿。
0: 他可是个生瓜蛋子。
1: 生瓜蛋子好啊，抱在怀里啊，一会儿就捂熟了。
0: 他可是人家对面柳老板菜，你就甭想了呗。
1: 他算什么呀？他怎么能和我比呀、啊？好笑。
0: 我明白了，这生瓜蛋子就喜欢像婶儿这样的女人，越成熟越好。
1: 那当然了。小子，你喜欢什么样的？
0: 我。我喜欢比婶儿更成熟的。
1: 嘿，你这孩子欺负婶儿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绝对没问题啊！你拿回去啊，带上它试试顺，什么事儿都能成。嘿，你放心好了啊，没问题啊。怎么慢走啊，穆小哥？你好，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来来来来，请请。
3: 老板，
2: 什么事儿？
3: 是这样，我呢想打个戒指。为什么想打这个戒指呢？我们家个祖传的戒指让我给弄丢了，就这样的呢，就这样的，就跟这个大小差不多，但它的颜色是绿色的，那个花纹应该是兰花。
2: 这样吧，我让伙计再给你打一个。行不行？
3: 哎，行行行行啊，行。
2: 穆小哥，
3: 我看看，我
2: 看你看这个怎么样？
3: 太像了。哎，那个，我没拿钱呢，这样放着，我先回家拿钱，然后一会儿我过来取，行不行？
2: 没关系，熟人嘛。你回头给我送过来就是了。
3: 哎，行，那等我一会儿给你拿钱给你送过来，好不好？谢谢啊。
2: 行，你慢走啊，你慢走。哎，这个穆小哥怎么把盐忘在这个地方了？哎，这回去以后拿什么搓脚啊？
4: 啊，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5: 哎呦，兄弟，你这不放婚假吗？你跑这儿来干嘛来啊？
3: 我这不是回来看我爷爷吗？你说我在门口就听见你呜嗷了，我一猜就是你。
5: 来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坐，陪我喝点。
3: 我不坐了，我跟你打招呼，我回去了。
5: 哎，你别的，正好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204团的神枪手。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打猎的毛孩子。你看，现在这媳妇儿也娶了，现在都成大男人了。这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你们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啊，赶紧敬他一个。
6: 来来来来，敬长官，敬穆长官。我知道你，长官，我特崇拜你。小天衣冠特漂亮，我知道。长官，你太有福气了。
7: 来，我们敬小田一官的老公。来，
5: 对，正好了，来来来，哎，小孩不在，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来，赶紧。哎呀，
8: 姐，你砸我脚了！被这么有人摔个杯子，咱不早知道吗？
3: 那个脚砸着了，我上去看看。

0: 关系，干嘛老提那个小田呀？
1: 我就是存心的，他这叫活该。老子一堂堂连长还没整上俩老婆，他整俩老婆，哼，呸！
2: 今天挺好吃吧？
3: 嗯。
4: 啊，小金玲，你在这干什么呢？
3: 我们在吃烤鸡呢。你是日发金店老板？
4: 啊，是。哎，这位就是穆小哥新娶的媳妇儿吧？嘿，这穆小哥真是英雄配美人呐！啊，对了。这是穆小哥忘在我店里的盐巴，我怕他送回来。啊，顺便把钱带回去，免得穆小哥来回跑了。
3: 什么钱啊？
4: 哎，他在我金店里打了一只戒指。哎，怎么戴在手上了？哦，有点不一样。
3: 穆哥哥在你的金店里面打了一个戒指。
4: 回见啊，回见。
3: 哎，你不要钱啦？哎呀，小田姐姐，有可能是穆哥哥又想送你一个呢，一只手戴一个多好看呀。穆哥哥，你的盐呢？
5: 啊，今天卖盐的李大婶病了，没出摊。
3: 那你为什么没有到我家去找我爸要？
5: 是啊，那你回家取一趟呗。
3: 你干这什么？
5: 什么呀？
3: 盐呀！你是不是去日发了？
5: 什么发呀？
3: 金店啊！
5: 什么金店？我去金店干嘛去？我
3: 刚才那个老板说你到他那儿打了个金戒指。嗯，你是不是送给刘老板了？干嘛？
6: 小金玲啊，你长点心吧你！
7: 干嘛？
6: 小天啊，事情是这个样子。
3: 你真坏！

0: 穆良芳，你要是这枚戒指该多好啊，就能天天陪着我。我知道姻缘这事不能强求，千年修得共枕眠。 修行还没到，这就是命啊，穆良芳，我不恨你。
1: 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0: 你睡了吗？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你说哈，我跟刘掌柜在你之前，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来你戴的那个戒指呢，应该是给人家的。我爷爷说了，这个呢，是我奶奶戴过的戒指，是我们穆家的传家宝，一定要传给我媳妇儿。
1: 真漂亮，
0: 我给你戴上。
1: 哎，不，现在不戴。
0: 那什么时候戴啊？
1: 我想等我们拜完天地的时候你再给我带上。
0: 这谁成想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她老公，还让人打死呢。我就注意啊注意啊，哎，我不跟你说这些，反正我跟你说那意思就是这戒指原本是给人家的，对吧？那作为一个男人，出于诚信，哪怕是给假的，我是不是得给人家一个？对，得给人家一个。你要睡着了吧，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觉着，不管是假的。没睡着啊？不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些东西，你听见没有？
2: 他变了，我出去偷偷菜。
0: 不是，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有。
0: 这么晚了，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就在楼下。
0: 那你别走远了。真不用我呀？

0: 别看了。
1: 哟，
2: 你们怎么来了？
0: 小田，我们就知道你回去肯定会不高兴，我和张英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1: 别让他们认为咱没娘家人。要我说，咱俩就是苦藤上的两根窝瓜。我看你比较顺眼，你看我也一定比较顺眼。哎，跟我们说说，穆良峰是不是欺负你了？
2: 张毅，你这人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长舌头，好打听。
1: 我就这点优点吗？怎么的，是继续在穆良峰家待着，还是跟我们回家？
2: 公子，
1: 回家。
0: 上车吧。

0: 干什么了？
1: 我大哥有个响亮的名号，想不想听啊？
0: 什么呀？
1: 土匪啊！
2: 大当家的，来，不要客气，尝一尝我们这里的菜。我们这里的酒菜肯定要比你们国统区好得多。
3: 是。
4: 你们这次做得不错，我让西乡给你们送去的十根金条都收到了。
3: 收到了。太君啊，你对我帮老虎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永世不忘啊。
4: 好，我们干一杯。
3: 钱。
4: 但是还有一点，你们不能和任何人说是我让你们去劫持赵小天的。
3: 太君啊，我想知道劫这个女人到底为什么呀？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5: 程，
0: 你来吧。
6: 哎呀，排长，你怎么了？
0: 你死乡巴佬，你就这么保护我妹妹是吧？
6: 干嘛这么粗鲁？怎么了？

0: 小田让王老虎给掠走了。
1: 什么掠走了？小田，
2: 我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扒了你个皮！
1: 不是，什么是扒我皮？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了？你说，说话呀！
3: 王老虎，你干嘛？你再上来，我就死！
4: 小姑娘，何必发这么大火嘛？无非就是给我暖暖被窝嘛，这会儿又不累，嫁给我王老虎，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当这个鸟兵，还得替人使唤。
5: 虎爷，前面那个给您做压寨夫人，后面那个给兄弟牵线缠。
2: 你们两个臭不要脸的臭八怪，你们三皇都咒咒自己，亲我的屁股都嫌你俩脏，你还想动他俩？下辈子吧，滚！
4: 说话怎么这么臭啊？哎呦，你这犟鸡爪还挠人！兄弟们，修理他！
2: 别动我！你别动我！
3: 张一，你别打了！别打他！
4: 别打他也可以，把东西放下来，当我老婆。
3: 真不要脸！嗯，
4: 笑什么呀你？
6: 我笑你这帮可怜的弟兄，怎么认了你这个倒霉蛋当老大？王老虎，你知道你绑的这个女军官她哥是谁吗？
4: 谁啊？官儿？我是被吓打的。他哥要是38师的师长，嘿。那我还捡了个宝呢。
6: 他哥真不是什么38师的师长，他哥就是这么大丁点的排长。
1: 别太上火，
2: 能不上火吗？
7: 王老虎现在开出条件来了，要拿30把美式步枪跟他换这三个人。
1: 三个人？不就是小田和玲子吗？
7: 还有张毅。
1: 张毅也被抓了。
8: 四大哥，我们跟着小妹去救他老婆，救我们几个人。王老虎他人多势众，我们能行吗？
9: 没问题。穆良逢他们都是狙击排的高手，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跟他们拼了。
8: 好。跟他们拼了！
10: 98师狙击排排长赵猛子，
6: 他哥手底下有300多条小鬼子的命。我要是你，我就现在赶紧把他俩放了，也许他哥还能留你一条性命。
4: 行，三个人换30条枪，一杆枪都不能少。
8: 虎爷。福林都的保安队队长宋清带领部队还取票来了。
4: 哦，把门锁好，警戒。
3: 张毅，没事吧？
11: 有点疼。
9: 穆小哥，王老虎脾气火爆，肉票在他手上。咱们尽量不要激怒他。
1: 他们来了。
8: 啊！
1: 别招啊！他们是在看我们林子里有没有白发。
9: 这帮土匪不简单呐。
4: 这个小屁孩就是头号狙击手赵猛子。
5: 虎爷，不会的。一年前我在姚家店见过赵猛子，肯定不是他。
4: 哦，
12: 虎爷，东门没敌人。
6: 虎爷，南面也没有敌人。
4: 好，
12: 虎爷，西边没敌人。
4: 好，
8: 虎爷，
6: 北边安全，北边没人。

0: 借绑架赵小田这一件事儿，把穆良逢给杀了。
1: 我要的是整个狙击派，不是他一个人。哦，
2: 报上名来。
3: 98师204团，少尉排副穆良逢。
2: 我王老虎，安家白虎山，手下100条枪，在此落草讨口饭吃。赎金带来了吗？
3: 五爷，劳烦您把他们的面纱给摘下来，让我看清楚了。要是您掉了包，我吃亏可就大了。
2: 解开。
4: 救我！排长，打这帮土匪还用得着咱们狙击排吗？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5: 你不废话吗？你没看他绑的是谁啊？那是我妹妹，敢动我妹妹，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赵猛子是谁。
6: 救我！
5: 小五，你看你那好朋友张一，你看那熊样，
7: 真丢人。这小子平常废话那么多，关键时刻老掉链子。他救我是欠练，不过还是先救人吧。
8: 你给我瞄好了。
7: 知道了。
5: 现在分配任务，谁打张一身边那两个？
9: 来，
5: 大毛，你打林子身边这两个。
9: 好，
5: 小飞，
10: 有
5: 一会儿谁聚枪你就打谁。
10: 是，
2: 瞧清楚了没有？
3: 瞧清楚了。
2: 那我的赎金呢？
3: 五爷，全国上下都在打日本鬼子，每个部队武器都紧缺。我们团长说了，这10杆枪算是送给您的，大家交个朋友。
2: 10杆枪，哼，你当我是叫花子？
8: 五爷，你可别小看这10杆枪，他的火力可是顶得上咱们风陵渡的半个保安队啊。
2: 好，把这10杆枪放下，再回去拿20杆枪，我就放人。
3: 那可不行啊，我要是回去拿了20把枪，你又要40把，我拿来40把，你又要80把，这样搞下去的话，全团的武器都给你都不够啊。
2: 我王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你不回去拿20杆枪，休想赎回他三人。
3: 王病猫，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是收了这10把枪，把人给放了，大家哈哈一笑还是朋友，要不然别怪我。
2: 哼，就凭你？嘿嘿，笑话。
3: 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了，这林子里埋伏了10个人，个个都是神枪手，你试试。
11: 虎爷，别让那小毛孩子给唬住了，林子里头咱们搜过了，没有人。
3: 你他妈就叫八眼猴吧，我听说过你一脸坏相，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吃了大亏别怪我。王老虎，听清楚了，识相的话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后果自负。
2: 哎，你干嘛？你们打暗号啊？当我是死人呐？
3: 你还真他妈跟死人差不多。我现在就告诉他们，一会儿我让你们卧倒，你们就卧倒，听见了吗？
12: 听见了。
3: 卧倒。
13: 你他妈要是想死，我送你一程。
14: 不，我不想死，英雄饶命，英雄饶命啊！

0: 英雄饶命啊！
1: 跪了，这他妈没出息啊！
0: 我没出息，我是死老虎。
1: 别动！

0: 还哭了呢。别哭啊，我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1: 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还送戒指给别的女人。
0: 你看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咱们两个喝过喜酒是吧，那我跟刘掌柜的不还拜过堂的吗？那我现在只能做你的男人，那不能做他的男人，那不就对不起人家了吗？
1: 对不起人家，那你去找他啊，这个给他。
0: 就给人家啊。啊，你舍得啊？不是，你看我爷爷说了，这只能给他孙媳妇儿，不能给别人。
1: 给不了人家真的，就给他一个假的。
0: 哎呀，祖奶奶呀，你让我说多少遍呢？那我既然承认了你是我媳妇儿，那你这辈子就是我媳妇儿，他天打雷劈他也改变不了。
1: 什么天打雷劈啊，不吉利。
0: 原谅我了。
1: 那你以后还到不到处乱跑了？
0: 这我没事到处乱跑干什么呢？
1: 我是说晚上。
0: 也不对，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1: 回来说。
0: 那你说让我睡哪儿就睡哪儿。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
3: 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

0: 除除，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

0: 元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猴子
1: 啊，
0: 你看他们会枪毙我们吗？
1: 不可能，要枪毙早就枪毙了。
0: 那把我们压在这儿，这算什么呀？
1: 哎，不知道啊。
0: 景一南把我们害惨了，想不到让我们冒这么大的险。
1: 是，都说好了用木良逢的老婆做诱饵，杀掉木良逢。哎，可他被兔子跑得还快，这他娘不是个东西。
0: 哎，不是东西。
2: 哎，
0: 哎，
2: 干嘛呢？干嘛呢？
0: 哎，
2: 在这开茶话会是吧？给我老实点。

0: 谁是逃亡？
1: 就是他。
2: 哎，是是，长官，
0: 你是王老虎？
2: 是长官，我是王老虎。鬼子来了以后，我当土匪也是走投无路啊！我上有80岁的老人，
3: 为了长官
2: 儿女，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饶命啊！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饶命！
0: 走吧。
4: 团长，这土匪走到哪儿都是土匪，这土匪习气是改不了的，我不赞成收编他们。
5: 德彪啊，你看怎么办呢？
6: 一，这帮土匪绑架军官；二，勒索枪支；一战争时期临时条款，这帮土匪该统统枪毙。
5: 那是100多口的大活人，通通枪毙，这行不通吧？
6: 可也不能关在怪兽所里，浪费粮食。
7: 军纪乱了倒是小事儿，要是在战场上开了小差，把自己人当了小肥羊给宰了，那就麻烦了。
5: 哎，报告长官，我觉得不至于，大家都是中国人。
4: 小莫，你脑子又发热是不是？
8: 报告长官，
5: 我赞成收编。打仗的时候没的饭吃，他们也是逼不得已。
9: 哎，太君，他们能收编我们吗？
10: 会不会把我们杀了？
11: 放心吧，国民党内部现在缺兵少将，而且穆良锋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看不透别人，会不分，他一定会推荐你入国军的。
5: 由于我的一再坚持，部队同意收编王老虎等100多号土匪，而我和猛子因为成功解救了赵小天，还收编了土匪，我们俩都升了中尉，上级调猛子到警卫连当副连长，我被指认为狙击排的排长，因此部队还放了我1个星期的假。我有时间回家看看爷爷了。
8: 集合。连长，这里。里面。
0: 狙击排交给你了，走了，
1: 排长。

1939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部协同海军切断南宁至龙州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的抗日补给线，打响了桂南会战的前哨战。

0: 小日本都打到桂南了，不赶快躲起来还乱跑什么呀？
1: 我知道爷爷，那个我刚才去柳烟茶馆

0: 送信去了，柱子不在，我看柳老板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好像生病了。
1: 哦，你去找人把你哥哥叫回来，快跑。
2: 柳老板这是枯木逢春，有喜了。
3: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怀孕了。
2: 好事啊。
3: 哎，刘老板，是不是木哥哥的？你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啊？
4: 4个月前

是这样啊，那我摸一下孩子。

0: 谢谢啊，慢走。
1: 啊，不客气。哎、
0: 好，
1: 你赶快回去吧。
2: 木哥哥，
3: 爷爷，小精灵，我到处找你们啊，你这么着急把我找回来干什么呀？对，你怎么在这儿啊？刘掌柜出事了。
2: 哎，木哥哥，郎中说柳老板他都四个月了。
3: 什么四个月了？
0: 你上次回来说跟柳老板在一起了，你想不认账啊？啊？
3: 我当爹了！
0: 你小子可真行啊！啊！
3: 爹，那个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的。
0: 这还像句人话？不管咋说，人家怀的是咱穆家的种吧？那你那新媳妇小田怎么办呢？你不能顾头不顾腚啊你啊！
3: 爷爷，那个我自己办的事儿，我自己跟他说去。你放心，我进去看看去。我得看看。

0: 会对你负责任的。
1: 你对我负责任？你想怎么负？
0: 我已经答应张小天，这一辈子只娶他一个人当老婆，再娶你那是不可能的了。
1: 你放心好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我嫁到你们家，我算老几？
0: 老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孩子他妈。
1: 哎，行了，别说这些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放心好了，孩子在我肚子里那是我的孩子，我会把他生下来。你们家小田要是认呢，你就还当这个爹，又不回来看看孩子；你们家小田要是不认呢，就全当没你这个爹。我会告诉孩子他爹死了。
0: 我认。

部队里事儿特多，我也没什么时间陪陪爷爷。这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也没个人照应，我这心里还真有些不安。本来有好多事儿想跟你商量的，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要和爷爷说呢，说了也是白说，他还得瞎为我操心。哎，爸，我一直喜欢奉元渡的刘掌柜，而且他还怀了我的孩子，可我却和部队的医官赵小田结了婚。当然小田人很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总想着刘掌柜的。你能明白吗？

0: 长，儿子又来信了。
1: 对啊，
0: 人家说养闺女操心，养儿子省心。哎，可你这儿子一点也没给你省心呢。
1: 嗨，我这儿子从小就死心眼儿，一条道走到黑。他离开柳家姑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原因啊。我离家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了，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我爹他年纪大了，孩子有些事情不会跟他说。
0: 队长，你不经常跟我讲干革命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吗？我们有很多同志不也是牺牲了家庭爱情才投身革命的吗？哎，你不也是一样吗？
1: 嗨，你就别看我的心了，这我还不知道。
0: 我看呢，小木的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错不了。等革命成功了，有好日子等他们过，等把小日本赶走了。
1: 是啊，哎，不赶走小日本，老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哎，老高，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我们这当父母的瞎操心。哎，操心也没用。说实话，我真想等到革命胜利的时候能抱上自己的孙子。
0: 咱们革命队伍不是提倡婚姻自由吗？这小木要是跟现在的妻子过得不开心，可以向组织上提出离婚嘛。哎，这儿子能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总比你抱上孙子幸福吧。
1: 道理我知道。哎，我可能有点封建思想啊。

0: 怎么这么倒霉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偷袭我？你不就是那个什么小五吗？
1: 你怎么不想啊？知道我是小五还敢偷袭我？你敢让我转过来吗？咱们俩单练，
0: 转过来你也练不过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1: 你知道那个咱们狙击排的赵猛子吗？他就是因为害怕我就跑掉了。他是什么国军第一狙击手，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屁。
2: 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吧？你小他妈知道是我，你在这装是不是啊？
1: 你捏鼻子说话声音真难听。
2: 你知道是我？你刚才说谁呢？说谁呢？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3: 我到那边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跟我说这边有什么任务，要把我借调回来。哦，哎，
4: 你路上辛苦一天了吧？来，习惯脸。哎，你小子别跑！
3: 包大娘，您这么着急把我们叫过来有什么事儿？
4: 能没事吧？你们的这次任务是坚决打掉敌人的狙击手。 保护我方指挥官的安全。另外，王老虎跟你们共同参战，木良方，你要好好的看着他，带好他。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就要战略转移了。这回你离小天一关就远了，你不会为了想媳妇儿得相思病吧？还有啊，小木，你跟柳老板的事情。 那也是算翻过去吧，在这个问题上，我做的很欠火，算我欠你的，以后会打给你还你，好吗？孔大，这次把你接回来，没意见吧？
2: 没意见。
4: 好，准备出发。
5: 是。

0: 你好，我找赵小田医生。
1: 喂，喂，赵小田。
0: 喂，我是木良逢啊。
1: 小木，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我马上就要出发了。是这样的，我想就拜托你一件事情。

穆良逢心里放不下怀孕的柳烟，可是能够帮助穆良逢照顾柳烟的人只有赵小田。穆良逢把柳烟托付给赵小田，也是被逼无奈了。现在，他只能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赵小田知道柳烟怀孕的事情，心如刀绞。而穆良逢托付他去看望柳烟，也说明穆良逢是个重情义的人。

0: 老总，您是来我们这儿品茶还是？
1: 你猜。
2: 不是那事儿吧？
3: 放屁！你们柳老板呢？
0: 我们老板不舒服，在里边歇着呢。您小点声，别吵着他。
4: 我们不吵他，我们给他来送东西的。
0: 送东西？这什么东西？
1: 睁那大大牛眼看不见啊！
0: 哎呦，好东西！哎，
3: 好东西还站这儿，拿去！
0: 哎哎哎，
3: 慢点。

0: 我见过你，你跟小木结婚那天我去了，看见你们很幸福，我就走了。你长得真漂亮，连我这个女人都忍不住多看你两眼。哦，我给你带来一些营养品。刘掌柜，我是医生，你现在有孩子了，以后别老上下楼梯，住楼下会更好。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了？小木说的。
1: 小木说的？
0: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我也是女人，而且是小木的老婆。要说完全不在乎这事儿，那也太虚伪了。可是事儿已经成这样了，我也只好认了。这箱子里是美国救援的奶粉，你每天冲着喝，对你和孩子都好。
1: 小田，小木娶了你，真是三生有幸。
0: 你真漂亮。我本来憋了一肚子的气，可是一看到你，我就……
1: 小田，你就是心肠好。
2: 是啊，
1: 小田儿，我柳岩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善良的女人。
0: 好了，什么都不说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来，坐下喝杯茶吧。不用了。
1: 你这戒指，
0: 你这戒指，来来，一起喝最好的茶。我去泡茶啊。
3: 我们掌柜一肚子苦水都得往肚子里边咽。
4: 你们掌柜一肚子苦水，我们小田医官不但有苦水，肚子里还泛着酸呢。对于男人来说，左搂右抱是幸福，对于女人来说，那就是遭罪了。
3: 穆良逢真不是东西。
4: 这事也不能怪小穆，上面的意思，这就叫正直。你书读得少，这些事你不懂啊。

0: 你就是心太善，那女的都快把你害死了，你还给她送奶粉，要我就在奶粉里下点毒。
1: 张毅，别在这胡说八道。小田啊，我倒觉得你做的挺对的。
2: 无所谓对不对，要不小木托付我，我真不会来。
1: 别看你平时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没想到关键的时刻啊，做事还挺爷们的，就是没长胡子。
2: 我没你们说的那么伟大，我总不能跑到柳岩跟你说这孩子你不能要吧？
0: 那你没考虑考虑你以后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以后对小木更好，我也要给他生个大胖小子。
0: 祝你成功。吓得我疯了。
3: 在赵小田给柳烟送奶粉的

0: 一个人200个大洋都是我们的。
1: 哎啊，警察，猛子，啊，追追！哎，
0: 猛子，
1: 猛子哥，
2: 你是团里的老人，
0: 哎，我们才当兵。
2: 这一仗，我们有三个弟兄为国捐躯了，总得有个说法吧？
3: 当然有说法，部队有规定。
2: 哦，
3: 凡是战死的兄弟，每人补偿2块大洋。一共三个兄弟6块大洋，少不了你的。
0: 两块大洋太少了吧？起码也要200个大洋。
1: 是啊，这一条人命，就值2个大洋，这也太低了吧？
0: 他们上有80岁老母，下有70儿女，这几个子儿让他们怎么生活呀？
3: 好，那你去把他的80老母和7子儿女都叫来，我跟团长说，让他一人给他们200大洋，行吗？
0: 啊，不用，您跟团长说，一个人200个大洋，3个人600个大洋，交给我，我转交给他们亲人。
3: 你少跟我这扯淡！我告诉你，就是一人2块大洋，也会只交到他们家人手里，不可能落在你的腰包里。
0: 一个人20个大洋，
3: 王老胡，
0: 对对对。
4: 你想要钱是吧？
0: 是啊，我死了3个弟兄，一个人2块大洋实在是太少了，哪有天理呀？
1: 哎，营长大人，这一个人2块大洋，这实在是这……哎呦，
0: 你怎么打人呢？
2: 哎呦，打成包子了！
4: 王老胡，我告诉你，你他娘的发孙子才发到部队上来了，当时转场长啊，就不该收你这帮土匪。
0: 是这样的，我只是为了他们家人多要点抚恤金，钱又不会到我的口袋里。
4: 你给我扯着，得让我听到，你拿着阵亡弟兄的尸首来喊价，我肯定想让你变成尸首。不信，你试试。
0: 长官。你打自己人，比打土匪大人还
4: 队长疼。
0: 是，
4: 官人。
0: 是，
1: 是，
4: 他轮不到你了。
5: 当初你这死乡巴佬当兵，我觉得特别不合适。现在我觉得你特别优秀。
6: 你能明白也挺不容易的，
5: 特别优秀。
7: 报告排长。团长找您，
6: 我马上过去。
7: 团长，那你现在就过去。
6: 走。
8: 表扬你在太平隘口干掉了鬼子2个机枪阵地。
9: 报告团长，如果没有猛子的协助，我是拿不下那个阵地的。
8: 我都报上去了，论功行赏，一个不少。
10: 谢谢团长。
11: 谢谢团长。
8: 我找你们来是问你们一个事情，关于宪兵营营长张德彪打王连长的事情，你们2个知道吗？
12: 你在队伍里给我伺机而动，闹出点动静出来，给他们制造混乱，让他们自相残杀。
0: 好。
8: 小莫，部队有规定，上级军官打下级军官，如果有，上级军官就要记大过处分。你要说实话。
0: 莫排长，你是个大大的好人，你要替我们作证啊，说实话。谢谢。
13: 报告团长，我是没看见张营长打王连长。
8: 小莫，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那个张德彪可把你害苦了，你可想好了，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账，你不要后悔。
11: 吴立峰，
4: 说，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2: 你要替我们做主啊！谢谢，谢谢。
9: 报告团长，在太平隘口战役当中，王老虎表现得十分差劲，敌人的子弹还没打过来呢，他就趴地上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实话。
2: 团长，我当时趴在地上是等待时机呀、啊，我都死了好几个兄弟了，这性命打仗，哪个不怕死啊？
10: 王连长，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知道你。不过张德彪打你的事情，你要想好，要想明白，我会给你撑腰。没什么事，你们可以走了。
2: 是。
10: 小莫，赵小钱的事情你要处理好，人家一个姑娘家嫁给你，你就不要在外边，是吧？你记着，一定要对得起人家。
9: 是，团长。
10: 走吧。这个张德彪整天是疑神疑鬼，就怕哪天木良逢赵莽的反咬他一口。我试了半天也没这回事儿，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11: 哎，对了，
10: 嗯，
11: 有件事团长不说，我差点忘了。
9: 什么事儿？
11: 委员是不是大肚子了？
9: 你说我刚才要在团长面前做了证人，说这个张德彪把这王老虎打了，张德彪得受什么处分？
11: 我问你，柳烟是不是大肚子？
9: 但凡要不是王老虎，这证人我做定了。
11: 你就应该做这个证人。我跟你说，你要做了证人，张德彪这个上校当到头了。
2: 就是他们俩，害得我们钱没挣着，还挨了打。等有机会，咱们打他退下。嗯，
1: 放心吧，老大，我猴子不发威，他拿我当冰虎。这，
2: 我是老虎，瞎说。
1: 对不起啊，虎哥。
11: 我问你，柳岩是不是大肚子了？
9: 谁说的？
11: 别跟我这装啊！我告诉你，风铃渡那边发生什么事儿，都有人汇报到团部来。
9: 我也听说有这么件事。
11: 什么叫你听说了？我问是不是你的？
9: 我说了不许生气啊，答应我。
11: 好，
9: 我不生气。应该是。
11: 什么叫应该是啊？
9: 说好不生气的吗？
11: 啊，
9: 这么多人，丢丢人！你说，我跟刘掌柜的那是在你妹妹之前，你妹妹是我老婆，你说算什么？
11: 好，我原谅你啊，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尽快跟我妹妹生一个。
9: 哎，这事我打听过了，说这生孩子做好提前准备就好。
11: 你跟刘掌柜，你准备了吗？
9: 意外吗？
11: 答应我吧。
9: 王老虎会不会报复？生，
11: 你小子答应了啊！你要是敢反悔，你小心我！
9: 扒了我的皮，还有啥招儿？你说，
14: 你外甥要是生下来了没有爸爸，你说你缺不缺德？
15: 战事吃紧，战场离医院越来越近，玉香贵野战医院奉命向后方转移。
16: 怎么了？
17: 说走就走，真有点舍不得。

0: 其实咱们医院挺好的啊。
1: 别那么惆怅。
2: 听说小薇跟咱们一起走。
0: 那我不走了。
1: 爱走不走。
2: 就你那样，小心日本鬼子把你当女人给抓了。
0: 哼，你不懂了吧？男生女相，富贵也。再说了，你见过有这么黑的妞吗？
2: 缅甸妞。哼哼，
0: 哈哈。
2: 哎，这都多久没见过小木了，都快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
0: 别那么惆怅。我听说呀，咱们现在的医院离204团特别近。
2: 真的？
0: 真的，说不定这小子到时候就屁颠屁颠跑过来找你了。
2: 也是啊。
3: 哎，
4: 西乡军近来屡建战功，晋升为上尉。秦一军，我打算调你到满洲的731部队，怎么样？晋升为少佐，也许那个地方才更适合你。
5: 将军，我知道这几次任务一直未能得手，您对我的军衔不降反升，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
4: 老师有侮辱你的意思吗？近来我一直在反思，也许老师在用人上出了什么问题，一直没让你这个最优秀的学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5: 穆良红没死，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哪里都不会去的。
4: 我知道，我知道凌子医官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你的老师没有能力医治好你的心病，但我不希望我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一个女人丧失了一个日本军人的职责。
5: 穆良逢一定会死在我的枪下，这是只是时间问题。
4: 好，我现在给你新的任务，去刺杀玉香归战区司令长官，也许他们早有准备，也许此去你们就不能回来，但是必须完成任务。
5: 从我穿上这身军装开始，就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天皇。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师，从敌我的战斗力上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正面从战场上面将他们一举歼灭，又何必去刺杀呢？
6: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7: 大
6: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3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3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8: 老人3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3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3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

0: 和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

0: 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8: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
7: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8: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
7: 祛病甲，生新甲。
8: 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我们从我穿上这身军装开始，就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天皇。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师，从敌我的战斗力上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正面从战场上面将他们一举歼灭，又何必去自杀呢？哼，这个战区的司令官是一个顽固的抵抗分子。 他手下的人早有归顺我们的意思，可他是个军阀，一手遮天，所以只有把他干掉，他们才能老老实实的归顺我们。
1: 将军英明。不过，将军，如今战事焦灼。

0: 一个司令官怎么会在一个小小的医院里呢？
1: 是呀是呀，说起来令人发笑啊，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官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痔疮慌不择路逃到了一个小小的医院，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0: 这真是牙痛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
2: 我们说的是痔疮。
1: 好了，你们出发吧。齐湘君，留一下。如果你碰到了灵子医官，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出发。
3: 爷，
4: 团长，我不喝茶，
3: 喝吧。
4: 行了，团长，您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3: 过两天啊，战区司令长官要视察野战医院，
5: 他们军统又下了命令，还是你们仨负责保卫工作，还是用以前的代号。
3: 可军统局的情报却说，特勤队里出了叛徒，要伺机刺杀司令。还有，我命令你们埋伏在医院里，把叛徒抓出来。医院方面呢，只有副院长知道，到时候他会配合你们。
4: 团长，这既然知道有叛徒，那就先想办法把叛徒抓出来啊！
5: 哎呀，我要知道谁是叛徒，我就抓了，还能用你们吗？啊，
4: 不是。再说了，抓叛徒这怎么能落到我们头上呢？这应该是特务连的事儿啊！
5: 哎呀，猛子，你想想，那特务连他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可是大名鼎鼎的狙击排啊，你们特长是不是等、看、想、问、闻、切？我怎么变狙变中医了？不，总之你们的观察力是最强的。猛子，你进步，任务完成了，我想上方一定奖励你们每人一只老母鸡。
4: 您就捧吧，您就捧我吧。我算在您这儿明白什么叫捧杀了，每次您把我捧得高高的，一定杀我一刀。哎呦，我还不知道啊，奖励我们也一只老母鸡啊，奖励我们不得奖励您一车老母鸡啊？您就赶着鸭子上架吧。
5: 别废话，什么叫赶鸭子上架？就扔你公鸡下蛋也得下去，带领小木小五继续去。
4: 是。

0: 咱们医院啊，在总督军区是最好的医院。这小日本要是来打我们医院的话，麻烦就大了。
1: 怎么会呢？我们这个医院在整个战区是核心区域，外围还有重兵把守。那些日本兵，除非是插了翅膀，能飞进来。
0: 你不知道，咱们军区的高级指挥官受了伤，都在咱医院治疗。他们的安危可关乎着咱们整个军区的战斗力呢。哎，你听说了吗？最近他们说司令也要来咱们医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还知道我哥和小木也要来医院保护司令。
1: 小木要来了，你还这么愁眉苦脸的？你不是应该高兴吗？这下你们俩不就可以团圆了？
0: 我哪高兴得起来啊，这都是命。
2: 你是副院长吗？
3: 是的，你们来太好了。
4: 鬼军同王教官指挥，公干身份是副院长。你们是？
5: 我是东三幺。
6: 东三两。
7: 东三三。
4: 哦，你们扣换上，

0: 这是护士的衣服呀，怎么还弄假发呀？让我们办护士啊？
1: 我们是男人。
2: 这是张队长同意的，他扮伤兵，负责传递消息，你们两个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二十四小时在他身边保护他。
0: 司令不是来视察的吗？我们有必要扮成护士吗？
2: 视察是对外说的，其实司令长官是来动手术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因为不能让鬼子知道，所以对外说司令长官来视察。
0: 那也没必要扮护士吧？你这什么呀？这是
1: 我不扮你，这里面他最苗条，他最合适。
2: 别呀、啊，这我来不了，这是命令。
1: 那命令让我们变成女人，我们还真变女人？我不扮。
0: 小莫，长官说的这是命令，按照命令办。
2: 情报老说，鬼的刺客就潜伏在保护司令部的特勤队里，你们只有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才能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他，也不会让别人怀疑。当然，手术后会有专职的特别护士照顾司令官，你们跟在旁边做做样子就行了。
0: 这个适合你，这个你。带着我看吧，这是命令。

0: 李斌，来，大院经理，
1: 长官，这次由我来负责您在医院的安全。咱们医院是华中战区最好的一人医院，
0: 而且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1: 相信您在这里一定会康复的，继续带领我军将士抗日杀敌。
2: 为什么搞这么大动静啊？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却把我搞成了太上皇，马匹拍得棒棒响。
3: 李斌，大姚李斌，
4: 李师院长。这位司令
5: 啊，司令叫我过去。
4: 兄弟，这次司令的安全全都由你负责。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这次全都看你的了。
6: 这就是司令啊。
4: 哎，你们在这看守有什么情况没有？
7: 没有。
4: 好，你们继续严加看守。

0: 备不错，还是蛮漂亮的吧。各位，司令已经到了我们医院，这是绝对机密，大家的口风一定要紧。
1: 好。
0: 司令手术的具体时间定了吗？
1: 下午2点。
0: 2点。是在哪个病房？
1: 就是这个病房。
0: 是在这个手术台？
1: 是。
0: 司令，手术的安全可是交给各位了，要确保万无一失。走，其他地方去看看。

0: 两个大活人站着跟两根木头似的。等一下司令来了，你们往后站，别妨碍我们动手术，也好方便你们办事儿。
1: 是。

0: 我是，我是奉了张团长的命令秘密保护司令的。你以为我愿意穿成这样啊？是他非让我穿的。
1: 丢人！东西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去请司令官吧。
3: 司令官，
4: 哎呀，本司令啊，这死人堆里爬出来，做这点手术，怎么偏还有点发慌啊？
3: 张大夫，司令官就交付你了。
1: 放心吧，司令。
4: 哎呦，这两个护士小姐个儿够高的啊！
5: 是哪儿的人啊？
1: 司令，他俩北方人，吃的多。
4: 哦。哎呀，本司令要没面子了，哈哈，都给你们看去了。
1: 报告司令，您得趴着。
4: 哎，对，我这个病得趴着，看不着喽。哎呀。

0: 我先过去一下。师傅，外面什么情况？
1: 果然有刺客，那个假人厂里面打上蜂窝，日式就70狙击枪。

0: 把枪打出来了。
1: 为什么要转移司令呢？
2: 这个没完，你别给我装点。
3: 我跟你说，现在特勤队的叛徒是谁咱们还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他有什么方法来刺杀司令，也可能是下药，也可能是打黑枪，现在只有把司令转移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0: 走吧。
3: 看来这次行动叛徒是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叛徒揪出来，日本人可能已经混进了医院。小木，你在这保护好司令，

0: 你的任务是在医院负责司令的安全。
1: 你知道的不少啊，你还知道什么？
0: 张团长私下跟兄弟交代过，我知道，你也知道，只不过有些事儿兄弟当着面也不想明说。
1: 原来兄弟也是高人啊。
0: 这次出勤队特勤队的名单全在这儿了，队长是正的。
1: 光看这个也看不出什么来，现在所有人都有嫌疑，
0: 也包括我，我可不是特勤队的。
1: 但愿你不是。
0: 司令现在在哪儿？
1: 现在是我负责司令的安全，我告诉你司令在哪儿，司令出了事儿，咱俩谁负责？队长，怎么样？
2: 放心吧，
1: 没事。
3: 副院长，司令在哪儿？
2: 不知道。
3: 不知道？你负责安顿司令，怎么会不知道？
2: 正队长，为了司令的安全，我不能告诉你。
3: 笑话。副院长，你可搞清楚了，我是负责司令安全的特勤队队长，没有人比我更有权利知道司令在哪儿。
2: 你负责司令安全是吧？我问你，刚才出手术室的时候，如果司令不带标，什么后果？
3: 嘿，这小子吃大药了是吧？他是谁？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2: 204团的，没名字。
3: 一个小小的连副跟我打官腔啊！
2: 哎，兄弟，
1: 完蛋！
3: 你想干嘛？
2: 你给我听清楚了，
1: 司令现在很安全，
2: 他刚刚躲过了一次狙杀，现在刺客都出现了，你不去抓刺客，跑到这儿来问司令在哪儿？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刺客的同党。
3: 我要知道司令在哪儿，也是为了司令的安全。
1: 我故意一下犯傻，他反应还这么冷静，特勤队不简单。

0: 怎么回事，张宇？过来。怎么回事？
1: 俩兄弟回姥姥家了。这伤口一看就是鬼子干的，还发现了个包，里面有两套衣服。
0: 鬼子干的？你确定不是鬼子？
1: 我确定吗？我是张一，不是张二。你知道他们进去干嘛吗？杀司令。
2: 好，赶紧找人去。
1: 你慢慢的。
3: 小江，有没有事儿来？
4: 天不亮，有个不认识的人进来借了一个行军包。
3: 谁啊？
4: 他说他是司令部的人，他走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少了两件衣冠制服。
2: 那个人长什么样？
4: 穿着黑色的衣服，瘦瘦的，大约40岁左右。
1: 这个是大事，弄错了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0: 佳佳说那人姓郑，长相说你没错，一定是特勤队的队长郑天。
1: 我记得他，那小子骂我。
5: 还是先找小田官商量一下。
1: 这边，小田，
6: 微微，
0: 什么眼神？
6: 我不是心里有疼。哎，微微，你看见小田医官了吗？
7: 没有，刚刚还在。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0: 你快，你的老婆，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谢谢你帮我把东西送到凤陵渡给说下去啊！刘掌柜的，
0: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1: 为什么？哎，你傻啊你！
0: 我是挺傻的呀，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1: 善被人欺，
0: 我永远不会欺负你的。你这还欺负的不够啊！
1: 那我认识刘掌柜在先，我也没有办法。那我还生气，你给白文书送玉观音，你给我送什么了，就送一双鞋，对不对？天哪，你现在都学会讨价还价了。
0: 好了，我们约定好，就以后谁也别妒忌谁，就这么说定了。
1: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的，你都快有孩子了。
2: 白文书都……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哎，那你说白文书他不能成为我的文书吧？他也就是我的哥哥，对不对？
1: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照顾伤员了。司令一会儿醒了会口渴，你别喂他喝太多水。他要是饿了，你就喂他吃点东西，你别乱跑。这儿只有副院长和我们知道。
0: 好的，我不乱跑。
1: 我走了。

0: 高司令，你醒了。
1: 你是男的女的？
0: 男。男的。
2: 哎，别动！哎，这怎么回事？
0: 报告司令，您是不是口渴了？您是不是想喝水？如果您口渴了的话，就我给您倒水，但是不能多喝。如果您饿了，我就喂您吃东西。
1: 为什么要男扮女装？
0: 报告司令，我是204团狙击排排长穆良峰，我奉张团长的命令秘密保护您。可是副院长说了，我必须得穿成这样，才能扮成您的特别护士，才能24小时保护您，不被别人怀疑。
1: 说的是真的？
0: 报告司令，是。我也不想穿成这样啊，这挺难为情的。
1: 哦，那好。
2: 给我倒点水。
0: 哟，田大夫。
3: 哎，你坐。你是司令部的特勤队长。
4: 是。哎呀，跟在大人物身边，日子不好过，晚上连觉都不好，成天是提心吊胆。
3: 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中国老百姓谁也睡不好踏实觉。
4: 哎，对了，刚才有鬼子的狙击手狙击司令，你们院方帮忙把司令转移走了，真是替我立了一大功啊。哎，田大夫，我有重要军情要向司令报告，你能带我去见见司令吗？
3: 你不知道司令在哪儿啊？
4: 哎，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问你吗？
3: 你这问我，你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大夫，司令不是我爸，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4: 你看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哎，求求你，田大夫，帮帮忙，找不着司令，我可丢不起这张脸呐。
3: 刘志远，我帮你想想啊。哎，对了，我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你先在这儿等着，司令一定会派人来找你的。你要走丢了，司令还能有命吗？这医院大，你别走丢了，我帮你问问去。
4: 行，哎，好，谢谢啊。
3: 干嘛呢？
5: 小田，危险，危险！
3: 怎么了？
5: 我查出司令部的叛徒是谁了，还有我，对不对？
6: 对。
3: 他是谁啊？
5: 郑婷，特勤队的队长，
6: 就是他。
3: 啊，不会吧？我刚还跟他说话呢，他还找司令来着。
5: 他要不是叛徒，我们俩就是叛徒。
3: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7: 你们说谁是叛徒？
8: 不知道，
9: 不知道。
7: 你们俩是叛徒？
8: 我们俩
9: 当然不是叛徒呀。
7: 司令在哪
3: 儿？不知道啊。
5: 他不知道，我更不知道。
7: 不知道？哼。
10: 哎呦，这打针比挨枪子还难受。哎呀，张医生，我跟你讲，我再也不打针了。
3: 司令，不打针可以，不过您得听我说句话。
10: 只要不打针，说10句话都行，说吧。
3: 司令，您的特勤队伍里出了叛徒。
10: 哎，赵医生，这个玩笑可不能随便开。情报准确吗？
3: 准确。那个刺客就是那个叛徒带进医院来的。
10: 哦。叛徒是谁啊？
3: 您的特勤队长郑挺。
10: 郑挺？嗯。
0: 我有一件事差点忘了，刚才猛子跟我说，半小时之内如果不联系我的话，那就是出事了。
5: 哟，这种脏活怎么你干？
0: 让我。
3: 哎呀，行了，别添乱了，药没没了，快去。

0: 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跟我走。锦衣男来了。锦衣男，他在哪儿？刚才张妮跟我说，说他看见锦衣男进了病房。你没看见他吗？我没有看见他呀。不过听你这么一说。
1: 我刚刚好像真的感觉背后有点凉凉的。
0: 锦衣男真的来了。你在我们这儿工作，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应该是很大的耻辱。他来这儿很有可能是杀你的。你们三个在这儿保护好玲子小姐。
1: 不会的，我想他不会杀我的。
0: 如果不是来杀你的话，那他应该有其他的目的。他现在很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拿枪瞄着我们。
1: 蒙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林三在那边呢，
3: 他们离得太近了，
2: 会伤到林子的。
3: 秦立军，你是担心我伤到林子？你比我来的任务是什么？
2: 如果你现在开枪，我们的目标就会暴露了。你怎么杀司令官？再有，敌人都拿的是冲锋枪，而我们是狙击枪。你认为短兵相接我们会有胜算？
3: 那你为什么刚才拿枪？
2: 我就是想看一看你还有没有狙击手的素质。
0: 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帮我抓锦衣男吗？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比较为难，但是如果他不是冲你来的话，他肯定是冲我们司令长官来的。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必须得帮我。
1: 那你让我怎么做？
0: 我要让你做诱饵。
3: 都太危险了，林子姑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现在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会尽量保护她的生命安全。还有，30分钟之后，如果我没回来，就跟小木说，把司令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在医院门口找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小田和张一。
4: 一定要把锦衣男引出来。
1: 齐将军，
5: 林子小姐，好久不见呐。
1: 锦衣军呢？
5: 你想见锦衣军？我以为你在中国待时间长了，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了。
1: 我当然记得，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我只是在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
5: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你应该知道你是锦衣军的女人，你现在让锦衣家族蒙羞。告诉我，司令在哪儿？
1: 锦衣军在哪儿？
5: 告诉我。
0: 锦衣男，你在哪儿？你给我出来。
6: 你是在找我吗？
0: 锦衣男，
6: 赵蒙子，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就是只没翅膀的土螳螂。
0: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4: 我们中国人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把你们淹死。有种你就把我杀了，从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知道。
2: 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7: 郑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时他都快饿死了，是我把他捡回来的，我把他当儿子一样看，他怎么可能出卖我呢？他是我的部下呀。
8: 报告司令，此时此刻为了您的安全，我更相信我的部下。
9: 原来司令在这个地方。
7: 郑挺也是我的部下呀，我如果不相信他，我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6: 林子，告诉我，玉香归司令官在哪里？
1: 对不起，景一君，我不能告诉你。
10: 八哥，
4: 跟我回去吧。
1: 我不能跟你回去。
4: 为什么？难道你愿意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10: 玲子，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司令员在哪儿。
4: 罢干了！
1: 景一君，我已经亲眼看到很多中国无辜老百姓受害了，不要再作孽了。
4: 作孽？这是战争，战争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玲子，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华中局司令员在哪个病房？

0: 也绑起来。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2: 不敢当，绝对不敢当。
3: 今非昔比，
4: 我快暴露了。不行，我要赶快行动。
0: 你说不说？
5: 绑起！
4: 等等。玲子小姐，你怎么会知道司令在哪儿？你一个日本人，中国人会相信你吗？
2: 张婷，
5: 真的是你？你个狗汉奸！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你连狗都不如，老子早晚宰了你！
4: 赵猛子，知道司令在哪儿。不过你们现在不用受累了，我已经知道司令在哪儿了。哼，你呀，嫩点儿。

0: 们是什么人？
1: 我看看。
0: 张毅、小五。

0: 司令，他信了吗？真的，就说了吗？司令说了，中间有蹊跷，有人在中间搞鬼。
1: 对，就是振廷。
2: 对，
1: 司令说是你们俩。
0: 司令真这么说的？
1: 真这么说的？
3: 我说了吗？啊，我跟你说，谨慎而行，谨慎而行，这下完了。司令认为是我们俩在搞鬼。
1: 我什么事？你不也说是吗？
0: 我说是个屁呀！
1: 你是屁，你是屁，
0: 屁，
1: 你是屁，
0: 别吵了。
1: 司令，我听到会毙了你们不可。
0: 差点出息，还没出什么事呢，就开始狗咬狗了。过来，有话跟你说。他们走了，可以行动了吧？等等，带上赵母子，她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是。
1: 见我哥没？没看见呀、啊，他刚才没跟你在一块吗？
0: 算了算了，说正事儿吧。
1: 小五，木排长要你放暗哨，要你盯在司令病房门口。除了我、林子、猛子之外，只要有人推门就开枪。
0: 是。
1: 枪呢？
0: 这儿呢，铁拐李，管子枪。
1: 记住了啊。

0: 否则林子会有生命危险。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0: 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

0: 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穆老弟，哎呀，真是高处不胜寒呐、啊！来来来，扶我下来。哎
1: 呀，排长，排长，排长，别打了，排长。
2: 这狙击拍的脸让我给丢尽了，煮熟的鸭子让它飞了。景一南，就是因为这狗汉奸，就因为这狗汉奸，排长，排长，别打了，排长。
1: 再打就把他们打死了，别人还以为我们要灭口呢。
2: 灭口？对，我要灭他的口。
1: 那就把他杀了得了。
2: 景一南，这笔账我记下了。排长，冷静一下。司令等咱们呢，你去吧，我没脸见司令。
3: 郑晴，你这个狗日的，老子这么爱干净，身边怎么会有你这个臭虫？弄得我是浑身发痒。
2: 司令，我是屈打成招，我没干什么。
3: 混账！难道我是瞎子吗？带回去严加审讯。
4: 穆良锋在哪？不得，他一定在等着我开这枪，这一定是个陷阱。
1: 走走，快走！
5: 麻烦你，请让他们做出最公正的审判。
3: 哎呦，真想吃只山鸡呀、啊！
6: 司令，我打的山鸡又肥又大，烤得溜溜香喷喷的，可好吃了。
3: 哎呀，别说了，再说我就流口水了。哎，有本事你现在给我烤一只了。
6: 我家里山鸡有的是，你爱吃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我没有啊。
3: 那不是废话吗？啊，当兵几年了？
6: 一年不到。
3: 啊啊，坐坐坐。小姐，小伙子，结婚没啊？
6: 司令，啊，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说如果哈、啊，两个女孩都想嫁给一个男人的话，那你说这个男人该怎么办呢？
3: 这个男人就是你是吧？
6: 是啊。
3: 那要看你喜欢哪个女孩了。
6: 我喜欢。不是，司令，您这个问题可问住了我，我一想到这问题，我头就会疼。
3: 为什么？
6: 跟您说实话哈、啊，我娶了的那个女孩，我们两个没有生米煮成熟饭。可是我没娶的那个女孩，她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了。
3: 哎呦，看不出你小子还有这两下子啊！
6: 哎呀，不是，司令，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3: 嗯，我感觉啊，肚子有你孩子那个女人，你不能丢。
6: 是啊。不是，那结婚那女孩怎么办呢？
3: 我说为了有孩子那个女人

我们俩结婚了，我要是不要他，那我太不是人了，那我不能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不行的话，干脆两个全娶了。哎呦，哎呦，这我没想过，我也不敢想。从现在开始，你就想这个问题。

0: 你是小田一馆，就我老婆。我刚才跟您说那些，你千万别跟他说。赵小田，哎，我问你啊，你结婚的时候军部是不是送过贺匾呢？对啊。哎呀，这事儿全军都知道啊。哎，叫他进来，千万别跟他说。哎。
1: 司令，您怎么坐着了？啊，躺了一天怪难受的。不，司令自己要坐的。
0: 哎，我坐的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2: 报告司令，明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小田医生，那要好好谢谢你了。来来来，坐我边上，坐过来，坐过来。
2: 哎呀。 小田，这个戒指很漂亮啊，是结婚戒指？是的。那你男人是干什么的？也是军人。哦，也是军人。哎呦，那好啊，两个人都是军人，相互谅解，相互体谅啊。
0: 对。
2: 没觉得。
0: 没觉得。
2: 报告司令，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让别的女人有了他自己的孩子，却让他老婆去给这个女人送奶粉、送补品，您说这是什么样的丈夫啊？你说的是你的男人吧？是的。哎呦，那他这个丈夫可太过分了啊！他这样做对不起你这个妻子啊！哎，那你都做了啊？我是说你。
0: 送滋补品给那个大肚子女人了，
2: 我送了。那你为什么要送啊？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可怜的，大着肚子，身边也没个男人，也没人照顾她。还有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丈夫的，所以我送奶粉给她，也就是给我丈夫的孩子补营养。
2: 报告司令，我说错什么了吗？哎呀，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非常懂得感情啊。哎呀，不瞒你说呀，要是我呀，在外边把女人肚子搞大了，我回家我都不敢说，别说让我的老婆给那个女人去送滋补品。你这个丈夫这么做。
0: 司令，您说的一点没错，他脑子是有问题，而且他也不领情。怎么
2: 不领情了？他居然说我是他老婆，所以他孩子就是我孩子，他把别人都当傻子，就以为他聪明。哎，
0: 小木，怎么了？
3: 我听小田一贯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男人挺笨的，这真的挺笨的。
2: 其实啊，他不但笨。 而且还可恶，小木啊，你说他这个丈夫可恶不可恶啊？可恶。那你说要不要处理啊？啊，小天，这样子，我给你做主，替你出出这口恶气啊。你丈夫什么官衔？
0: 中尉。
2: 中尉，他是什么单位的？你告诉我，我首先降他一级官衔。哎，你要是不满意。
0: 我叫他去坐大牢，不要。
2: 为什么？报告司令，对不起。虽然我很气我丈夫，可是我也不忍心让你整他。哎呀，小莫，他这个丈夫啊，可是前辈子修来的福

0: 前世修来的福。
1: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只要你是个医院，就可以调虎听心。一旦被小日本钻了空子，那可要影响将士们的士气啊！放心吧，司令长官，如果有鬼子来，一定让他有去无回。
2: 多干点实事儿，少耍点嘴皮子啊！
1: 是。
2: 嗯，小猫。 不错，不错，张医生，谢了，后会有期。

这次木良逢赵小田在保护玉香桂战区司令官行动中挫败了鬼子景一男对司令刺杀，并查出了隐藏在内部的叛徒郑廷，特此国民政府为两人颁发忠勇勋章。

0: 今天啊，咱们要进排长跟排长夫人。
1: 为什么要进他们呢？
0: 你们想想啊，你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啊，有谁见过夫妻俩一块儿得到忠勇勋章的？那你们说，咱们这杯酒该不该敬？
2: 该。
0: 来，喝。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猛呢？
3: 其实猛子这次挺委屈的，他要不是因为救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
4: 要我说吧，猛子有时候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其实他挺智勇双全的，杰尼男怎么可能是他对手？这下怎么了？大意了吧？
0: 张毅，哪那么废话，喝你的酒。
5: 那个今天是排长跟排长夫人大喜的日子啊，咱不说现在不提啊，咱们敬排长。哎，
6: 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顿饭如果没有猛子在还真挺不合适的，我去找找他。
7: 我跟你去，
3: 我跟你们俩一起去。
1: 我们都不去了，太可惜
8: 了。口令遍地，
9: 老爷，204团狙击排木凉棚，
8: 掌握好。
9: 见过你们赵副连长吗？
10: 他出去了。
9: 有话直说。
10: 他不是很痛快。
11: 赵猛子被锦衣男挟持，差点害了司令。他心里苦闷不堪，借酒浇愁。
12: 早晚跟你算这笔账，早晚扒了你的皮。
13: 哎，哎，陈少伟，你怎么在这呢？
14: 怎么回事？
13: 猛子喝多了，正朝这边来呢。
14: 这个猛子在保护司令的过程中失了手，他心里面一定很窝火。这样，等一下你们激他一下，他一定会冲动。只要他动了手，你们就马上把他抓回宪兵队。一个小小的狙击排，居然骑到宪兵队头上。去吧，
13: 放心吧，长官。哟，

0: 回来了。听说你在医院立了大功，司令都是你救的，你可给咱团长脸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这你都听不出来，真是丢人现眼。
1: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我再说十遍也是丢人现眼。大伙说对不对？
2: 对呀、啊。
1: 他娘的，是不是皮痒啊？
0: 哎，我就是皮痒。你打我，你打我。哟，打痒！你打我，
3: 打我！
4: 打人了！
5: 打人了！
4: 有事打人了！打人了！
6: 住手！赵猛子，你干什么？赵猛子，你想干什么？
1: 他故意招我，皮痒自己找造。
6: 你喝了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算酒后滋事，你知道吗？这里是师部大门口，你居然敢殴打执勤宪兵，你可别怪我执行军纪。
1: 别给我面前提军纪。皮痒痒不痒？还找不找揍？
6: 来，把他铐上。
1: 谁敢动我？谁他娘敢动我？
6: 赵猛子，你再敢动一下，我就把你给枪毙了，你信不信？带走，
1: 带走！
7: 我找不着人，真是！
1: 哎，等等！哎呀，这是不陈少尉吗？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6: 穆良逢，冤家路窄啊！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怎么？哎呦，我在这儿我就闻着酒，喝都酒闹事了吧？这赶紧回去醒醒酒去！
6: 你下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6: 我问你下了没有？这是师部大门口，赵猛子发了酒疯，打了宪兵，我毙了他都没事，你知道吗？
1: 你批评太对了，你说你呀，你咋那么不让人省心？走走走走，回去我好好叫你。陈少爷，你可以消消气儿，动那么大干
2: 什么？你对他那么客气干嘛啊？他就是个王八蛋，我跟你说，他现在是少尉，等咱们当了将军，他还是个少尉。
8: 哥，你说够了没有？
1: 他打谁了？给我看看。
2: 我
1: 就那个皮痒的，打哪儿？打哪儿？
2: 这浑身都疼，这这疼，
1: 这儿啊，这儿啊，哎，哎
6: 呀，哎呀，哎呀，打得好。打完一起坐牢。哎呀，哎，
2: 打得好，
1: 中妹夫，
2: 中妹夫。
1: 喝多了说话有点过呀。那等我们当上将军了，你最起码也得是上尉呀，是不是？
6: 全部带走。
2: 拿得好。
1: 哎呀，哎呀，喝酒一点就更是。
2: 上吗？这大都能上？
8: 他不没事吗？
6: 他身体好，恢复得快。
8: 陈少尉，咱都一个部队的，通融通融吧。
6: 一个部队的又怎么了？他是你哥？
8: 是，还有我丈夫。
6: 他们自己想找死，我也没办法。
9: 赶紧想办法。

0: 说你这是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
0: 你非打那个王八蛋一下，让自己也关进来。你是陪我呀，你还是想保护我呀？
1: 你不觉得他很欠揍吗？该打。
0: 欠揍归欠揍，但是你没必要。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1: 进了宪兵队，那就不是儿戏了。这部队里的事儿可大可小，两个人进来他们有顾忌，你一个人进来，如果他们栽赃你的话，你上哪儿去喊冤去？就算最后把你给放出来，你不死也得扒层皮，值吗？就喝个酒啊。
0: 是啊，就喝个酒，所以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老子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回，那都是假的呀。
1: 团长说了啊，你有天大的功劳，你犯了上头的忌讳，那也要把你打下十八。

0: 层地狱啊！
1: 瞧你学这学得快着呢。
2: 鬼子第五师团，
0: 啊，已经打到桂南了，这眼瞅就要交战了。现在全军都戒严，你在这个时候喝酒闹事儿，就那个开枪把你打死那都不多。
3: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1: 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跟野猪玩过家家呢。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乡巴佬。我爷爷说过了，这做人得本分。我当兵当的就比你本分，我输得起，我不喝酒闹事儿。
1: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了。
0: 不说，说你该生气了。
1: 你说，我不生气。
0: 你说的不生气哈，你输给景云南，你心里头憋屈是吧？觉得没面子是不是？啊，那请你去喝庆功酒，你不喝，你自己出去喝闷酒，然后你还闹事儿。啊，闷酒你喝了，事儿也闹了，然后现在人进来了，有面子吗？有吗？我要是输给景逸南，我爷爷一定会说那是你自己没出息，你怪
1: 你说谁没出息？
0: 不是你说好不生气的，
1: 不管了，今天老就揍你了。
0: 我告你妹！我跟你讲啊，我爷爷说过，这不能和爱生气的人交朋友。那种人他没脑子，他除了惹事他一无是处啊。
1: 你说谁一无是处？
0: 我爷爷说的，不是我说的。
1: 我不管，你现在在这儿当着面说我，你就是在骂我。
0: 你觉得自己不该骂吗？
4: 你给我站着别动啊！
1: 你站着别动，这是命令。
0: 累不累？啊！

0: 你不就稀罕这个吗？来，我送给你啊。
1: 我不稀罕。哎呀，
0: 不稀罕呢？那你钻那么紧干什么呢？你不稀罕，你喝什么酒，闹什么事呢？
1: 我喝酒那是因为景逸南。哦。再说当兵的谁不稀罕这玩意儿？谁要敢说不稀罕，那都是假的。
0: 我告诉你，我就不稀罕这个。这玩意儿在我眼里头，它还不如一只山鸡呢。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鬼子打回老家去，我好找着我爸，我一家人好过好日子。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啊，我不信。你瞅我干什么呢？你不信呢？你不了解我们乡下人的想法。
1: 母羊佛啊，你说你不守军纪，老跟个新兵蛋子似的，可是我有时候说话吧，那有点道理。你说我怎么说你啊？
0: 哎，你别客气，我这个人特别老实，特别守规矩，我不像你总违反军纪。你要不违反军纪的话，咱们俩能被关到这儿吗？我爷爷说过，这人呐，他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觉得自己了不起，那比你了不起的人有的是。你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把景逸南当傻瓜了，是不是？那结果呢？输了。

0: 我告你妹！
1: 喂，转线民营啊！哎呀，
2: 着急呢。
3: 张大彪，
1: 喂，大彪，我张志明。
3: 我知道，您那旁边有人听着，我会讲给他们听的。你这个土毛老狐狸，
1: 大彪，那个赵猛子那天不就是喝点酒吗？也没闹出什么大事啊。再说穆良逢，你和我心里不对。

0: 有数吗？他这是跟着赵莽子进的监狱，再说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啊。
1: 你呀，在找小倩面前没有什么必要装好人，怕他说你不讲义气。把电话给他们听。
0: 那为什么呢？
2: 志明，我跟你说呀，鬼子的第五师团和台湾的回撤旅已经进了鬼南，
3: 要切断咱们打后方的补给线，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司令部呢，下令全军备战。
2: 哎，啊，孟亮峰和这个赵猛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喝酒闹事儿，啊，
3: 打了师部门口的卫兵。你知道，打了师部门口的卫兵，可比打我这个排长要严重的多了。
2: 好。就算是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把这个事给算了，
3: 如果传到司令部，你说我这个营长还敢不敢呢？
0: 喂，德彪，好好，要听你的。那关几天呢？
3: 不知道。
0: 德彪，你这什么意思啊？难道说关几天你心里能没数吗？
1: 你就别装了，你现在告诉他们，我把案子报到给军法处了，有什么问题啊，让他们到军法处去问吧。
0: 德彪，有这必要吗？你为什么送到军法处啊？
3: 我说志明啊，你呀也别着冲我发火哈，消消火。你那个问题严不严重，让军法处处理给你了啊，好吧，让他们给你说啊。对不起的，再见。
0: 张德彪，你个狗日的王八蛋！
4: 怎么办啊，团长？
0: 怎么办？我现在只能吃碗捞面。哎呀！
5: 哟，这不是军中两朵玫瑰吗？怎么跑到我们这耗子窝来了？你看我这样像不像耗子头？我们这耗子比人都多。
4: 就你长那耗子样，别损了我军军威就不错了。我们是军部医院，你们昨儿不是抓了我们警卫连副连长赵猛子和狙击排排长穆良福吗？我们来会客。
5: 会客？这大白天会客没什么意思，要是晚上来，我还能帮你们准备一些铺盖。
4: 怎么说话的你？小心我告你啊！
5: 别！我带你们去。哎，你们找谁？
4: 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刚不说了吗？赵猛子和穆良逢。
5: 我们这没这两个人啊。
4: 怎么可能啊？他们明明没关这儿的，那他们在哪儿？
5: 那我不知道。

0: 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带头，带头我就杀了他。你带走，带走我就真的开枪了。
1: 少佐，别过来，他会杀了我的。
2: 那我就要谢谢他了。
3: 秦一剑，你们会杀了我吗？
2: 你这个蠢货，如果再有下一次，你就和朕廷一样吧。

便是通往风陵渡的小路，你们也知道。长官，把你的通行证给我。

0: 是前两天十八路军丢的，怎么会在你手里？
1: 对，这车呀，就是因为我丢的，我这不刚花了十块大洋把它赎回来了吗？这赶紧送到军部去。走吧。
0: 哎，等等。我听说这车是前两天李队长丢的，他是为了唱春楼的小凤仙丢的，为这事儿他还关了十八天的禁闭。你和这个李队长是什么关系？啊，
1: 这李队长是我舅舅的孩子。
0: 哦，
1: 为这事儿，我舅妈都病了好几天了。哎呦，这不，你看，我把车子弄回来，送到总部去，接着把我的小老表捞回来。啊，我走了啊。
0: 哎，等等，长官，上次说了，看见这辆车就得扣下来。你看我这也是。
1: 看见了吗？车上坐的那个，那是小风楼的耳拍。今天晚上我亲自给你送到府上去。
0: 哇，好，这钱怎么算呀？
1: 当然算我的。
0: 好，仗义。
1: 长官，那我
0: 过。自己人嘛。让开，过，再见，晚上见。

0: 怪你知道的太多了，别怨谁。
1: 出来。
2: 赵谋子，莫亮红，
3: 教唆我们去哪儿啊？
2: 你们俩高升的接上峰命令，把你们送到军法处。
3: 军法处？我们干什么了？你们送我们去军法处？
2: 检验士气，喝酒闹事啊，扰乱军纪。
3: 那也不够送军法处的呀，你以为我不懂法啊？
2: 还不止这个，你殴打师部门口的卫兵，这就是以下犯上。
4: 哎，不对，他打的是个卫兵，不是长官，你搞错了。
2: 等，郑少尉啊，这个穆排长啊，当明前是个打猎的哈，他不懂军法，你给他解释解释。
4: 穆排长，师部门口的卫兵代表着师长，赵猛子打了师部的卫兵，跟打了师长是同样的罪。哎呀，
3: 啊，我一个人打的啊，他这一下不算打。要送把我送去，把他放了。
2: 把他给放了，你跟他是同罪，知道吗？你现在都是泥菩萨光和自身难保的啊！你顾到了他吗？啊，带走！
5: 慢着！
2: 哎，张团长，
5: 你像个土篓子的坏蛋！
2: 张团长，
6: 德彪，怎么回事？
2: 把咱们送到军法处。
6: 军法处，有那么严重吗？
2: 这个事儿由我负责啊！
6: 好，由你负责。今天好像你负不了责了。
2: 什么意思啊？
6: 这个事情出现了重要的变化。
2: 嗯，
6: 那请上眼。
2: 反正，
5: 两个臭小子，跟我走。
4: 长官，这份文件怎么回事？为什么把他们放了？
2: 这是上峰亲自下发的文件，我是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哎，行了。双簧演完了，这活儿不好干。我说志明啊，你我兄弟，这个双簧一天就唱了两回。
7: 说得对，我还把电话给小田听了，这次要让穆良恒、赵猛子去执行任务，不演不行啊。
2: 嗯，合着让我唱红脸，你唱白脸啊？
7: 管他红脸白脸的，能把这事混过去，就算万事大吉。
2: 这个好人啊，都让你做了。

0: 你们几个狗日的，什么时候不给老子捅娄子，我给你们烧高香！你看看，现在就是枪毙你们十回，我不会心疼。
1: 团长，我向您保证，木良峰以后再也不会给您找麻烦了。
2: 报告团长，我也向您保证，猛子再也不会给您惹这样的麻烦。呸！
3: 我得信。
2: 这什么时候学会给对方保证了？你们呐，先管好自己就行了，爷。明白，明白，明白。这怎么进了张德彪几天监狱回来都学的会耍嘴皮子了啊？
3: 有出息啊！
2: 算了算了，咱们呐说正事儿。据情报，昆仑关森林里边有鬼子的一个秘密的监狱，关押着我方许多重要人员。其中里边有一个上校，叫屠游信，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将，裴元璋已经停止了这位中将的职务，以免和日本人勾搭泄密。
1: 我明白了。
2: 我们这
1: 是又派上用场了，是吧？我还真以为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砸到我们头上了呢。
2: 报告团长，猛子的意思是你救我们是有目的的。嗯，怎么了？要不我把你们俩再送回监狱？
3: 保证完成任务。
2: 不用了，不用了。
3: 哎呀，这还都是哎，我刚才说到哪了？
1: 您说到日本人抓了我们一个上校。
2: 对，上校。嗯，据情报，景一男干掉了。

0: 西乡和盛景的军官和士兵，而且他救出了西乡，并且说他已经进入了官友涂有信那个战俘营。
1: 那您就是让我们去战俘营把上校救出来是吧？
2: 团长，这活可不好干。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8: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

0: 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

0: 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景一南干掉了押送西乡和盛廷的军官和士兵，而且他救出了西乡，并且说他已经进入了温友、涂有幸那个战俘营。
1: 那您就是让我们去战俘营把上校救出来是吧？
2: 团长，这活可不好干啊。
0: 还什么好不好干呢？好不好干已经由不得你们了。司令长官已经下了命令，一定要救出上校涂有幸，师长已经写了条子，这才是放人的原因。所以你们必须要救出涂有幸，抓住景一南，否则的话抓不回来，你们就就地正法，懂吗？对了，这有一个涂有幸的相片，
3: 太难看了，
4: 这照的也太模糊了。
0: 孟子，要找到去战俘营的路，必须要到万家那个万老爷子知道去战俘营的路，可是那个万老爷子不好对付啊。
5: 徐湘君，没有我的命令，是谁让你杀死了那个镇长？
6: 是景义军的命令。将军，我不得不说，在职务上我必须要服从景义军命令，但是在杀镇长这些事上，我认为景义军公报私仇。将军，
7: 不要说了，
5: 你们跟我过来。我真应该像对待镇廷那样一枪把你打死。二位请看，这里是昆仑关的战俘营，在这个战俘营里关着一个重要的犯人，他叫涂有幸。
8: 老师说的这个人我知道，他的父亲是重庆的高官，我们可以利用他，利用他来控制国民党的高层。
5: 你错了，现在我们下的这盘棋是盘明棋啊，敌方已经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涂有幸已经没什么价值。
8: 那以老师的意思，我们怎么利用他？
5: 我是要利用这个涂有幸作为诱饵。我已经放出风去说这个涂有幸掌握着许多国民党重要的布防情况，这样敌方就会拼着死命来救他。据可靠情报，来救他的这些人还是你的老对手。
8: 老师，以现在战俘营的兵力来对付他们，恐怕
5: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张王牌吗？万家大院那个万老爷，你要去万家等他们，我已经算好了，他们一定会在那里出现。
7: 派起轿。
5: 你刚才为什么在将军的面前说我公报私仇？
6: 沙镇长跟整个的任务有什么关系？
5: 你知道那个镇长是谁吗？
6: 我当然知道。20年前镇长以劳工输出到日本，认识了玲子的母亲，玲子是镇长的女儿。
5: 你怎么会知道的？这几次任务失败，将军已经对玲子动了杀机，如果再让将军知道玲子的父亲是个中国人的话，那玲子的生命就更岌岌可危了。所以徐先生，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拜托了。
6: 我刚才不就一时冲动，
2: 差点说出来了。你放心吧。

警方，有人闯走了。

南少佐是皇军华中方面军的第一神枪手，有射杀387个敌人的优秀战绩。哦，不对，加上这两个，应该是389个。你们谁想逃跑？这两个就是榜样。

0: 杜有信，我对你很了解，你让那两个人跑，是不是想试试我们的防守到底行不行啊？毕竟是官宦子弟啊。你放心，如果有机会逃跑的话，我一定不会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你的。如果有机会你能逃跑的话，我一定会让你跑得更远一点。慢慢的等着吧，救你的人就快来了。刘长君，
1: 嗨，
0: 我知道在日本的时候你是帝国最有名的手工艺人，你做的人偶栩栩如生，但是恐怕像刚才这种场面你也不经常见到吧。
2: 这个敬意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哎呦，哎呦，太君来了！太君，您这是？
1: 你听说过老景家的人吗？
0: 老景家？没有，这是老万家。
1: 你知不知道锦衣男是谁？
0: 久闻大名，久闻大名，您可是我们万家的恩人呐！快快快，快给太君倒茶去！
2: 哎哎，好嘞。
1: 知道我为什么来你们这儿吗？
0: 不知道。
1: 我来你们这儿是为了等几个旧相好。
0: 旧相好？哎哎，太君，哎，太君，太君。
3: 老爷，我知道您和金凤的关系，他呀是贪您的财，只有我是爱您这个人。
4: 小玲子，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要是在冬天，你们俩一边一个，那多暖和呀。
3: 老爷您真坏。
4: 你以为我愿意吗？一个大男人三妻四妾，家里的负担得多重。要不是看在你们孤苦伶仃，没人疼没人爱，在这乱世之中你们怎么活呀？
5: 老爷，您啊还真会疼人呢。
3: 哎呀，咱们姐妹俩，你吃哪门子醋啊？
5: 小玲，先出去吧，我还有事儿跟老爷说呢。
3: 嗯，
5: 老爷，您说那位锦衣男少佐来咱们家到底是为什么呢？
4: 为什么呀？黄鼠狼给鸡拜年。
5: 那咱们家真的要归顺于皇军吗？
4: 我们万家

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我不能让祖上留下的家产毁在我的手里。好了，照顾厨房上菜，我去。

0: 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万老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一定可以长命百岁。
1: 谢谢。
0: 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1: 太君您太客气了，您是日本人的这个。<笑>我听说万老爷的长子万全，在国军队伍里面也是个军官。
0: 太君明察呀，是这样的，前些年山里边闹土匪不太平，犬子无奈就投奔了国军，不过很多年没联系了。这
1: 场战争谁都是被迫的。对，
0: 太君放心，日后如果能够见到犬子，我一定命他为皇军效劳。
1: 万老爷果然深明大义。
0: 太君，此次光临寒舍，不知是路过，还是随便散散心？我这次的目的地是战俘营，但是我要在你这里等几个朋友。<笑>那朋友是？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名字叫做武良逢、赵猛子。如果你们碰到他们的话，我希望。 你们替我保密，不要告诉他我就在这里。有意思，太君，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还要保密呢？我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
2: 因为战俘营在敌占区，所以狙击排乔装打扮，开始行动。

0: 这次任务跟咱们上次刺杀汉奸一样，不许带任何身份证明，记住咱们是老百姓啊，记住了啊。
1: 行，我知道。
0: 哎，你帮我拿会儿不行啊？

0: 死我了。哎，你们说这么大的山，咱们连站兵的位置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
1: 找到河就能找到人。
0: 为什么呀？
2: 要行军那不得喝水啊？
0: 那咱们有水壶啊。
2: 有水壶有屁用啊，你喝完不得灌啊？啊，
0: 哎，那咱们沿这条路走，敌人也知道呀，万一是埋伏怎么办？
1: 怎么的，回去
0: 走吧。
1: 那还得走啊。

0: 希望他们不是战魂营派出来的巡逻队。
1: 那是就好了，咱们这离要找的地儿不远了。
0: 为什么？
1: 没看他们都是轻装。

0: 这应该就是万家大院。万家大院有个主人，他们叫万老爷子，是当地的土皇上。
1: 他能在鬼色地板上安然无恙，肯定是汉奸。
0: 是汉奸好啊，他一定知道战俘营的位置，我们得从他那儿得到点消息。
2: 你对鬼

0: 追不追？
1: 不追。
0: 干嘛？
2: 小木，
0: 你自己啊？人多不方便，林子里我收。
2: 枪不带了？
0: 小心。
3: 别擅自行动啊，注意安全。
4: 好了，我该回去休息了。
5: 送太君回房间。
6: 哎，是。少佐，请。
7: 老爷，这个太君说话阴阳怪气的，好像话里有话呀。这饭菜他一口都没吃。
5: 我不也一口都没吃吗？
7: 刚刚啊，他说万全的时候，我汗都吓出来了。
4: 这么如花似玉的姑娘，藏在这深宅大院之中，岂不是可惜啊？
8: 可惜吗？我觉得是可悲吧。可悲在我家里碰见你。你是谁呀？
6: 这是老爷的恩人景一南少佐。哎，这是大小姐。
4: 哦，原来是万家的大小姐。我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日本鬼子。
8: 日本鬼子不在日本待着，跑我们中国来干什么？
4: 你们中国有大好河山，让我魂牵梦绕，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姑娘，如果我不来中国，岂不是终身遗憾？
6: 少佐，请。
7: 爹，
5: 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7: 我出来是想听听他说什么，你们不是听不懂日语吗？不过他竟然会说中国话，而且还说得那么好。
5: 听说他是个中国通，以后这种场合不要露面，听见了吗？跟你说了一万遍了，就是记不住。
7: 爹，你如果真的怕日本人打我的主意，就不要再跟他们来往了。
5: 乱讲，这种话是你姑娘家当说的吗？书都读到哪儿去了？以后不许这么跟爹讲话。
7: 可我说的都是实话，就是因为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所以我分得清楚是非黑白。
5: 我不想和你争嘴，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喜欢和日本人打交道，这都是不得已。咱们这么大的家业存在这儿了，单靠你哥哥，别的人咱不怕，可是日本人惹不起。有些事情你就必须学会
7: 借口。当初我要从日本回来，你就是不让我回来，还劝我找个日本人嫁了。怎么我一回来，你倒不让我跟日本人接触了？
5: 此一时彼一时，年纪不小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
7: 小林，你爸爸和日本人打交道，他是为了保全这个家呀。你想想，这日本人到过的地方有几栋房子是完整的呀？你爸爸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呢？
8: 不对，是因为爹给日本人提供物资，趁机发国难财，日本人才不动咱们家的。爹，你不希望哥哥知道吧？
5: 你跟你哥哥说了？
8: 还没呢。但是如果爹再帮助日本人的话，我就去告诉哥哥。
5: 不可以。你这是在害你哥哥。
8: 你也知道是在害哥哥，你还要这么做？你现在这么做就不是在害哥哥吗？我听哥哥说，这几日日本军队和国军都集结在桂南，马上就要大战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帮助日本人，你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5: 说话激烈点，什么叫自找死路？
8: 你当汉奸就是自找死路，还要我说吉利话？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国军要是知道你帮助日本人，就把你拖出去枪毙了，吉利什么呀？哥哥是国军的军官，你是想拉着他陪你一起被枪毙吗？
5: 闭嘴，不许说下去了。
7: 哎呀，小林啊，你就别生气了啊，这都是你爸爸不好，待会儿我帮你劝劝他啊。
8: 这个家早晚会在你手里，全家人都会被你害死。
5: 等等，不许在你哥哥面前胡说八道。
8: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告诉哥哥，

0: 是想替你隐瞒，我是怕我哥哥接受不了。
1: 请请少佐请。少佐请。请。少佐，我是万家的管家，叫万里。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2: 万管家坐吧。
1: 不敢不敢。少佐，您有什么事儿吗？
2: 万管家，我对你是早有耳闻啊。我知道你和这万家的女眷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她可是万老爷的人。你想如果万老爷知道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少佐少佐，你千万要给我保密啊，要保密啊。
2: 保密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我不说这事，你看看现在的万家。万老爷年事已高，大公子有多年和家里没有联系，这万家的家业荒废事小，但是作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失去这么好的一个后盾，着实是可惜啊。
1: 少佐，万里生是皇军的人，死是皇军的鬼，在老爷的百年之后，小的一样为皇军效力。
2: 你不觉得万老爷的百年有点长吗？
1: 少佐的意思是，
2: 俗话说夜长梦多，想得到万家的家业和这一屋的女眷，从现在开始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你的美梦才能够实现。
3: 好好好，小的愿意效力，小的愿意效力。

0: 怎么没人啊？进去看看。
1: 哎，你们四位怎么没敲门就进来了？
2: 打扰打扰打扰，我们是京城李冠祥李老板的手下。
1: 明白明白，你们李老板和我们万老爷子是生死至交，你们有何贵干呢？
2: 我们李老板最近想下来走动走动，让我们来探探路。这不是天色已晚，我们路过您这儿，于是就想。
1: 你们是来借宿的吧？
3: 是。
1: 可是，你们这一身打扮，
3: 这年头啊，时局动乱，咱们穿成这样，也只是为了方便进出而已。那这位就是咱们李老板的大管家。
1: 李老板的大管家我认识啊。
2: 家父年事已高，回乡休息了，现在我来当管家。
1: 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2: 您叫我猛子就行了。
1: 王猛。
2: 对，
1: 王猛。好，我给你们安排上等房，回头我跟万老爷禀报一声啊，吃喝全免。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再跟小凤楼弄两个，给你们快活快活。
3: 这就不必了。不瞒您说，咱们家这位管家呀，就是因为这事儿和他家那位闹了天翻地覆的。
2: 过段时间。
1: 好，请。各位来。

0: 来，里边请，里边请。这间房是我们家最后一间房，也是最好的一间房啊。俗话说得好啊，屁股上的肉最肥，这间房就是我们家的臀尖肉。你们先歇着啊，来，通知厨房给他们弄些馒头打打底。我们这里的馒头可是当地的一霸呀。
1: 有劳了，有劳了
0: 啊，先歇着啊，歇着。

0: 门，我想出来杀人。
1: 少佐，您认识那几个人？
0: 我只是认识，用你们中国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1: 那我安排几个人把他们了结了。
0: 如果他们被你们了结了，那我们还怎么统治你们中国？
1: 怪我多嘴，怪我多嘴。
0: 他们人还没到齐，这些不过是餐前的点心。
1: 餐前点心，这可是法国的说法。少佐，您去过法国？
0: 是啊，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还在那儿买过化妆品呢。
1: 少佐，那我们的菜什么时候上齐呀？
0: 所谓正餐，缺一不可。姜末、蒜蓉，我要的都得上来。
1: 我明白了，少佐，那我去准备准备。

0: 那几个山客自称是李老板的管家跟伙计。
1: 我看不像，景一南少佐认出了他们，他们就是景一南少佐所说的那几个朋友。
0: 那景一南所说的给他们个惊喜，这个惊喜就是把他们给杀了。
1: 少佐说现在还不能用枪把他们打死，以免惊动另外那个没来的。
0: 他让你去下毒？
1: 您怎么知道？
0: 我跟景一南打交道很久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去吧。
1: 是。
2: 馒头是当地的一把，多新鲜。这就是所谓上当，真阔气。
3: 这间不可能是上房，也有问题。
4: 大王小黑，
5: 哎，
3: 把枪卸下来。
5: 哟，
3: 晚上照样放上房。
5: 好。
2: 你说这上面一个命令，咱们就得去玩命，太不公平了。那个什么屠游戏算个什么东西啊？
6: 他爸要不是中将，他能混成大将？
7: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人家有个好爹你气不过呀？有本事你自己当上中将了，让你儿子有个好爹啊。
2: 哎，我要是有个儿子，我一定把他培养成将军。
7: 你先给我找个老婆看看吧。啊，
2: 怎么瞧不起我呀？
8: 哎，咱们一时在这儿怎么着呀？
7: 先等小木回来再说。
9: 大爷，这馒头里是不是有毒啊？哼，
1: 我就是要毒死他们，你把他送进去。
9: 我不敢。
1: 有什么不敢的？事成之后不会亏待你的，送进去吧。
9: 管家，我真的不敢。
1: 你这没用的东西，真是个废物。
7: 小黑，
5: 哎，
7: 去休息会儿吧，我来盯着。
5: 哎，好。哎，孟子哥，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想跟你请个假。
7: 怎么了？
5: 我想回家看看我娘。
7: 哦，你当兵几年了？
5: 有三年了。
7: 一直没回去过？
5: 一直都没回去过。当初我们哥仨一起参军，我是我家最小的，我娘想让

0: 把我家的根留下，可是我一咬牙就跑过来参军了。
1: 你的大哥二哥怎么样了？
0: 他们都死在了战场上。孟子哥，这次任务十分艰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命回去。如果真的回不去了，在我的床铺底下有我这么多年积蓄。孟子哥，我希望到时候你能送给我娘。
1: 别这么说啊，你娘就是我们整个狙击排的娘，再说了不可能不成功，别想那么多，听见没有？
0: 是孟子哥，那你是给我嫁了。
1: 给嫁，给嫁。
0: 谢谢孟子哥。
2: 哎呀，馒头来了，来来来，各位，这是老爷子特意吩咐厨房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啊，大家趁热吃
1: 啊。您看现在天色还早，我们还不饿呢啊，您就放在这儿，我们饿了自然就会吃了。
2: 你们先尝尝吧，也好给我们这个馒头做个评价呀。
3: 是啊，人家都说了他这馒头是地方篱笆，那我们就恭亲不如从命了啊。
1: 哎，小五，馒头刚出锅，小心烫了自己。
2: 这馒头啊，就是要趁热吃，趁热吃。
3: 是啊，这馒头热乎乎多好吃啊。

0: 少佐，我为了您，我可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您说过，我可以得到万家的所有的财产。放心吧，这万家的财产本来就是皇军施舍给万老爷的，只要我想，我随时都可以当回来。万里啊！
1: 你觉得金凤怎么样？
0: 金凤好是好，可他是老爷子的人呢，
1: 我一个下人。什么上人下人的？只要维护大日本帝国，他想要什么，我就能让他得到什么。我会让金凤来实现你的愿望的。

0: 你现在就去到那帮中国人那里，看他们死了没有。
1: 我明白。

0: 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1: 天都黑了，你说你一个女孩站在这儿，我还以为是鬼呢。
0: 请问你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有同伴还在万家大院吧？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们是国军吧？
1: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0: 不管你们是不是国军，我要告诉你，你们现在有危险。
1: 我们能有什么危险呢？
0: 如果我要是告诉你谁要害你们的话，你要答应我饶了一个人。
1: 饶过谁？
0: 万家大院的万老爷子。你同意饶了他吗？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放过他。
0: 还有，不能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
1: 行。
0: 有一个叫景一南的日本鬼子躲在万家大院里，说要杀光你们，

0: 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跟我回去吧。
1: 我不能跟你回去。
0: 为什么？难道你与你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1: 你现在变得太残忍了，你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你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锦衣男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1: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

0: 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4: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

0: 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

0: 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4: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

0: 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晚了，有何贵干啊？各位还没睡啊？那个，天黑，我先让罗总开着灯关。
1: 你们老爷可真大方呀，这一点就是三盏灯。
0: 各位早休息，早休息。

0: 么晚了，小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在深山老林里，没人玩过小木，放心吧。
0: 刚才那小子不对劲。
2: 馒头来了，来来来，各位，这是老爷子特意吩咐厨房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这馒头就是要趁热吃，趁热吃啊！
3: 是啊，这馒头热乎乎的多好吃啊！
4: 小五，你怎么回事？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要懂规矩，懂规矩。你是管家，我是管家，我都没吃了，你就敢吃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千万别跟万老爷说。他给我们李府丢人了。
2: 哎呀，为了几个馒头让你们兄弟闹不和，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要不大家慢慢吃，先歇着，马上还有烧鸡呢，你们歇着，歇着啊。
1: 那先吃。
0: 我刚说过要小心，小心，这馒头里要下毒了呢。
4: 啊，咱们有自己的干粮，吃自己的。

0: 现那馒头有毒。
1: 怎么会呢？
0: 都怪那只不争气的耗子。
1: 你下的什么毒？
0: 砒霜。
1: 不可能，以耗子的智力是不会吃这种有毒的东西的。
0: 只怪我们家老爷子太抠，连耗子都饿极了。
1: 那现在就不好办了。我本想毒死那几只小兔子，然后守株待兔等木良风这只大兔子回来，但是现在你惊动了兔子窝，一旦这帮小兔子一哄而散，木良风就肯定不会回来了。
0: 那怎么办呀？
1: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我亲自去来了解这些小兔子。你带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走。
2: 给我上！
3: 走！

0: 你们这帮土匪，竟然放黑家，老子就是土匪，有种的上，看看我能不能保销你的龟孙子！
1: 不要命就上，老子三嫂让你们的。
0: 去火来，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他们，快去啊！
2: 大宝，把帽子试试。

0: 外蒙这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索性把他们全杀了。
1: 不行，他们是被利用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滥杀无辜。
2: 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不出来是不是？这一下我就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来，收拾他们。

0: 拭目以待吧。
1: 都站好了。
2: 不行，一楠，
1: 我知道了。
3: 爹，
1: 说，你们家万老爷跑哪儿去了？说不说？
4: 不说是吧？
1: 大宝。把铜板头拿过来啊！
5: 我说，老爷刚才到后花园去了。
2: 后花园在哪儿？
5: 我问你，那后花园在哪儿？
6: 在那儿。
1: 小五，盯住他们。
2: 不是你要干什么？
1: 你让开！
2: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说清楚。
1: 你让开，我要打死他！
2: 他能死吗？他死了，谁带我们去找战俘营啊？
1: 我不管了，他害死了我们的兄弟。
2: 谁死了？
1: 小黑死了。他收留了锦衣男，锦衣男打死了小黑，他是个汉奸。
7: 我不是汉奸，
8: 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又不听日本人的，他会杀我全家。你们的人要不在这儿住，就不会死在这儿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放屁！哪有汉奸说自己是汉奸的？你个王八蛋还怪我们？你躲开，要不我跟你一块打！
2: 你等我。小黑死了，我也很难过。你能听我说两句话吗？他要是死了，谁带我们去找战俘营啊？找不着战俘营，我们完成不了任务。这是我们的任务。
9: 不要杀我爹！
2: 小黑的账，我们迟早跟他算。再留他。

小黑，放心吧，你的军饷我一定会交给咱娘的。如果我不死，咱娘将来就由我照顾。我会跟她说，你是打小日本死的，你是英雄。

0: 结果呢？
1: 我打死了一个，但是他们还有四个人。
0: 情报上有没有说他们来解救哪个战俘？
1: 没有，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有喜有喜，劳驾您了。
1: 刘昌军不必客气，这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
0: 这里关押的战俘都是中国的高级军官，每个人都有特殊的背景。冈村将军特别重视，说这些战俘关押在我们的手里，对我们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刘昌军，关于战术的事情，我想你就不必过问的太多了。在中国的战场上待得太久，你的手艺是会退步的。
0: 你不要小看我们艺人，假如你我都死了，我的作品照样会流传下去，而你呢？

0: 下去。嘿，
1: 夏雨，
2: 快
1: 走！夏雨，走！夏雨，夏雨，快！夏雨，你
2: 走！
1: 夏雨，快点！
2: 走，
1: 夏雨，
3: 爷，快点，
2: 走，
1: 爷，走，夏雨，走，爷，夏雨，夏雨，爷，夏雨，快点，夏，夏雨。
2: 哎，那谁？
4: 哎，这是空投。拿去大便小便。干什么？混蛋！
5: 混蛋！
2: 混蛋！
1: 混蛋！混蛋！混蛋！
6: 干什么？
4: 干完，
2: 干完。
7: 根据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交战双方不允许虐待战俘，你们这么做严重违反了国际法，我要去告你们。

0: 战争法是什么吗？那你就去日内瓦告我去吧。关上。
1: 坏了，长官，他们这样闷死咱们呀！他们这样闷死咱们呀！
2: 别吵吵，别吵吵，那儿有通风口。

0: 金一军，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对方来的人可不少啊，就我们现在的兵力能抵得住这几个杀人机器吗？你还要心思下棋？
1: 我的计谋你一个手艺人是想不到的。我把那些战俘关进地牢，然后再关涂有幸的营房里安排我们的人，让他们假扮成战俘，只要他们来就会被杀死。
0: 如果他们识破了呢？
1: 如果他们识破了，他们就会回去寻找真正的关押地点。我会让人在地牢四周埋上地雷，只要他们来就会被炸死。
0: 你应该还有别的计划吧？他们根本就到不了。而你还在我的战俘营大做文章。
2: 这个丑货也能看透我的心思，这叫万无一失。

0: 谁让你们拿着武器的？你们见过哪个战俘营的战俘是拿着武器的？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像真的战俘那样，把武器都给我收起来。
1: 嗨，
2: 老王，你一定要小心，务必把东西送到。
3: 排长，你放心吧，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保证完成任务。
2: 用不着拼上命，相信你。
3: 排长，你们也要小心。
4: 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4: 你带我走。
2: 什么？
4: 你带我走吧。
2: 我带你走去哪儿啊？
4: 去哪儿都行，我一直想离开这儿。从我娘去世之后，我就一直想离开这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带我走好不好？
2: 这不太好吧？你看我昨天到的你们家，然后我今天把你带走，我成什么了？那不成拐子了吗？
4: 如果有人说你是拐子，我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拐子。
2: 那也不行，我是当兵的，你哪见过当兵的带一个女人去打仗去？再说我跟你说，我有老婆，我要带着你的话，那误会就大了。
4: 你可以跟你老婆说，把我也娶了。
2: 娶你？
4: 我爹就有两个老婆，我觉得你人好，我不在乎。
2: 不是什么呀，这简直就是乱套了。我这么跟你说哈，就我老婆，她本来就很生气我在外边有女人，你就再加上你，她非得把我剁了不可。不行。
4: 你有几个老婆呀？
2: 老婆就一个，但是还有一个怀了我的孩子。
4: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等你，如果你带我走的话，我就跟你走。

0: 怎么回事？干什么去了？送大毛送这么半天，你能不能别制造紧张气氛？
1: 就怎么了？这副德行，
2: 不是啊？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要是有一个女孩突然跟你说让你带她走，你怎么办？
1: 你又碰见了是吧？
2: 喂喂，我就随便一问。
1: 那姑娘长得漂亮吗？
2: 挺漂亮
3: 的。你要带她走呀！
1: 我告诉你，你要不喜欢留给我，听着没？走！穆良锋，我告诉你，你脑子里时时刻要想着我妹，知道吗？你要敢做对不起我妹的事儿。
2: 太紧张了，我刚才说我就随便问问，假设。
1: 行了行了，你别狡辩了。万玲她爸爸害死了小黑，你要是这样，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4: 穆良锋本想用万玲这事儿抗议一下命运对自己感情的捉弄，可却被猛子迎头一闷棍。

0: 望这只鸽子啊，不要半路上被人打下来给吃了。
1: 谁敢吃我的鸽子，我让他噎死。这种时候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0: 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我特别担心。是不是啊，万里？
2: 是的，老爷。万一消息送不出去，景一南少佐就不能消灭他们。
1: 先吃萝卜淡操心，我的鸽子从来没有被别人打下来过。
2: 是，老爷，咱们这叫先下手为强。

0: 一支信鸽，留下了这个。
1: 啊，锦衣君，这是您的。真是太好了，我都快等不及了，希望他们快点儿。万家大院的主人伐来信说，他会带着敌人的狙击手往这边来，他请求我们设下埋伏，把他们全部消灭。
2: 这万家大院只是负责我们的食物跟生活用品，这件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1: 那依你的意思，这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意思是借刀杀人，
1: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3: 老爷，人来了。
4: 下去吧。
3: 哦，是。
4: 请，
5: 上来。
4: 年轻人，我知道你们要去战俘营，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明白你们是要去救中国人。
5: 你想通了，你早就该清醒了。
4: 年轻人，我想明白了，我是中国人，也一大把的年龄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所以我决定带你们去战俘营。
5: 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知道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仇，这是全中国人的仇。
4: 那我就再多几嘴，请问你们是国军还是什么其他队伍？
5: 我们是国军。

0: 战俘营的路你到底熟不熟悉？
1: 说实话，去战俘营的路我不十分熟悉，不过没关系，我的丫头熟悉，我决定让她带你们去。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0: 今天晚上。
1: 好。
2: 走了啊，慢走啊，慢走。

0: 是他那边没有设埋伏的话，那我们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1: 哼，土鸡进了狼窝能活着出来吗？
0: 那会不会有人认为是我们把他们送去皇军站服营自投罗网的呢？
1: 那又怎么样啊，这儿现在是日本人的地盘，更何况那个时候他们都成了死尸，还能开口说话吗？
0: 老爷，要是皇军知道啊您为他做了这些事儿啊，他一定会报答我们的。
1: 乱世之中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不错了。
2: 不是，你在这干嘛呢？不会是他带我们去政府营吧？
3: 他爹说了，去那儿的路他熟悉。
2: 他爹说，
4: 在我家里你们没了一个兄弟，这个罪由我来赎。
5: 大小姐，你在路上可要小心呐，这鬼子可是心狠手辣。
4: 他们为了打鬼子连命都不要了，咱们万家做了这么多孽，总要做点什么吧。万里，我看家里的鸽子少了一只，是爹给吃了吗？
5: 不会吧，可能是飞出去迷路了，找不回来了吧。
4: 万里，万家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爹。
5: 你放心，
4: 咱们走吧。
2: 这你还真去啊？
3: 走。
0: 哎，
5: 啊，金凤啊，
0: 那个死丫头跟着去干什么呀？
5: 啊，大小姐领着他们到战俘营去了。
0: 是这样啊，哎，我记得锦衣男少佐说过，要是他们一走，你应该去跟他们汇报吧。
5: 是啊，
0: 还不去？
5: 好，好，你等着，我回来收拾你，让你浪个够。
0: 哎，走前门。

0: 还没有来，不知道穆良锋他们出发了没有。
1: 少佐，
2: 怎么样了？
1: 狙击派的人已经出发了。
2: 好，你做得非常好。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去找万灵的哥哥，让他带着队伍去战俘营。你就跟他说，说万老爷子被一群土匪劫持到日本人的战俘营去了。我要让万全的队伍和狙击派自相残杀。这件事办完以后，你就回去把万老爷给我杀了。之后万家的所有财产就都归你所有。
1: 好，谢谢少佐，谢谢少佐。少佐的大恩大德，万里终身难忘。
2: 赶快去吧，马都给你备好了，就在那边。赶快去吧。
1: 好，我马上就去找大少爷。啊，我走了。

0: 站住！
1: 这么大年纪，身子够利索的，干什么的？
2: 我是万营长家里的，找万营长有事啊。
0: 等会儿，

0: 我去禀报下。
1: 谁这么大声啊？
2: 万里，
0: 大少爷，
2: 深更半夜不睡觉，骑了个马跑来，你不要命了？
0: 大少爷，不好了，老爷被土匪掳走了。
3: 什么？
2: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0: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
2: 一群饭桶。
0: 少爷，你看，这是土匪的信。还有，这是土匪让交赎金的地点。
2: 他妈的，你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给我进来。哎。

0: 这帮土匪没有咱们不知道的，这帮子是哪国？是外来的，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万家的底，所以才敢掳老爷子。小他们的，狗眼！
1: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他们有这么笨吗？
0: 会把自己的老巢告诉你？
1: 大少爷，这是一帮到处流窜的土匪，在贵南的地面上根本没有窝。
0: 他们是要我们拉1000两黄金到这个地方来赎老爷。
2: 1000两黄金？我他妈给他1000颗子弹！
1: 这帮土匪是瞎了眼，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营长，要不然老天爷借给他们胆子，他们也不敢绑老爷呀。
0: 难
2: 说，这人是他妈的穷疯了，他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万林，你就不要去了，你回去给我把门看好。
0: 别他妈又来帮土匪把我妹给掳了！我告诉你，万里，我爹被掳我不怪你。如果我妹再出现什么事情，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大帅，您放心，出门前我就交代小吕他们，谁都不能睡，全部到大小姐房门外站岗，宁可丢掉命，也要保证大小姐不出事啊。
0: 那就好，问你干什么？赶紧走！
1: 那我回去了。
3: 万老爷，没想到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万里，我知道你和金凤在我的背后勾勾搭搭。你应该知道一句俗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找你的。
1: 金凤，金凤，打死他！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太太了。太好了，金凤，金凤，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呀！你为了我，把老爷都杀掉了。
4: 今后我们两个比翼双飞呀，金凤。万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就凭你这副德性，你能配得上老娘？不妨实话告诉你，我是锦衣南少佐派来的人。 看在你。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侦察兵传来消息，有两批人正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很好，看来这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给我找一个向导，马上。嗨。
1: 林一军，我已经一枪一个把他们都收拾干净了。好，你做得非常好。万里既然回去了，那就说明万全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我就要在这个林子里边看见万全的队伍和木良逢的狙击排相遇，坐山观虎斗，看他们自相残杀。那。
0: 我该怎么办呢？你去找国军的队伍，你就跟他们说，说日本人杀了万老爷子，还有管家万里，而且你还被日本人给枪爆了。什么？从今以后，你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抗日，取得他们的信任。等到我需要你的时候。
1: 我自然会来通知你的。好吧，我明白了。从今以后，你就是万家的女主人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财富和地位是谁给你的。
0: 锦衣军的大恩大德，我一定铭记在心。我一定会在中国等你的。

突然发现情况，李少尉，天黑让大家打起点精神，看着点前面。

0: 派来支援你们的。
1: 叫老马跟我说话。
0: 老马随后又到。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

0: 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换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2: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13: 你今天不开心吗？
14: 开心啊，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13: 真的？
14: 嗯。
15: 你晕车怎么不早说啊？
13: 你说怎么每回遇到这种糟心事儿都能遇到你？这算不算一种缘分
14: 啊？怎么了？酒店有事儿？
13: 是我想约你。
14: 别说这种话。
13: 那你是约了别人？志春，
16: 我之前就想，如果我不见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会不会是你？
14: 如果和前任划清界限对你来说这么难的话，你可能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
13: 不是你想的那样。
14: 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清楚。

0: 一块金属片0.25毫米厚，你把它剪下来折弯扣在一起，几小时后它就会变成一顶凤冠、一座花轿、一盏千脚灯。全球95%的 3D 金属拼图都是这种玩法。谁能想到一家给手机做按键的代工厂竟能做成全球品类的定义者。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微时文化拼酷。
1: 这个行业里面目前我们是创始者，过往是没有人走这条路的，这个专利就代表了这个行业的正式落地，因为之前过往没有，我们在这行业里面已经做了26年了。
0: 微时的起点跟玩具没有关系，2002年它是一家给手机做按键的代工厂，订单捏在别人手里，有今天没明天，老板不甘心，用金属加工技术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4年摸索，4年亏损。2009年，全世界第一款 3D 金属拼图埃菲尔铁塔诞生了。
1: 第一个用这种金属片拼装起来的一个巴黎铁塔，当时做出来的时候，产品成功了，但是你卖给谁呢？怎么样把它转化成商品，这就很关键。就后面因为这个就延续出来了一些世界上一些著名的一些地标建筑。我们的一个转折点就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了香港展，认识到了一家美国的公司，哎，他很看好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就跟他们合作了。不单单是迪士尼，现在基本上著名的 IPC 基本都拿了，我设计生产，他负责销售。2010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全部在海外。
0: 做联名专注海外市场固然好，但确实有走回代工厂这条老路的感觉。2014年，微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做自己的品牌拼酷。真正让拼酷出圈的是一次意外。2018年，一个玩家在抖音上分享了自己拼好的花轿，视频火了。玩家对传统元素的热情，让微时看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中国文化有人愿意买单。
1: 现在的这种

0: 外的 IP 在国内其实销量很一般，这几年国家文化在兴起的情况下，国内的那种自己的 IP 或者自己文化的设计，它的销量都会比国外的这种过往的大 IP 的销量还更加好。这款花轿是在2018年的时候抖音的时候火了，有玩家分享了他的作品，然后瞬间就很多人看到了，就很多人喜欢这款花轿，就把我们整个公司的产品让更多人知道，原来有一个金属拼图的厂家，他叫拼酷。这个罐就给我们未来的设计指了一个方向，因为刚开始这个罐的时候卖得很火，很多人都喜欢，然后我们发现，哎，其实女性对罐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执念，就跟男性喜欢金饰它是差不多的。我们不停地吸收我们新的产品的一种概念跟玩家的互动，再确定下一步怎么去走。
1: 花轿给了方向，玩家给了灵感，威石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年轻人愿意摆在家里的国潮。描棺、点翠凤冠、十里红妆、千角灯，每一款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落出发，再用金属拼图的工艺重新设计，不是旧复刻，而是国潮创新。从简单的玩具到承载文化的作品，这些产品从中国走向了全球。目前拼酷的产品已经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0: 我们的产品它是你拼完以后，你把它最终变成一个成品的时候，你的成就感是很爆棚的。这一面就是我们目前这两年卖得很火的一个点翠的十里红妆，这是把最新的工艺跟设计积累都在这里，它是整一套有明显的珠宝的，很多人对点翠的这个工艺是很喜欢的，但是不可能现在再用翠鸟的，那我们提取了点翠的元素，再给它作为一个二创，用我们的生产的设计给它加工，再复刻，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工艺。我们做的国潮跟现在的国风，用的所有的素材就是我们几千年文化的一种积累，让更多人喜欢上国风。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玩具。
1: 20多年，威石走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从代工到自己做产品，从自己做产品到自信的把中国文化带向世界。威石文化把中国之美拼给世界看。广阔新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的。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广东多元路径激活县域镇村发展动能。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农讲所学员，百年后美好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广东一码通加先学后付双机制，筑牢校外培训安全防线。
1: 今年是我省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镇村与产业载体加速崛起，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地处韶关市新丰县北部的黄碛镇，曾是名副其实的零工业镇，经济发展一度缺少抓手。2024年，该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二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名单。如今，沿着云冀茶运乡村振兴示范带前行，全长20公里的示范带串联起了雪洞、营盘、茶洞等5个重点村。昔日的泥砖房被新农房取代，曾经的荒地也变身特色种植基地，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渠道。
2: 我今年种了有6亩，大概收成的话应该有6000个瓜吧，收成的话也有12万左右吧。我们村里的大多农户都在县城买了有房啊、有车啊，都改善生活很好了。
0: 在推动高山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黄碛镇还积极促进文旅产业提级，目前已形成春赏樱、夏摘瓜、秋观枫、冬品茗的4季旅游格局，农旅融合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3: 站在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新起点，以全域统筹运营整合镇村资源，盘活闲置资产，统一品牌运营，持续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镇长效动能。
0: 如果说黄碛镇的蜕变是粤北山区立足生态优势走出的农文旅融合振兴路，那么拥有绵长海岸线的汕尾则把发展视野投向辽阔深蓝，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昨天，汕尾市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进会召开。近年来，汕尾坚持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创新构建海洋牧场加海上风电加滨海旅游3位一体的产业格局。
4: 后续呢，我们华润将新增投资8000万元建设我们的一个牡蛎全链条产业化示范项目，搭载我们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攻克我们的一个蚝品加工、蚝壳资源化利用技术。
0: 围绕“15五”发展蓝图，汕尾统筹布局65个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逾365亿元，构建起集2种繁育、海陆多元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配送、智能养殖装备制造、海产品交易集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从规划蓝图加速变为落地实景。
5: 仅在碣石湾海域，省港航集团就完成了100个重地式网箱和2个横架式网箱的投放，目前已经开展网箱投场运营，主养鲶鱼、章红鱼等高端品种，预计单个周期产量可达3000到4000吨，可以说开局良好，稳场增效。
0: 向山要效益，向海谋新局。在县域工业发展赛道上，揭阳揭西县则以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深耕产城融合，持续做强工业承载平台。当地立足本土电线电缆产业根基，开展链式招商。揭西产业园从曾经荒疏零散的工业空地，到如今厂房林立、企业扎堆的产业热土，县域产业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
6: 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投产帮扶，园区都是主动靠前，全程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省心办实业，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碣西、增资扩产的信心。
7: 入园企业从8家增至108家，用地规模从400亩扩张至3000亩，产值从4.3亿元跃升至40亿元，县域工业产业承载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0: 从山区小镇的生态蝶变，到滨海城市的蓝色崛起，再到县域园区的产业升级，广东各地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找准发展定位，深挖资源潜力，以差异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激活县域镇村发展活力，不断夯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根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

0: 持久动力。广东台综合报道。7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7月29号至31号召开，建议议程审议《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草案》等法规案，审查省政府关于我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会议审议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法规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审议意见、初步审查意见等，审议省政府、省法院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的初步审查报告、审议情况报告和调研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有关报告以及其他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发展所需、改革所急、民生所盼，精益求精，做好法规审议审查工作，制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一条例一规定等法规，切实增强法规的系统性、精准性、时效性，确保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做好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工作，特别是高效开展财政经济监督工作，助推稳增长、优支出、防风险，巩固拓展我省经济向新向好态势。
1: 百年前，农讲所的革命先驱躬身乡土，唤醒农民，在风雨飘摇中探索救国兴农的道路，心中早已埋下对美好乡土的期许。百年沧海桑田，先辈们憧憬的理想乡村图景已然照进现实，红色初心接续传承，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绘就出宜居兴旺、和美幸福的现代乡村新模样。
2: 100多年前，彼时的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90%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3座大山压弯了脊梁。如果某天你收到了一个任务，要求你改变国家的命运，而能依靠的仅是这群字都使不全的农民，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广州一座古朴的学宫里，有人给出了答案。
3: 农讲所呢，它是为了唤醒农民觉悟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上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很多农民甚至是饿死在街头，身上压着3座大山，喘不过气。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是把自己的祖田和儿女全部都卖掉，去获取一些维系生活的基本条件。当时他们开设了一些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民族革命史这些理论课程，还增设了统计学、辩论会、唱歌、绘画等课程。
4: 为什么还要唱歌和绘画？
3: 唱歌和绘画是宣传手段，因为当时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是不识字的，文化程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上口的歌谣，还有一些简单的漫画去宣传我们的一些思想。
2: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所学校的力量也有限。到了第6届，农讲所已达到鼎盛时期，20余名教员、300多名学员从4面8方汇集于此。梁桂华是佛山最早的4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届农讲所的学员。
5: 他的毕业证有2张，一张呢是农讲所的毕业证，一张呢是黄埔军校的军训证。这2张毕业证呢，原件当时他是藏在自己云浮的老家的墙壁里面，把它镶砌在墙壁里面。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革命不成功，就不要拿出来。”当你能够拿出来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2: 学员陈伯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把革命道理讲给同村人听，拉起了队伍，开展农民运动。
6: 那时候他没有一点读书人那个价值，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话，那个跟老百姓讲清楚被压迫、被剥削的真实原因，一步步唤醒了农民的思想，让一支文人度义的村民第一次懂得的团结起来，才能改变命运。
2: 农讲所的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
4: 今我们重返故地，百年前埋下的那颗种子已然长成滔天大树。陈伯忠故里赵切四会士江头村近年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培育多元富民产业，乡村宜居宜业成效突出，成功获评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村。
7: 江头村形成红龙文旅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陈伯忠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持续凝聚全村群众，同心共建。
8: 百年前我们是依靠农民啊，扎根农村去搞革命啊，现在的话我们是组织群众振兴乡村去谋发展。不变的呢是我们坚持以农为本，实事求是，扎根基层的初心底色。
4: 如果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比作程序代码，你会发现它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105年来，那些革命先驱留下的不是一份简单的执行方案，而是一套关于扎根、关于群众、关于实事求是的工作哲学。我省正在实施的百千万工程，正是这套百年惠民理念在南粤大地的生动实践。昔日农讲所的青年先辈用一生探寻依靠群众的根本答案，新时代建设者接续奔赴乡土建设乡村。如今百千万工程已实现3年初见成效，全省57个县市 GDP 增速连续2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农村集体总资产1.35万亿元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1月，广东新培育2519个典型村，完成26.4万户农房风貌提升。历史从未远去，正以实打实的乡村振兴答卷呈现在我们面前。
0: 暑期校外培训报名进入高峰期，为破解家长报班难辨资质、预付学费风险高、退费纠纷多等痛点，广东省教育厅全面落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广东数字化监管渠道，同步大力推行先学后付创新收费模式。近日，记者跟随教育厅走访培训机构，实地探访两项惠民举措落地成效，看数字化监管如何守护家长钱袋子，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在广州的一家培训机构，记者看到门店显眼位置张贴着全省统一的校外培训一码通二维码，家长只需微信、支付宝扫码，无需下载 APP， 即可一键跳转全国校外培训监管服务综合平台，一站式享受机构查询、选课、购课、退费、售后等服务。
9: 校外培训行业过去最大的痛点就是信任缺失，家长怕机构跑路，机构怕家长赖账。一码通通过资金监管、合同规范、信息透明，在家长和机构之间建立了一套可靠的信任机制，倒逼了我们在资质管理啊、课程管理啊、还有师资管理啊等各方面都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
0: 在中山，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先学后付惠民收费模式全面落地。该收费模式彻底扭转传统培训提前大额缴费、退费处处受阻的行业痛点，将缴费主动权交还家长，实现报课资金风险可控、选课灵活自主。
10: 因为我们先学后付的模式是有时候是一课一销嘛，然后有些人是选择一个月一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和家长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个链接啊，通过同时增加对这个学生的一个关注度，剔除了以前那种一交交一个大课时的那一种模式。
0: 一码通实现机构资质一码核验，全流程线上监管，先学后付重构付费逻辑，实现先上课后缴费，一课一结算，从准入交易两端双重保障学生与家长合法权益。一码通加先学后付组合模式也收获家长群体的广泛好评，
11: 也是给我们家长和孩子一个自主选择的能力，我们可以先减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我们孩子可以体验式的进行几次课程的一个学习。
0: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升级校外培训数字化监管平台，完善一码通信息公示、纠纷线上调解功能，扩大先学后付机构覆盖范围，以数字化、制度化手段推动校外培训回归育人本源，让广大青少年度过安全、舒心、规范的暑假素质提升时光。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1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肇庆市在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越山造林光荣传统，交出了一份资源增长、生态向好、产业勃兴、百姓受益的优异答卷。
0: 这里是越山造林光荣传统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数万名造林民兵在此打响大会战，将贫瘠荒山披上新绿。经过半个世纪接力守护，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修复造林4.17万公顷，实施森林抚育7.11万公顷，打造千亩以上连片造林斑块86个，建成省市绿美点27处。
13: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沅江赏峡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0: 肇庆将生态惠民作为最大的政绩，针对城市绿化痛点精准发力。在龟顶山绿美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仅补齐了城西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串联起西江碧道与人文景观，让绿美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14: 感觉就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15: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野，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越山脚下的怀集县兰中镇，黎家三代人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黎秋月的叔叔是越山造林大会战亲历者，受到父辈造林久久为功精神的熏陶，黎秋月20余年深耕700多亩茶园，融合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坚持重质量、看需求、不盲目生产，让曾没落的越山茶重焕生机。
16: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佢哋有始有终，冇呢种毅力呢，真系做唔到咁一步一个脚印，成个身份落个茶厂度，为咗我哋岳山茶嘅传承，将岳山茶再次推出嘅市场。
0: 2025年，黎秋月的侄子黎华龙主动返乡接班，依托茶园开展禅茶研习与文旅康养，推动茶文化与生态游融合。
17: 基本上呢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啊想着去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0: 从越山的万亩林海到城乡的处处见绿，肇庆的实践启示我们，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险绩，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只有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才能在岁月沉淀中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1: 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有记者问，民进党7月19号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18: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为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渠道，更好服务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台青一家服务平台

0: 台于7月15日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聚焦台湾青年需求，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生活指南及台青经验谈等专区。
1: 有记者问，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

0: 人张涵表示，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有记者问，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
1: 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2: 今天，2026年广州市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举行，一批经过层层选拔的在穗优秀学子正式收到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奔赴军营，逐梦空天，为强军事业注入青春力量。
0: 今年广州共有12名学生成功被空军招飞录取。仪式上，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为新录取空军飞行学员逐一颁发录取通知书。
3: 心情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希望在未来4年的学习生涯中能够做到学业和专业的双重促进，更好的报效祖国吧。
4: 我在24年去参观了珠海航展，在那里我就看到了很多我国先进的战斗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招飞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这4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去为祖国、为人民啊、为党去奉献自己的青春。
0: 空军招飞实行初选、复选、定选3级选拔，考生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同时达到相应高考文化分数线，可谓万里挑一。被录取学员将前往空军航空大学学习，部分优秀学员入读清华、北大、北航双学籍飞行学员班。
5: 高考是总分643，我入围了双学籍的这个培养计划啊，我希望呢以后能学到更多高精尖的知识，成为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为国家效力。
0: 今天，广州市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也迎来首批新生报到。曾经属于小众升学路径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今年凭借亮眼的录取分数引发关注。其中，中考斩获708分的何子问就成为今年广州市中本贯通项目录取的最高分考生。
6: 父母先跟我说这个中本贯通，然后呢，我自己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他可能没有高中这么卷，压力没那么大。这个是偏工科类嘛，能学一门技术。
0: 所谓中本贯通，即3+47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前3年在中职就读，通过转段考试后即可直升本科，无需参加普通高考。今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大幅扩容，招生计划从去年的40人扩至318人，进一步拓宽中职优质升学通道。其中，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表现尤为亮眼，最高分708分，最低分665分，平均分682.3分，3项分数数据均位居全市中本贯通专业首位。
7: 机电专业呢，是对照我们制造业立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啊，它的这个就业的形势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对应的这个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的机电专业非常的优质，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全方位的舞蹈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让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
0: 广东台报道。
8: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西南气流依旧强劲，颇胜中西部，雷雨不断，而东部则率先转晴，普宁、蕉岭等地都出现了35度的高温。明天大暑节气到，雨势减弱，除了西部还有些分散的雷阵雨，东部阳光再现，气温整体走高，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5到37度。后天阳光炙热，越冬和梅州午后天气不太稳定，高温加剧，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天气离不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影响，热带系统外围下沉气流呢也会推波助澜。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上有热带扰动正快速西行，并将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周六起将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其中越东和珠三角东部视线会转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警。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转晴天，26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转晴天，27到36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东莞晴天，26到34度；深圳晴天，27到33度。珠海晴天，27到32度；韶关多云转晴天，25到35度；河源晴天，25到35度；梅州多云，25到36度；惠州晴天，26到35度；汕尾多云转晴天，26到32度；揭阳晴天，25到34度；汕头晴天，27到33度；潮州晴天，25到34度。清远多云，25到35度；肇庆多云，25到35度；云浮多云，25到34度；江门多云转晴天，26到35度；阳江多云，26到33度；茂名多云转晴天，26到33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2: 哎呀，
1: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2: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是不是两个手拍？
1: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3: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4: 技能点亮青春，成长定义未来。62万人的人才缺口，人工智能训练师正在等待怎样的你？技能大咖课，育儿有妙招。7月26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气行天下》。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

0: 有力保障。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 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

0: 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六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4: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4: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4: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聚荣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7: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4: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 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

0: 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

0: 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5: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哇，好壮观啊！
1: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2: 它是有300多年，
3: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0: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5: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这个是给客人准备的呀？
6: 哎呀，什么客人呀？客人重要还是我女儿重要啊？
7: 我来的时候听你妈妈说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旅程当成是一次散心呢？
8: 找到没有？
9: 没有，我想
8: 能……那你们这是干什么？上去逛一圈，下来说句没有就行了。轮番演戏给我看呢，我儿子明天要考试。
2: 怎么了？
8: 我是芙蓉饭店大堂经理，我们有高考生，高考生的助听器掉到垃圾里了，可不可以行个方便让我找一下？
2: 疯了吗？你不会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8: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话吗？我的事不用你管。
2: 夏之雨呢？拥抱着绚烂世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快跟上了。啊，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士力架。
15: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5: 超视力

0: 进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近视衣服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其实我挺害怕你后悔跟我来香港的。为什么？我怕你是一时冲动。我是一时冲动啊。哎，所以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今天不开心吗？
1: 开心啊。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真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那是好还是不好？
0: 你猜。你每一面都很吸引我。

以为我能放任自己，把这段旅行当作是对我的一次奖赏，用最本能的冲动接受身边这个男人。但直到我推开他的时候，我才明白，无论怎么逃避，我都骗不过自己。

0: 家早上好。
1: 许经理，怎么样，香港好玩吗？
2: 这还用问吗？
1: 看许经理今天的状态就知道了，香港这一趟肯定没白去。
3: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1: 对了，刚刚有人送来了两份邀请函，一份是您的，一份是季总的。好像说是有什么活动。许经理，您一会儿要是去见季总的话，帮我把这一块捎给他呗。
3: 我一会儿不会去见季总，你让他自己来取吧。
4: 许经理，宴会厅找。
3: 好的，我马上来了。季总，早上好。
1: 季总，刚刚有人给您送的邀请函。
5: 好，我知道了。

0: 马克思说这是他的私人聚会，他希望可以当面感谢你。
1: 嗯，我会去的。
0: 听说你这几天去了香港。
1: 嗯。
0: 那边有下雨吗？
1: 没有。
0: 那就是天气预报不准，没下雨就好。你病刚好，小心千万别再感冒了。

0: 这么重要的客户，他要走，你为什么不拦着？
1: 对不起，段总，我
0: 滚，别再看你。

0: 小端走，小端走，想不到骑骑摩托车来还挺帅的。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不走？
1: 去哪儿啊？我现在火得很，万一出去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骑车兜风，要不要一起？不对，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殷勤？
1: 是不是季风那家伙派你来打探消息啊？
0: 磨叽死了，赶紧上车。
1: 既然你那么求我陪你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趟吧。

0: 你怎么不早说啊？不许告诉别人。你有把柄在我手里喽。你说怎么每回遇到这种糟心事儿都能遇到你？这算不算一种缘分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
1: 要不要盘个烧烤店？大红人开始走亲民路线了。你懂什么？我是要爱好投资啊。既然这事做不成，说不定这回就能无心插柳了，做大做强了呢。到时候我就让你来给我当主厨，你就把那个上一回在那个 party 上你考的那些就行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弃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 来你的烧烤摊打工呢？我亲自邀请，还不行吗？大不了我再把那个烧烤店的那个命名权给你呗，你到时候可以随便给他起名字，比如说什么跳大厨啊，或者是跳戏甄选啊什么的。
0: 杜翱翔，你该不会是想泡我吧？
1: 如果说是呢？ 你会怎么回答？
0: 看我心情。
1: 哎，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看我心情的意思啊。走了。

0: 哎，马克思，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这位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大名鼎鼎的酒店经理人，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
1: 辛苦辛苦，谢谢谢谢。哎，马克思，你们跟普荣饭店有合作吗？
0: 那当然。 普荣的服务特别的周全，而且当时我们建立了合作之后，我才发现我和 Kenny 特别合得来。马克思真的太
2: 给面子了，不吝啬的给我们普荣饭店做推广。哎呀，应该。我们有点受宠若惊。哎，
0: 许小姐呢？哦，我忘了告诉你了，
2: 她现在是大堂经理，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估计是被酒店的事绊住了。
0: 好的，好的。许小姐。

0: 苏小姐，杨先生，好久不见。
1: 你今天太美了。谢谢。我是跟你道谢才对。我祖父现在已经想起很多之前的事了，他现在状态已经好很多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愿意和我分享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故事了。这一切都是都为了你了。
0: 那太好了，我要恭喜你。<笑>谢谢。
2: 对了，我刚刚听天妮说你现在已经升职去做大堂经理了，
0: 恭喜啊！谢谢。我就知道天妮这个人，他肯定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的。是因为许经理能力出众，普荣饭店也正式需要人才的时候，马克思你是知道的。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需要互相成就。
1: 那确实是。
0: 那我就祝贺一下你们二位吧。
2: 嗯，来，刚好。
0: 谢谢。
1: 对了，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朋友。好啊，
3: 来走。
4: 你好，这两位是我朋友蜜语、季风，还有这都是芙蓉饭店的。
2: 幸会幸会。

0: 蜜雨、季风都是我朋友。蜜雨、季风，哎，幸会幸会。
1: 这 party 怎么样？还行吧。
2: 不错不错。
1: 控场是不是太大？有点冷。
3: 吃了什么？
2: 你去下洗手间。
0: 别喝太多了。
2: 哎，那边也有吃的，你们可以去吃一下。

0: 能见个面吗？
1: 天天，
0: 哎，怎么？
1: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许小姐？
0: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1: 我看你整个晚上一直在看她，你的目光几乎没离开过她，挺明显的。
0: 马克思，是啊，我是喜欢她。
1: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哎呀，你喜欢她，你就告诉她吧，让她知道一下你的心意，是不是？这样，我一会儿有个跳舞的环节，趁这个机会邀请她一下。试一下。
2: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是一个人吗？
3: 不是。
2: 那你的男伴呢？他是怎么忍心把这么漂亮的你给拉下？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马上到跳舞环节了，我想邀请您跳支舞。
3: 不太方便，你找别人吧，谢谢。
2: 哎，女士。
0: 不好意思，他已经有伴了。
2: 不好意思。
3: 谢谢。
0: 没事。

0: 结束以后，什么安排？怎么了？酒店有事儿？是我想约你。别说这种话。那你是约了别人？季总，你喝多了。
1: 也许吧。
0: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过去了。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顾太太，果然是你哦！我刚才在那边啊，看着就像你。我们好久没有见了，聂太太，来。
2: 之前听我老公说，在团建的时候看到你的，说你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今天一见果然是。聂太太，我已经跟聂雨辰离婚了，您不会不知道吧？哎呀，这谁能不知道嘛？不好意思哦，我说顺嘴了，说惯了，抱歉啊。哎，这位是谁啊？不帮我介绍一下吗？
0: 这是芙蓉饭店的季总经理。啊。
2: 你这么快又跟了这样厉害的人物呀？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带你过来的？

0: 下次见你啊，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季太太了？哎呀，你别不好意思嘛。
1: 这位太太，你可能误会了，我再给你介绍一遍，这是我们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是今天舞会的主人公 Marcos 邀请他来的，并不是谁谁谁把他带进来的。无论你们之间有任何过往，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0: 我哪里有不尊重他啊？
2: 那你一定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吧？没关系，我们再认识一下。我不是聂太太，也不是季太太，也不是某太太，我的名字叫许蜜语，很高兴认识你。
1: 蜜语，你刚才落了手机，我本来想还给你。
2: 谢谢。哦，刚才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3: 那以后还请多关照了。对，失陪了。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2: 今天谢谢你的招待，玩得特别开心。
3: 这么说是要走了？
2: 恐怕没有办法陪你们到最后了。
3: 那我就不留你了，等我去普荣饭店的时候我们再见。
2: 好啊，那你们玩得开心。
3: 谢谢。
1: 我送你回去。
2: 季总，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回去吧。

0: 换一下问，是你？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1: 托你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如果不是你帮助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不是通理心少的考量吗？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找到了，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 如果满意的话，请给我一个好评，谢谢。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
2: 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1: 您不是说过吗？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去见谭继周了吗？谁跟你？你看我手机啊。对不起，我不是不小心看到。你以为我去找谭继周了？你跑来我宿舍干嘛？我就来等你。那如果我不回来了呢？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为止。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不知道吗？因为我喜欢你。你呢？
1: 你醉了，季风。
0: 我没醉。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我错过了最佳时机。我不想再错过了。

0: 衣服真适合你，
1: 好看。谢谢。您恢复得怎么样了？我听说产假很辛苦的。
0: 可不是吗？哎呀，真没想到当妈妈要牺牲这么多。我是母乳喂养，从我孩子出生到现在，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1: 那您回来上班怎么办呀？
0: 酒店呢，出于对我这个新手妈妈的关怀，给了我一个选择，可以调我去行政办当经理，职级待遇都不变，坐办公室朝九晚五，
1: 那样就轻松很多，您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兼顾家庭了。
0: 但我还是选择继续回来做大堂经理。大堂是我起步的地方，我一入职就在前厅部，3年当上大堂经理，虽然中间也有机会去做办公室，但我不喜欢，我就是个操心的命，喜欢当大管家。所以说到底，路都是自己选的。既然能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不想让我的宝宝觉得他的妈妈连这点迎难而上的勇气都没有。
1: 安经理，加油。
0: 你也是，你人看上去温温柔柔的，但骨子里很强大。看着你一步一步从客房到前厅，未来也有可能会走得更高更远，我心里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2: 晚上有空吗？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跟你说。
3: 最近的新闻都很惊悚啊，
4: 搞得人心情都不好。这个地方死人了，以前还是个网红打卡地呢，现在可倒好，没有人敢去了。
2: 怎么了？
4: 嗯，哦，有一个5A级风景区，有一条几十米长的玻璃栈道，疑似发生故障，导致一名游客掉下山崖。这个地方以前人超级多的，冬天赏雪，秋天赏夜。嗯，对了，点将纯账号之前还推过这儿呢，没准就是他带货的。
2: 是吗？
4: 你看啊，评论区怎么都在提点将纯啊，这景区出事儿怎么还骂博主呢？网友真的是。
2: 喂，
5: 季总，能麻烦您过来一趟吗？
2: 怎么了？
5: 芷春姐被网暴了，董事会要放弃她，现在我们谁都联系不到她，我只能来找你了。
2: 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来。我先出去一下，有事打电话。

0: 之前就想，如果我不见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会不会是你？果然被我赌对了。
1: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整件事，你能不能先下来再说？
0: 你看，这白纸黑字的承诺，我都抓不住了。真讽刺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网红，我才第一次认识到影响力这三个字的重量。
1: 我认识的江志春绝不会这么轻易低头。你能走到今天的位置，难道还怕网暴？
0: 我不怕被网暴，但有的人怕。你能想象吗？每天和你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上了董事会，笑容一收，却又拿掉你合伙人的头衔。这可是我一手成立的公司啊。

0: 我凭什么被挤出去？凭什么牺牲？
1: 对啊，凭什么？你现在跑到这儿来自暴自弃，对他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你江芷春这么好强的一个人，过去只有你放弃别人的份儿，难道你现在甘心自己也变成弃子？你放心吧，江芷春不会轻易成为别人的弃子。

0: 季风，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会想过无数次，如果我不那么自私就好了，如果时间能倒退回去就好了。
1: 唐主管，我们酒店内部申请跨部门调岗是什么流程啊？
2: 许经理，你想调岗啊？你这个岗位如果要调岗，要总经理批准的。
3: 天哪，季总和点将成辉真的在一起了吧？
4: 那肯定的呀，都一块儿出入公寓了。
5: 不是，就结婚了。

0: 今天已经把话跟他说清楚了，我们两个……
1: 那为什么媒体还会拍到你出入他公寓的照片？这就是你所谓的说清楚吗？
0: 我就是怕你误会，今天是突发情况，他助理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我没想到网上会传成这样。你相信我，我们
1: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如果和前任划清界限对你来说这么难的话，你可能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
1: 行了，你不用说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单身我离异，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清楚。哦，对了，我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会提交跨部门调岗申请，到时候还要季总批一下。

0: 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对他说那些话？我不想看到自己这么失控的样子。也许这就是我害怕在爱上什么人的原因吧。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1: 我们
2: 是大学同学吗？
1: 两位是在一起了吗？
2: 我们
1: 相爱过。
2: 那我呢？

0: 韩先生，上次你约我，我没能赴约，不好意思。
1: 其实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在香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然，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合约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
5: 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
4: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几万块钱打发啦？
6: 就要毁徒弟饿死师傅这条骨须，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4: 你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呀？
0: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是他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5: 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给自足自生自灭。
6: 我觉得这个饭呢，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损失了你的爱将士效，坏了酒店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
7: 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8: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8: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爸，爸，
0: 不能上，不能上！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8: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8: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0: 势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一条势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势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爸爸，你回来了。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爸爸，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一条势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势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一条势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势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其实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在香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
1: 嗯，那天我也喝多了。
0: 其实我回去想了很久，上次是我太着急了，感情的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该慢慢来。所以蜜语，我可以追求你吗？

我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的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月，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秦檀先生，
1: 我
0: 不能接受你的追求。
2: 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好吧，我知道了。
0: 之前我们相处，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虽然一直都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其实是我利用了你。我对你一直谈不上光明磊落，对不起。哎
2: 呀，其实不用内疚，我不也是顺水推舟吗？咱们扯平了，来。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对吧？
0: 当然。
2: 那就好，快吃吧。

0: 不好意思，来晚了，睡过头了。
1: 哟，你们还做的蛮好的嘛。哎，
2: 内锅好了没有？拿过来给焦师傅过过目。哎，我今天啊，自创了一个新花样，您给尝尝。

0: 合约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
0: 哎呀，我怎么早没有想起来呀？我这就跟竹筒倒豆子一样的全倒出去了，工资没拿两个月，徒弟出师了，这怎么办？
1: 能怎么办？酒店要是不想和你续约，那就该回家回家喽。
0: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几万块钱打发啦？不行，我得给你爸打电话。
2: 先生您好，在柜台办理入住。
3: 啊，不是，我是来找那个徐。徐蜜语。
2: 好的。哎，第一个。
3: 蜜语。
2: 哎，您稍等一下。
3: 妈，
2: 什么时候到的？
3: 我刚到。你这个，哎呀，这话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上回吧，爸爸也是急火攻心，就把气都撒你身上了，是爸不对啊。你别，
2: 没事，爸，别说了，都过去了。
3: 好，不说了，都过去了啊。我听说你在酒店干得不错啊，当经理了。真好，爸替你开心。啊，你那个直播呀，好家伙，淋漓尽致都看了，哎，都说你比那大明星长得还漂亮，还有气质嘞。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的，真是给我们老许家争气啊，比蜜瑶强多了。
4: 徐经理，总机室需要您来一下。
2: 收到，我马上就来。爸，你先去妈房间等一下，中餐厅已经给你们订好位置了，待会儿提我名字就行。
3: 哦，好，
2: 跟我来吧。
3: 啊，哎，不是，这个我拿吧。啊，
2: 没事，我来。
3: 你还有事忙，先给。我来。
5: 你爸来，你怎么不拦着点啊？你就不怕他们老两口把季总拦在办公室门口，直接掏口袋啊？
2: 我知道。但是他毕竟是我爸，而且他说我妈的合约快到期了，他要过来接他，还说顺便要看看我，这我怎么拒绝呀？
5: 反正看这架势，绝对没什么好事儿，你自己小心点。
6: 小姐
5: 啊，快拿去吧，
2: 谢了。

0: 后来仔细想想啊，你说的有道理啊。我说条条框框就是看法律的人写的，哪有漏洞可钻啊？哎，知足吧。我能够在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过厨师，
1: 后半辈子啊，
0: 我有的好吹嘞。
2: 来，我们敬老师
3: 干杯！
2: 感谢，
3: 感谢，
2: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这份传点在秦淮人家，请二位慢用。
0: 这个是我的徒弟小包师傅，他最创新的，我吃过了，挺好吃的。这个你尝一下看看。
5: 絮絮叨叨半天，讲些什么蠢话？
0: 我哪又说错了呀？
5: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条古训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0: 那怎么办呢？
5: 我来就是要给你讨回公道理。他们谁也不能把你的手艺不当回事。
6: 许经理，在找人吗？啊，
7: 我找我爸妈。我刚才答应他们下班带他们出去逛逛，但是房间也没人，我以为他们到大堂来等我了。
6: 他们没来过，今天上午大堂人不多，我一直都在这儿。他们要是来了，我肯定记得。
7: 这俩人去哪儿了？餐厅也没有，微信也不回。这干嘛去了？
8: 季总，你说我这一身的本领，你说拿走就拿走，你这个……
5: 对，说好了，临走之前跟季总好好道个谢，你这说些什么玩意儿？
8: 不是你让我说，是
5: 我让你说什么了？我让你，你这两天总跟我絮絮叨叨的。说船点卖的多么多么好呀，然后你贡献的不是体力劳动，是非遗绝活啊。我就问了一嘴啊，我说你们酒店的营收跟你们员工的业绩难道不挂钩吗？我是不是就问了这一嘴？你可倒好，你跑这儿开口要钱来了。
8: 哎呀，我不知道。
9: 我大概懂您的意思了。焦师傅的船点一鸣惊人，直接点亮了我们餐饮部的半边天。虽然我们酒店也慷慨地给出了市场最高的聘用价，但焦师傅还是不满意，对吧？
8: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5: 你看，季总是明眼人啊。季总啊，您别怪我多嘴啊。关于聘用费这块呢，酒店给的确实是够意思啊，我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这船点成功之后，酒店这边你一点表示都没有。那我们感情上肯定是有点受伤，是吧？总觉得，感觉像要卸磨杀驴的意思，是吧？你看啊，那个手艺呢，我们也贡献出去了，是吧？聘用期也到了，然后我们就拿着几万块钱这个聘用费，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啊。
9: 那么两位心里的价位是多少呢？
4: 十万。
5: 二十万。
9: 焦师傅的下午茶带来的营收，按规定折合奖金，酒店可以给出的是15万。另外的5万，就当作是我个人对焦师傅不吝赐教的感谢，20万成交。哦。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8: 你说。什么？你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啊？
9: 没错，
5: 季总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啊，帮我们把这笔钱提前给安排了，但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这笔债务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私事，至于说由谁来还，怎么还，还多少，这真不用您操心了。
1: 但是因为私人债务影响了我们酒店员工的工作表现，整天忧心忡忡的，无法专注于工作，耽误了我们酒店的业绩和营收，我不操心谁操心？
2: 哦，季总，这点你放心，我女儿的性格我完全是知道的，就是天塌下来了，她干活还是认认真真的，肯定的。
1: 那你就心安理得的把包袱甩给她吗？你们知不知道，她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是她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0: 季总，这乡下人不会讲话，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的啊。这笔钱他有能力还，毕竟借钱的时候他还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嘛，是吧？
1: 但现在不是了，既然他都往前看了，你们为什么还停留在幻觉里呢？

0: 是个好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哎，来，干杯！
1: 来，
0: 来，干杯！
1: 嗯、哎呀，
0: 来，
1: 庆祝什么？
0: 庆祝你妈妈从普荣饭店功成身退。行吧，我跟你讲，我都想好了，趁着现在的船点正热的时候，我们赶紧回民宿也搞一波营销，先弄一个装饰墙，全部贴上照片。
1: 贴什么照片啊？
0: 你在酒店这边的工作照呀，你跟酒店领导的合影，还有之前你们不是做什么大型活动，你跟那些贵客呀嘉宾呀合影什么的，
1: 那个会不会太俗气呀？
0: 哎呀，你放心吧，最俗的就是效果最好的啊，客人就吃这套。哦，对啊，我回去还要先找一下老李，他儿子不是在镇上弄了个婚介所吗？嗯，咱出点钱让他帮你拍一个好的宣传片，咱就在民宿的餐厅里边循环播放，好好宣传宣传。
2: 这个主意好，我喜欢。好，
3: 爸妈，我这还有20多万的网贷没还。
0: 啊，那个不一个月就才5000吗？
3: 才5000，你们给吗？
0: 给啊，我们有钱肯定给啊。
3: 那你们现在就给吧，你们不是有钱了吗？
0: 什么钱？
3: 你们从季总那儿要了20万，我都知道了。
0: 那个钱，那时候另外一回事。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又遇到……
3: 你就把我也当一个麻烦吧。那20万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还。以后我不会再往你们两个要钱。30多万的网贷，只花20万就还清了，还净赚了10万，够划算了吧？
0: 你这讲的什么话呀？怎么听着这么生分的？你好像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似的。你这么说，可是让爸爸有点心寒啊！以后别开这样玩笑。
3: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20万是你们的，我借的30多万的网贷也是你们的，我人都是你们的，我是谁重要吗？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爸妈，你们在用我的时候有一颗是爱我的吗？
0: 蜜月啊，你这话就不好听了啊！你不管怎么着，也是我们把你养大的吧？
3: 是，你这话你养了我多少年，我就听了多少年。我就是太感恩、太内疚了，所以我拼了命的闯出农村，要嫁到城市里来，实现我的知恩图报。我现在才知道我太傻了。你们想要的就只有钱，感恩和内疚就是你们从我这个提款机提款的密码。从今天开始，这个密码撤了，以后我们有钱说钱，有事说事儿，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
1: 蜜语啊，你不是妈妈的女儿吗？
3: 我是啊，我当然是你的女儿啊，我是你的亲生。

女儿，我永远会感激爸和妈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这不代表我一辈子要为了你们两个的人生买单，承担你们理所当然的掠夺。

0: 徐经理，下班了，上车吧。徐经理，不好意思啊，突然叫你陪我来吃饭。
1: 不会啊，还要感谢蒋小姐的邀请呢。
0: 我不是很会做饭，平时要么就是点外卖，要么就是煮一小锅饭，配点小菜，随便对付一口。哦，对了，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下饭神器，如果喜欢吃跳水泡菜的话，可以尝尝这一碗小酸笋。
1: 这是莴笋吗？
0: 嗯，它是一个什锦泡菜，是超市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牌子。这个里面的萝卜软烂，白菜有一点齁咸，可唯独这莴笋啊泡得刚刚好，清脆酸爽，糟粕里的一股清流。
1: 泡菜真的很神奇，过时不候，如果碰到最好的时候，那简直比中了彩票还幸福。
0: 最好的时候，徐经理总是能说出让我感慨万千的话。
1: 蒋小姐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
0: 最好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吧。也许不是外人看到的最风光的时候，也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是什么财富自由、精神自由的时候，而是身边有那个人的时候。徐经理，我找齐总复合了。
1: 是吗？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啊，你们两个很般配。
0: 你不问问他答应了没有吗？
1: 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0: 徐经理应该也听说我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想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放心，我没事，还好当时季风他及时找到了我。我那个时候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还是在意我的，哪怕不是那样，我觉得看我那么惨，他应该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哄我吧。

0: 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他说他跟我是不可能的，他喜欢的人是你。
1: 你别看季风他平时在职场上还是挺有城府的，可是生活里啊就是那么的简单，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还有之前直播结束之后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想把你从西风身边劝退，是我做的太卑鄙了，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不起。
1: 蒋小姐，
0: 明月，你不觉得你也欠自己一个道歉吗？你明明对每个人都很好，可唯独对自己不是这样。你恨也要憋着，爱也要忍着，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那些真的在意你想要去爱你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最好的时候总是会悄悄地离去的，当时我置身其中却不知其中的奥妙，现在我知其奥妙却已是物是人非。我就像是这个泡过了头的萝卜，而不是刚刚好的莴笋。可是你不一样，千万不要因为犹豫而错过了对的时间。

0: 时间不能倒转，有些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就像那些被风吹走的文件，我们能接住的只能是下一程。
1: 这不公平，我明明变得更好了。
0: 是更好的江之春，值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困在过去的假设里。
1: 是啊，我早该明白，商人应该用商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 比如
1: 他们用网络暴力去当武器，我就应该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舆论战。

0: 你有没有在某一刻
1: 有过，但正是那些时间让我更确定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就是像现在这样。

0: 喂，季风，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去酒店找你的路上，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在宿舍楼下呢。
0: 你等我。

我跟你说，让我先说吧。我承认，现在的我对于感情有些胆怯，有些吝啬。我辜负自己太久了，我现在只想把爱和期待都还给自己。我很怕，如果我再爱上一个人，我又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一直找着各种借口逃避我对你的感情。 但是我现在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季风，我想重新开始，和你。

0: 下，我不想把感情带到工作中。你还是季总经理，我是许经理。
1: 大家都很专业。谢谢。那我们就聊聊公司啊。你说你想转去销售部，能给我具体原因吗？
0: 我觉得从上次西餐厅的爵士乐表演到高考房的策划，我还是有一点销售天赋的。
1: 你是有销售直觉和执行力的，但和那些专业拉业务的金牌销售竞争是两回事。再说销售和你以往接触过的工作内容也不同，他需要的那些方式和手段你能做到吗？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千人千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进攻型的销售，但是我可以理解产品，了解客户，促成他们的双向选择。
1: 那卢真真呢？她展假快结束了，回来以后你怎么应对？
0: 我没有想过怎么对付她，她不在我的计划里，我有我自己的山峰要攀登。哦。我之前觉得酒店这个行业只是我的一个临时饭碗，我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酒店经理人。
1: 好，那你想好了，你现在去销售部等于是从最普通的职员做起，降级调职，你明白吗？
0: 我明白。
1: 进。
2: 季总，魏总来。
3: 季总，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哎呀，哎，我没打扰你吧？
1: 没打扰。魏总，有何指教？
3: 哎呀，你我之间谈什么指教呀？哎。我听说你个小八卦呀，坐呀，聊聊来。
4: 我最近听那个酒店人叨叨你啊，说你和这个前厅部大堂经理许明宇关系不一般呐。其实我理解，当老总的嘛，手下总有几个得力干将。可这许蜜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你看，我记得当时他刚到酒店没多久就进了管理层，现在又突然空降销售部，他这个速度有点快啊，难免大家会议论纷纷。你一个家庭主妇，从来也没有工作过，这进了普通饭店一下就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别说大家想不通了，就连我也有点看不懂了。季总，你知道底下怎么说吗？普隆饭店奋斗十年，不如季总青睐一眼。
1: 魏总，你抬举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许蜜语是怎么当上行政层领班，估计没有人比魏总更清楚了吧？
3: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我这年纪大了，糊涂了。
1: 估计是魏总当伯乐当太多了。
3: 你又开我玩笑了。
1: 不过许蜜语当上管理层之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配得上他的职位的，有一些甚至超过了大家的预期。而现在他去了销售部，也是因为他有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的职业道路是水到渠成，跟我没有关系。不过如果有什么争议的话，也欢迎魏总批评指正。哎呀，
3: 季总啊，你这么说我就全明白了，这肯定是底下有些人呢，他不了解情况，再加上人的这个嫉妒心呢，这难免传出一些不好听的话。哎，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季总，你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份心啊，我特别敬佩，我也特别能理解。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饭呢，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损失了你的爱将士效，坏了酒店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
4: 你说对吧？
1: 魏总说的对，受奖了。
4: 不敢不敢，季总是在外边见过大世面的，我是班门弄斧。倒还是想问一句啊，这个许蜜语在销售部的具体工作安排，你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1: 没有特殊安排，一切按照销售部的规矩。
4: 明白了，就是他该干嘛干嘛。
1: 对。
4: 哎呀，这么说我还有点期待他的工作表现啊。
5: 季总，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
4: 就不送，再见啊。
1: 行。
0: 林主管。嗯。
6: 许蜜语，前厅部转过来的。
0: 对。
6: 之前没干过。
0: 没有。
6: 行。

0: 喂，你好，请问是锦坤旅行有限公司吗？啊，我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
1: 啊，要办什么业务啊？
0: 哦，不是，我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这方面的需求？
1: 没有。
0: 喂，您好。您好，我。哎，您好，我是。喂，您好。喂，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喂，您好，请问是荣飞商贸公司吗？
2: 啊，是，有什么事吗？
0: 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细聊。
2: 普荣是吗？
0: 啊，对。
2: 发一份资料来，我们看看。
0: 好，我这就加您微信。
2: 行。啊，
0: 谢谢谢谢。
3: 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了？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
4: 我都怕你把人家吓到，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
5: 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6: 你就来带这个头，我今天就跟人事那边打招呼，明天开始你就升为新业务主管。
4: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
0: 谢谢。
4: 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
0: 自己选的路不辛苦，
4: 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
5: 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一行就要深耕下去，拿出成绩来再说。
7: 段总，卢经理那边说许蜜雨已经到吉星化工那边了，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下午，这三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马到成功。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Could you help me to check in？
1: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
9: 需要帮忙？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1: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没多。
8: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堂堂五星级酒店，
10: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1: 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
12: 叶枫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
11: 我打算重整普通饭店。
13: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1: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10: 哎呀，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我倒要看看在这儿我能走多远，
12: 能不能借你办卡用下。
8: 人之贱走无敌。是天下乌鸦一半黑啊。
12: 男人犯的错，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8: 你让你在这个行业干不下去。
0: 我打人的吗？
10: 真是你妈，
12: 你叫他妈。
11: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庇护人民。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8: 好像我们员工是一座酒店，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2: 哎呀，
1: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2: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1: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3: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4: 你的福

0: 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多。
1: 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我又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啊。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 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思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开局起步15-5，看海关如何助力加快贸易强国建设。
1: 加政19条新规出台，来看南越样本如何引领行业发展。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会上，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就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进行介绍。具体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会上介绍，下一步全国海关将围绕加快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外贸提质增效等战略规划任务，突出做好促进工作。
2: 创新人工智能产品、绿色低碳产品的监管方式，促进保税物流、保税研发、保税检测、保税维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关的自贸协定，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
1: 国际经贸运行离不开国际物流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些国际运输通道通江达海，内畅外联。在扩大高水平开放、增强产供链韧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

0: 对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会上介绍，15/5时期海关将立足职能，从三个方面发力，推动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
1: 一是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围绕开放格局和运输体系来优化口岸的布局。二是推动物流模式的融合贯通，未来5年，我们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的覆盖面，还将推进海南、广东并行港的物流模式，促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第三是推动跨境监管的合作沟通，着力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口岸合作和通关合作。
0: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会上介绍，15/5时期海关部门将在扩大进口方面聚焦三个优发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
2: 一是优准入，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是优监管，落实好各项自贸协定关税减让措施。三是优服务，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3: 作为外贸大省，广东外贸规模连续40年全国第一，立足前沿阵地，海关如何创新突破、主动作为呢？我们继续来看。
4: 作为外贸大市，深圳上半年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亮眼的成绩不仅源于深圳全链条完备的制造业集群，还在于深圳海关创新便利举措，让外贸增长势头不减。近日，盐田港首票以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模式顺利落地。为此，深圳海关建立跨关区信息共享机制和24小时业务响应通道，保障货物以一单到底方式高效出口。
5: 这一新模式下，大大减少了传统模式申报数据项，经人只需一次性提交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覆盖全程运输，高度适配复杂多段水运中转场景，为中国制造出海提供了高效稳定的海关速度。
4: 保障鲜活农食产品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是各级海关的工作重点。在珠海机场国际货运口岸，一批珠海斗门本地养殖的笋壳鱼近日首次从珠海直飞东南亚。相比以往经广州、深圳出口，家门口直飞缩短运输和等待时间8个小时，一年可帮企业节省综合成本20多万元。这场来之不易的鲜活接力赛，就源于当地海关与机场部门合力铺就的一条快车道。
6: 我们开辟生鲜绿色通道，推行5+2全天候预约属地查检。另一方面，我们协调机场货站设立生鲜专属收运通道，落实即到即卸即入仓。
4: 随着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运输通道不断完善，陆运也正为广东外贸带来新利润空间。截至6月，大湾区国际班列今年以来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其中，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累计开行国际班列231列，同比增长29%，货物通达欧亚、东盟等17个国家、24个城市。为持续扩大优势，广东各地海关通过实施两查合一协同监管、铁路快通全覆盖、电商快线定制及多式联运一单制等举措，平均实现通关时长缩短1至3天，查验效率大幅提升。
7: 我们联合铁路部门推行两查合一协同查验，对同时命中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指令的货物实施一次开箱同步作业，单箱查验时间缩短3小时，物流成本每箱节约了约500元。
3: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昨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政策措施有关情况，一起来看。 会上介绍，为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政策措施围绕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9项具体举措。
8: 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我们将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引导保险机构创新家政服务保险产品，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0: 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完善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障措施，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
8: 我们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增强示范文本的可操作性，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广应用巾帼家政服务机构评价团体标准，鼓励依据标准开展评价工作，支持开展家政服务人员服务质量评价，推动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
0: 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商务部将支持校企合作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职业院校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全领域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9: 据发布会介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创业。
3: 家政服务看似细碎寻常，却是一篇稳就业、促消费、惠民生的大文章。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近1.3万亿元，从业者超3000万人。
0: 广东持续扩大南粤家政工程示范引领效能，将家政服务作为激活消费、赋能妇女就业、保障民生的重要赛道，全面提升家政行业发展水平。人才认同感是行业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与稳定器。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在广东，人才认定与技能评比已成为家政行业的共识。日前，2026年中山南粤家政育婴员职业技能展示竞赛顺利举行。比赛围绕育婴员核心职业技能展开，通过实操演示、情景模拟等形式，全面考察选手的专业知识、操作规范、应变能力和服务意识。
10: 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还有一个竞赛的话，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在育婴的这方面的话，我们会更加的科学尤其是在0岁到6岁之间，我们的考题库里面的话都是针对我们的早教的，就是科学的喂养，可以让我们的宝宝更加的聪明。
11: 我们这一次参赛的运员，如果是前10名的达到条件的，可以去免费考这个高级育婴师证。我们这个行业的乡村工匠的职称评定最美香山家政的评选也是在紧锣密鼓的一个收集材料当中。
0: 长期照护师属于家政行业的新面孔，但对于失能老人家庭却是必不可少的及时雨。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今年3月，省医保局联合人社厅发布通知，明确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培训和等级认定的规范流程，也为更多潜在从业人员提供职业发展路径。
12: 把那个长期照护师证考了以后，就在家门口工作，不用跑， 对啊，家里面也照顾得到，工作也两不误，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很好的了。那我还会继续提升我自己的能力，让更多的专业知识能够去服务更多的那些老人哈。
0: 在家政领域，有不少超龄劳动者选择继续工作，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以及工伤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法律空白。七月开始，新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了相关细则，用人单位必须与超龄劳动者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要求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超龄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因工受伤或患职业病的，可依法进行工伤认定，并享受相应工伤保险待遇。
13: 这个制度设计是被认为是新规最大的亮点之一，相较于过去超龄劳动者发生工伤之后往往只能够通过民事途径去维权，程序是比较复杂，周期都比较长的，如果通过工伤保险制度是可以实现更加及时、更加稳定的保障。
3: 作为技能界的奥运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这是该大赛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可以说是中国技能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0: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中国集训队各项目正紧锣密鼓开展最后阶段的强化训练。连续7届金牌数全国第一的广东做好准备了吗？一起去看看。
4: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试赛集训基地里，机械臂正按照程序完成芯片抓取与摆放。来自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的第48届试赛正选选手罗杰伟紧盯着屏幕上的代码，他的队友李浩洋在另一侧调试设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中国集训队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第8期集训。
14: 因为比赛这种东西心态很重要，对，如果第一天就崩了，那可能后续各种心态就受干扰，
15: 是很有挑战难度的。因为我们这次做的话也没有拿到满分。
4: 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为两人一组竞赛，本届大赛中国队的两位正选选手均来自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两年前该项目首次亮相试赛，来自广东的两位选手吴龙辉和刘富强为中国代表队夺得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16: 人才的需求跟产业肯定是适配的，广东之所以这几年取得好的成绩，是因为它整个广东省在这个制造业，特别是机器人制造业这个发展快速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4: 作为技能人才大省，广东自2011年首次参加试赛以来，已累计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是中国技能军团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广东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集训基地数量再创新高。来自广东的17名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16个项目比赛，另有15名选手成为12个项目备选选手。
3: 随着2026年暑期来临，广东文旅市场迎来强劲开局。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最新数据显示，广东多项预订指标实现双位数乃至翻倍增长。
0: 从蔚蓝海岸到叠翠山峦，从千年古城到静谧园林，广东正以多彩文旅盛宴解锁清凉之约。一起去看看。
17: 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暑期怎么少得了玩海这一主题。在汕尾这处原生海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踏浪嬉戏，尽情享受着这片玻璃海水与金色沙滩带来的夏日清凉，
18: 感觉很舒服啊。我们去了海，那个抓那些小贝壳嘛，然后去吃了一些东西。
19: 暑假呀，孩子喜欢来海边嘛，吃吃海鲜，走走沙滩，挺休闲的，放松解压。
20: 人气是非常不错的，金湾小镇那边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游玩项目，其实基本有几十项的，像摩托艇啊、橡胶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游玩设施。
17: 除了尽享碧海蓝天，深入粤北与粤东的山林腹地也是逃离城市热浪的好 好去处。近日暑假当然来韶关清凉一下，2026风采夜话内容创作者嘉年华在丹霞山启幕。活动以丹霞山绝美山水实景为天然舞台，在5公里的锦江长廊上，用前沿数字科技将沉睡一年的地质奇观唤醒，打造出移步换景的沉浸式体验。
1: 夜游丹霞，一种沉浸式的那种感受啊，使得我从头到尾都

0: 融入其中嘅。就我好似跟住阿张九龄一齐嚟呢度旅游。
1: 除了自然风光，岭南的人文底蕴与市井烟火也是消暑的重要组成。暑假期间，众多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潮州府署，沉浸式打卡莺歌舞表演、扛标旗等互动体验，收获难忘旅程。
2: 看了给阿妈的情书了，就过来体验了这个扛旗哈，跟小朋友一起扛旗，就体验到就酥油当时那种扛旗的感觉。
3: 我刚刚上去体验了一下莺歌舞，觉得很有趣，很好玩。我希望以后还能再来。
4: 体悟侨批背后的重情重义、心系家国、跨越山海的潮人精神，让暑期出游真正的做到玩有所学、学有所获。
5: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天，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21号，广东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过去一年，全省志愿联合会抓实组织建设、湾区协同、民生服务、人才培育、宣传推广五大重点，建成全域覆盖志愿组织网络，深化粤港澳志愿联动，打造粤美村晚特色项目，建强专业志愿队伍，依托三个服务统筹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持续推进广东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6: 晚安。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5: 哇！轻轻的，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9: 我先走了。
1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5: 哇！轻轻的，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1: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2: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南洋版图上，华人先民落地生根的足迹遍布各处，那些最初升起的炊烟已在时光中熬煮成一座座城市最鲜明的印记。寻味中国城，寻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酸甜苦辣，更是绵延不绝的故土情结。当古老的砂锅与崭新的炒锅在同一片星空下沸腾，我们寻着香气去触摸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坚韧与温情。马来西亚重要的海港城市，在海峡华人的心中，它还有一个更亲切的名字——中国城。当华人先贤在此扎根，多元文化便悄然交融。也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肉骨茶的发源地。如果说巴生港是华人下南洋的第一站，那么肉骨茶就是华人在南洋创造的第一道美食。它诞生于码头，成长于市井，如今已经成为这座华人城区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1: 我们是在这里等待了一个星期来两三次，或者是一个星期来一次，经过就来了。
2: 那时候我来吃的是1986年，这一家店卖了，现在2间、3间、4间、5间了，在5间店了，啊，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了。
3: 你把它拿去掉，你把它拿去掉啊！我跟你讲，刚过的又去不上网，你放进去了，我告诉你。
0: 黄吉起这家店的第三代主事人，因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家都亲切称他一声二哥。
4: 华人餐厅大多数算是这种传统传承下来的产品，如果像我们这种是老店，肉骨茶是一代传一代这样做下来的。
0: 一代传一代，这五个字是所有老字号的共同密码。传统肉骨茶是华人钟爱的早餐，为了清晨能端上一碗汤鲜味正的肉骨茶，店家天不亮就开始准备。凌晨4点半，天色尚暗，街道上空无一人，店里却已悄然进入忙碌节奏。新鲜运抵的猪肉与猪骨，第一时间用清水反复冲洗，直至血水进去，恢复淡淡的肉粉色。药材是肉骨茶的精髓，在常年高温的热带地区，药膳正是本地华人对抗高温天气的中式智慧体现。火蒜，广东开平的特产，由新鲜蒜头经慢火熏制制成，为汤底增添了独特的烟熏香气。昨夜浸泡好的药材铺底，沥干的猪骨层层叠入，最宜炖煮的排骨居于顶端。食材入锅，炉火燃起，待汤水沸滚，便转文火慢炖。45分钟后，肉骨的鲜，香料的醇，都将在咕嘟的汤泡里被时间充分吸出。前厅已准备就绪，后厨里大小汤锅接连沸腾，哪一锅该下芡汁，哪一锅该添酱油，老师傅心中自有分寸。

黑酱油因在酿造中加入焦糖，自带的微甜回甘，让汤底的香气层次愈发立体。它与火蒜药材一道，构成了这道美食最基础的味觉底色。每一味调料都有自己的讲究，这些讲究是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智慧。

0: 刚出锅的猪腿软糯厚实，颤颤巍巍，透着恰到好处的火候。悉数捞起大小汤锅的肉块后，厨师以细密滤网承接滚烫原汤，徒手按住滤网反复挤压渣料，将渣料中裹挟的每一滴风味浓汤都榨出，不浪费半分熬煮的精华。滤净的原汤重新落回汤锅，在炉火上保持微沸状态。这道反复细滤的工序，正是传统肉骨茶汤底顺滑无渣、香而不杂的核心秘诀。这把王麻子菜刀在师傅手中上下翻飞，刀刃划过软糯的猪腿，将它们切成整齐的厚片，每一片肉的厚度几乎一致，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王麻子老字号的标识在刀身清晰可见。在这家沉淀了岁月的老店里，铁锅被烟火浸出了包浆，灶台被时光磨出了痕迹，连手艺也是传了几十年的老法子，器物常新，内核不改，这份老恰是最金贵的底气。
1: 所以我们是算是第一间用瓦煲来煮特肉骨茶，就比较不一样于传统啊，但是我们也是保护了肉骨茶的原本的东西啦。就是一开始瓦煲的话，想法是把它可以刨温，然后可以加了一些不同的材料一起，比如那些腐竹捣蹦，那些香菇啊、蘑菇啊，不一样的材料加进去，说可以让大家一家大小的一起吃咯。因为如果通常一碗的话，就只是吃肉和汤，如果一个砂锅又可以保温，又可以比较多人多样化吧。
0: 就是这个朴素的念头，让直落玻璃开创了瓦煲肉骨茶的先河。一只小小的砂锅，不仅锁住了温度，也容纳了更多的滋味。华人的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一个瓦煲，让一家人可以围坐在一起，分享一锅热气腾腾的肉骨茶，那是属于华人家庭最温暖的时刻。端上桌时，汤汁仍在翻滚，咕嘟咕嘟冒着气泡，趁热丢进一把生菜，余温烫熟，最是鲜甜多汁。五花肉胶质丰腴，肥而不腻，吸饱汤汁的豆腐与腐竹一口咬下，汁水四溢。而最地道的吃法莫过于搭配油条，内里疏松的气孔便如一块干燥的海绵，瞬间吸满汤汁，无需多言，埋头大吃便是对这锅肉骨茶的最高礼遇。

花生肉骨茶的名字的来由开始应该是叫做肉骨汤，是因为大家都到李文帝的店去吃肉骨茶，间接的就叫李文帝的名字放下去，就变成肉骨帝。因为它的音跟附近的肉骨茶很相似，就是发骨帝，叫到后来就变成了肉骨茶这个名字。其实肉骨茶的发展跟马来西亚的华人有

0: 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随着华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肉骨茶的要求也越来越大。到后期的时候，我们也有出现了类似海鲜肉骨茶，还有干肉骨茶。
1: 三弟黄吉相是二哥的合伙人，他的加入为二哥分担了店里的品控工作。

随着肉骨茶的发展，绝落玻璃瓦堡也开始推出新口味。海参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表面布满褶皱，为保证口感，需反复清洗、浸泡、去沙。洗净之后，还要按薄厚逐一挑开，厚薄不同，下锅的时间也不同，只有算准了各自的火候，才能在同一锅汤里达到一致的软糯与弹韧。猪肚被剪开，一点点剔除其中的筋膜与杂质，大肠包小肠在清水中反复投洗，直至去除所有异味。鸡爪炸至金黄，再入汤锅慢炖。这些都是功夫活，急不得，也省不了。

0: 处理干净的大肠套着小肠，卤制后切断，一口咬下，层次分明，晶莹剔透的花椒裹着浓稠的汤汁，筋道弹牙。猪肚色泽油亮，脊脚软糯脱骨，而海参本身并无味道，全靠汤汁赋予它灵魂。柔韧饱满的海参吸饱汤汁百味，成就一口浓鲜。这里不仅仅是一家餐馆，更是这一片华人社区共同的食堂，共同的记忆。
1: 口味它一定会有华人味道，基本上这一区的华人都会来这里吃的。
2: 在这一些餐饮店加起来的话，总共大概会有200多间的肉骨茶在巴生这一带。
0: 这200多家肉骨茶店分布在巴生的街头巷尾，无论新旧，每一家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肉骨茶的味道。肉骨茶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巴生就是这座符号的原点。今年大哥黄吉新也加入了肉骨茶经营的行列，开启了家族的分店。新店恰逢开业，尽管才开张3天，店内一线红火气象。厨房里白色的砂锅整齐排列，与对面老店的黑色砂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核心的味道依然是那个传承了几十年的配方。大哥话不多，活不少，如他的两个弟弟一般，把所有的情感都藏在行动里，藏在一锅汤里，藏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这座因肉骨茶而声名远扬的港口城市，如今早已褪去百年前的码头粗粝，披上了一层小资小调的南洋风情。但这里却有全马最好的华文学校，依旧保留着过年贴对联的习俗。

多年前，那些下南洋的先辈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当年在码头边随手熬出的一锅汤会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会成为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但他们一定会欣慰地看到，在遥远的南洋有一个叫巴生的地方，布满着华人社群的街巷，那里的人们说着故乡的话，做着故乡的菜，过着有根的生活。在泰国曼谷，唐人街有两种模样，一种是耀华丽路，那里镌刻着广东潮汕人下南洋的百年沧桑。

0: 金行林立，是传统华人的精神故土；另一种是辉煌区，这里霓虹闪烁，奶茶店、火锅店鳞次栉比，这是属于21世纪的新中国城。
1: 萨瓦迪卡，欢迎光临印象湖南。
0: 在这条街上，这家印象湖南的湘菜馆，从一间门面扩张到3间门面的大小，它的故事就是这条街的故事。

0: 你好，
1: 对，
0: 经常刷到，
1: 是好，谢谢啊，欢迎来到店里，多多支持音像文的，好，谢谢。
2: 杨哥虽然是这家店的老板，却习惯了凡事亲力亲为。
3: 我家里其实是很困难的，每次交学费也比较挣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想法，突然从脑海就是飘过，曼谷的这个消费水平或者工资水平啊，一个月拿4-5千块钱，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回馈这个什么，回馈给家人呢？哎，马上就做决定说，这个学不上了。那时候因为没有像样的中餐，最后就这样搞了这个餐饮吧。
2: 对家人的挂念是他闯荡南洋最朴素的初心，也是支撑他一路走下去的全部动力。创业初期，他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去市场采购食材，如今店面虽已扩大，这份执着却从未改变。

0: มีเต็งกว่านี้มีไหมเต็งกว่านี้มีไหม
1: 这个也还行乱试一试嗯哎
0: 哈喽
2: 哈喽
0: 我买了嗯星星播出来的嗯可以星星播出来的
1: 小时多少
3: 十公斤对的
1: 十公斤对的
0: 两个一起吃啊这个拿进去吧够了
4: 店里最有名的菜叫芦笋煮鱼这道菜的魂不在鱼而在那一年一季的芦笋芦笋来自中国洞庭湖畔纯野生鲜嫩多汁湘菜常用的鲈鱼在这里换成了泰国产的笋壳鱼这种鱼不爱活动因此肉质软嫩鲜味温和能与芦笋的野蔬之鲜相得益彰一把趁手的好菜刀是湘菜师傅的好搭档处理鲜美的笋壳鱼下刀顺滑严阵鱼身利落剪开不伤肉质300年中华老字号黄麻子让每一口芦笋煮鱼都藏着地道的风味鱼身煎制定型倒入鱼骨熬制的高汤

0: 砂锅底部铺上嫩笋，小火慢煨，芦笋平衡了鱼汤的浓厚，让整道菜鲜而不腻。
1: 就是我每次来都点这个菜，我还特意还加了一份芦笋，特别好吃。因为芦笋在我们老家叫洞庭仙草，因为在国外嘛吃不到这个菜，一来这里来我必须要点两份，在泰国能够吃到老家的味道是最 OK 的。
0: 跳跳蛙是湖南大排档的夜宵之王，辣椒酱、泡椒、小米辣一入锅，香气瞬间炸开。高汤注入，大火翻炒，蛙肉在高温中迅速收紧，裹满酱汁，油亮又

0: 出锅，大功告成。清香与麻辣交织升腾，肉质嫩滑，滋味饱满。
1: 我觉得它虽然是湘菜，但是又没有那么辣，对于像我们这样并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还蛮友好的，又很香，然后又能品尝到正宗的湖南口味。这样
0: 区开发之初，街道老旧，中餐馆寥寥无几。杨哥正是在那个时候，凭着一手地道湘菜，在这里扎下了根。后来，中餐馆一家接一家的开，辉煌区渐渐热闹起来，成了曼谷新的中国城。
2: 上午海里，中午锅里。我印象湖南做了这么多年，能够吸引这么多客户，还有这么多客户支持，靠的就是一个字，心。
0: 而杨哥还是那个闲不住的人，店做大了，他又拿起手机拍短视频，自己当导演，自己琢磨宣传。这道脆脆鸭，湖南没有，泰国别处也没有。杨哥把冬阴功的香料放进湘菜的卤水里，一个在曼谷的中国人，就这样琢磨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卤透的鸭子捞出锅，色泽油亮，香气已经变了样。既有卤水的醇厚，又多了一层南洋特有的清香。手起刀落，趁热拆煮，

鸭肉表皮在热油中迅速收紧，变得金黄酥脆。从湖南空运而来的辣椒，干爽酥脆，是这道菜最后的点睛之笔。

椒的香气，或炸鸭肉的油脂，两种滋味在高温中彻底交融，外皮酥脆，内里入味，

0: 那个脆脆鸭啊，我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它是被油完全炸过以后，然后再进行这个用辣椒来爆炒，整个口味就是又干又脆，然后但是呢你吃的又不会有特别有油的感觉，很好。
1: 藕丝炒肉也是杨哥研究出来的新菜，切藕丝最简刀工，用王麻子厨片刀下刀稳力度匀，藕丝粗细均匀，不碎不散。藕丝炸至金黄捞出，与五花肉和辣椒猛火翻炒，每一根都裹满滋味。

0: 配上焦香的五花肉，余味悠长。在曼谷，它成了许多华人惦记的味道。
1: 其实最开始我不知道它是藕，因为我刚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有一点甜，有点辣，然后也非常爽口。
2: 对，这是藕。
3: 它虽然是藕丝，但是它做出来让人有一种，让你想知道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味道又让你有一种想去探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事，有人用湖南话聊着生意，有人用东北话分享着近况，不同的人，不同的口音，在同一个空间里交集。坐在各桌之间，和熟客聊上几句家常，这是中国城真正的模样。它是由这些人、这些味道、这些相聚的时刻搭建起来的家园。从一无所有到扎根立足，这是杨哥的十年，也是辉煌区的十年，更是新一代中国移民在南阳书写的全新篇章。
1: 我现在晚上下完班以后回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我通常会选择这一条高速，穿过这条高速我就能够看到什么呢，我就能够看得到这一栋停车楼，这一栋操场，我就能想起我以前在这里上学的那一段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也非常困难的一个日子。

0: 当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2: 马上播出。
1: 从巴生港凌晨的罗火，到曼谷辉煌区傍晚的霓虹，两座中国城，两种模样，却藏着同一种力量。老城的罗火烧了三代人，把一锅汤熬成了族群的记忆。新城的霓虹照亮了年轻人的脸庞，把故乡的食材和南洋的风味炒出了新的火花。炉火不灭，霓虹不熄。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流行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一头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一头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士，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一头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一头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马小浩回来了，
10: 咋个办？躲，快！
11: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2: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6: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0: 哇，
1: 好壮观啊！
2: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 它是有300多年，
3: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0: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5: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怎么敢的呀？
1: 啊？
0: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2: 银色的沙。
1: 叶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0: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1: 时间暂停，染色情伤无用。不好。

0: 把我放下来吧，我可以自己走。
1: 不好。月亮，
0: 嗯，
1: 你说我们回去之后叫上昌普还有艾草一起去胖哥那儿吃个饭，好吧？
0: 不好。
1: 那我去给你当司机，每天去学校接你上下班，好吗？
0: 不好。
1: 那我陪着你去绣坊，我就坐在当时金宝坐的那个位置，我就每天看着你，好不好？
0: 不好。
1: 那我也搬回老宅，这样你要随时喊我比较方便，我随叫随到，好不好？
0: 不好。
1: 这也好。
0: 我不就是想要昭告天下吗？
1: 是啊，好不好？
0: 不好。
1: 那我想亲你，你别让我亲，好不好？
0: 不好。
1: 哎，这个不好，真的好啊。你从我跟前下来吧，要不然我亲不到。
0: 不好。
1: 不是，下山的路还有好远呢，我走不动了。
0: 你运动运动，你当年可不是这样的。
1: 嗯，月亮啊，你没有小的时候好骗
0: 啊。你还没小时候老实了呢。
1: 你说我们俩这个像不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了？
1: 那行，那就不是八戒，那我是孙悟空背白骨精。
0: 我敲你脑壳。
1: 好好好，背女儿国国王。那应该是唐僧啊。
0: 你跟他话一样多。

0: 请看我，看路
1: 啊，看路，看路。
0: 开这么慢，故意的吧？
1: 是啊，我就是故意的。好不容易能这么跟你待在一起了，那我不得慢慢开，一直慢慢的开。月亮，
0: 嗯，
1: 我跟你保证，以后呢，你就好好钻研你的苗绣，让更多的人通过苗绣里的故事来了解我们苗家的历史。我呢，就跟你哥一起做好民宿。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啊，就是把整个寨子全都盘活。

0: 啊，让越来越多成你的人来我们寨子里追寻诗和远方。哎，你想想啊，咱们以后生活在这么舒服的地方，每天享受大自然馈赠的温暖，多幸福啊。
1: 想远了吧，先想想你爸那关咋过。
0: 我爸不都说了吗，我要追不回来你就让我滚回市里，现在好了，我不用滚了呀。
1: 那可不一定，越是你爸坚持的，我爸越要反对，到时候他俩再掐起来，没准你爸还要反悔。
0: 他后悔有啥用，我就这么守在你身边，天天守着你，看他能咋个。
1: 我爸肯定会说，月亮是我闺女，你老妈想哪样有什么用，你家臭小子跟着想都别想，你要追我偏要拆。
0: 哎，那我爸肯定也会说，你要拆我就让我们家儿子使劲追，不要脸的追。
1: 你臭不要脸。
0: 仔细想想他们俩以前多好啊。哎，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只要一挨揍我就跑到你家去，你爸呢就拿着酒上我家，然后我爸就送你爸回你家，开开心心的把我接回家。哎，我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啊，是不是我爸只要一想跟你爸喝酒他就故意揍我一顿。
1: 对啊，后来我妈都说了，肯定是你爸和我爸商量好的，就是为了喝酒找个理由。哎，
0: 这俩老头真行啊，他们想喝酒拿我当下酒菜，那为什么不揍你哥呢？
1: 他俩当年好的就像你跟我哥一样。
0: 嗯，是啊，都怪我，把原本好好的一切全都给毁了，我的错。
1: 这个结得解。
0: 要解。

0: 这是哪个？
1: 啊，这个是支书让我给你的，就是要做大你们苗绣展示会的。
0: 这是哪个？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
1: 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我只好挥拳猛击，结果手上沾满了破碎的日子。
0: 你还在写诗啊？
1: 对啊，当年为了诗我离开了你，现在为了诗我又回到你身边了。
0: 你这个人啊，还是让人觉得不踏实。
1: 哎，不是，我有时候就纳了闷儿了，为什么从我嘴里出来实事求是的话，到了你们这儿就变成了我油嘴滑舌呢？
0: 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多一点点信任，少一点点质疑啊？我每次跟你说的话，那全是掏心掏肺的。
0: 我说一句，你要还十句，你再油嘴滑舌，你信不信我把你这诗集扔了？
1: 那你扔了我也不害怕，那都是为你写的诗，我全记在心里，刻骨铭心的。你不信，我再给你背一首。
0: 你好好开车吧。全世界都知道你来接我，再不赶紧回去，后果很严重。
1: 那我才不管呢！好不容易能单独跟你待在一起，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也毫不畏惧。
0: 我求你了，别再念这些诗了，行不？
1: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出去玩两天，就当陪我考察民宿。
0: 想得美，我才不会陪你。
1: 那我要是像艾草那样死乞白赖就不要脸的求你，你能答应？
2: 此时我什么都不想，只想说出我的愿望。月亮，我要娶你，我要一辈子与你待在一起。
0: 韩念，我要报警了。走。
2: 啊，月亮，
0: 韩念，
1: 我情不自禁。
0: 闭嘴。

0: 真的要玩够了再回去啊？
1: 谁玩了呀？我这是考察来的，而且是替村里考察。
0: 替村子考察？
1: 就那个彩色辫子那个徐总，你记得吗？他就非要让我来他们这个。

0: 菲拉达攀岩综合体旅游看看。他呀想在我们村子里投资一个攀岩，就让我跟村子里呢多沟通沟通。村子里也特别的重视，尤其是百合之书特别的支持，他让我多多配合，尽量促成这次合作。
1: 尽量促成，按照百合姐的性格一定说的是必须促成。
0: 对，必须。你看看我压力多大，
1: 来者多劳呗。
0: 走吧。

0: 哎呀，城里学习回来就是不一样啊，
1: 我们村的无艾草都变勤快了。
2: 嘿，你少来吧。
0: 哎，跟我说说，你这学习学的咋样？
2: 学习？嗯，学习肯定学得好啊。学习再学不好，那不丢人吗？
0: 那你教教我呀，我这个红缨子高粱也可以直播，是不是？
2: 你少来了吧，你会啥？你啥你也不会。
0: 是。
2: 哎，你今儿到这儿来干嘛呀？哎呀，
0: 我在村口等青蒿月亮回来，左等右等不来，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你说去哪儿了？啊，去羊驼小镇逛二人世界去了。哎呀，我说我也不等了，赶紧过来找你吧，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
2: 正好你今天有车，我再上去割一点，你等一会儿帮我一块拉上去。
0: 行，今天割高兴，你爱割多少割多少，我都给你拉回去。
2: 张婆啊，你是好人。
0: 你咋了？你学习学傻了你？
2: 你好人能不能做到底？你帮我上来一块儿割，我鞋太滑了，我
0: 鞋、哎、
2: 鞋太滑了，
0: 快快快！哎呀操！啊，这封闭怎么给我打电话？你手机呢？
3: 我手机。
2: 刚才上网录视频，手机忘充电，关机了，关机了。
0: 啊，行行行行行，我帮你搞定。哎，封闭啊！
4: 你看到艾草没？他电话打不通。
0: 哦、艾草他……
5: 我家来警察了。
0: 警察？警察去你家了？啊？
6: 我们都说了，不是抓他。我们抓到了骗他那个人，今天过来就是跟他核实一些情况。
5: 你说他在外面被骗这么大的事儿，他回来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他骗我干啥？
7: 他肯定不是故意瞒着你，这事儿啊换谁都不好说，也是怕你们书记同事担心嘛。
6: 王艾草在上次配合我们做笔录调查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肯定不会故意骗你的，一定是怕你担心。
7: 这事对他来说打击够大，你要多关心他，我们会尽快追回赃款。
2: 封闭，
5: 艾草，
2: 哎，小石干啥？
7: 我艾草，还认识我们吧？
2: 你们不是上次在公安局问我话的那两位警察吗？
7: 对，是我们两个。
8: 我天哪，这月亮姑娘是来砸场子的吧？我就没见过在飞拉大山上走这么快的。
9: 我们小时候经常爬悬崖，而且我们那儿悬崖比这儿难爬多了。再说你们这头上有那个钢索护着呀，没那么害怕。哦，
8: 对对对对，我们这是习以为常了。
9: 啊，对了，刘经理，上回说是要在我们村建这个建一个600多米的是吧？
8: 对啊，你看你现在看着这条路线啊，其实我们做的很早。基本上也是在摸索阶段，还好我们把业态丰富起来，才吸引这么多游客。但是你们那片悬崖那可太优质了，肯定能做到全省第一。不光是长度，就高度也比这个高10倍啊！
9: 10倍？
8: 对啊，
9: 不是那多吓人啊！还有人去玩吗？
8: 这个飞拉达，你是越刺激玩的人就越多。平时大家生活压力大了，就要到野外去挑战自己，他们去享受那种战胜自己的喜悦。
9: 反正我还是觉得上回大桥上面蹦极更刺激一些。
8: 秦豪，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个胆识啊！你看徐总、小孙，他们一直在夸你，就你那勇敢的音乐，你让徐总更加坚信了你的果敢与担当。

0: 我怎么听着这意思是上回那个蹦极是一次考试啊？
1: 一半一半吧。但徐总说了啊，你这个人 OK，
0: 行 ，OK 就行。
2: 月亮，慢点吧。
0: 我女朋友厉害吧？
1: 这都女朋友了？
0: 这你还看不出来？哎呀！
3: 你说你被骗就被骗嘛，你瞒我干嘛呀？我还能吃了你啊？你只要人没事就行。
4: 我没事，我这不好好回来了吗？我病，别生气了啊。
3: 钱没了咱可以再挣，那你说你要出点啥事儿，我可咋办呀？
4: 对的，我这不好好的，我说了我还要和你在一块一辈子呢啊！别生气
0: 了，走，行。顾二嫂，哎，
5: 你看一下我手机上的几个照片，你看看认不认识？
4: 这是那个团伙里边那个教授，那个钟水火，外国回来的钟教授，就他。
5: 他叫钟淼艳，假名字，也不是什么从国外回来的教授。
3: 啊？假名字。
5: 这个呢？
4: 最坏那个李总，这是他们那个团伙的头，我钱就给他了。这个王八蛋，大骗子，就他，李总，
5: 他可不是头目。这个呢？
6: 12,800来着，
7: 12,800来着。
4: 坐我旁边那个大哥人挺好的，他估计被骗的也挺惨，和我一块买的，交的钱。哎呀，当时他还帮我算账的，12,860就是他帮我算的，人挺好。
5: 他。才是这个团伙的头目。啊，
8: 这个团伙流窜作案多起，时间长，跨了好几个省，这一次我们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绳之以法。
3: 太可恶了，这些骗子
9: 真是防不胜防啊。你说这些骗子他哪来那么多的花招啊？啊，
5: 现在的骗子啊，想着各种法子无所不用其极的欺骗受害者。
4: 警察同志，你说刚才那个头目他是不是个演员？他怎么演那么像啊？
8: 跟你们一样，都是地道的农民。
4: 啊！哎呀，难怪我说他怎么演的也太像了，他太可怜了那个大哥。我还说这人怎么能坏成这样呢？
5: 这个团伙诈骗成功的概率极高，拿捏你们的心思极准，诱骗你们上当，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
9: 行了，人没事就好。
4: 不是，你想不到那个大哥他真挺可怜的。
2: 哎，
10: 没事啊。
2: 为什么呀？这地方不就是要跳才好玩吗？是不是？多跳两下。哎，月亮，我没事吧？没伤着吧？
10: 啊？
2: 我看一眼，你的手可是我们村子里的招牌啊，这要伤着的话那怎么办呀？
10: 看看啊，
2: 我不放岗还没签够呢。小心点啊！
3: 啊，不跳吧？
2: 不跳，不跳了。

0: 着我干嘛？
1: 我们俩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不盯着你，我盯着谁啊？你还真别说啊，这面对面骑车确实挺适合我们俩的。刘经理应该一开始就带我们来这儿。哎，我回头应该问问他呀，这车我也买一辆，然后在你家跟我家随便。
0: 大家的生意会更好做。
2: 只要人越来越多，你们苗绣的销路就会越来越好，我民宿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做，包括村里那些什么小黄姜啊、黄八呀、小黄牛啊，都能卖得越来越好。
0: 以后我要多跟徐总学习学习。
1: 我也跟他多学习学习。
0: 你，是想多看看人家吗？
1: 天地良心，我都说了要买这样的自行车了，我们俩天天面对面那么骑，我就想盯着你看。
0: 让艾草陪你骑吧。
1: 艾草你也想得出来，那你怎么不喊上你哥呀？就我们仨买一辆。

0: 辆那个三蹦子的自行车，然后顶上再挂一个小喇叭，天天喊着乌蒙三棵草来了啊，都给我让路。
1: 这是乌蒙三傻吧？
0: 傻就傻，你看你笑的，只要你开心，你叫我什么都行。
1: 油嘴滑舌的，在城里没学会别的吧？
0: 别的事情我也学了不少，就百合之书说你们的苗绣展示会，我也能给出出主意啊什么的。
1: 谁让你出了？你又不懂苗绣。
0: 我懂是不懂，但外行有外行的这个想法和见解啊。
1: 你只要不给我添乱，我就谢谢你了。
0: 那你谢谢我吧。
1: 谢你什么？
0: 我还没添乱呢。你谢不谢？

0: 清好那个工地啊，每一天打得热火朝天的。哦，
1: 用不了多久啊，就要开业了。
2: 你们家贵妇还真要去那儿上班啊？
0: 想去得很啊，
2: 每天都到工地上去，看着人家的装修进度。
1: 瞎操心哦，
3: 人家青花还没答应他呢，他倒把自己当员工了。
2: 他讲的嘛，我对这里了解的情况越多，到时候搞不好青好就让他去上班了。倒也是啊，他得积极主动点。哎呀，哎，青好的车啊，哦，月亮。在车里啊，
0: 青浩真的把月亮拉回来了，
2: 他们两个高那样，
0: 哎呀，好看了呀，
2: 两个小的好了，那两个老的，
0: 哎呀，热闹了，等着看热闹吧，
3: 这就拿电话拿一下，
0: 哎，你们拍下来，哎呀，太
2: 酷了，发群里让咱们那些姐妹关注一下那两个老的，
0: 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到群里，
3: 快快快快快。
4: 春风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呀，啊！我儿子终于把月亮给追回来了。
5: 你儿子刚开始，
4: 人回来就成功了。我现在在想啊，这个老滚。现在一定是拿了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瞪着双眼一言不发，也不吃也不喝，在这生闷气呢。
1: 哎，吃饭了
6: 不吃？
1: 不是，你气给谁看呢？你就在这气饱行了啊，我们吃。
7: 姐姐，你不吃，我们都要该吃了，我都饿了。
6: 你们吃吧。
7: 就等爷爷来了才能吃，不然爸爸要打你小屁屁了。
1: 你们先吃着啊。奶奶，不是你，你要干啥呀你？
6: 马永平那个老东西啊，现在肯定是在家里翘了腿儿，就着花生米喝酒得意着呢。嗯。
1: 你管他呢，你吃你的。
6: 他得意我生气呀，啊，我想想他那张笑开了花的臭脸，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1: 你就在这气着啊，我跟孩子们吃了。
6: 哎哎哎，我是怕我孙子饿着，我不饿。
1: 来盛饭啊，
6: 嗯，快吃吧吃吧。
7: 爷爷喝酒行吗？
6: 哎，有酒是吧？
4: 我也喝酒。
1: 喝吧喝吧，嗯，
4: 来来喝个交杯酒，来来高兴。还是高兴。
2: 再来一杯。
4: 不喝了，小林。嗯，我真的从心里头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0: 终于把我的老脸在村里都挂住了。嗯，
1: 艾草，以后不管遇到啥事儿，你都得跟我说，家是咱俩的。我知道你这次不敢跟我说，是怕我骂你。但是遇到大事儿的情况下，必须咱俩一起扛呀。有我呢，艾草。
2: 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3: 哎，完全没错，现在就是最精彩的时候，慢慢看。
2: 哎，我也想抱。
3: 哎，干啥呢？撒开！
2: 月亮都没反对，你急什么呀？哎，今时不同往日了，我告诉你。
3: 哎呀，把你给扭的！
2: 哎，气氛都轰到这儿了，亲一个吧，艾草。
1: 哎呀！
2: 亲一个呀！哎呀！快啊！
4: 来，媳妇亲，快点儿，媳妇来亲。哎呀呀！我亲自己家媳妇。
2: 来来来，快亲！
5: 干啊！
4: 来，我给你倒茶去了。来，哎，
2: 来，你倒少一点啊。
1: 倒少一点。
4: 好，这样媳妇。
2: 没事，你能。哎呀。吃点东西啊，行。
1: 咋的了嘛？哎，咋？哎呀，那个事儿不怪你。
0: 不是，
6: 艾草，吃一堑长一智，别总多想了。
2: 我别多想，
4: 我不是因为我的事儿啊，我高兴，我是觉得，哎呀，咱六个人能在一块儿吃饭，我不知道我在梦里梦过多少。
2: 哎呀，我。行了。
4: 哎呀，我好多话我真是憋着，我都没机会说。我可能是村里唯一一个知道他们两个每一个人有多不容易的人。哎呀，今天我这话我必须，我无论如何我得说出来，不说出来我得憋死了。
3: 但我觉得你也应该没憋太久吧？嗯，你肯定跟你们家牛说。
2: 对，他们家牛都长耳茧了，已经。
6: 你听艾草说。
4: 不是，哎，你记得那次你让我去城里把他给拽回来的事吗？嗯。我去了，结果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城中村一个小破屋子里边，哎，连点光都没有。
2: 好，
4: 怎么？
2: 不要，别说了。
4: 现在可以说了吧？哎呀，那个小屋子里连个光都没有，真的就半扇光，什么也没请我吃，给我吃的剩饭。然后那天就跟我说，艾草，我不回去，你打死我也不回去，嘴硬的个他呀。他跟我说，你知道说什么？他现在回去他谁也见不了，他没脸见人，气死我了，怎么劝都不好使。后来我没办法了，我摔了筷子，我扭头我就走了。后来我也想，不行，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没完成，我得回去把他拽回来呀。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着屋里什么动静了，然后我趴在门缝一看，这大哥自己窝在床边在那嗷嗷在这哭。
3: 谁哭了呀？没哭。
4: 我听见什么声音？你没哭？
3: 没哭。
6: 秦昊，不管你哭了有多伤心啊，但是我们家月亮哭的肯定比你多得多。嫂子，哎呀，
0: 说实话又怎么？
2: 来，喝，
4: 来，来，
6: 来。
2: 我确实，这想想一路走来，真的太难了。
1: 你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是怪我，当年不吱声就这么走了。我这一次回来，你看看这个。月亮吧不理我，什么菖蒲啊又要敲我，我爸撵我，这个凤弟都泼我，滚叔呢也骂我，吴奶奶还讨厌我，我就感觉我把村里的人全部都得罪了一圈。
6: 你肯定得罪了村里所有人，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结局是好的，你得好好对月亮，是不是？
2: 那肯定，一定。我呢，这辈子就牵着月亮的手，我就再也不放了。哎呀，怎么都不放。
1: 对。
4: 你也别光想着牵月亮的手，那滚叔那边那关你不过了？
2: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情绪都不连贯了。
6: 艾草说的对，家里那关怎么办？
4: 你得考虑点实际情况。

0: 定光啊，
1: 我爸那脾气的确不好办。
2: 没事儿，那关关难过，我们关关过就行，对吧，哥？
3: 嗯，关我啥事儿？
2: 怎么不关月亮的事儿？关你兄弟我的事儿啊，哥哥嫂嫂。
1: 拜托了，哥。
2: 拜托了，
1: 嫂子。
3: 哥，嫂子。
4: 拜托你了呀！
3: 拜托了，
2: 一个个的，哎，
4: 拜托了。
2: 我爹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啊。我只能说我尽量尽量尽量啊，
3: 你得
4: 尽量就行，哎呀，尽量这句话就行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得全力以赴啊，你要是办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就带着月亮私奔。
3: 你敢？
2: 真的，我给他带到天涯海角去，你怎么也找不到。
1: 别说狠话，
0: 他多擅长跑啊。
2: 就是，
1: 来，我敬大家，这么多年你们总是担心我，担心我这担心我那的，谢谢你们一直对我的保护。
2: 哎，
1: 慢点，
2: 慢点，慢点，
1: 对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呀，
1: 从现在起，敞开了做自己，咋高兴咋来。
2: 听见没？以后你要是敢惹我妹妹不高兴，我还是那句话啊，
1: 敲你脑壳。
2: 对，好，敲我脑壳。
1: 哥
2: 啊，
1: 那脑壳不禁敲。
4: 哎，哎，你怎么回事？行了，开始护上了。
0: 可以，你可以啊，你现在啊，
6: 平浩，不管怎么样，之前受了那么多苦，以后得让月亮填回来，是不是？
2: 那肯定啊，我何止让他填，我让他填到腻，填到腻，好不好？你别现在就腻啊，
0: 腻一个吧，来腻一个，
4: 哎呦，
0: 腻一个，
4: 好好就圆了，
2: 好好对月亮，
3: 哎呀，这些可以了，
2: 你都把点儿喝了就行了，别喝多了。

0: 月亮姐，麻姑刚刚打电话来说，飞鸟图和麻绣出口的设计都交货了，这个太好了。姐姐，刚刚客户打电话问，请你绣的那幅百里杜鹃蜻蜓图绣好了吗？绣好了。哇，月亮姐，你绣的这个丁丁猫也太传神了。
1: 什么丁丁猫？人家客户哪样懂？蜻蜓就是蜻蜓。
0: 可是我们从小就叫它丁丁猫吗？
2: 但我们这张绣品说不定要漂洋过海，到时候叫丁丁猫会不会有点太土了？咋个土了？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丁丁猫很好啊，有我们本地的特点。客户对这个名字有要求吗？
3: 那倒没有，都听我们绣娘的意见。
1: 那就叫丁丁猫闹春图。嗯，秦昊。
4: 徐总到我们村来投资的事，你是最大的功臣啊，功不可没。
5: 这主要是村里好，我才能好嘛。不是有一句俗话吗？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笑>
4: 你这张嘴啊，真是立大功了。我跟你说，我们村的水陆空旅游体系，这回有机会全面打通了。嗯，
6: 对啊，对啊。我儿子昨天还说呢，是不是以后可以坐着那个滑翔伞，直接去那个船上？
7: 再坐船呢，去悬崖的最高处，最后呢，坐那个直升机去广场看演出呢。
1: 看完演出记得去我的民宿住一晚上。<笑>
3: 哎，秦昊，你那民宿装的怎么样了？我看到围挡都拆了好久了。
7: 快了快了，我那个精神股东们也催呢，群里面天天闹个不停。
1: 可以啊，秦昊，你这民宿还没开呢，这客户就累积一大波了，而且还是饥饿销售。<笑>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支书，也是我们新人乡的副乡长肖百合。这位是徐总徐白云。
1: 你好，支书。
2: 您好，徐总。
1: 经常听秦昊提起您，终于是见面了。
2: 我也是啊，久闻大名了。
1: 哎呀，你们能到我们悬崖村来投资，这说明您这位老板眼光独到啊。这是我们的村干部们。
3: 徐总好，你好。
1: 那我们别站在这儿了，我们进去说吧。
2: 行。
0: 那个百合支书，我就不进去了。
2: 你为什么不去啊？
1: 你是我们代言人，你不去啊？
0: 我昨天不就说了吗？这些我也不懂，听糊涂了更麻烦。我就踏踏实实搞我民宿就行了。
2: 随他吧，我们俩
1: 好，
2: 这边请来。
4: 行，秦昊你忙着啊。
0: 好嘞，来这样，
4: 来您请您请。哎呀，
5: 月亮，百合书记说的那个刺绣展示的事儿，你咋个想法嘛？跟我们说说。马姑，你看啊，这个是一些网友针对上次视频展示的高点赞评论。土是真的土，但好看是真的好看。三代上台，三代传承，非遗魅力代代为继。我能不能穿自己的服装报名参加？别光顾着自己玩，带带我。我们可以从中间找到一些思路。
6: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7: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6: 看来这个活动啊，不光大家愿意看，也很想来参与一下。
7: 当然了，
5: 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自己看多了，可能已经不稀罕了，但总会有人觉得新奇，觉得有趣。看已经不能满足了，大家都想来参加。
0: 你去拿轻放啊，弄坏了回头我姑给我头拧上来。
4: 去。这些你给麻姑钱没有？
0: 他说了，我们这是创业初期，资金上肯定有困难，他同意啊，先把这些苗绣给我们，回头我们卖掉了再给他钱。
8: 麻姑真是没得说了。自从我跟月亮重归于好之后啊，我这心情舒畅了不说，我这做事儿也有一种一顺百顺的感觉。那村里那些卖特产呢，现在都支持我们了。每天就觉得这个怎么说来着，就
9: 如沐春风。
8: 对，
9: 就那种少得意忘形了。你
8: 怎么了？你记住你自己说的，要大家联动发展，要把这个生意啊越做越好。
0: 我跟他们说了呀，我们这儿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另外一个展台，客人只要来了喜欢什么他们就直接买走，那我们多了一份利润，他们也多了一个销售渠道呀。
9: 反正你记住，不要辜负大家的好意
0: 啊。明白明白。
9: 那个民宿的名字呢，你想了没？
0: 我真想了几个啊，你给参考一下。
9: 好好，
0: 你看啊，晨曦水榭，桃源意境，云间溪社，悬崖翠竹。
9: 行了，不用再念了，不用再念了。这些名字什么云里雾里的，一个都没记住，你这
0: 是不太好啊。
9: 那当然了，
0: 那我再想想吧。
9: 别想了，还有很多呢，赶紧过来搬吧。
5: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7: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6: 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
5: 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7: 对哦，
6: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7: 原来那个悬崖村刺绣展示是肯定不能用了。
6: 那叫个啥子名字呢？叫村村刺绣展示，
7: 锦绣乌江，秀美乌蒙。
5: 好像都不太好。
6: 村村有超模。
5: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7: 对哦。
5: 村子走秀，
10: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1: 快跟上了！
0: 啊，好饿呀！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7: 哎呀，
6: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就下降了。
7: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啊，太好了！
8: 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6: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9: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0: 马强浩回来了，
11: 咋个办？
10: 断，快！
12: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3: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3: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技能点亮青春，成长定义未来。62万人的人才缺口，人工智能训练师正在等待怎样的你？技能大咖课，育儿有妙招。7月26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气行天下》。
14: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5: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6: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4: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6: 好，爸爸路上小心。
14: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17: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5: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6: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7: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6: 爸爸，电线杆倒了。
17: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6: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7: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8: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快跟上了！啊，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村子走秀，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1: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0: 对，
2: 这个好，
1: 好，
2: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0: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 好，你真挺好。
0: 行，那我就把村秀这个名字，还有我们想邀请更多人一起参加这个事，跟百合姐说一下。
3: 好，这个好。
1: 那我们准备一下。
4: 真漂亮啊！你们家这么一改，大变样。
5: 要是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4: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
6: 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4: 对对对对，艾草去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6: 对对，
4: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6: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4: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5: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呀！啊，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6: 来家里玩。
4: 对，来家里玩好记吗？
6: 好记啊，咋了？
4: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6: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4: 来家里玩。来家里玩，
6: 来家里玩，
4: 来家里玩。
6: 月亮，开饭喽！别来。
0: 咋的了？
6: 我小的时候来这儿，它不长这样啊。这是你自己改的吗？
0: 我自己住的地方，当然要弄成我喜欢的样子了。
6: 你这个眼光比我强多了呀！那早知道我装修民宿的时候，我这请你过去帮我出谋划策了。
0: 哎，你那什么样？我还没去看过呢。
6: 那不随时吗？

0: 来来来来来，先吃饭先吃饭。你看我给你带的啊。
1: 带什么？
0: 怪撸饭。你还有水果，还有汤。
1: 我一个人哪吃得下这么多？
0: 没事，你先吃嘛，你要吃不完的话我帮你扫尾啊，咱们绝对不浪费粮食。

0: 好吃。你盯着我干嘛？
1: 我就喜欢盯着你啊。
0: 神经。
1: 好看，爱看，想多看。
2: 你吃两块肉，你别老过开呀、啊。
0: 我哪吃了这么多肉啊？你也不晓得给我带点素材。
1: 我是看你太瘦了，我心疼。怎么了？不合胃口吗？那这样，明天我去胖哥那儿试菜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好吃的创意菜，我就全给你打包拿过来。
0: 你别折腾人家胖哥了，你不盯着我看，我就能好好吃。
1: 你就让我看一会儿，好久没看了。

0: 再看我敲你脑壳。
1: 蜜，我喂你。
0: 没有，我自己吃。
2: 电影也好看。

0: 哎呀，滚开！跟你走。
1: 你穿这身干活可惜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不是贵妇哥，你不用穿成这个样子，你等过两天吃营业的时候再穿嘛。哎，没事儿，我跟你们说过了，我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工作，不让你们失望。 我从一开始啊，必须得有踏踏实实的。
0: 行，贵妇哥，冲你这个工作态度啊，给你点赞。哎，秦昊，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啊？
2: 你说，
0: 你回头能不能让月亮给我们设计一件辽绣的工作服？哦，你看这衣服跟这个老宅也不搭调啊。
2: 贵妇哥，月亮早就已经在设计了，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还是你厉害，给你点赞。
2: 哎，来来，让一下啊。
3: 月亮，麻姑，你们这个村绣的点子不错，但是我觉得呀，它既然能做成一个服饰的绣场，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展示绣场呢？
4: 更大啊！
3: 只展示各个村的民族服饰，我觉得内容少了一些。我们既然是村字头的活动。 那我们可不可以同时让大家展示一下他们的山地特色农业呢？农业？
4: 嗯。
3: 哦，这是我们村那个什么小黄江、黄粑都可以展示，
4: 可以啊。
3: 还有小黄牛呢，但是小黄牛怎么展示？
4: 小黄牛好办，
3: 让我家艾草和老油哥牵着牛上舞台不就行了吗？
4: 那观众会不会觉得太好笑了？牵着牛上舞台肯定是不行啊，咱们就在这个舞台下面展示，就做成那种集市的感觉。你们想象一下，各家各户穿上特色的民族盛装，在现场展示他们的农特产品，走秀卖货两不误。台上展示服饰，台下吆喝卖货，既是秀场又是乡场，
3: 对。
4: 那这样会不会显得现场乱糟糟的呀？我们村之前举行过一些大型的活动，人也挺多的，也没有很乱嘛。村委会组织好秩序，然后再集体的去采购一些统一的简易小帐篷，做好管理。
3: 是的，太好了！既然在我们村做这个村秀吧，
4: 月亮。
3: 凤萍，咱们赶紧多设计一些新的服装款式。
4: 既然有老的那个盛装，又有新的设计，这就丰富多彩了。
3: 把咱们姐妹的真本事全都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别让别人小瞧了我们。
4: 这个村绣做起来，不仅可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刺绣文化，对于村子来说呢，可以有更多的人流量；对于厂里来说，会有更好的销路。
3: 都是大好事儿啊！
4: 只要能向更多的人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魅力，就是大好事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其他村跟那些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
3: 肯定没问题呀！我现在听着我就特别兴奋，到时候大家肯定一块来热闹。
4: 如果各个村的三代绣娘都能来我们村，把这些非遗文化集中展示出来，那可就太牛了！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叔季，还是您的想法
4: 好，
3: 这事儿一办成吧。
4: 对咱们村都特别有帮助，谢谢。
3: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场村秀给办好。
4: 加油加油啊，
3: 月亮！
4: 哎，
3: 那接下来你就去跟各个村的绣娘们好好沟通一下。
4: 好，
3: 嗯嗯。

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这民宿开业了好合作嘛。但是你知道吗，这几天啊，我是翻视频查资料，我夜夜熬夜，我睡不着觉，哎呀，给我可累惨了。
1: 不是哥，我就是给你提个建议，你别因为这个睡不着，那我罪过大了呀。
0: 哥明白，你都是为哥好，记心里。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莫慌。
2: 不是，哎，哥，干嘛呀？
0: 吃饭嘛，就得有仪式感。

0: 仪式感啊。
1: 你哥再是怎么着，以前也是大五星级的总厨，这点仪式感轻松拿捏。
2: 是拿捏了，那就上菜呗。
3: 马先生，您准备好今天的美食之旅了吗？我们开始了哟。
2: 哥，你能不能别这样，我有点害怕。我们上菜。
1: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2: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1: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我跟你讲啊，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最后再从田间地头采一些野生香菜，跟它进行搭配，口感交织在一起，香气迷人，肥而不腻，让你吃上去，哇，你觉得重新品到了瑶池盛会的感觉，
2: 哥。这人顾客是来吃饭的啊，你这么个介绍法，你还没说完呢，这猪蹄儿都凉了。
1: 我呀，刚才这么说，我是怕你理解不了这个猪蹄儿的精髓。等到那时候啊，我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餐盘，左边就是这个猪蹄的照片，右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作为菜品的介绍给它贴上去。
2: 那行，
1: 这样一下，格局，哇就打开了，小格调。一下就上去了，
2: 是，格局是打开了。那咱们就下一道，
1: 我尝一口。
2: 哦，吃。啊，
1: 稍等。
4: 着急。

0: 你这视频我感觉好慢啊，有人会看吗？我在网上看他们那些都运镜啊什么都花里胡哨的，可精彩了。
1: 这种不一样，像就是这种的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喂牛，只是放牛，反而有人看。人家说看这种视频感觉很治愈。
0: 你治愈就行了，我不懂。
1: 喂，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2: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2: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 我想，但是我。
2: 这个都是免费的，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1: 我报名，警察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好好好，
0: 太好了，
1: 媳妇儿，我这回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0: 我支持你，

0: 哥，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你没认出来啊？哎，先把豆腐捏碎了啊，搅成泥，再把猪血和盐、花椒各种调料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的揉啊，揉了之后起胶了，发黏了，再把猪肉丁放进去，呱唧呱唧呱唧，再接着拧，然后呢，团成一个圆坨状，用菜叶子包好，放在土灶上挂起来，每隔一个礼拜啪翻一个面，每个礼拜啪翻一个面，到。

0: 最后它变得又黑又硬的时候，哇，我们新的美食出炉了，它就叫血豆腐。
1: 这是血豆腐，啊，我真没看出来。
0: 成功了。
1: 行，啊，那我尝一口。
0: Stop。
2: 志强
1: 哥，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
3: 让黔州的特色美食哦，跟浓厚的酱酒配合在一起，奇妙的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就此拉开了序幕。

0: 灵魂。哥，你这几天没睡觉，视频没少看啊，学挺像。
1: 人家国外撒盐嘛，我撒糖。人家是撒盐哥，我是咱们的撒糖哥。
0: 行，
2: 马先生，火山飘雪做好了，请您品尝。
3: 贵府哥，哎呦，
4: 月亮，哎，欢迎来家里玩。
3: 哎，你好。哎，
4: 这是青豪说的那几块烂染吧？
3: 对，因为有点大，所以用了点时间。哎呦，
4: 还挺沉的，我给拿进去啊。
3: 好，
5: 记得让马青豪给吴奶奶钱啊。
3: 你也是股东啊，你给不是一样吗？
5: 这就护上了。
3: 这收拾完真漂亮啊。哎呀，
5: 早晓得当初把你那东西给改了。哎，
3: 改了我住哪？咋个老惦记我那栋呢？你又叛徒。哎
5: 呦，我的妹妹啊，你怎么老说这句话？你那栋改了，但是不拿出来经营，你还住在里面，然后让马青浩天天去你那儿打扫卫生。哎，
4: 这个主意好。嗯，哎，我看可以。
3: 这可以有。
4: 赶紧同意。
3: 还有哪个要收拾的，我也搭把手。哎呀，
5: 就一点活，马上干完了，
4: 歇着吧。哎。
0: 哥。你这又是什么个神仙菜啊？
4: 好眼力啊！啊，这就是一道真正的神仙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2: 马先生，
4: 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
0: 这三根骨头就是三打白骨精啊！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咋想的呀？
4: 本菜采用的是悬崖村饲养的小黄牛、麻羊和小香猪，各取一根肋排，精致而成，口感香酥软糯，让你吃一根想两根，吃两根想三根。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
0: 哥，我要等你全说完，我今晚就不用回家了。不是你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到底主打的是哪样啊？
4: 咱主打的不就是生态、创意？再加上精致嘛，
0: 哥，就你这儿啊，原本做的那些土菜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你就做你原来的菜，你别搞这些什么创意菜了，您弄得不伦不类的，回头还会砸了你招牌。就你们这儿做的那些土菜，就是我们村的特色，你只要用最本土的做法，最本土的食材，它就是最好的乡土美味了。啊，
4: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拿笔记下来。
0: 哥，你别记了，你打住打住，咱们俩聊聊吧，请坐。
4: 你接着说，
0: 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嗯，真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环境，这景色，那多舒服呀！城里人大老远跑我们村里来住民宿啊，他不是为了吃什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啊最自然、最乡土的体验就行。
4: 对，没错，原生态才是咱们最大的特色。
0: 是，
4: 我跟你讲，自从你给我提了那个建议，就给我累惨了。你早来两天，我会这么累吗？
0: 啊！哎，是是，我的错，我的错啊！我这两天确实事情有点多嘛。
4: 哎，这两天我四处在转转，看看有什么是城里人没吃过、没见过的，给他们准备准备，嗯，让他们也接接地气。
0: 行。
4: 这车不能要，太装了，得扔。
0: 哎，那别扔啊，那不白买了吗？你这样，回头我来这儿。

0: 吃饭的时候你就专门用它给我上菜，马青蒿专车专用。
1: 行啊，到最后我就给你准备这么一碗蛋炒饭，我给你做的精精致致的，然后再用马总的专用车我给你推上来。58。
0: 哎，漫天要价啊，好歹我是你的合伙人，你敲我竹杠不合适。
1: 亲兄弟明算账。哎，你还不能赊账
0: 啊？明算账是吧？行，那等回头咱俩分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亲兄弟，我先欠着。
1: 马总，马总，你说多少钱合适
0: 啊？都叫马总了，那还让我付钱吗？请我吃啊。
1: 那得核算一下成本啊。
2: 你现在这
0: 个好，你看来家里玩开业了。
3: 哦，不容易啊。
0: 说什么呢，我的根本来就在这儿。来来来，跟你老婆说两句来。
4: 哎，就差你了，艾草。哎，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哎，快回来呀。
3: 范哥想去一趟，快点的。
0: 你偷吃牛饲料了，你胖成这样了。
4: 学习了。
0: 我跟你说呢，你好好学，学成回来之后给我的民宿拍广告拍视频啊。
3: 那没问题。
4: 行行行
0: 行，那不跟你说了，我们拍照了啊。
4: 拍照吧，
0: 拍照了，拍照了。
4: 行，都行哈。
3: 好，
4: 来，干杯！三二一啊！
0: 3、2、1！
4: 耶！耶！耶！
5: 哎，
4: 你话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0: 你咋回来了？
5: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乌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0: 回家的灯。
1: 留下了啊，我跟你扎住了啊。
2: 好了，这情绪都被你打断了，来来，你来拍，快，
1: 我来拍就我来拍，
3: 检验一下你的成果啊，学习成果，
1: 看看我的学习成果，
3: 来吧来吧，
4: 来来来来来，
3: 大家都高兴一点啊，
1: 三二一，来家里玩，
3: 来来
1: 来，
3: 好，
1: 好，好，好，好，来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4: 一边过啊，
1: 一边过，一边过，来准备，三二一。

0: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
1: 昨天晚上
2: 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0: 太舒服了。
3: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说实话，我都好久好久没有睡这么香了啊！
0: 是啊，村里那么美，放松心情，慢慢逛完以后，又能抛开一切忧虑，睡个美容觉。
2: 行，你们满意就好。对了，我们村子啊，过一阵儿还要开一个这个菲拉达攀岩公园，你们要没事的话，可以带家里人一起过来玩。
0: 好啊，好啊，
1: 太好了！哎，
4: 千豪哥哥，那我们精神股东的家人朋友要是来的话，能不能给点特殊折扣呢？
2: 那必须的呀，那精神股东的家人朋友就是我的家人朋友嘛，对吧？你们来家里玩，就是对于我们的最大支持，肯定打折，
5: 打骨折。
0: 那太好了，
5: 还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发朋友圈、短视频，继续支持我们。
2: 对，
0: 一定的，我们可是精神股东呢，来家里玩的生意越好。我们就越高兴。
2: 行行行，
5: 好，
2: 谢谢啊，
5: 谢谢，
2: 你们好好玩，好好吃
0: 啊，
5: 吃好玩，
0: 拜拜，
2: 拜拜，哎，
5: 拜拜拜拜。
4: 你看一下刚刚的照片怎么样？
0: 帅呀！
2: 你看，我就说了吧，就这种展示空间啊，大家进进出出的，肯定能吸引他们的注意。那回头我们能挣钱，又能给村里这些土特产拓展一些销路呀。哎呀，
5: 马总，高瞻远瞩啊，
2: 就高这么一点点。好，好好，晓得了，晓得了。哎呀，月亮，
0: 哎，
2: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0: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哎，
2: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0: 不来了？哎，
2: 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哦，
6: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

0: 我们都不准备来的。嗯，
1: 为哪个？
0: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2: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嗯，
3: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哎，这活动也搞在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0: 对，
3: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2: 你这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0: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不是。
1: 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3: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啊，那怎么得参加嘛？那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那都是什么送上什么小东西啊？哎呀，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3: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嗯，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0: 就是嘛，
1: 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0: 就是。
4: 是。
5: 余光正好，爹爹，
6: 欢迎来家里玩。
7: Hello。哎，
8: 你们这么快就聊完了？
7: 细节都确定的差不多了。过不了多久，菲拉达就可以开工了。
8: 行，那就好。
9: 不过啊，我们现在一致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更值得商榷。
8: 细节？什么细节？
10: 行，那你们聊吧，我到处转一转。哦，啊，来，
9: 徐总，您来说吧。
10: 月亮，真的不好意思，前几天我都跟他们说得好好的，真没想到。
1: 没事，只是说，嗯，大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正常，可能是我们考虑的也不够周到。
10: 哎呀，你们能理解就好。这些村民嘛，对这个情况可能啊不太了解，嗯，所以啊就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1: 我理解的，支书，嗯，之前我们村也都是在自己做活动，这次也是第一次邀请大家嘛。哎，
10: 要不你回去再和百合支书说一下，嗯，哎，你们要是。先做一次全乡范围内的，这样我们就好跟村民沟通了。
1: 哦，行，我回去好好沟通沟通。啊，谢谢你了，支书。
10: 没有没有，我都没帮上忙。
1: 哦，没事没事，那我先回了。
10: 好，
1: 谢谢啊。
10: 在这里好伤感吧，还来很多人，就来两个，跟那谁谁一块不来劲啊。
11: 嗯，哦，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嘛，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小六在这里，看头上有片儿，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儿，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8: 我总经理助理，嗯嗯，
12: 对，幸好是这样，徐总实在事太多了，忙不过来，所以想请你出马，帮助徐总，咱俩一块打理村里这个菲拉达项目。
8: 不是你们那些我弄不懂的，算了吧。
7: 你就别谦虚了。
9: 幸好，徐总请你做助理呢，主要是想有一个能信得过，而且了解村里的人，和我们村委会一起，咱们把这个菲拉达项目给打造好。我倒是觉得呀，你可以考虑考虑。
12: 对。是绝对信得过你，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搞过企业，你懂管理。
8: 我那个小公司哪叫什么企业啊？我就怕回头给你们搞砸了，我可咋个办吧？
7: 你觉得我会随便找一个人当我助理吗？
12: 对，那徐总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8: 我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算了算了算了，真算了啊，算了。
9: 徐总怎么办呀？你看看，您这力度还是不够啊啊！
8: 就我现在呢，主要是打理好我的民宿。我这民宿虽然不大啊，但是它其实挺花心思的。而且我最近正想着怎么提高这个服务上的细节质量，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7: 我建议你就做好管理，细节上的事情交给唐经理去处理，你不要什么事情都亲力亲。

0: 为的，你要把这个民宿做成一个企业来发展了，而不是自己的作坊。
1: 作坊？
0: 我说话直，你别介意。
1: 不介意。
2: 你看，你像我们徐总，如果他凡事都亲力亲为的话，那我们公司不可能有那么多项目同时运营。
3: 是是是。
4: 秦昊，我觉得徐总说的很有道理。你是我们村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搞不好你还可以把老寨上面的那些老屋都盘活了呢，这都说不定啊。所以啊，这对村里对你个人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3: 支书，我之所以会回来呢，就是因为我不想太拼了。以前确实想闯出一条路，闯出一个未来，但现在吧，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守着月亮好好过日子。我确实也没什么冲劲。
4: 徐总，那我们最近保持紧密的沟通啊，常联系。
0: 好，咱们两头努力，争取早点开工。
4: 好，
3: 我这个小民宿啊都给我整头大，何况你们这个大项目。
0: 所以说嘛，让你来帮忙。
3: 那要不然这样，就如果你们需要一个搬砖的临时工什么的，你随时联系我，随叫随到。
4: 哎哎，秦昊啊，你这个态度有点过于敷衍了啊。
1: 我没有。
4: 你怎么没有？人家徐总他们这么诚心邀请你，起码你好好考虑考虑嘛。
2: 对，你认真考虑一下，咱们一起努力，那把学院村打造成文体旅融合的一个标杆嘛。
4: 其实徐总他们啊，最看好的就是你。我们村委会一致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个中间沟通桥梁的工作。你先别着急拒绝，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再问问月亮是什么意见，也许他也支持你呢。
3: 行，行。
4: 好，徐总，那我送你。
0: 好，我们走。考虑，
3: 拜拜，
0: 拜拜。
2: 好好考虑啊。
1: 好，拜拜啊。
5: 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是啊，我去的村和月亮去的村一个样。
6: 那这真还不像咱们当初设想的那么顺利、啊、
7: 是，我们是有点一厢情愿了。
5: 那咋个办呢？
8: 干脆我们自己弄，全当自己玩玩算了。
7: 那其他村的不来，不就只能自己弄了？但百合姐说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事情搞起来。
5: 可是我们总不能挨家的发钱请他们来吧？
7: 对啊，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钱的问题，是观念上的问题。我们再琢磨琢磨。
1: 哎，我这掐指一算，我就算到你已经回来了。怎么这么热闹啊？哎呀，咋了？
9: 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组。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啊，山路好走的呀，虽然绕点弯，但是这个路是很好的。哎，行，那等您来。
10: 张鹏，这小勇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11: 他这是瞎凑热闹，这是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
10: 他这叫啥呀？
11: 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10: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11: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
10: 你现在明白了。
11: 哟，嫂子。辛苦了啊。
4: 哎，没事。
11: 你歇会儿吧。
10: 哎呀，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啊。
12: 那当然啊，人自己说的，他是保洁队长，必须得认真。你现在家里连饭都不做了
10: 啊？
12: 哎呀，贵妇哥，我觉得这个您得理解一下，因为他跟你一样，队长队员他都是一个人。
13: 我这队长比他可高多了。
12: 行，你忙吧，我转转。
10: 好嘞好嘞
12: 啊，好好。
3: 那这件事情确实要尊重一下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也先别去找百合支书了，毕竟它不是村委会层面的事儿。
5: 那是哪个层面的事儿吗？
3: 我们老百姓自己层面的呀。
5: 但是大家不认同呀，支书出马的话不就信任度高一些了吗？
3: 这支书出马可信度确实有，但你得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我打个比方啊，这徐白云来我们这儿投资攀岩，他是因为听到了支书说了一些什么才愿意来投资的吗？
5: 不是啊，是他们自己主动找上来的。
7: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发那条视频。
3: 对啊，那你们现在这个刺绣活动是为哪样要做大做强？
5: 因为支书说了，我们的视频现在在网上可火了，
1: 那不就对了吗？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我们自己的事情，通过支书去说，不如我们自己去说。我们自己用手机、用网络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会更有效果。
7: 那我们在厂里自己再秀一次，邀请大家来看，然后请艾草帮我们拍条视频发一下。
5: 好呀，我这就给艾草打电话。
1: 你先别打。你们啊，别自己秀，自己秀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艾草啊，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在我们周围他是最专业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先请艾草来给你们拍一条邀请大家的视频。
7: 邀请大家的视频？
1: 你们不是从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很多人想要参加吗？那就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人来参加。
5: 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了，今天我去参加我们彝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我让艾草去拍视频直播，我到现场碰碰运气，我跟大家多聊聊村秀的事情，宣传宣传嘛。
8: 好主意，
1: 你看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而且火把节那么受欢迎，说不定真有机会的。嗯，
8: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来的好多都是外地的游客，他们不一定有民族服装哦。
7: 他们没有服装没关系啊，我们厂里有，我们可以借给他们穿。
6: 那不如租呢，还能有租金。
7: 不，就是借，免费借。我去跟麻姑说，这个租金只是一时的，宣传和影响力才是长远的。
1: 要不说你是月亮总监，你现在的境界无限高。
6: 哎呀，这不是你给我提供了思路吗？
1: 那你感谢我吧。
7: 听着，嗯嗯，我们就这样办，去邀请对我们有信任度的人一起来秀一次。只要这次我们搞好了，其他村的人对我们的信任自然就增多了，以后多民族村秀才有机会做起来。
14: 你这个板间有点老，再便宜点。
15: 叔，我已经给你是最低价了。
14: 老李，每次赶场不都是买你的肉吗？别说那么多了，便宜两块钱菜。
15: 最多我再给你少一块钱，
14: 两块。
15: 转，好吧，一共152。
16: 支付宝到账152元。
17: 包下了吧？
15: 哦哦，好，嗯，
14: 老郭，你几个意思了？
17: 什么几个意思？我买肉。
14: 我讲的价呀。
17: 我掏的钱。行了，谢谢啊。嗯，
15: 说。你要不再买点别的？
14: 买什么买？以后再也不买你的肉了。
17: 这豆腐多少钱一块？
6: 5块。来块不？
17: 太贵了。
6: 看还贵。
17: 哟，这菜不错啊。
18: 你买你买。
17: 怎么卖呢？
18: 1块。
17: 把这两块给我包起来。
6: 啊，好。
14: 20，全要了。
17: 哎，
19: 王叔，我的马。
17: 行了，你放心吧，一会儿他会乖乖给你送回来。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金宝拿的这花椒可香了，你闻闻。
1: 不错。
0: 豆腐买了没？
1: 没有。
0: 嗯，你不要吃麻婆豆腐吗？
1: 点麻婆肉。
2: 哎，你不是说要吃宫爆板筋吗？怎么换成麻婆豆腐了？
3: 这小小的两块豆腐啊，它来之不易啊，差点把我这老命搭进去啊。

0: 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回头啊，你把月兰那个房间收拾干净。
1: 老滚，我觉着儿女的事儿啊，你少揪心。
0: 我告诉你，月兰嫁给谁都成，就是不能嫁给马清浩那个兔崽子，他跟他爹一样，我看着就烦。
2: 你赶紧的把这豆腐送给老滚去啊！
0: 他把肉给我送回来，我就把豆腐给他送过去。
2: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们两个原先挺好的，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就因为你儿子，那老滚生你气了。现在他女儿和他儿子都好着呢，你得有个态度啊！
3: 儿子是跟月亮过日子，又不是跟老滚过。
2: 你说什么呢你？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0: 他对我啥态度，我就对他啥态度。来而不往非礼也。
2: 我说一句你能说好多句。显然你有文化是吗？
0: 我儿子有文化。
2: 那你呢？
0: 我也有文化呀、啊、我白天看手机，晚上七点看联播、站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懂了吧？
2: 哦，very very good 啊，
0: 我还 country people 呢。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峰科技之眼遇见人文之心，岭南的肌理在 4K 镜头下徐徐舒展，看城市塔尖在云海中若隐若现，上沃野香田由青变黄如大地调色盘，这是属于广东的视觉传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透过极致清晰的世界重新发现熟悉又陌生的南粤大地。

画面渐隐于暮色，岭南的故事仍在继续生长。四 K 镜头捕捉的不仅是山河形貌，更是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与温度。下个日出时分，我们的镜头将再次苏醒，继续书写这部永不完结的南岳长卷。朋友们，下期再见。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么多人，你哪儿找去啊？
1: 哎，先生帮帮忙吧。
0: 我看倒霉了。快点快点。

Adventure.

0: 西都是你的吗？
1: 是的，我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2: 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3: 哦，忘了，还有个女用手表。
2: 你这样上税啊？
4: 你这个布袋也要上税啊？
5: 这布袋子还上税？
2: 你看，你这是八层的。
5: 好。
0: 你会抽烟吗？
5: 不。
0: 啊，我是带回去送人的。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6: 好，你看吧。

0: 这是什么啊？什么东西啊？你带的东西自己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不是我的。
0: 把东西拿着，跟我来。嗯，快点。这是香烟里藏着的雷管，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可是这个老太婆硬说这些东西不是她的，她的手提包在香港的火车上被人家调换了。
2: 她是到哪儿去的？
0: 去广州的。
2: 你去把广州的通知前来。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小朋友？妈妈不见了啊？
3: 妈妈，
4: 别急，我带你们找妈妈去。来，走。
3: 小辉，小弟。妈妈，哎呀，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差点把你们弄丢了，真是的！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满处乱跑，弄丢了怎么办呢？不好好跟着，我早就说不带你们来了。再这样，我不要你们了，点都不听话。
5: 妈妈，我们的东西。
4: 走吧，到休息室去。
3: 那可太谢谢你了。
4: 走吧，
3: 走吧。
0: 李明刚同志，站长请你去。
4: 好，我马上就去。
6: 先生，这个手提包的确不是我的呀，不晓得是哪个没良心的，偷偷的给我换了。
2: 你老老实实的说吧。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好了。
6: 这都是贪心给害了。
2: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6: 我是从香港坐火车来的，坐车的时候我把手提包放在行李架上面，没想到这种手提包成千上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一不小心就给人偷偷的换了。等到了深圳，我才晓得，我连忙打开了一看，看见里面有条金链。
2: 是这条金链吗？
6: 嗯。
2: 说下去吧。
6: 我心里想，这条金链还值几个钱，反正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没想到惹出一场大祸。
7: 有孙子，今晚广州去的92次列车，很快就要由深圳车站开行了。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赶快上座。
4: 那么你的手提包有什么记号没有？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6: 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两包饼干，一个手巾袋，两把梳子。
4: 你冷静点，好好想想。
6: 还有一辆小孩玩的小汽车，是带过外孙女的。我想不起来了。

0: 这是谁的手提包啊？
1: 哪一位旅客的手提包？还有人没有啊？饼干两包，手巾袋，梳子两把，一辆小汽车，跟老太婆说的完全一样。
2: 嗯，一点没错。
1: 我看敌人是用调包的办法，想让老太婆替他把炸药带进来。要是老太婆过关了。

0: 他就把手提包换回去。现在老太婆出事儿了，他就把手提包扔掉。
1: 只有抓住扔掉这个手提包的人，才能下结论。哎，这种小汽车是要上税的，税单上一定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把今天带小汽车进口的旅客全部查出来，然后挨个进行调查，看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就是这个家伙。
0: 好，我马上查去。

0: 出来了，一共16个人。广州，广州，
1: 请你马上派人去调查，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2: 听到没有？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听到了，我们马上去调查。

0: 边防检查站吗？我们已经全部调查过了，16个人全都有小汽车带回来，一辆也不缺。
1: 奇怪，那不是多出一辆小汽车？

0: 同志，拿着小汽车看看。好，就来。就这一种吗？是的，这是新产品，前两天还买不着呢。哦，喜欢吗？
1: 里边坐吧。哦，稍等会儿，你们只有一种小汽车啊？哦，这个厂出品的，目前就这么一种。 你看看这个，哦，你这是外地买来的？嗯，你怎么知道？你这种早已脱销了，目前广州买不到了。这不是一样的吗？不，这两种小汽车看样子完全一样，就是里面的构造不同，试一下就知道了。哎，你看，那是目前的新产品。

0: 看见了，会自动倒车。
1: 哎，
0: 你这就不同，碰见东西就停住不动了。你看，
1: 哦，谢谢你。
0: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忙了。
1: 谢谢谢谢，
0: 好好好，
1: 再见。

0: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在16辆小汽车里边看看哪一辆会自动倒车的，那就是广州买的。咱们得认真地调查一次，不能有任何错漏。就是这个钱家人
1: 啊、哦、
0: 是单身旅客。
1: 是的。
0: 在房间吗？
1: 刚好出去了。
0: 啊、哦、
1: 你等等。喏、no, 还在等出租汽车呢。

0: 这是家父送给您的药酒，听说对您的风湿性关节炎最有效了。
1: 我这老毛病你爸爸还没忘记啊。
0: 听说您的病最近又发作了。
1: 是啊，我十多天没上课了。
0: 啊，
1: 我们里边坐。
2: 刘嫂，刘嫂。
3: 哎，组长，什么事啊？
2: 你们家来客人了啊。
3: 啊，是何老师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说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0: 何老师，这次我来要请您老人家多帮忙了。
1: 哎，自己人，不用客气，坐坐。
0: 好好，
2: 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一辆小汽车。
3: 小汽车
2: 是孩子玩的，
3: 是怎么回事啊？
4: 刘嫂。
3: 哎，
2: 你先去看看，回头再告诉你。
3: 好吧。
4: 刘嫂
3: 来啦。
1: 刘嫂，你去买点菜，钱先生在这儿吃饭。
3: 哎，
0: 不不不，何老师，我还有事呢。
1: 有什么要紧事啊？
0: 就是为了登记参加工作的事。
1: 明天去也不要紧吗？
0: 我刚回来，人生地不熟的，连填个登记表也不懂，很想找个人指点一下。
1: 那我这外甥女可以帮你忙。小蔡，小蔡，
3: 啊，
1: 家人刚到广州，你陪她去登记一下吧。
2: 今天不行啊，我没空。
1: 明天呢？他就喜欢这种嘈杂声音。哎，你停一停行吗？
2: 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2: 晚上吧，等我下班以后。啊，不，过两天等我换了夜班，白天就有空了。

0: 真没有办法，他就有本事把戏曲收成了像唱秧歌似的。
1: 小蔡同志是学无线电的？
0: 哦，不是，他是我们的同行啊，也是搞电工的。哦，小蔡，你能不能够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啊？
2: 没办法，这是一种爱好，像你那样上课的时候是短路电流计算，回到家里面还是短路电流计算，那怎么行呢？
3: 钱先生，喝茶。啊，
0: 刘嫂。
3: 哎，
0: 这儿你不用管了，买菜去吧。
3: 好，我这就去。
4: 我来给你弄弄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想调查一辆小汽车，又不知道哪辆才是，又不好麻烦你们的客人。
0: 那想个什么办法呢？
1: 你们的孩子在家吗？
0: 在家。

0: 要是有个万能表检查一下就好了。
1: 嗯，对，我给朋友带了一个，下一次来带给你用。
2: 家人呐、
1: 啊，
2: 我看你还是搬来住吧。
1: 哎，这就是太打扰你们。
2: 你父亲跟我是老朋友了，过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3: 小平，给爷爷说，我们去买菜了啊。
1: 好好好，叫叔叔。
3: 叫叔叔。
4: 叔叔好。
1: 来来来来来。那这给你，你喜欢吗？
2: 拿着吧。
3: 拿着吧，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1: 哎呀，这孩子真乖呀。孩子的爸爸跟妈妈呢？
2: 他爸爸妈妈刚调到海南岛工作不久，小孩子暂时没带去。
5: 头顶顶当着顶水好。
6: 小朋友你好。
4: 叔叔好。
6: 哟，你这汽车真漂亮哎。
3: 给叔叔看看吧。
6: 好不好，来、okay. 咱们来试试。给你，不是这一辆、麻烦你了。
3: 不要紧。
7: 看我了，看我了，
4: 看我了！嘟，
6: 枪嘟噜嘟枪，枪嘟噜嘟枪，枪枪嘟枪嘟枪嘟嘟噜嘟枪嘟噜嘟嘟嘟噜嘟枪嘟噜嘟枪，头戴金箍名又亮，七十二变武艺强，花果山上美猴王，打倒天宫。枪嘟噜嘟枪，孙悟空，枪嘟噜嘟枪，枪嘟噜嘟枪。
7: 小汽车来了。
6: 哦，小汽车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快过来，小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孙悟空向你招手呢。哎，把汽车给孙悟空看看啊，来，咱们试试看。哦，快来快来，小朋友你让开啊，咱们试试看。来，

0: 回来了。
1: 下午到电厂找你，回头再谈。
0: 好。
1: 阿叔。
2: 啊。
1: 下午休班了。
2: 不，一会儿就回去。
1: 阿婶呢？
2: 出去买东西去了。
1: 华侨商店买的。
2: 哦。
1: 晚上跟阿叔好好喝两杯。
2: 好。哦，这是我侄儿，这是厂里边同事。
1: 哈哈哈，我叫林永贵，
3: 我姓黄，人家都叫我小黄。
1: 坐坐坐，
3: 好好好，
1: 你们谈吧。哎呀，打扰你们了。
3: 不不，我们一到下班，聊着聊着就到这儿来了。
1: 啊，
3: 我还得回家一趟。德叔，我走了。
2: 喂，那
3: 下午上班再聊。
2: 啊，好，
3: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4: 在上边。
3: 好，
4: 林德祥，林师傅，有人找你，下来。
0: 阿贵，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叔侄俩多久没见面了？
0: 打解放前到现在啊。
1: 他怎么去香港的？
0: 说来话长啊。
1: 在这坐着吧。

0: 解放前，我大哥失了业，逼得没活路，就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去了。还是没活路，后来病死了，就留下过一个人在那儿。我跟我老婆都盼望他回来，可是他就一直没回来。
1: 他这一次回来，有什么人给他来往？
0: 没什么人呢。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他跟香港的坏人有关系。
0: 啊？有这样的事？
1: 你先别惊动他，让我们好好观察一下。

0: 哎，他来干什么？
1: 阿叔，哎呀，来得真巧啊！
0: 你来干什么？
1: 找你回去吃饭。
0: 吃饭吗？还用叫？哈、
1: 我请阿婶做了些菜，怕你不回去。下班了。
2: 是啊。
1: 刚才我逛了一下，这一路上工厂真多，处处都是新房子。嗯。你们在盖新厂房啊？嗯。厂这么大，电力还不够。
3: 那是没个够的，工厂多一点，用电就多一点。你看这多少工厂，
1: 这边也是你们厂啊？
3: 是，以前还是一片菜地呢。
1: 哎呀，建设的真快。
4: 哎，你们走不走？车来了。
3: 大叔，我走了。
1: 哎，走吧走吧，跟阿叔喝两杯去。
3: 不不不，我还有事儿呢。
1: 哎，那有什么事儿？
3: 不行不行，我约了朋友了。
1: 哦，是女朋友吧？好好好，那就不勉强了。
3: 好，那你叔侄俩多喝几杯。好，明儿见。
1: 好，明儿见。

0: 我看他对电厂很感兴趣，这里边有问题。
1: 你看，这是处长交来的材料，我们最近破获的几个案子都是同一个美甲特务机关指挥的，也都规定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看到电灯熄灭同时行动。我看敌人一定是企图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制造停电事故作为他们的行动信号。
0: 难道林永贵是用他叔父的关系破坏电厂？
1: 他那个叔父怎么样？
0: 已经了解过了。
2: 你醉了？
3: 不。
2: 不舒服啊？
3: 不。
2: 那就睡吧。
3: 别烦了好不好？
2: 不会喝吗？就别喝。

0: 阿婶儿还在干活啊？
1: 闲着也是没事儿。
0: 你俩老人家也真够苦的，这都怪我们做后辈的不争气。
1: 阿贵，我跟你说，打你爹死后，你们林家就只剩下你们叔侄俩了。我说你还是回来吧。
0: 我是想回来啊，就怕找不到工作，那不拖累你们了。
1: 只要你回来，你还怕找不到工作？
0: 你知道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1: 那有什么，你阿叔不是在这儿吗？
0: 我在想随便找个事情吧，我怕干不来。要是能在电厂跟着阿叔学点手艺，那就好了。
1: 你跟阿叔谈谈吧。
0: 阿婶，你说阿叔能不能在电厂给我找份工作？
1: 你跟他说嘛，阿叔又不是外人。
0: 阿叔，
2: 你叨叨什么呀？
1: 阿贵想回来工作，要你在电厂替他想个办法。
2: 你想干什么？
0: 随便干什么都行。
2: 我问你，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0: 我，
2: 你在香港干什么？
0: 我在做工啊。
2: 鬼话！你在香港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
0: 你
2: 把手伸出来。看你像做工的人吗？
1: 哎呀，哪个生下来就会做工的？
2: 你懂得什么呀？你进来。
1: 去吧。
2: 阿贵，我是你叔父。打你爹死了以后，我们林家就剩下你跟我俩。
0: 是啊，刚才阿爹也说。
2: 你听着，我告诉你，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工的。你爷爷、你爹跟我，没有一个不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再穷再苦，也没坑害过人，没做过昧良心的事情，没花过一个不干净的钱。
0: 阿叔，我也是老老实实在做工啊，你当我干什么了？
2: 干什么？你自个儿知道。
1: 哎呀，这也难怪，单身一个人待在香港这个地方。
2: 少废话，你爹算是白养了你了。你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
1: 你胡说什么了？我看你喝糊涂了。
2: 没喝多少。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我说什么了？你让他自个儿想想。
1: 看你把阿贵都说糊涂了。去睡吧，去睡吧。阿贵，不要理他，去睡吧。

0: 这家伙装病，到现在还没起来，害怕了，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托起他一下，阿贵，有人找你啊！快起来吧，人家等着呢。你是林永贵，给你送东西来了，这是你在深圳遗失的，不。
2: 我没丢东西。哎呀，我们好容易从海关那查出来是你的。这是你的税单。这是你的小汽车。不，这不是我的。那就奇怪了。哎，你看清楚啊。我有小汽车，我拿给你看。
3: 好，请坐吧。啊。
2: 那。
1: 这才是我的，真是一模一样的。哦，你这是广州买的？
2: 你胡说，我这是香港带来的。阿婶，你知道，你说，
4: 你自己的事情，你。

0: 明白了吧？你这是手提包丢了以后，在广州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对不对？
1: 不，不，现在只有两条路，看你是做人还是做鬼。
2: 哎，祖宗没有积德，养出你这么个狗东西。
1: 死到临头你还想赖，把你抓起来。
2: 不不，我坦白，我坦白。
3: 我到广州的目的是要爆炸广州发电厂，规定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7点炸响，要做成全市停电。
0: 电厂有你们的人吗？
3: 没有。哦，上面指定我去找一个姓潘的，要我发展他。昨天我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了。
0: 那么你要另找发展对象了？
3: 我是想利用阿叔的关系接近电厂工人，要是找到可以发展的对象，就写信去香港，让那边派人来审查。
0: 派来的人是谁？
3: 我不知道。
0: 你的炸弹丢了，你怎么行动？
3: 他们会派人送来的。
0: 怎么送来？
3: 我们约定了在28号那一天叫我到车站去看留言牌，送东西的人会在那个地方贴纸条通知我去拿。
4: 是火车站的旅客留言牌吗？
3: 是的。
0: 那么说还有两个人要来找你联系，一个是送炸弹来的，另一个是审查对象的。
3: 不一定，也许是同一个人。

0: 这样吧，你给香港写封信去，就说你已经物色到一个电厂工人，姓崔，名字就叫崔大成吧，叫他们派人来审查。
1: 写信？
0: 对，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1: 哦，有人偷渡进来了。
0: 哦，
1: 这是处长送来的，本有几个武装特务在沿海地区强行登陆，把咱们哨兵吸引住了，然后掩护另一个家伙过来，估计已经潜入广州了。
0: 看他在哪儿冒出来吧。
2: 喂，请你传呼一下，我要太平街41号李永贵听电话。
1: 喂，我是啊。啊？哦，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
2: 我想找你的亲戚来谈一谈，明天下午2:45到3点，你跟他一块儿到百货公司等我。
1: 我明白了，明天碰不到头，后天再来。

0: 时间过了怎么办？
1: 再等会儿。哎，你还买什么东西吗？这些玻璃杯真不错啊，我很想买两个回去。

0: 哎，徐大姐，
1: 啊，
0: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1: 是啊，刚从百货公司回来。
0: 啊，徐大姐，你回来了。
1: 啊，怎么来做衣服啊？
0: 啊，你看这腰身合适吗？
1: 让徐英给你看看，
0: 你再给我量一下吧。

0: 李同志，你给我户口转一转吧，我要回乡下去了。
1: 没
2: 用
1: 完呢，这就给送回来了
2: 啊！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小孩的户口。
3: 二婵，
2: 哎，
3: 找
1: 你聊聊。
3: 好，那你等一会
1: 儿。好。
3: 里边去吧。
1: 好。
4: 好。
5: 今天不是你休息吗？还跑来干什么？
6: 何家的衣服我给他送去，昨天又忘了。
5: 哎，你隔壁的衣服顺便给带去吧。
6: 好，明天见。
5: 明天见。
7: 阿婆，
6: 哎，
7: 你女儿的衣服做好了，让她试试吧。
6: 好，谢谢你。
7: 豆豆，真乖。

0: 刘嫂，
1: 哎，小撒上夜班去了吗？
0: 还没有，在厅里跟客人说话呢。
1: 啊、我给他送衣服来了，
0: 你进去吧。
1: 哎，小蔡，你的衣服做好了
2: 啊。
1: 谢谢你啊。哎，你去试试看，要是不合适我马上给你改。
2: 那你先坐一会儿。
1: 好。

0: 林永贵靠不住，
1: 怎么？我看他神色不对，老是瞧着姓崔的脸色行动，那姓崔的完全不像是听他指挥，倒像他在听人家摆布。
0: 他妈的，这个闹不住！
1: 轻一点，我们怎么办？
0: 甩给他，我们干我们的。
1: 不行，没东西怎么干？你不是说我们用的东西要林永贵转交给你的吗？
0: 通知香港，叫送货的人别找林永贵。不，让他送去。怎么？让他送去？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高兴高兴嘛。我们没拿到东西，怎么干？我有办法把他弄过来。
1: 刘嫂，哎，哪儿去啊？接孩子去。哎，你没看见小蔡啊？他试衣服去了。哦，你坐一会儿啊。哎，还有，你跟林永贵打过电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们有人在广州的。
0: 妈的！快，得赶快想办法。今天晚上我再打个电话给林永贵，装作那边送货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吸引在送货的身上，咱们来个警探拓客。
2: 喂，请你传呼一下。喂，我今天等了你半天了，你怎么不来呀？
3: 明天呢？明天也不能来了，家里有要紧的事，催我赶快回去。你亲戚的事就算说定了。
4: 喂喂，他一定要见见你啊！你想办法来一趟吧。
0: 我没有时间了。
5: 喂喂喂喂！你看来，今天由广州开往汉口去的。 250次列车开今天早晨的8:10，旅客们现在上车的时间是7:30左右。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在。

0: 了，已经买好了车票，往新街原产
1: 东西放在月秀公园南面湖边，一张椅子有白粉做记号的。

奇怪，这个人好像绕着椅子转，像是找什么似的。哎，这是什么？

0: 还好，东西都在。
1: 把那个家伙好好监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活动。哎，公瑶。
2: 哎，
1: 麻村。
2: 啊，

0: 白老师，啊，搬来了。哎，都在这儿了，我房间收拾好了，进去吧。
1: 好，哎，让我来吧。小平，咱们出去吧，叔叔来了。哎，哎，孩子住在哪儿啊？
2: 小平和我睡在楼上。
1: 哎呀，真是太打扰你们了。啊，
0: 钱先生，你要是要什么就叫我好了。
1: 好好，哎，小蔡，你不是要去买东西的？
3: 不，你歇会儿再说吧。
1: 好，还是搬来的好啊，住旅馆多不方便呢。
3: 这太麻烦您了。
1: 哎，你不晓得，我一个人在家里怪闷的，有时候想找个人聊聊都没有。
3: 就让我给您做个伴儿吧。
1: 好啊，你先安心住下来，往后好好聊聊。

0: 看他们去找那个送货的家伙去了。
1: 怎么样？
0: 没问题。
1: 何老头呢？
0: 书呆子。
1: 那个女的靠得住吗？
0: 黄毛丫头，她根本想不到我这一手。
1: 别大意，我打开这条路可不容易啊。为了踏进这道门口，我花了多少功夫？
0: 别废话了，我要的东西呢？

什么？他跑了？现在在哪儿？不，先不要动他，看他还有什么活动。要是到了边防就把他逮捕了。

熊猫牌收音机。嗯。哎，你看万年表，这种牌子最好了。你看，那个大小用起来最合适了。

0: 你老老实实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送东西来的，别的什么也没干过。
0: 我提醒你一下，你打电话和谁联系？
1: 我连电话都没摸过呀。是我干的，我全说了，别的我都不知道。
0: 那你的炸弹是送给谁的？
1: 我不知道，我就是把东西放到公园里，让他自己去拿。
0: 是这包东西吗？
1: 不是。
0: 到底是不是？
1: 不是。
0: 你胡说，刚才承认送炸弹，为什么一反口？
1: 我是送炸弹，可不是这包啊。
0: 还想耍赖，告诉你，别耍花招了。我问你，你的炸弹是什么样的？
1: 我是用胶袋子装的，怕给水弄湿了。
0: 里边呢？
1: 里边也是用鸡皮纸包的，比这包大。
0: 大多少？
1: 有这两包那么大。
0: 你到底带了多少炸弹？
1: 我实在不知道，上面封好了交给我，我一点没动过。
0: 问题很清楚了，他的包里不止一个炸弹，可是在我们去公园之前有人拿走了一个，留下这个来麻痹我们。
2: 为什么他对整个活动了解得那么清楚？
0: 看来这个家伙是个主谋，他一手抓住林永贵破坏电厂，另外还有一手，必要的时候他就亲自动手。现在他拿走了一个炸弹，显然是准备另外一套阴谋。
2: 可是没有线索，
0: 所有可疑的对象都得深入调查。
3: 这就是徐英的家。我们最近才发现，他通过后门常到何家去。可是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摸底。
0: 哎，姓何的到底怎么样？
3: 他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从来也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3: 还有个外甥女住在他家里，是在变电站工作的。
0: 变电站？

0: 他很喜欢无线电，整天埋头埋脑在搞收音机。
1: 过节的时候是他值班吗？
0: 是的，放完假才调班。
1: 他几点钟上班？
0: 下午六点。
1: 最近有些什么人跟他来往？
2: 我看姓钱的跟他混得很熟，他们两个整天在一块儿弄收音机。
1: 姓钱的跟徐英认识吗？
2: 不认识。谢谢。
1: 他们没有见过面？
2: 见是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到隔壁去借东西，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影在厨房里悄悄地说话，像是怕人听见似的。听到一点声音，两个人马上就分开了。起初我不知道是那个姓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两个。

0: 你留意过没有，姓钱的穿的是什么鞋子？
1: 今天穿的是双黑皮鞋，前两天穿的是一双黄白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是雪白雪白的。
0: 现在看来，徐英是敌人长期埋伏下来的一座棋子，敌人利用他跟何家的邻居关系打进何家，掌握了小蔡和变电站的情况，然后布置钱家人进来，企图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
2: 可是炸弹藏在哪儿？
0: 炸弹肯定是钱家人拿的，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边，
2: 怎么把他揪出来？
0: 先把他们控制起来，一步也不能放松。
2: 只有半天功夫了。
0: 敌人的计划是晚上7点钟炸响，7点以前他们一定要把炸弹从家里弄出来送到目标里去，只要他们一动就会给我们揪住的。
2: 好，

0: 刚才最后一箱。
1: 小黄吗？有情况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
1: 喂，小黄吗？哦，张处长，敌人还没有动静。是啊，时间很紧迫，我想找姓何的谈一谈，摸摸情况。哎，他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学校和派出所对他的反应都很好，不像有什么问题。好，我马上布置。
2: 怎么样？
1: 处长来电话，要我们采取积极行动，尽快地把炸弹控制住。从敌人的活动来看，把炸弹隐蔽在姓何的家里，对钱家人的行动是最方便的。我想直接找姓何的摸摸情况，也许他能提供一点线索。
2: 姓何的靠得住吗？他跟钱家人关系很深呢。
1: 我把问题摊开了，他会考虑的。我相信今天的群众虽然有时候被欺骗了，可是一旦明白过来，能划清界限的，像林永贵的叔父那样。
2: 好吧，
1: 你去布置一下，让边疆站打个电话给小蔡，把小蔡给调出来。要是钱家人也跟出来，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找何老师，你在外边配合。
2: 好。

0: 何老师，有人找你，请进来吧。
1: 我是公安局的。
2: 啊，请坐。坐坐。你是李同志？
1: 是的。啊，我是来了解一下你家里的客人。
2: 啊，钱家人呢？啊，他是我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回来想参加工作，是搞技术的。我看人还老实。
1: 不，我是想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活动，跟些什么人来往。
2: 没什么人找他呀。他就是跟我的外甥女去过劳动局登记工作，有时候去看看戏什么的。
1: 他跟你外甥女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的客人，跟小蔡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你到底要了解什么问题？
1: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一个特务案件有重大关系。
2: 特务？不会的吧？他到底有什么嫌疑？
1: 我们正想请你协助一下，他的罪证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2: 哦，那你是说我？
1: 你别误会，我们掌握了一双鞋印。你看，
2: 是他的吗？
1: 他还有一双鞋子在屋子里，你可以对一下。
2: 客人不在家，我们不好随便翻人家东西吧？
1: 何老师，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总是装成老实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钻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进行破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晓得，美蒋特务要在今天晚上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想做成全市黑暗。根据这个谐音，我们正式炸弹就在钱家人那。你想，如果敌人利用你的掩护，把炸弹藏在你的家里，万一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就有许多人要遭受到不幸，连你的外甥女也在内，我们的节日也要遭受到破坏。你能看着不管吗？何老师，何老师。

0: 你看吧，对，是这一双。你看，这儿的花纹跟磨损的程度完全一样。你跟我来。
1: 那这东西都是他的。哎，不要乱动，这双鞋子是箱子里拿出来的。哎。他会晓得的，
0: 不要紧的，小蔡常来给他拿东西的，
1: 那就不用翻了，给他放好吧。
0: 嗯，这是什么？
1: 这是普通的塑料管吗？
0: 他这是干什么用的？
1: 先把东西放好吧。这是他的东西吗？
0: 是的，是万能表，他说是给朋友戴的。回来了。

0: 何老师，现在你在听我的。
1: 我当你们都出去了呢。
2: 不，我在后边晾衣服呢。
1: 啊。
3: 何老师，回来了。
1: 哎，小蔡给同学拉去了，我在外边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啊。
1: 何老师，这位是
3: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李老师
1: 啊，
3: 这位是钱先生。
1: 钱先生，下盘棋吧。
4: 不不，你们下吧，我到里边去一趟。李先生，你请坐
1: 啊。哎，该你走了，还想不出来啊？
3: 我错了。
1: 哎，你只不过走了一步瞎棋嘛，还能救回来。
3: 你到底是棋高一招啊。
1: 来来来，咱们今儿个好好下几盘，看看到底谁赢。这一盘你没走好，再来再来。
4: 怎么不下了？
1: 哎，你来一盘。
4: 哦，不不，你来你来，还是你来。
1: 何老师，你输了两盘喽，再来吧。
3: 精神不济啊，
1: 加把劲儿吧。
5: 何老师，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啊，你们有事儿啊？
3: 没什么事儿，家人请吃饭。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就不打搅了。
3: 你老远跑来，我怎么能够让你走呢？家人呢？
1: 啊，
3: 我们不要去了，还是就在家里吃算了。
1: 这，何老师，别客气了，
3: 我们可以改天再去的嘛。
1: 何老师，菜已经订好了，而且通知小蔡在饭店等我们的。那你们去吧，我改天再来。
3: 不行不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1: 哎，钱先生是专程请你的。
3: 没关系，你就算是陪陪我嘛。
1: 何老师，改天去也好。怎么通知小蔡呢？
3: 那你跟小蔡去吧，我陪李老师谈谈。
1: 好，那也好，
3: 你快去吧。
1: 好，李燕，是非了
3: 啊。

0: 哎，没开水了，叫保姆去打点吧。
1: 刘嫂，刘嫂，
2: 哎，
1: 刘嫂，你去打点开水来。
2: 好。

0: 这得看一看，里边也要检查一下。
1: 曲英在家吗？
2: 谁呀、啊？
1: 你家有没有白蚁呀、啊？
2: 什么事儿啊？隔壁几家都发现白蚁了，白蚁行的同志要检查蚁路，到你家看一看。
1: 哦，
0: 这里边可以看看吗？
2: 看吧。白蚁真讨厌，一不小心把东西都给蛀坏了。
1: 是啊。
2: 王大姐，我要回厂去一趟，你们看完了替我把门锁上吧。
1: 你再等一会儿嘛，
2: 要紧的事儿。
1: 徐英，
2: 你替我把门锁上得了，我还信不过你吗？
1: 徐英，
0: 好厉害。

0: 家人啊，5点钟了，你还不去啊？还早呢，我想歇一会儿。小蔡不在等你吗？时间还没到，待会儿去不要紧的。哎呀，我下棋的下糊涂了，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去一趟就来。
1: 刘嫂。
2: 何老师，刘嫂不在呀。什么事？
1: 哎呀，刚才街坊到我家来检查，说附近发现了白蚁，要我们注意，说家家户户都得检查。我想借个喷雾器，打点杀虫药水。他出去了，你等会儿吧。啊，好的。
3: 何老师，刘嫂不在，我回头再来吧。我去打个电话就来。妈的，这回拼了！刚才徐英来递话了，东西肯定在钱家人那儿。我待在那儿，他一直不敢动，我故意放松他一下。 看他怎么。

0: 秦人，出去啊！
1: 哎，
0: 去照相。
1: 不，给朋友带的东西。
0: 什么照相机啊？来来来，给我们来一张吧。
1: 这个不是照相机，是无线电用的万能表。
0: 啊，是这种表。
2: 何老师，我走了。
1: 爷，再见
0: 啊。他刚才到哪儿去了？
3: 他没到哪儿去啊。
0: 我看见他从里边出来的。
3: 哦，他进去过厕所。

0: 小蔡，小蔡，
1: 对不起，何老师有朋友在家，不能来，我们去吧。
2: 哎，不行啊，快六点了，我要迟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哦，
2: 我得走了，明天见。
1: 哎，小蔡，这样子吧，我叫辆车送你去。来来来来来，走这儿。注意。

0: 坐了出租汽车走了，来吧。
1: 这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整天看着你搞无线电，也的确需要这些工具，你就留着用吧。
2: 不，我还是不能要。
1: 小太，这次我回来你帮了我不少忙呢，我也没说个谢字。
2: 谢什么？这是应该的嘛。
1: 那就别见外了。你知道这个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现在带不到了，难道说把它带回香港去啊？
2: 那你自己留着用吧。
1: 我留着它没有用啊。你的确是需要这种工具用的，拿去用吧。
2: 不，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1: 这样吧，算我寄存在你那儿，你先用着，往后再说，这该行了吧？
2: 替你保存当然可以了。
1: 好，那就替我存着吧。

0: 见。
1: 好。

0: 你真糊涂，你怎么好随便把东西带进来呢？真是，原来他把东西放在这个夹层里边，你看在这里边，这是炸药，这是定时器和雷管。
1: 哎呀，真危险呐。
0: 喂，是我。跑了，小黄呢？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看他往哪儿跑。通知小黄马上赶到港口去，把出口的船拦住，把水路堵死。

0: 还有一个人呢，跟你一起的。
1: 啊，就我一个人呢？
0: 你的票是两张一起买的，你的通行证呢？

0: 你的证件不对。
1: 怎么？
0: 你自己明白。下船吧。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聚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聚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埠之初，澳门曾以渔业立城，虾酱、咸鱼等海味成为初代手信。随着渔业式微，游客激增，耐储存便携的饼食肉干接棒历史。杏仁饼在木炉敲打间簌簌脱落的筋屑，是三代人炭焙火候的结晶。肉干蜜色诱光下缠绵的炭火，是海上丝路的香料记忆。从此，掌心甜韵再动半城烟火，成为澳门新的味觉信使。早在400年前，葡式风味便随着远洋船舶漂洋过海，融入澳门街巷的炊烟里。历史上，葡国人迁居于此，经数百年酝酿出独属澳门的融合甜点牛油糕。澳门人午后小聚品酒，搭配小吃本是寻常，但若席间有土生葡人，牛油糕定会稳稳占据餐桌中央。
1: All the sweetness being in the meal, but then once you pair it with the wine, that's when you taste all the sweetness.
2: Del del, 再者一塊，再 del del， 佢化咗啲甜味啦，即係留咗喺個口嗰度咧，好，即係個香味咧，好耐都散唔到噶。除咗澳門之外咧，我冇地方食過油糕。
0: 棕褐色的牛油糕看似朴实，却在土生葡人的节日餐桌上从不缺席。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
3: 煮一锅牛油糕大概要8个小时，所以煮一锅牛油糕要3天时间。第一天要将材料发酵，第二天就而家煮啦，明天就切割。
0: 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过从未触碰过的大铜锅。
3: 煮牛油糕咧，最紧要第一，最紧要就系呢个牛油。呢个牛油已经用咗100年，以呢个榄仁

0: 性的甜点，好吃的秘诀就在搅拌。搅拌可是膏体的生死较量，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必须持续8小时以对抗粘稠的膏糊，力道稍细，整锅即沸。
1: 煮油油锅冇力气唔得，冇耐力唔得，唔够火力亦都煮唔到。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锅内物体越来越粘稠，搅拌也就越费力气。但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风味，何金燕坚持沿用古法，人手炮制。
1: 3个大男人都是不停地换手咯。
2: 其实锅系靠力系唔得嘅，除了力气之外咧，仲要有技巧。如果靠嘅，一有一股力气咧，都系做唔出嚟嘅，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
0: 3个大汉换手都推到人散架，牛油糕的制作实在太辛苦，何金燕当初根本不想继承。
1: 13姑传给我姑妈，我姑妈到70岁，佢仲要煮牛油糕，煮到佢晕低咧，仲要煮。佢用咗5年时间嚟说服我，佢话我唔接手就过呢一代就停咗噶啦。咁好多人都叫我阿燕啊，你煮啦，你煮啦，你唔煮我哋冇得食噶啦，所以我都接手啦。
0: 接手后的何金燕沿用姑妈的标准，只有当琥珀色膏体吸进浮油，这道非遗美食才算大功告成。
1: 煮好就变色啦嘛。
0: 切割时，糖胶微颤，似乎在呼吸。这种散发着浓浓牛油香味的糕点，椰香裹挟着果仁香，在舌尖缠绵。红酒一抿，甜腻即刻散开，绵密软糯萦绕齿间，这正是土生土人穿越世纪的味觉图腾。
3: 都系美国
4: 啊，女儿，
3: 我揾咗好耐噶啦，我次次都问我姑妈帮我去揾，
4: 好正宗，好好食。
1: 正佬油油糕系咪有盒浆嘅，有件浆嘅，件浆。
5: 跟揸车嚟。排几个钟头，
1: 唉，真系感谢感谢。
0: 牛油糕作为葡国必吃的节日糕点，其食谱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样，都是通过家传菜谱一代代传下来。
1: 13姑就留低一本葡式嘅食谱咯，葡式所有嘅糕点啊、餸啊都有喺度。
0: 牛油糕因做工繁复、利润低，不足以覆盖3日汗水。但何金燕心甘情愿。
1: 如果我唔做，呢个就失传咗啦。
0: 同为甜味记忆，牛油糕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而在澳门落地生根、不断升级的龙须糖，则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有了“糖王”的美誉。3盏灯街区，圆形广场中央的4盏灯俯视着加路米耶圆形地。这片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小缅甸，交织出独特的侨民味觉图谱。
6: Hello，
7: 哎，
6: 叶老细，
7: 麦龙酥糖，
6: 哎，这个要2盒吧？
7: 要2盒，
6: 哎，
7: 啊 ，OK。
0: 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已有2000多年历史，因糖丝雪白纤细如降龙之须，又有龙须酥的称呼。在澳门，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银昭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
8: 糖就是我们的就粟米糖，这个粉就是木薯粉。
0: 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
8: 拉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急的，叫它做阴力拉几下，我们要上粉，这样粉防止它粘在一起的。
0: 软软的糖丝在阮银昭的手中翻飞，此时他就像艺术家在塑造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8: 反复打圈咧，18-20个圈咧，个条数咧其实好多。

0: 慢潮啊，个丝越细咧，入口咧就会即溶。
1: 做好的龙须糖，万缕糖丝，绵密似龙须，入口即化，酥松甘甜。阮英昭做龙须糖已经14年了。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傅刚开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铺的。
0: 2000年咧过咗英国学啊，2011年翻咗澳门，开始跟爸爸学做龙须糖。其实亦都冇呢个打算去继承呢个事业嘅。
1: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原本继续生物专业的阮英昭犹豫了。
0: 我朋友话：如果你阿爸做咗10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门就冇龙须糖噶咯。
1: 接手之后，阮英昭觉得只有原味的龙须酥太寂寞，他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创作了全新的龙须家族。
2: 原味、黑芝麻、肉松、朱古力。
1: 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英昭经营着小档口，每天上午拉糖，下午开档。
2: 我们通吗？
3: 卡，
2: 卡都到，有一号吗？
3: 有一号。
1: 如今，早已继承衣钵的阮英昭只有一个梦想，
2: 想将龙须糖咧街边小食嘅形象咧，将佢改变，俾佢升级做一个更加高级嘅手信啊，就唔好浪费糖中之王嗰个称号。
4: 作为手信咁讲，买咗两包啦。
1: 在澳门的常住居民中，有近80%的人使用粤语，吃粤菜、饮红茶的习惯与两广一脉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打上了澳味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
5: 荔枝红茶自己喝喝，替家人喝喝。对，是专门来了。
6: 首先用红茶啦，再经过烘焙咧，然之后喷入啲提炼咗嘅荔枝汁，香气独特。
1: 荔枝红茶茶汤红亮透明，回甘有特别的荔枝味，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7: 冇果肉嘅茶味会浓啲。
8: I'm from Belgium, in Europe. I work here. I have the lychee one. That's for my girlfriend.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 That's for me.
1: 荔枝红茶是代表澳门风味的茶饮之一，在澳门已经销售了近70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旅澳游客的首选。
6: 2020年年尾嘅时间咧，大家都买30-40包翻嚟送礼，就个产品突然间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销售量咧系4000多包一日，差唔多一吨一日。
1: 在澳门，除荔枝红茶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普洱茶97砖。
9: 把它一般来讲扎水，大概1分钟。
1: 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茶叶基本上是唯一能够赚取外汇的商品。
9: 广州的朋友呢，邀请我来做茶啦，你社会关系比较熟悉，行业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帮帮手，将我哋中国嘅茶发扬光大啦。
1: 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成立茶叶公司，建立茶叶外销渠道。因售卖的茶叶质量好、品种齐，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于此，曾老的97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
9: 97的时候，那个茶叶特别的好，茶叶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购了。1997砖，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厉害，很有霸气，那个汤色很美，甘甜甘甜的。它太浓的时候，可能醉茶很辛苦。
1: 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恋江湖。

0: 除了茶叶，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冻也是本地特别的手信。
1: 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
2: 台唔使開住。
0: 临近5月21日国际茶日，曾比健和同事们也忙碌起来，
2: 搞咗一个户外嘅围炉煮茶活动，俾市民啊或者游客可以参加，咁就认识多啲茶啦。
3: 第一场系60个人左右噶，
2: 今日会系150人。
0: 曾比健是茶房的孙子，自英国留学回到澳门后，每年都会主持操办这种半公益性的活动。
4: 我干杯！荔枝味，咁好舒服。
5: 正啊！
0: 这时茶洞必须登场。爆裂的阳光底下，微甜的茶洞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举两得。不过，茶洞并不是曾比健首创的。
2: 是我妈妈创立出来的，等他们学茶的时候不会因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给啲小朋友去吃的，差不多有20年历史了。
0: 打小就闻着茶香长大的曾比健，遴选做茶洞的茶叶极其偏执，
3: 以茶香为主，尽量突出个茶味，最出众的茶我就揀那只，所有的茶我们只是冲一泡，茶味已经出来了，再泡都是得过苦涩的味道。
0: 做好的茶洞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几天，曾比健就要出门去青茂口岸的商业楼，
2: 自助售卖机补一补货。
0: 为了增加自家茶洞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几年前也赶了自动售卖机的时髦。
2: 呢啲就系我哋卖嘅果冻包装好嘅咯，果冻都可以带走嘅，佢可以过关冇问题嘅。
0: 茶叶成为了曾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使命。适者生存，守信江湖上，因为各种原因歇业的店铺不少，但在生意巅峰时退出舞台的，显记是唯一一家。
6: 显记饼够犀利噶，好似民国嗰阵时已经响度噶啦，大约好似70年代就突然间闩门。佢個後人咧，佢就我講啊，半夜起身就可以做，冇停手，好辛苦嘅。咁啊，後期一家人商量咗，就移民外國，咁就冇咗啦，個品牌咁就冇咗。
0: 20世紀60年代，因南洋政局動盪，數萬華僑遷居澳門。1974年，何伯基的父親帶着全家從緬甸遷入澳門，於是有了這間東南亞雜貨鋪。不经意间，便坚守了半个世纪。
7: 我哋产品品种都比较多嘅，间铺头都有200-300种。
0: 咖喱的浓烈，香料的奔放，从此在澳门烙下南洋印记。如今，麻辣盏和咖喱酱是众多游客必带的辣庄手信。
8: 我知，但系只有他们家做的最好吃。
9: 好，各位。我哋個醬料都會用蝦米同埋鹽蒜作為原材料咯。
7: 啲蝦米要磨碎啲噶，大概都要磨4次先夠碎。
0: 麻辣盏的靈魂顯然是蝦米和瑤柱，油温升至180度，磨碎的蝦米和辣椒侵入鐵鍋，蝦紅素遇熱迸發出腥氣。年輕時，何伯基很厭惡這股味道。
7: 爸爸喺个厨房嗰度煮嗰时候咧，一闻到呢阵味咧，我同我妹咧就即刻匿埋间房度。
0: 2011年，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开启了炒制麻辣盏的人生路。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终成鲜香脆韧的麻辣盏。
10: 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这个是瑶柱的，就是比较 Q 弹一点，用来炒葱菜、捞面啊、炒饭啊、拌饭都可以的。
0: 和诱人的麻辣盏一样， 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有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河伯基做的咖喱酱由此诞生。
7: 咁所以我就谂紧，我需要整啲新嘅酱料出嚟咧，就算佢唔识煮餸嘅人咧，都可以用啲东南亚风味嘅味道出嚟嘅。印尼運過嚟嘅果粉，呢個芫茜粉來西北甘肅地方嘅。
5: 我哋呢度都會最少用咗八種唔同嘅香料。
0: 香茅和蒜頭分別打碎研磨成泥，与拌好的干粉料一起下锅，经历热油的洗礼。
5: 香料咧，譬如平时煮嗰阵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入喺食物入边嘅。咁我哋嘅咖喱酱其实呢一部分咧，就会喺工厂嗰度做好咗，好方便快捷咁样样去煮到出嚟啦。
0: 香料分子在工厂已经完成味觉捆绑，不起眼的黑褐色酱体。煮菜的时候来上几勺，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间变成咖喱特有的金黄色，并持续着浓郁的香味。咖喱酱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旅澳游客喜爱的手信之一。
11: 我时时都帮衬佢哋噶，帮咗我好多年，煮鸡、牛肉又得，猪肉又得，中意点样煮都得噶。
0: 当麻辣盏和咖喱酱的浓郁风味席卷味蕾，另一种经澳门匠人改良的小吃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肉干作为澳门手信的人气王，常年霸占试吃榜 C 位。
12: 是啊，你只牛啊，你只好好吃噶，你只牛，
13: 好不好吃啊，哥？
14: 非常好。
15: 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
0: 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手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
16: It smells good.
17: 稍微香一点，
18: 口感比较软。
19: 还非常有劲道，非常好吃。
0: 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
20: 澳门第一个肉干系喺新加坡传入嚟嘅，不过肥肉比较多啲，因为那个年代穷啊，吃肉的人不太多，之后就变咗澳门人做嘅肉干。
0: 移民味觉的落地生根，离不开本土手信人采百家之长，凭巧思再造经典。梁振光从事肉干制作超过30年，凭借肉干的生产技艺，成功拿下澳门第一张肉干生产许可牌照。
21: 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跑了20-30个地方。
0: 只要得闲，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干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艺。这一次，他带着儿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遗肉香的传奇之地——广东梅州大埠百侯镇。
21: 吃多啲，焖多啲。
22: 我们每天都是用新鲜的牛肉。
21: 厚度大概多少啊？
22: 2毫米左右。
23: 为什么切了2毫米呢？
22: 因为腌制比较入味。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要烤两次。
23: 要烤多少时间？
22: 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二次，一共要烤4个小时左右。
21: 见过最传统的这种做法。
0: 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解衣，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卤制，

0: 汤腌制，焙干，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清香鲜美而闻名。
1: 有一点硬，你咬得动，小孩就难吃了。
0: 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早已难以考证。
2: 在炭炉，
0: 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
1: 带一点嚼劲，
2: 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
0: 所谓众口难调，一方水土一方味道。
3: 哦，原来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可以翻去再研究一下，睇下点样再做得更好。
1: 肥肉啲筋啊，啲唔要咯。
0: 从清平直接的小作坊，到工厂大厦的大车间，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战场，已经从昔日的前铺后房模式，转移到了现代化制作工厂。
1: 美国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兰都有猪的后腿乱划之多。
0: 经过十多年的环球探寻，无数次的尝试与调配，梁振光凭借摸索出的经验，将猪后腿的弹跳肌锁定为黄金部位。鲜肉处理成肉碎后，需迅速在模子里铺平，这道铺模工序成了梁振光父子间的博弈战场。
1: 这个是五毫米，不同的厚度，不同的质感，因为这样的厚度觉得那个质感是会好一点。我的肉干是追求健康，所以尽量都是100%，100%是纯猪肉做。
0: 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铺模的手势依旧入不了父亲的眼。
1: 嗱，睇住啊，就依个掌心嚟推，加把手指嚟推嘅，感觉到均唔均匀啦，碎仔，好似一个胶水咁，佢会平滑啲咯，易比较易走啊。睇一个口薄均唔均匀。用手的感觉是比器皿灵感一点，准确度高一点。
2: 好，
1: 做这个干超过10年以上，无数次试验。如果你不用个手去感觉这个步骤，它就会凹凸不平，烧出来的效果就会没那么好。
0: 铺模不均匀会导致成品肉干厚薄不一，生熟不均。肉铺好之后放进烤箱，
1: 用低温烤，就大概80度左右，变咗会有叉烧或者系腊肉嘅味道。
0: 低温烘烤5个小时，烘干一面，翻转之后需要再烤7个小时。肉的肌纤维会逐渐水解，这样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充分激发肉干的鲜香味。
1: 这个就是刚烫出来的浸了汁的肉干。
0: 花费12个小时烤出来的肉干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肉干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差最后一步。
1: 最后的程序都是用叉烧的，烤肉都是靠经验和火候。
0: 有过厨师从业经历的梁振光，对火候的把握得心应手。当果木炭温保持180度时，肉干里的油脂瞬间迸发，拥挤着冒出，肉干的表面迅速焦化变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热防护层。
1: 用了大概6年时间，不断在个尝试，今日得出的成果就是我哋认为最靓的肉干，啱啱烤出嚟的肉干，外要有少少焦糖味，里面是淋麻的。
0: 成功制作出属于澳门的肉干后，2024年。 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独创出另一种澳门风味——脆肉干。
1: 可以透光嘅，见到人嘅肉干，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食嘅，一毫米左右嘅厚度。
4: 嚟咩加一包上。
0: 薄薄的肉片穿过高温烘烤机，240度的热风冲击，使水分在0.8秒内蒸发，肉干迅速脱水熟透，成就澳门手信界的新宠——会唱歌的脆肉干。
1: 大概一日系卖一斤铺100斤左右啦，都系唔够卖。
0: 脆肉干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响，酥脆掉渣。这种声音似乎具有魔性，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1: 我自己都中意食嘅脆肉干，又香又脆。
0: 一片肉干的蜕变史，是澳门人将越地炭火、南洋酱料。淬于世界各地肉质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里，裹挟着烟熏气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弥漫。但如今，稳坐澳门手信销量榜首的，却是一颗同样被炭火烤制的小小杏仁饼。这粒圆饼，正以年均上百吨的产量。悄然改写着澳门味觉经济的版图。早上9点，大三巴周边的手信店铺陆续开始了营业前的繁忙准备。此时，各饼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气，随着微风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5: 依家都是手工做咯，所以做出嚟嘅量是一定会少嘅。特别嘅味道就系肉心啊、蛋黄呢啲就会限购一人一盒。
0: 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爷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门特产。
5: 其实都是大家会问点解杏仁饼冇杏仁，所以就尝试下加杏仁。以前是用肥豬肉去做餡嘅，同埋鹹蛋黃咯。咁可能依家食嘅口味都追求健康啦，咁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會比較受歡迎。
0: 杏仁餅起源於1918年的中山石岐，最初其實是綠豆餅，內餡採用糖醃製的豬油。杏仁餅真正融入炭香與杏仁香味，是在澳門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二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
5: 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创立啦，咁我外公就负责打饼啦，咁我阿婆咧就用担挑周围去卖嘅。
0: 位于澳门半岛叶谋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6: 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
7: 一親戚買翻過去好好食，咁比較可口。
0: 手工製作，木桶炭焙，現烤現賣，這些是譚思穎外公當年定下的製餅鐵律，如今已演變為吸引人們心甘情願排隊等候的誘惑三部曲。
5: 我哋最老個師傅都已經做咗40多年啦。
0: 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

0: 便注入了新的活力。碳烤杏仁饼的第一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
1: 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的要均匀一点。
0: 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
2: 烤三十分钟左右，烤三十了。
3: 从刚我们这个完的时候的慢慢烤。
0: 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聚记守信，茂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开始杏仁饼的制作。
4: 啊，打压力超过2日。
0: 茂叔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标准。
4: 我的这个刀刀法呢，啊，一打两刀，再多两刀三刀，轻力弹噶啦，用力压佢咪实咯。
0: 近20年来，像茂叔这样的制作传统杏仁饼的师傅们不断改良工艺，将杏仁饼从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成如今的近10种不同风味。
4: 盐味啦，蛋黄啦，蛋黄肉松啦，肉心啦，肉松蛋黄啦，一个黑芝麻啦，个海盐啦，有个奇子饼，即多啲口味，多啲人选择。
0: 早期的杏仁饼烘焙后口感偏紧实，这让老人和孩童难以消受。如今经过像聚记这样追求品质不断创新的守信店改良后，丰富了大众需求，
4: 改良了好多了，改良了就比较松滑了，香滑了，没那么甜了，老人家小孩啊都啱好味的。
5: 这个饼现在抽水要1个钟，抽干水分以后加慢火15分钟，烘到它金黄色就熟了。
0: 手作者必须遵循炭火慢烤的工艺，这种不计时间成本、对火候精准控制的高要求，让这家老字号的杏仁饼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澳门同行业中销量最多的守信。守信的使命从来不止于果腹，百年来守信之信是游子归乡时行李箱的声响，是手推车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记忆。当甜蜜使者以糖丝为线，将四海相逢的故事揉进0.3毫米的肉脯鸡里，方寸之味变成了流动的澳门故事。
6: 稍后继续。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聚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聚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6: 马上播出。

0: 一心。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1: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守信，从渔港蟹篮的咸腥记忆，到世界遗产的甜蜜名片。当上世纪三十年代，内港码头飘起炭烧杏仁饼香时，无人预见，这个曾被视为夕辉行当的产业，在回归后，蜕变为照亮1255条街的长明灯饰。40年风云激荡，当初街边寥寥几款饼食糖果，已化作百味交织的多元选择。新的文创也在方寸间蝶变纷呈。澳门守信破茧的密码，藏在了澳门人的生活脉络里。
1: 3、2、1，
2: 2025年春季靠正义去正式开幕。
0: 每年春秋两季，澳门塔什广场化身世界手艺人的东方会客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作精髓和澳门本土的原创，在这片碎石铺就的广场展出。游客3步遇非遗，5步见匠心。世界各地的手艺人相互切磋解锁。
3: 现代人咧工作都好繁忙咧，咁佢可能咧有时做嘢压力大，咁啊佢就想咧睇到啲可爱嘅嘢咁样。
4: 我哋都有满足感，即系大家都讲哇，点做到噶？真系好欣赏我哋呢个部分，觉得好表达到澳门嘅特色。哦，原来唔系净系葡挞嘅。
5: 可以做個掛包，可以掛在啲袋仔度，
6: 可以啊，
7: 係啊，可以自己揀啲食物落去噶。
6: 哇，你好識揀喎呢個蝦片。平時係咪好熱氣？媽咪唔俾食咁多啊？
5: 呢個咧你可以攞佢出嚟，成個係瓷石噶。多謝多謝。
0: 蕭玉儀已經連續3年受邀參加塔什藝墟，她的微縮模型文創轉譯澳門生活。专门复原澳门本土的街边排档、茶餐厅和守信店等。
8: 早晨啊，李生，你好啊！我咧好欣赏你哋店。

0: 號的特色啊。
1: 咁
0: 稍後咧，我想將你哋嘅店鋪咧做一個微縮嘅模型，唔知道你介唔介意咧？
1: 哦，好啊，好。
2: 街头采风正是萧玉仪的日常。微缩模型需要前期构思设计，主体结构的构建，场景细节的深化，以及最终的总装和调配。
1: 以前我们的饼店呢有个通融吧，当后期呢开始那个行业发达呢，有些连锁饼店或者什么呢，佢就會做自己個 logo
0: 設計咯。
3: 先係要揾一個題材先啦，尖西餅店啦，因為佢有澳門好耐嘅歷史，咁而佢有好多特色嘅食品都係值得我哋保存落嚟嘅。嗱，呢度咧就係我平時做嘢嘅工作室啦，咁大部分嘅作品啦，都係我喺呢一度製作嘅。
2: 萧玉仪投身指尖文创手艺之前，对微缩艺术一无所知。然而15年前的一次寻常的泰国之旅，邂逅的一枚迷你蛋糕和一盆袖珍盆栽，如同命运抛出的引信，彻底打破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
3: 范本就是参照他们店铺，但是也都加入了我自己的元素想法。这一门兴趣都是自己玩一下的，但是做下做下之后更加投入了很多时间、兴趣、技术，一路都有提升的。
2: 源于兴趣的召唤，萧玉仪勇敢告别了稳定的幼师生涯。此后的15年，他倾注所有心血，不仅把源于街角的微缩技艺变成拼合的活态乡愁，更通过个人工作室和官方文化平台，将这门自学技艺传授给更多市民。
3: 光酥饼咧，我哋留意翻佢嘅特征系唔会光滑嘅。咁你可以将呢一个咧轻轻咁样印一啲纹路出嚟，除咗个海绵咧，你仲可以攞个刷去制作噶。咁佢稍微有少少裂紋，咁你跟住去再做咧，其實佢個象徵度會高啲嘅。呢啲咧就有一個感覺，就係嗰啲作品越豐盛咧，個效果係越好嘅。大家都做得好好啦，即係好多細緻嘅位置都做得好，大家可以 keep 住呢個熱誠，可以繼續玩呢一樣嘢咯。
4: 同埋係。
2: 工作之餘，澳门街巷便是萧玉仪的灵感课堂，因为她深信，只有深入体察市井百业背后的故事，作品才会有灵魂，才能打动人心。
3: 两个月开咗课程，咁可能我又会休息一个月，然之后去揾一啲新嘅灵感啦。因为你嘅课程都系要随住个市场啦，同埋嗰啲学员嘅需求去调配嘅。
5: 有咖喱酱、辣椒油，咁啊风味更加好啦。
6: 两份细份，系。
3: 我哋都會模仿佢做真食物嘅步驟過程，只係我哋嘅材料就唔係用花生，係會用黏土去做一啲花生粒出嚟咯。
2: 樹脂黏土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文創產品的材質選擇與創作可能性。蕭玉瑜將樹脂黏土用到極致，微縮美食街生动重现昔日的街头风貌与人文情怀，印证了真正的澳门 DNA 蕴藏于市井烟火。
3: 看看会不会有些是你们已经吃过的，包括有澳门驰名的金钱饼，这个也很香口的。另外就有龙酥糖和白糖糕，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香蕉糕鸡蛋仔，麦芽糖就好像已经少了，很难吃到了。串串鱼蛋，还有我们很出名的牛杂。我哋澳門都貴為美食之都啦嚇，咁所以咧做翻一啲咁嘅食物類咧，係大家好有共鳴啊！有顧客買咗之後，佢可以自由配搭嘅，咁我結合咗又可以收藏啦，又可以俾佢有一個玩嘅效果。作為一個手信咧，其實呢個都幾首選嘅，因為細細盒，同埋我哋個組合多啊嘛，咁我哋可以有一個

0: 自由配搭，等有一款啱佢嘅。我觉得呢个个量都可以做多啲。
1: 和萧玉仪的判断一样，手信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澳门即将消失的特色美食。
0: Hello Jacko， 你好啊。
2: Hello。
0: 啱啱假期过去咧，会有边一啲我哋系比较受欢迎啲啊？
2: 食物去咯，澳門食過嘢佢哋都會傾向去買，跟住佢一入嚟嘅反應就哇，我啱啱食過嘅呢樣嘢。
1: 當遊客觀看這些掌心大小的微美味，樹枝捏製的微縮茶餐廳和眾多美食模型，已不僅僅是手信，他們如同時光膠囊。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温度传递至远方。而这份对城市的深情凝视，同样镌刻在澳门的食材路上。
3: 石仔佬是澳门的特色的，全中国正是澳门先有的。澳門有幾多圖案未有辦法統計，得閒有時間我會行街影下相，希望可以全部啲圖案攞出嚟。
1: 漫步在澳門的街頭巷尾，會不經意地被腳下豐富多彩的繪圖吸引。這些石子拼成的圖案，以最接地氣的方式描故城市，構成了澳門世界文化遺產歷史城區的一部分。
3: 呢度係白鴿洲公園，澳門最複雜嘅圖案係喺呢度嘅十幅，係關於婆婆啲 sorry， 都係好靚。
1: 將澳門最複雜的十幅石仔路鋪裝，微縮成掌中方寸。阿派攻克五年，遭遇三重挑戰。
3: 到而家我都未研究到可以做迷你版咯，試過幾次噶啦，大幅四方形有試過，越大我啲材料越唔啱啊，因為佢會變形啊，會彎。
1: 這位來自泰國清邁的澳門紋路拓印者，自2004年第一次踏上澳門半島時，就被腳下石仔路獨特的圖案深深吸引。
3: 朋友帶我行街，點解個路係咁靚嘅？地下喎，點解都要咁多圖案？我係好中意嘅。
1: 當遊客驚嘆於大三巴的壯觀時，他只有一個念頭：怎樣才能把這些圖案帶回家？因為這個瘋狂的念頭，20年後的今天，泰籍青年阿派不仅在澳门学会了粤语，组建了家庭，更成为当地唯一一位将石仔路转化为立体艺术的手艺人。
3: 呢度系澳门艺术花园噶啦，我工作室系呢度噶啦，喺呢度，喺呢个都系我做，全部啲喺 copy 路面做嘅。呢个喺新葡京嘅头都有呢个图案出嚟嘅。这个是冰箱贴，这个是锁匙扣，全部都是，这个是磨机，这个最主要的台生产的都是在这里做的。这里是
1: 2020年阿派成立工作室，至今20000件作品从这方寸之地诞生。
3: 或者最好都是冰箱贴多一点，超过产品最久可能是这个成日嘅，主要係樹枝，啲人叫膠水啦。最重要係黑同白啦，因為地下都係黑白嗰啲石仔啊嘛。好，開始。
1: 為了精準復刻石仔路的圖案，阿派花了3個月時間獨闖8步淬煉法，高精拍攝、深度雕刻、雙色倒模、灰縫勾兑。在经历涂胶、烘干、脱模和打磨，
3: 开始嗰阵都研究咗好耐，因为之前系用全个树枝，系唔同颜色，但系都比唔到一啲条罅啲灰色，成个星期先揾到啱嗰啲材料。
1: 澳门的石仔

0: 路，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采用坚硬的黑色玄武岩以及白色石灰岩或大理石的小石块，每块边长约5至10厘米，切割成所需形状后，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手工铺设而成。澳门现有1255条街道，其中历史城区核心地带及滨海区域大量铺设了石仔路。
1: 每一石仔都要磨走啲角，每一粒粒都要睇清楚啲，执靓啲。
0: 一款看似简单的石仔路冰箱贴，从创意萌芽到最终成品问世，阿派用了整整16年时间，打工、成家、创业。等第一块石仔路冰箱贴问世时，首件产品研发的喜悦稍纵即逝，失业撞上房贷压力，挑战与打击接踵而至。
1: 成3-4个月先有人买我第一件产品，要供楼嘛，佢系想我去都系搵公司再打工嘅。
0: 在追求兴趣与生计、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当阿派的石仔路文创梦想就要被碾碎时，一场义虚活动重新给他带来了希望。
1: 2020年第一次参加塔石墟，好多人支持我，好多人买我的产品，我觉得哇，忙到死，第一次觉得是的，令到我会继续。
0: 踏实一虚的火爆让产能从日产20个跃升至40个，订单涌向工作室。阿派对石仔路文创产品的发展重拾了信心，他兼顾销售，逐步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创小事业。
1: 早晨，早晨，呢个
2: 系早晨啊，
1: 送货啦，
2: 喺度。
1: 我而家有新嘅款嘅耳环嘅，
2: 系
1: ABC 嘅，
2: 好啊，好多客人就系真系想揾呢样嘢啊，因为佢哋啲英文名咧想用翻英文字母啊。
1: 系咯，客人订咗
2: 喎。哇，咁快嘅，佢琴日订咗喎。
1: 系啊，系啊，好快嘅，
2: 犀利犀利。
3: 我咧就好多客想揾嗰个麦扣嗰个字啊，呢个咧嗱呢啲咧超受欢迎啦。
2: 你要勤力啲補貨咯，突然間就清曬啦。
1: 其實都唔係夠養家嘅，但係我都係繼續接嗰個工程嗰啲地盤啊、酒店嗰啲，即係繼續都會有人揾我繼續去。
0: 從他鄉到故鄉，從愛好到事業，從成家到立業，當泰國清邁的漂泊青年成為澳門石仔路的文路翻譯官。这位澳门女婿证明了普通人通过努力也能达成梦想。
1: 6月1日都是第一次开班教人做杯垫啦，多一个样嘢可以宣传澳门啲特色嘅，开心开心。
0: 澳门石仔路历经30余载岁月沉淀，未曾想走出另一条文化再生的秘境。在泰国工匠的模具中作为手信重焕新生，原来最地道的乡愁也能诞生于异乡人的虔诚复刻间。一番忙碌后，丁丁将亲手制作的耳环和戒指佩戴妥当，精心装扮一番，拎起装满 DIY 作品的篮子走向大三巴牌坊。这是他每月雷打不动的灵感巡礼。裹着蜜糖的糕点造型蜡烛。

0: 掌心大小的葡挞鸡蛋仔钥匙扣，色彩跳跃的大三八冰箱贴，丁丁以指尖魔法复刻澳门舌尖记忆。
1: 我哋嘅作品咧係比較多澳門元素嘅，每一隻都係唔一樣嘅，每個都獨一無二。手作類嘅乜都中意做嘅，所以我好多嘢都想試一下咯，同埋嚟緊都會試更加多唔同嘅選擇。
0: 丁丁，澳門文創浪潮中的新秀，廣州出生，大學畢業後扎根澳門，手握市場營銷與大數據分析的雙碩士學位。七年的酒店工作生涯，同时兼职解锁水下摄影、美人鱼教练、视频博主三重身份。

0: 前，一场忠于内心的叛逃上演。丁丁毅然辞去酒店的高薪职位，投身于首座文创的星辰大海。
1: 最近有啲神秘新款啊！
2: 真系，
1: 噔噔，得意啦！就你啲雪糕太好味，所以我专登整咗个好味嘅鸡蛋仔雪糕啦。
2: 可唔可以打到埋？
1: 可以啊，仲有呢个啊，超可爱。
2: Thank you， 谂住整多个版俾你啊，因为好多人问啊，真系。
0: 从酒店管理到街头创作者，走街串店成为丁丁的日常。怎样让作品更逼真？有太多的讲究。
3: 一开始咧，我哋就系做咗呢一款原味嘅葡挞啦。出边呢种蜡咧系叫做棕榈蜡，咁啊又叫冰花蜡啦。咁我哋将佢倒入个模度之后咧，等佢自然干咗之后咧，佢会有呢啲好似冰一样嘅花纹。跟住入边呢一层咧，我哋系用果冻蜡。果冻蜡咧，去模仿葡挞嗰个蛋心嘅状态啦。跟住我哋用另外一种稍微软一啲嘅果冻蜡咧，去做呢个焦糖嘅呢个位置嘅。所以我哋系通常用咗三种唔同嘅蜡材去做呢个蛋挞嘅。呢个最后一步啦，咁我哋就会渗一啲糖粉啦。呢个糖粉咧都系蜡做嘅，咁我哋将佢打成粉，跟住之后咧，就会好似真系糖粉咁样睇落去更加好味啦。咁我哋咧就会攞戒刀啦，跟住喺个黏头上面咧割好多唔同嘅花纹喺上面啦，跟住再揿落去做一个蛋挞嘅造型嘅。然后咧，我哋就会晾一日，等佢晾干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加后面嘅呢一个石子嘅底喺上面啦。我哋真嘅葡挞都系有个石子嘅托盘喺呢度噶嘛，噔噔。然后咧，我哋就会加一个戒指嘅托啦，或者加翻我哋耳环嘅托喺度嘅。跟住之後咧，我就會上色，上完色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加一層光油同埋一層防水油咧，咁就令到佢可以更加實用啦。咁佢掂到水都唔會驚佢溶嘅。
0: 這些以假亂真的作品，都是出自丁丁的構思與巧手。他將澳門特色美食迷你化，巧妙地在大三巴裡面加入香氣、花紋和照片。甚至用香薰还原珍珠奶茶的味道，方寸之间的澳门滋味立体地被铸造成可携带的标本。那么这位文创魔术师是如何一步步将灵感淬炼成现实的呢？
3: 噔噔噔噔，下午茶新鲜出炉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蜡烛嘅系列啦，我哋有一个好好味嘅原味嘅葡挞啦，跟住咧有呢个好 Q 弹嘅珍珠葡挞，咁咧我哋专登咧系摆咗喺呢个位置啦，咁就令到咧客人咧有啲错觉咧就会觉得我哋间铺咧好似真系卖紧呢啲葡挞咁嘅感觉嘅。
0: 这座三层小楼被丁丁打造成微缩版澳门感官实验室，一楼甜蜜陷阱，各种美食以假乱真，蜡烛、冰箱贴、钥匙扣、戒指、耳环集集一堂。二楼是气味剧场，香薰艺术品陈列出澳门四季的味道。三楼是创意风潮，教学相长。30分钟带走独家澳门记忆，带走不一样的文创手信，

0: 是丁丁的执念，也是引流杀手锏。
1: 澳门是其实有点小的，可能有些人来澳门已经来了几次了，他们可能已经是想不到，除了

0: 小街道却鲜有游客涉足，向城市喧哗幕布后的一小节休止符。
1: 看一下
2: 哦，小 DIY 可以吗？
1: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里有好多款 DIY， 看你们想做哪一个。
0: 早上清点辣料，下午教授课程。
1: 对，这就是我们
0: 这位六边形战士的日常，是产品经理、创作者、导师的无缝切换。
1: 然后挑好位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放在那个模具上面。我们刚刚是靠右的嘛，我们现在就靠这边。好，调好之后呢，
0: 作为一名文创新手，他凡事亲力亲为。也许因为这些手艺人，澳门文旅会有另一种可能，从打卡拍照到亲手创造。
2: 流沙这种透明的，就是在小红书众多推荐帖子当中
1: 一眼惊艳，
2: 脱颖而出。
3: 因为我朋友他刷到你家的冰箱贴比较好看，他说让我来帮他代购，因为他说上次来澳门没有买到。哦，真的，一眼惊艳，就朋友直接转给我，我说这也太好看了吧，一定要买。
1: 你回去这个还可以拿来当放那个首饰，
3: 是好的，
1: 对，这样会环保一点。你们可以在这里挑一个正品，可以帮我们拍，然后你回去也可以帮我们拍。
2: 是，
1: 这两个也没问题。好，已经 OK 了，谢谢你们，
2: 谢谢，
1: 欢迎再来玩哦。
0: 文创浪潮十年勃发，不仅得益于信息媒介的多样化，为手艺人带来的丰富创意灵感。更因为制作材料的多元与精细，为文创手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丁丁这样有创意和想法的造梦者带来了机遇。
1: 我想加啲可玩性比较高嘅嘢，可能客制化比较多嘅嘢啦。材质系热缩片啦，咁就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手工材料啦。如果用热风吹一吹嘅话，佢就会缩细咗，同埋佢嗰啲质感咧就会比较靓啲嗰个感觉。其实我最中意做嘅就系研发新产品，但系最开心嘅就系当我条小红书爆咗嘅时候。哦，正！
0: 创新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引擎，更是脱颖而出、引领潮流的关键。
1: 文创其实澳门有优势嘅，咁第一，因为始终系好多游客会嚟澳门啦。咁跟住咧，澳门都有好多好独特嘅一啲建筑啊，或者系一啲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啦，会有好多灵感可以俾到我嘅。
0: 丁丁的回忆系列手信，承载着他的心血和热情，锁住了那些本要散去的美好的人间片刻。手信不仅是传递心意与情意的媒介，更是打开美好旅途记忆之门的钥匙。有人正从时光深处打捞澳门手信的百年记忆，最重的思念从来藏在最亲的日常里。
4: 嗱，呢个咧就啱啱收翻嚟嘅，系显记嘅热力板嚟嘅。我哋博物馆咧有多一个收藏品啊。
0: 2011年，梁灿光独资创办澳门手信博物馆，这是全球首个展示手信文化的专题场馆。馆内150件展品，并非静物。木质印刷板上的划痕，包装铁罐底磨得发亮的印花，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包装袋、一个饼盒、一张传单，也能承载深厚的情感。这些展品生动地讲述了澳门手信长达百年的故事。
4: 收藏都辛苦的，初嗰陣時真係唔知點入手嘅。好彩咧，就我哋後期揾到澳門收藏協會免費借出好多嘅收藏品俾我哋展覽咯。嗱，好似呢啲咁啊，你睇到啊，油雞啊、乳鴿啊、牛肉啊、榛乾啊嗰啲，就係人哋會成烹咁買翻去送俾親戚朋友。所以其實手信好多元化嘅。
0: 在文創概念尚未誕生的年代，食品的外包裝践行着质朴的再生美学，铁罐和手提袋在收纳岗尤其出色，被主妇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4: 以前的月饼呢，那种铁罐呢，即是阿妈啊，或者一些

0: 总之每个人都是的了，这个就是他的百宝盒了，什么都装下去的。你说金银珠宝也好，散纸也好，就是这样收藏，即是吃完的东西不会浪费了它。
1: 反复使用才是设计的永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推动手信的销售，一些商家在包装的设计款式、颜色选用以及可再利用性方面投入了大量心思。当时一些备受追捧的包装罐和手提袋已经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创收藏品。
2: 你看看它很有特色的，买回去可以给家用来装那些小小的样的小物件，
0: 整街都拿着我的袋，所谓叫人手一袋这样。所以你见亲就是这个袋，我记得十年前有个同事跟我说，都成几十年没回乡下了，他去到街市竟然个个拿着个巨记买餸这样，真的再利用的，很多人都是。
1: 一款25年前构思的包装袋，如今已经演变成澳门街头流动的手信象征。那么在那个信息交流不畅、文化创意稀缺的时代，这款标志性手袋的设计者是受到了哪些设计灵感和思考的启发呢？
2: 浓香的胆味哦。
0: OK 挺好挺好。
1: 在澳门，梁灿光的名字几乎成为手信界的传奇。从一个花生糖走鬼蛋开始，经过30年的辛勤耕耘，他的产品在澳门手信市场中占据了82%的份额。这一商业版图既得益于澳门回归后所带来的繁荣与经济的起飞，也源于他对本地未来前景的深刻洞察与敏锐独到的商业眼光。
0: 这条街就是上条家私街，我是卖手信的，我又第一个走来开在种大三花这个标志，有地标的地方应该就会旺咯。
1: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会兴旺，正是这种20多年前的前瞻性商业思维，促使梁灿光早早进行了手信事业发展的超前布局。他不仅是第一个在大三巴开手信铺的人，还积极劝说同行街坊一起到大三巴开店，希望携手盘活整条街道的商机。
0: 咁我哋叫咗好多行家一齐嚟开啦，咁啊都有几个听我讲开咗。
3: 咁我哋开咗之后，政府又跟手推广咯，开始地方咯，我又好彩睇中咗呢条街，
0: 所以形成咗而家成街有一条家私街变成手信街咯。
1: 尽管事业早已稳固，梁灿光每天的巡铺与试吃仪式仍让员工不敢松懈。车间、卖场都是他的质检现场。
0: 点啊？我讲我食咗先啦。边度啊？
4: 系啊。你有冇淡味
0: ？OK 嘅。
4: 过唔到淡味。
0: 唔怕干，口感都 OK。淡味多啲啲都还可以。以前系一开四咁俾人试食，后期我唔好大方啲，成个咸饼俾人食啦，咁样哇，反应真好。
1: 任由试吃，好吃再买单。这份自信背后，梁灿光早已参透，所谓的手信传奇是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和一次次的升级优化，一定也包括产品的外在表现。
0: 最初嗰陣時，我記得就有個香港人啦，同我講啦：呢嘢好食，冇用噶，你包裝唔得啊，咁樣唔靚啊。咁我就係喎，咁我要設計啲包裝啦。咁我呢個就係我第一個設計出嚟嘅200多款嘅產品包裝咧，都係我嘅 idea 嚟嘅。
1: 當梁灿光將鐵盒設計成教堂和燈塔的形狀，讓大三巴牌坊的圖案在包裝袋上流動。这些20年前离经叛道的设计，如今成为澳门文创的基因序列。
0: 唔单止手抽嘅袋啦，普通包装都好多人抄袭啦，都系好事嘅。如果我唔成功，冇人会抄嘅，就系觉得靓或者好，佢先人抄袭你啫咁咯。
1: 被抄袭是另一种认证，唯有被追逐，才证明你立在潮头。梁灿光是自豪的。他的设计不仅引领了潮流，更为澳门手信市场带来了一

0: 清新的创意气息。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如何实现文创与守信的完美融合呢？
1: 仲有，
2: 会唔会个头有啲大啫？
1: 你讲咧，似个色差冇咁犀利，好似靓好多。
0: 从店铺到公司，梁灿光在完成晨间试吃巡检后，便径直扎入另一个关键岗位——产品包装和 IP 设计。
3: 啊，之前呢个沙都可以嘅，就系应该整翻个门咯，即系整落去好有啲古怪。你谂下，点会冇咗个门咧？咁样，
1: 你嗰边又收会唔会太多啊？
3: 佢咁多空间咧，多少少可以接受，同埋靓啲感觉。差不多了，差不多少少了。
0: 巧妙地将澳门的地标性景点融入包装袋设计，将童年中秋节的温馨场景生动地刻录在月饼盒上，甚至将街头小贩的手推车形象加入到袋子中。这种经典的设计元素，都是梁灿光带着设计团队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地打磨出来的。
3: 每日都最少三四个钟噶呢度。当你设计嘅时候，你会谂到公司好多嘅发展方向。其实唔系净系开会谂到嘅。
4: 其实而家慢慢执啲公仔落去咧，应该都会吸引到啲后生去买。
3: 嗱，呢个系啦 ，OK， 呢个肥就。
0: 当 Z 时代为情感价值埋单，梁灿光敏锐地捕捉到守信产业的迁移，从饱口腹到慰心灵。那么如何在保留传统美味与外观设计的基础上，融入当下年轻人喜好的元素？半年前，他与团队开始着手打造属于澳门守信的专属 IP 形象。
3: 呢个 IP 好重要，可能自己落伍咗，慢慢去接触之后发觉，啊系，其实真系我哋都要进步啦，要
0: 文创赋能。澳门守信正在梁灿光的带领下突破味觉边界，打造具有辨识度和文化魅力的守信 IP， 迫在眉睫。
3: 我喜欢熊仔会得意一点，所以做一只熊仔的，结果发现我们杏仁饼这么出名这么好吃，那是吧，整个杏仁饼的边去肯定没人似。其实一个概念就是要做自己的特色的东西，不似人家。
0: 在文化创意的加持下，澳门传统守信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舌尖的享受到精神的满足，不断创新创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梁灿光的守信，拖着澳门百年的咸甜往事。澳门守信于他，从来不只是食物，而是用舌尖阅读的文化密码，是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他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澳门守信的传统特色和风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聚记守信。小手艺承载大历史，味道与文创在这里交融共生。澳门不断塑造独特符号，实现从舌尖味道到心中文创的跃升。作为中西交融之城，澳门守信浓缩了时代记忆与情感归属，而今它以更鲜明的色、香、味、形多为展现魅力，让我们终将懂得，所谓澳门精神，不过是让每个平凡的日常都有资格被做成可流转的黄金般的记忆标本。

0: 继续。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1: 老广的味道之首信澳门。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揭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历让一桌饭活色生香，心灵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香港的包子让一座山横空出世，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讲究传统的节日。广府、潮汕、客家、方言迥异的人们，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中，与过去话别，与未来相遇。潮汕完整地接纳保留了传统民俗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俗赛会，构成了中国最浓烈的年味儿。他们用庄重认真的态度践行祖先立下的规矩，凝聚人心，连结血脉。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挤满大街小巷，人情的温度和人群的密集度达到全年最高。莺歌舞在2023年成为了火遍大江南北的网络顶流，人们很难想象，在远离中原的潮汕，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颂梁山好汉的民间仪式。舞者化身好汉，扬正抑邪，祈求吉祥平安。另一边，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响彻天空，一起风严。年节活动不推崇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老少爷们儿齐上阵，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临近春节，揭阳桥南村祠堂前，青年舞龙队已经在为春节的活动做准备。

0: 23岁的林玉凯以前也是举龙的主力，今年是一号龙的龙长。
1: 只有呢日试特别，喺领偷到差唔多要30斤，拎多次10斤，拎杯多次20斤。王子就拎只就咩看话啦，三条拎住就300斤咯啦。
0: 舞龙传承了600多年，已经融入生活，成为习惯。停办3年后，今年再度起舞，家家户户热情高涨。
1: 只系讲弥补啦，直兵挨咬，做咩直落直落汤落啊？做咩
0: 烧晒？春节最用心的食物，才能衬托最隆重的仪式。林玉凯的家人也同步忙活开了。时节做时果，盐果最为讲究。乒乓果是本地餐桌上必备的果品。林玉凯和妻子王三英都是厨师，厨艺自然了得。不过制作传统美味，还得家里的老师傅林两奎坐镇。
2: 洗头工就哈，除呢啲其实我卡狗。
3: 哎，叫三星啊！嗯，一天也做边做多多干。
2: 嗯，那人机人会，就只有走，就只走走呢，那个是错苗错多啊。
0: 乒乓果的馅料十分丰富，是冰胚麸、芝麻、花生碎等混合而成。乒乓果原名冰胚果，因潮汕发音与乒乓相似，导致误传，好记又好念，于是乒乓果的叫法便沿袭了下来。
2: 安吉家果也的红红的暗暗的，那叫苗啊。
0: 做好的乒乓果放入蒸锅里蒸熟，就是迎春的佳肴，但本地人更喜欢炸。乒乓果晾凉，裹上蛋液，放入油锅炸制，表皮微微膨胀，酥脆软糯，滚烫留香。可盐可甜，潮汕的果承载万千滋味。菜果的馅料并不出奇，一种是包菜馅儿，包菜切碎，加入蒜苗、五香粉调和，再混合虾皮提鲜，用猪油搅拌。另一种是韭菜馅儿，新鲜韭菜切粒儿，直接加入猪油混合。菜果的馅料松散，很考验果皮制作的水平。要在沾米粉中倒入滚烫的开水，然后趁热反复揉搓。
2: 切片就烧，现在糟，看硬什么？你这如烧如好。
0: 取一小团果皮，捏成碗状，放入馅料，收口包裹。一个圆滚滚的菜果便完成了。
2: 这个小林妹秋什妹乐海点点好多多秋什妹就在
4: 干着干着在
2: 鬼生不过。
0: 对潮汕人而言，做果不仅是一家之事，亲戚间总会互相帮忙，大家围坐在一起包果，食指里穿梭，果软馅儿香，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来。
3: 好，哇，高！
0: 新鲜出炉的菜果，果皮软糯中又带点韧性。咬开一个小口之后，香喷喷的内馅儿裹着一团白乎乎的热气飙出来，惹得人馋，顾不上烫就下了嘴。
5: 好吃，好吃。
0: 春节的潮汕总是热闹又充满烟火气，团聚的日子，各种美食轮番登场，煎蚝烙、煎无米果、炸酸甜鱼。林玉凯再忙，也要给家里人做上几道拿手菜。用心做饭，在家吃饭是中国人的执念。阖家老小齐齐整整，边吃边聊，此时的团聚比吃本身更重要。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谢啊。

0: 吃完饭，林玉凯匆匆赶回村里。入夜，祠堂门口人山人海，整个桥南村村民翘首以盼。从大年初一开始，这条青年舞龙队围绕桥南村进行多场表演，重头戏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
1: 三条短信，
2: 好嘞，见了
1: 的。好嘞，我过去办那个见。
0: 一声令下，三条龙浩浩荡荡出动，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场狂欢拉开序幕。
1: 啊，我硬拎下去阿明，你唔系我开口啊？
0: 三条龙的出行路线都是提前规划好的。作为龙长，林玉凯要带领一号龙闯过人山人海，绝对不能迷路。重达60-70斤的龙需要队员们轮番上阵挥舞。除了三条龙，桥南村还准备了3只凤、18尾鲤鱼以及大量彩旗相伴。追着游龙奔跑才是全民参与的最高境界，大人小孩挤满街头巷尾，沿路村民燃放烟花炮竹，去病驱邪，迎春纳福，图的就是热闹。每逢鞭炮声响起，游龙便要停下来为父老乡亲献上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给龙身绑烟花是为一场更盛大的重头戏做准备。
1: 啊，来猜一下这个来摸一下，这个来气氛还掉了，这个来拆，这个来接外头去，绝不会见过他。
3: 拆过拆啦，
1: 拆啦，拆了直拆掉，直扔。我告诉总会跟你说，你买的心全部接下去，我这样回去。我要总心，再去啊。
0: 天，这些队员们一起接力，不分昼夜地给龙以及凤凰、鲤鱼身上搭架子，插上大大小小的烟花。这是全村的大事。相比举着龙身日行几公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单是给近50,000只烟花捆上引线，至少要忙活半个月以上，但大家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这是同宗同姓的骄傲。
1: 参加不累，有累，你们那小辛苦，这边弄做啥事的？
4: 你会不会画辛苦？
1: 辛苦，你就被抓到一弄下的房子就过来修啊。
0: 全村人齐心协力，一呼百应。林玉凯的妻子也没闲着，开始为宵夜提前做准备。石磨打磨出来的纯米浆放在蒸屉上蒸熟，
5: 这个窗框哈，小人好哈，一直等下来，直接过镜，要吹着火吹凉，一直来踏，踏着来做。
0: 虽然不是潮汕人，但多年耳濡目染，英姐对本地习俗了然于心，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应手。果仔其实就是果条，蒸好的果仔层层叠好晾凉，再切成零块，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备用。

0: 持续奋战后，插满烟花的龙终于准备就绪，但队员们丝毫不敢停歇，从流程到动线到安保，一遍遍地做着最后的确认。大年初十，夜晚的红龙广场人气爆棚，这是整个春节的巅峰之夜。
1: 衷心的感谢。

0: 发秀是前奏，彩龙闪亮登场才是高潮的序曲。
1: 好吧，
0: 龙珠前导，随着龙图的火线被点燃，整条彩龙迅速化身绚丽的火龙，万千只烟花瞬间齐发，现场一片火树银花。

0: 队员们打赤膊，穿短裤，头戴竹笠，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彩龙，奔跑如飞。彩龙穿越云雾，盘旋腾跃。乔林烟花火龙，俗称烧龙。这个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乔林人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庆祝胜利的方式。经过几百年风雨，最终演化成潮汕新人的贺岁民俗，寄托着潮汕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在降龙、彩凤、锦鲤的次第登场中，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这2个月，所有队员们都放弃假期，在岁末合力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曲。等到近40000多围观者慢慢散去，舞龙人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林玉凯的妻子此时已回家准备宵夜，提前做好的果仔，辅以熬制好的鸭汤，加上肉丸、鸭血煮熟，最后淋上一勺点睛的蒜油，这就是本地特色的鸭汤果仔。
1: 等下姐，有咩话？
0: 吃一碗果仔是烧龙后的保留环节，寓意平安的同时，更是为忙碌了一天的队员们消解疲惫。
2: 老少人家过天就冷弄，如在当庄启动这个地方，不要吃不少，就飘上落去就该会在放晴天，不要现在会双天会凉嘛。所以大多是叫少人家先靠把这两把来落。
1: 我想呢，还敢不？东北是两个像王一样，
3: 不像一万，
1: 这个是不像一万。
0: 放下游龙的那一刻，他们知道下一次如此规模的活动或许要等上几年，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会随着烟花散去。在粤西，年历大过年，这个在清代就开始流行的百宗台宴亲友活动，像是中国民俗的活化石。

0: 在湛江吴川更是年年有、月月有、村村有，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免费从年头吃到年尾的围餐习俗。春节假期从白天到黑夜，吴川人不是在吃年例，就是在去吃年例的路上。院子里搭起灶台，相聚团圆，联络感情。茶余饭后逛花街、放烟花，都只是年例的基础版本。在湛江，有一种表演算是加强版的年例，堪称惊世骇俗。过火海这种民间魔技习俗流行于两广民间。湛江雷州半岛的过火海不但需要一个人用嘴咬着烧红的铁犁头，还要一群人赤脚踩过火场，直到将火堆踩平踩散，并将火种带回家中。
1: 我问你，睇个你伢孙子讲，你写那个的楼盖下咯，全部搬回去。
0: 有人节日快乐，就有人要有节日我在岗的自觉。每一桌年例背后，都有一支团队在全力支撑。吴川本地名厨欧日华就是其中一员。
1: 你来的时候好忙噶，上个单，啊做完个工，即下就讲下单。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过来噶，有时候同时一日成十单嘅节都有。
0: 年例的特色是定制，从菜市到场地需要提前一个月准备。每次大宴席前，欧日华都要到湛江最大的海鲜市场看货。在这里，市场的繁忙程度是完全能提前预测的。
2: 因为呢几日都系比较淡季啲，冇乜日子，冇人做酒啊。平常咧啊，有日子就做人挣好多货噶，人生人海啦，冚冚得过噶。
0: 地处雷州半岛，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丰饶的海产，也培育出刁钻的味蕾。
1: 海南马家，
2: 系啊，马家中嘅天花板。
1: 家酒，佢哋同我做酒席，
2: 做酒席都啱。嗰啲又
1: 点样五靓半重？系嗰啲天然虾，几靓啊，几透明啊！因为佢哋点解啦？一流。
0: 家有喜事，定下吉日，在自家门口摆上几十台酒席，是吴川人的传统。做厨师三十多年，客户众多，不少订单甚至是一年前确定的。最高纪录，他一天接过15单，超过300桌。手下几十个厨师和百来个杂工轮转接力，每一张订单都冲着他的拿手菜而来。欧日华就像春节赶场的艺人一样连轴转，连厨师服都要汗湿好几套。
1: 我实在经验都出来饭店帮手啊，跟我老豆学嘢噶。我老豆之前都系做过行噶啦，做酒楼噶啦。
0: 年例就是流动的开放厨房，从食材处理到菜肴烹饪，一切都在宾客眼皮底下进行，来不得半点偷奸耍滑。早上7点前必须赶到现场。备菜必须按要求切丝切断浸泡预炸成型，这关系到流水席的效率。炒锅蒸锅各司其职。中午12点前，欧日华和厨师们要把肉类食材处理完毕。下午2点，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忙碌的工作节奏。年例的各种菜肴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菜，其中八宝饭是必备菜式，甜中带咸，香软滑糯，主打一个好意头。
1: 八宝饭呢，最关键是师傅炒嗰粒米，你炒得过硬，冇口感。炒八宝饭最重要有口感，我哋咪已经炒到吸足水分啦，好有光泽，都 OK 噶喎。啊，热起嚟嘅喎，虾米、姜仁。芝麻、叉烧、腊肠，
0: 炒制糯米

0: 必须火力猛，翻炒快，这样才不会粘锅底。炒好的糯米饭还需要上屉蒸，使到糯米软滑，保吸配料滋味，格外滋润鲜美。马椒鱼丸也是年例必上的家常菜肴，这道菜在吴川饮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鸡，越是家常就越考验手艺。作为欧日华的年例招牌菜，鱼丸自然必须要新鲜现做。
1: 挑选的马膏都是用白海捞海难而
2: 咯，胶质特别足喎，
3: 香麻脆咯。
0: 只需四刀，耗时十秒，就能完成一条马鲛鱼的处理。鱼丸要爽口，控制温度是成败的关键。
1: 细嘅温度啊，冇细高啦。马鲛鱼佢嘅温度一高，佢就失胶啊。
0: 马鲛鱼丸用料简单，搭档只有油、盐、水三味。根据制作时的天气、温度以及马鲛鱼的品质来调节它们的比例，这只能靠厨师的经验判断。即使同为马鲛，每次做出的鱼丸都会有微妙不同。为了保证出品稳定，欧日华甚至连鱼丸的大小都研究过。
1: 大个比较有口感啦，鱼味比较浓郁啦，你系细那个佢就冇口感啦。
0: 比乒乓球还大的马鲛鱼丸，煮熟后要试味儿，得肉质滑爽 ，Q 弹中带点柔脆，才符合标准。做好的鱼丸可以和西芹同炒，也可以下锅滚烫。
4: 我呢副鱼生啊，
1: 料更多噶，
4: 佢哋马鲛特别靓
1: 吓，马鲛
4: 马鲛，
1: 系马鲛靓仔。
0: 吴川人把年例作为迎来送往的待客之道，自然培养出一批厨艺炉火纯青的厨师，竞争日渐激烈，接单靠的就是口碑。
5: 摆酒就是一请起嘛，意义啊、要件啊啲嘢特别做得好嘅，真系特别做得好嘅，佢啲工艺又好咯，做啲味道又好咯。
0: 今天的年例设在村里祠堂边，欧日华自小随父亲学习厨艺，学会了吴川宴席所有经典菜式的做法，有些手工菜因为工序复杂，已经很少有厨师愿意做，但乡里乡亲却很看重这些传统名菜。
1: 只要首先个选料人我系新鲜，阿边个之后肯定炒连个酥味个。
0: 腰卷别名腰缠万贯，是吴川宴席特有的菜式。腰是猪腰，卷是猪网油，最考验师傅的地方在于去除腥味儿。
6: 要七八次噶，使到个味完全冇晒嗰只噶，舍生你完全感觉唔到有个猪油味嗰只噶。
0: 腰卷不贵，关键是粗菜细做。猪腰在去掉皂糙味最重的中间白色腺体后，要腌制两次并冲洗到颜色变浅，才能裹上猪网油开蒸。对欧日华来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1: 包起腰卷啊，然后再蒸。蒸完之后呢，腰片好软噶，一定我系冷却嘅，炸得好炸啊！腰片一定我会配搭个脆酱噶啦，咁唔放落烤炉内化啦，起码化到四小时左右就 OK 咯。化啱时间咧，一定会俾油啦，更香更脆嘅啦。
0: 行走年历江湖，厨艺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欧日华在现场排兵布阵，把控流程，协调团队，一次年历下来，不亚于打一场战役。
4: 在六点半钟，基本上上市了。
0: 四十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40分。16道菜立体式出菜，640份菜

0: 要在开席前30分钟内全部完成。欧日华团队飞刀斩料，开笼取菜，炒锅颠勺，分菜摆盘，忙而不乱。这就是吴川严厉的效率。
1: 妈，
2: 打造个卡五星级的流动餐饮是自己的梦想。即係把賓館嗰套個管理，根本係外面做酒席，一定要升級。你一冇升級，市場就淘汰你個。
0: 堅守驕傲的最好辦法，就是具備專業能力。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證明。蒸好放凉的腰卷和發酵的脆香，5个小时后相遇，一起進入油鍋，炸至金黃。趁热切开上碟，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
3: 上菜啦！老林大伯，等时上菜啊！
0: 口令一起，上菜员鱼贯而出，顺序是价高者优先，烧猪、海味、干货依次登场，八宝饭、青菜最后压轴。
4: 龙江长点这个，
3: 大鸡蛋吧，老鸡蛋。
0: 欧日华作为总指挥，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菜要一道道上，首尾衔接，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
1: 全部都走水龙上菜噶，无论50台、100台、200台、300台，所有的菜式都保持个热量，就是我哋个宗旨。你有冇热量个菜式，你点食？
0: 腰卷上桌，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猪腰嫩滑有汁，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记忆中的滋味。
5: 它的上菜速度是会快很多的，去到我们的口入面也都是非常之热的。
6: 它是我们波涛最出名的大厨师，非常美，非常好。
0: 时刻的赞美才是厨师的荣誉，大厨的头面，欧日华从不掉以轻心。
1: 我们厨师的你自己都没光正的，你才要求人家光正呢？

0: 马哥，龙年快乐，龙年快乐，真的，三不相信谁？
1: 接过团友的贺礼，已是2024年的春节前夕。经营年历不是欧日华的终极理想，他的梦想藏在新开的工作室里。江南百花鸡是粤菜经典，百花是指混合了猪油肥膘的虾胶，把鸡皮完整卸下，用虾胶铺平在内侧，蒸熟后切块勾芡，夹一块，鸡皮爽脆，虾胶鲜滑。煎虾则是家常快手菜，欧日华用橄榄油代替花生油、猪油，更能凸显虾的鲜味，尝试寻求粤西味道的新突破。
2: 哎呀，
1: 欧日华不断升级，是为了一个五星级的流动厨房。这个梦想诞生在村镇里，酝酿在祠堂边，扎根于亲情中。那些和欧日华一样的乡野厨师，让吴川这座城市仿佛摆脱了时间的束缚，留住了浓浓的传统年味儿。在子夜时分，香港长洲岛的宁静被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所打破。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9000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包子。

0: 喂，郭老板。
1: 喂，阿刘哥，订几多包啊？今年？
0: 今年又应该正常嘅，多少少
2: 嘅。多些少嘅
3: 平安包，就埋用馅嘅三担半，5月26号攞。
4: 好靓仔，诸位。
5: 清晨八点，香港长洲岛的一家粥馆弥漫着让人忍不住分泌口水的米香，传承百年的独特口感是顾客迎门的唯一理由。
4: 不好意思啊，今天去长洲太平厅要吃斋啊，只是买斋粥。
1: 你两份斋粥
4: 好。好好好。
5: 每年农历四月初，森哥的粥铺总有3天停售所有肉类粥品，食客只能尝到用玉米、甘笋、冬菇、蚝豉慢火熬成的斋粥。
6: 几廿年都系咁食噶啦，都加过节日咯。你边啲食斋啊？
7: 佢哋整得好好食，生意好似爆过平时啊！
8: 食斋粥咧都系一个传统啦，所以每年都会食一次。
4: 咁啊，街市都冇魚賣噶啦，長洲就蠔豉就係屬於齋嘅，好多鋪頭又賣啲春卷啊、炸蠔啊、羅漢齋啊、酸齋咁啊，連麥當勞都賣緊齋包啊！
9: 多謝多謝曬，
10: 豬柳蛋漢堡餐，
9: 食齋啊，
10: 食齋啊，
9: 三日守齋期嘛。
5: 究竟是什么节庆日子，让全球餐饮连锁店也入乡随俗，参与到长洲岛的这场维持3天的斋戒日活动来？在常州斋戒日即将来临之际，岛民们都在为这场盛大的节庆活动紧张筹备。
11: 不论高低，不论老少，都是咁乐于翻嚟参与我哋呢个常州太平清照。点解呢？有个归属感，我常州有一个太平清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哋是值得骄傲的。
5: 常州太平清教在19世纪末创始，据传当时瘟疫肆虐，居民们仰望北地神，祈求护佑，奉迎神像游行，终于平息了疫情。自此以后，常州居民每年4月就会上演盛大的清教仪式，祈愿平安长久。从正教的树立翻杆、清洗街道，到迎神祈福、神功戏，再到会景巡游和抢包山，太平清教活动为期3天。这3天，常州岛最忙碌的人当属平安包的制作师傅。
12: 今日好像有70包粉花嘅，落20包落海南，50包上呢度。啊，听日可能有莲蓉花。
5: 太平清教的前一周，郭宇泉一刻也不得闲，因为按照往年的订单，他需要在一周内完成3到4万个平安包的制作。
13: 呢个系散嘅，甲级平安嘅。
12: 啲糖油嗰啲咁，写住嗰啲噶嘛。
13: 白噶嘛。
12: 10包。我叫肥仔。
5: 13岁入行当包点学徒，25岁接手师傅的店铺，至今60岁的郭宇泉仍然坚守在中西包点的制作岗位上。
12: 刚刚你做咗夜班，我哋管咗出
14: 先，做埋肠仔先。
12: 新旧加埋有5单，我哋都有40几件。
5: 店铺虽小，但品类丰富，独具特色。郭宇泉的饼不仅受到了岛上居民的喜爱，还成为外来游客必买的手信。这都要归功于他在过去的35年里对于中式传统糕饼的精心复原，还有对西式糕点的创新探索。
12: 摩洛苏蛋挞、椰挞咯，有啲江苏饼啊、皮子饼啊。
5: 摩洛苏又被称为甘露苏，它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是越厨在有限的材料里用极其少的分量研发出来的广式糕点。时至今日，在大街小巷的包点铺已经很难见到摩洛苏的踪影。
12: 摩洛苏的馅呢，就是麻蓉馅，传统包山上面那些馅来的，比较好吃些少的。长洲人老人家多，又没那么甜，所以咪传统饼

0: 家都先至有呢啲咯。我一年只系做一次平安包，总店嗰度咧，我就系卖蛋挞、椰挞啊、包嗰类嘢咯。
1: 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活动中，平安包可谓是活动的最大亮点。
2: 整家全部都咁谈。
1: 每年清教开始前，北地庙前都会砌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包山，用于供奉神明。在这些包山中，大部分的平安包都是由郭玉泉亲手制作的。
0: 平安包就正常又唔难整嘅，由头到尾我都系面粉同埋嗰个师傅打嗰嚿面打得好靓唔靓咯。点解要用麻蓉呢？因为你麻蓉里面有高粉啊嘛，你穿起包山嗰阵时咧，嗰条绳咧就俾啲高粉张住，咁佢冇咁易跌出嚟咯，嗰个包。麻蓉餡佢就正常就係有油啦、糖啦、芝麻啦、高粉啦。
1: 將餡料包裹在發酵好的面團裡，再來半個小時的發酵，然後放進120度的蒸汽爐裡蒸製。出爐後再蓋上平安印記。既廉价又饱肚的平安包就诞生了。
0: 莲蓉豆沙、麻蓉咯，应该系几只嘅。系我哋今年卖得好啲就系黑芝麻咯。
1: 从搓粉到包馅，从蒸焗到盖印。八个人从早到晚不间断地重复着固定的动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新鲜出炉的平安包不能马上送到北地庙前上架，需要经历摊晾和干身，才能离开郭玉泉的视线。
0: 摊得佢个包咧，有一日时间吹得佢干身咧，就会穿得好靓嘅。
1: 等平安包摊晾干透之后，再将其逐个串起，形成包串。
3: 穿包咧就最紧要同一个方向嗰个字，你系咁样穿，你就个个都系咁样穿。我哋摆咗上个包山上面咧，就变咗又倒转咗，就唔靓噶啦。
4: 嗱嗱，呢个包就吹错咗咯，呢三个包我就唔要啦。豆糕，豆糕啦！

一串串的平安包被挂在包山架子上，最终形成壮观的包山。这三座包山耸立在北帝庙前时，郭玉泉才算完成清教前的这项重要任务。

0: 就快开始啦。祝愿长洲水陆居民神恩永佑，合境平安，香港百业兴旺，繁华稳定。
1: 在激昂的鼓声中，常州太平清教盛典热烈地进行。渡轮载着一批批游客抵达，小岛热闹非凡，人头涌动，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庆典最热闹时刻的到来。色是岭南地区的传统，融合戏剧、魔术、杂技、音乐、舞蹈于一体。香港常州飘色源于广东佛山。神像巡游、舞狮跳跃、飘色精彩，欢呼声、祈愿声、吟唱声交织成最动听的乐章，寓意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当岛上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的时刻，郭宇泉仍然奋战在平安报。

0: 食啲燒肉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啊飲翻兩罐啤酒輕鬆一下咯。
1: 香港消防处
2: 距离开斋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汹涌的人流向包山聚集，抢包山是庆典的最高潮。
1: 新渡轮提供的协助，咁啊，仲有咧就系旅游发展局嘅为我哋嘅宣传以及推广等等。
3: 祝愿大家咧就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
1: 比赛咧会喺凌晨嘅零时零分就展开噶，咁啊，请阿杨局长系准备。
4: 4, 3, 2, 1,
2: 凌晨12点，比赛的号角声响起，男女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那约9000个平安包的珍贵机会。在激烈的角逐中，参赛者们拼尽全力，争相从高处抢夺那份宝贵的平安包，一刻也不停歇。短短的3分钟内，只有能拿到最多分数的选手才能荣登胜利的宝座。随着结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为期3天的斋戒日正式落下帷幕。太平清教活动结束后，每一位街坊都能领取一份寓意着将平安带回家的平安包，它不仅代表着身体安康，更象征着神明的庇佑，让常州人平安喜乐。太平清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百年风雨扎根于香港，饱含着常州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敬重。平安包早已超越食物概念，把平安的期盼包进暄软的面皮，酝酿出家国的温暖滋味。法定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梅州兴宁这个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低调小城依然热闹。上灯舞龙，祈求财天兴旺、生计红火，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仪式感。
5: 开工大吉，生意兴隆。
2: 爆竹声声响，炮纸满地红，喜庆的氛围从三潭村传到了花罗墩。这是村里的乡厨峰哥，为了陪伴家人选择回乡创业，开了这家农庄。他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5: Hello， 爸爸在干活。
6: 搓出刀出细上天，对十年还干净的传统，明年就做到2-3把钟头啊，还包括哈双啊，包括店里面做啊，所以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忙的。
7: 老板，
6: 哎，新年好！
2: 在大镇村手艺好、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赏灯宴的业务先锋。清点好食材，得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罗叔敲定菜单。
6: 哎呀，我上顶的呢，就传统的菜式就是定位的，茴香啊，或者酿豆腐啊，白子先生啊，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让自家选。
7: 但是呢，哎，这把感觉熟悉，感觉给改一炒酒啊。
6: 嗯，改一炒酒。哎，
7: 就整个甜版就爱自家来。
6: 哦，感觉最好传统的文化，尽量传统的。
7: 哎哎哎。
6: 下面就麻烦你的微信，我什么给变动，你再通知来了。
7: 好，好，好。
6: 昨天吃梦的啊。
7: 啊，等一下，等一下。
6: 辛苦你了。
7: 啊，辛苦你了。
6: 啊，好好。
2: 兴宁有一个传统。赏灯宴中的鸡炒酒和甜板这两道美食由新丁家庭准备。为了庆祝曾孙上灯，太奶奶第一个忙活起来，开封了这坛藏了2年的自制娘酒。
8: 哎呀，干娘酒的料这个爽啊，你
9: 呀
8: 呀，对吧？
2: 经过禾草燃烧高温炙烤过的客家糯米酒，口感香甜温厚，暖胃养人。这是鸡炒酒的必备食材。

0: 关门啦。
1: 哎呀，六年级就要吵，该你吵就。
2: 好。
3: 新平爸爸当仁不让，做起了当地名菜鸡炒酒。这是客家女子产后滋补的必需品。选取一年左右的膳鸡，刀工上讲究粗刀大块，不破坏鸡肉的营养和纤维。老姜切片，热油爆香，倒入鸡块，猛火翻炒，高温让鸡皮急速翘起，透出金色，锁住肉汁，再注入娘酒，慢慢焖煮，让酒香渗透鸡肉。老姜辛辣，克制一切腥膻，娘酒温润，暗地滋养，挺翘的鸡皮，紧致的鸡肉，让人欲罢不能。
4: 白的炒就好咸的，好吃。
3: 不蒸甜板不过年，没有甜板不成礼。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人的年糕。香煎是甜板最勾人做法，薄薄一小块，热油里滚过，文火里煎过，烙出两面筋，腾起满口香。天丁是罗叔家的大喜事，上灯是宗族人口繁衍兴旺的大仪式。罗叔向村里的老师傅预定了手工制作的大花灯。
5: 哎，
6: 啊，你好，洪师傅，那个听给发电啊，做好忙啊？
5: 做好了，加班加点做好了。
6: 干没那个多点钟，俺八点半就说你该给抢给的吧？
5: 好好，可以，可以。
6: 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5: 好好，好好吧，马上来。
6: 哎，进来来。
3: 70岁的吴桂莲。是兴宁既会做传统花灯，又会做烟火的手艺人。春节期间也是他接单的高峰期。
5: 从也开多，啊，到了那个复制啊，搞装扮，起码3天。
3: 赏灯仪式用的花灯，灯身6面，分3层，贴满金童玉女，支架装点小花，男孩添白花，女孩添红花。寓意天丁发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夜幕降临，吴师傅为罗叔定制的花灯完成了最后的装点，赏灯节也已准备就绪。旭日东升，浩浩荡荡的请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花罗墩大榕树下，热心的峰哥也早早前来帮忙。吉时一到，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过2盏大花灯，请回围龙屋。
7: 圣殿快去，步步高升，来点时光，圣殿。
3: 在一声声的祝福中，开始隆重而严肃的上灯仪式。新的花灯缓缓升起，一盏悬于中堂，一盏挂在上堂。这是客家地区绵延600多年的传统习俗，是对生命得以延续的庆贺，更是对族群不断兴旺的期盼。新生命诞生，快乐需要在喜宴中分享。峰哥操持的赏灯宴一天有4场。
7: 那个盖里草酒，从刚刚那个墙板伸过来了。
8: 哎，阿仁，给你双竹个呢，就哎刘太郎个就六庄子，哎逆流个呢就4庄子，哈庄个就该为14庄子，
9: 嗯，好，
8: 准备工作做好了哈，
9: 好，
8: 大家齐整好了哈，
9: 好的。
3: 酿豆腐是赏灯宴中的主菜担当。
8: 哎，哈干酿豆腐呢，就是干那个特色那个，就介绍是酿菜酿点。

0: 豆腐煎得金黄焦脆，再以凉瓜做底，在砂锅中撒上客家人独爱的红曲米，炖煮入味，最后葱花点缀，礼成。刚做好的豆腐还会颤巍巍的滋滋作响，香嫩滑溜，直下喉咙，妥妥帖帖。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因此擅长料理山珍，但好厨师从不被传统拘束。猪蹄嫩海参就这样低调而出人意表地现身在赏灯宴的餐单，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炉。
1: 猪脚要切一些焖好了，干了还干两久，师傅是焖猪脚焖凉了。
0: 焖煮十分钟，猪皮软糯，牙齿一咬就毫无阻力地切入，那种缠绵温柔的口感让人沦陷。至于被肉汁渗透的海参，咬一口油汁满嘴，安逸慵懒。峰哥和搭档马不停蹄，要赶下一场赏灯宴。他喜欢这种忙碌，新生命接踵而至，生意因此多了喜庆。因为今天赏灯宴的自选菜式让他自由发挥，峰哥设计了很多一头菜，粉丝蒸圆贝技艺锦上添花，油盐清蒸鱼庆贺年年有余，香煎黄金糕祝福步步高升。他觉得宴席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出好兆头。今天天丁上灯早已超越农耕。

百家同贺，求福、迎福、纳福。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创造特色美食，传承习俗文化，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因为山海的阻隔，老广有幸保留传统，代代相传。那些在喧嚣中热闹的仪式，还有从未缺席的食物，偶尔提醒快速奔跑的我们，人间灯火总有一盏在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小时泡着120份果条，复原精神的家园。一碗面抵押一套房产，延续家族的梦想。他们拼搏在别处，扎根在异乡。他们让老广味道黑滨都顶，老广的味道之黑滨都顶。闯金山下南洋，故土难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最思念的当属家乡味儿。靠着华人祖辈们的一双手和难以想象的艰辛，老广的味道在他乡得以传承，美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情感寄托。槟城，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华人占比最高的州府，许多华人祖先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痕迹。槟城因历史文化和美食而闻名，而乔治城内的老街区更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是网络上搜寻的，对，就是槟城这里有名的。这里听说最有名是四大天王嘛，
2: 最好吃其实槟城就是烧果条啊。
0: 在乔治城隐藏着一条以美食著称的老街，汕头街。汕头街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即使当年被取名金巴利街，但倔强的潮汕人百年来坚持喊它汕头街。
3: 啊，炒粿条，亚洲果子，然后这里一个粿条汤也蛮出名的，然后还有西果汤。
0: 白天汕头街悠然宁静，只有一家茶室在营业。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汕头街所有美食小贩的摊位都瞬间苏醒。
4: 老细同埋一个前老细差不多有60年了。
2: 爸爸炒了，在一边炒了40多年。
5: 我哋啊，63第3代。
0: 入口即化的天王鸡脚粿条汤，浓郁的鸭粥果汁，冰镇的四果汤，以及廉价的炭炉炒粿条，被誉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在这条老街上，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几乎每一个美食摊位都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与传承。
6: 去拍摄。
2: OK。
0: 上午9点，连俊山早早起床，与父亲约好一起去往10公里外的巴沙。今天与往常不同，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妻子换成了儿子。
6: 你要看他的下头，如果他下头新鲜，那他没有黑点。
0: 林义祥带着儿子到巴沙，是想锻炼儿子挑选食材的能力，同时让合作多年的供应商认识自己的接班人。
6: Mr. Hin，
7: 赵，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介绍给我的第三代，让他多一点的知识。
8: 你们特定的粿条，那特定的啦，那你的辣椒也是手工我们特别做的啦。
7: 这个阿姨南哥呢，是他的爸爸跟我们的爷爷几十年有来往生意的伙伴，所以我们大多是称呼兄弟。
0: 一家店铺，一种手艺，延续传承几代人，商户之间早已不是买卖交易的合作关系，而是家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2: 等一下，哥英，以后有需要你的，请多关照啊。等一下，哥英，拜拜。
9: 你在喊啦，我得抢
2: 啊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在过去的3个月里，除了学习如何选购食材，连俊山还每天跟在母亲身边学习如何处理食材。
10: 那时候孩子有在每个孩子帮忙哦，孩子不在我们两个喽。现在三年要被欧啊，麻烦你被欧啊，他需要做了喽。啊，他就天天做。
0: 连俊山有5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勤劳节俭是连俊山对父母最直观的评价。过去40年里，父母仅凭一个炭炉和一个炒锅，不仅养活了一家7口人，还让5个孩子都接受到了高等教育。
6: 我同你讲啦，你阿爸已经老啦，不如你翻翻嚟接手我阿爸留落嚟嘅摊档炒粿条，继续宣传做落去。

0: 妈咪、爸爸、阿咪都拿没有？
1: 拿了。
0: 走
2: 走
0: 走走走，没有没有。
1: 没有啊。
3: 完成了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连俊山跟随父母回到汕头街，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即将开启。
0: 我帮手里面，我爸爸就喺房，我喺房，佢爸爸就嚟里面帮手。嗯，然之后妈妈就出去将嗰啲虾、芽菜啊、全部食材啊都搬晒出嚟，然之后就分配咯。
3: 从上个世纪开始，汕头街大部分店铺都有勤劳且擅长烹饪的华人经营。
4: 生儿仔翻咗嚟，就呢啲嘢咧，慢慢传授俾佢，即系教佢点样炸，点样落料，点样看火候。
3: 炒粿条是潮汕地区的特色小吃，它伴随潮汕人下南洋的步伐，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街头巷尾的热门美食。
4: Yes, have a seat. Vegetarian fried noodle or seafood fried noodle.
3: 晚上七点，街头人群涌动，车辆穿梭，整条街道都被烟火气激活了。各家小食店里的大厨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如同拥有三头六臂，以娴熟的技艺快速而灵活地操纵着各种食材和炊具。
0: 这边呢是我们主要是以炭火为主，炭火跟海鲜。那这个传承呢是来自我爷爷呢，然后到传到我爸爸来
5: 里面做，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第三代的传承。如果人潮一直在来的话，我的极限是500盘，一个小时大约100到120左右。
3: 一个小时炒制出100到120份粿条，粿条在炉火与铁锅中翻飞，手艺在锅与火之间舞动。这不仅仅是分量的追求，更是对技艺的极致展现。
4: 因为他是新手，现在呢他偏少了，在火势里面还不大控制的。拿我的经验来讲，就炒成大锅也不了起来，炖香蒜5分钟，味道被粉吸收了入去。炒大只的时候，火候和我们的火候捞都要配合，这些来讲是我老豆以前做出来的。
3: 在炒粿条的世界里，不一样的家传手艺就有不一样的镬气和味道，这是缠绵在灶炉中的百年家族历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4: 来，要吃打包来，要辣椒吗？
6: 要
4: 加料吗？加猪肉奶牛哈？
6: 不要。
4: 好，坐来，我杀羊身安个地方给他吃完。
7: 不当鸭子抓棒白鸡蛋，这个老板不要辣，老板不要辣，包了给我两碟普通，两碟不要料，辣椒要。
3: 在最为忙碌的时候，母亲罗月亮担任着总司令的角色，她高效地完成下单、派单、分配食材、记账和收钱等多项任务，眼神犀利关注摊档内外动态，耳朵迅速捕捉客人需求，这是生活磨砺出的能力。
7: 他这样子怎样？他没有头发还是穿什么衣啊？是男还是女啊？自己要知哦。
4: 就是讲嚟到我一味记一味记一味记记记下记到而家头咁大粒咯。
7: 有吗？有吗？有打你吗？
6: 有吗？
7: 没有吗？哦。
0: 你觉得？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3: 凭着一辆小推车和一份老手艺，在汕头街屹立半个世纪不到，这得益于父亲对炒粿条火候的独特掌控，以及对顾客口味的深入了解。
8: 成咯，十多年啦，辣椒多多，半生熟鸡蛋，炒比较似的，这个他讲一包他就知道。
4: 每一个熟客仔嚟到爱食乜嘢都好，我哋认住，所以讲你一炒啱佢哋口味，就100%讲好食啦。
7: 下雨了，下雨了。
3: 晚上八点，汕头街的喧嚣和繁华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断，人群快速散去，一派繁忙的景象在雨水的冲刷下慢慢退去。
0: 本来很多人的，你现在看到这边全都是要么就车要么就没人，外面桌子上都是没有人的，很干净。
9: 就是这样哦，下雨没有办法，下雨就没有人在路边。
4: 还有没有？
7: 没有了。
4: 我费用收到。
7: 收到了。

0: 最近几年，汕头籍四大天王的第二代继承人已慢慢淡出食客的眼线，第三代介绍人陆续上岗。在过去的百年里，华侨祖辈为了养家糊口，把手艺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古早味浓厚的老广味道已成为异国他乡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1: 为什么我会回来，首先是因为我老豆和我妈子就在这里站了很久，他们都希望有人可以接替他们的付出。
2: 他接受文开心啊，不会心疼啊，这一代肯定留啊，是很好的。如果他没有接受哦，就浪费咯，会心疼啊。
3: 我很有信心被阿山爷接了手，变了我和我女人两个变了清闲啲，再四周围去行啊，呢啲就系我哋家庭嘅目标啦。
4: Okay,
3: 回家啦！今天辛苦到依家，周身烟啊，真啊怕怕，家下物阿爷都假，炒果雕，枪咚枪咚枪。真真香，枪咚枪咚枪，香为随风到处飘，枪咚枪咚枪咚枪咚枪咚。
0: 在老广的食谱里，普遍认为大米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在过去的百年里，老广的祖辈们为了生计，带着特色米制品和烹制技艺远赴他乡，让家乡的传统美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新加坡的傍晚时分，当一天的忙碌将要结束，大多数街坊并不急着回家，相反，他们会携上家人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在熟悉的食阁或熟食中心，寻找满足味蕾的口味，舒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5: 方便做工啊，翻去真系冇时间啦。
6: 有好多嘢都好入啦，呢度都。新加坡这里都算了。
0: 熟食中心的美食摊位大多以家庭式经营为主，一些由广府人经营的小店以烹制老广味道而闻名，甚至多次获得米其林美食推荐。这些小小的美食店能够获得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中午十二点，牛车水熟食中心的美食档已经热火朝天，商户们开始应对第一波客流高峰。而此时，经营煲仔饭的档主才悠闲地出现在店门口。
7: 我哋中午唔营业嘅，通常系三点到啊夜晚九点，星期一同星期四休息。
8: 呢个煲仔饭就七十年历史啦。而我接手应该是41年，在这里做了40年。
0: 林玉成的美食店位于熟食中心的角落，40年来只专注煲仔饭和炖汤两道传统的广式美食。
7: Hello， 砂锅饭几个人吃啊
9: ？Hello， 砂锅饭8蚊2煲咯，40分钟。OK， 拜拜。
0: 从卷闸门拉开的那一刻起，店铺的电话铃声就如约而至，响个不停。
7: 当场就熟客啦，就话攞电话哦。
0: 在营业前，三人小组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既能各司其职，又能默契配合。
7: 哎，这个难嘅，一日有5、6个啦，应该日日都差不多咁样。
8: 我通常用泰国香米底咗啲米，擎干佢唔浸，因为浸住啲米会冇咗米香。
0: 瓦煲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广式煲仔饭的称呼。煲仔饭源自广州，煲仔在岭南语境中就是砂锅。这种粗陶瓦煲，厚实耐烧，传热慢，保温强。
9: 3:30。
0: 营业前半小时，订餐铃声不断响起，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老顾客已经在门口等待。负责外卖打包的妹妹准时到岗，所有的配料一应俱全。李秀丽踏入了属于自己的主战场。
8: 最忙嘅

0: 間是四點零五點，直至八點零九點鐘，尤其是星期五六日。
1: 把淘过的米放入包内，加上开水，放在火炉上烹制。这个过程里，火候是煲仔饭成功与否的诀窍，也是最耗费时间、最见功夫的步骤。
2: 传统系咁样嘅味道，街下米几十年都系咁样嘅。我哋通常系熟客多啊，两公婆嚟食，带埋细佬哥，细佬哥大咗又带个女朋友嚟食。
1: 相较于其他煲仔饭的多样选材，林家的煲仔饭尤为传统，始终坚持只使用花鸡、腊肠、腊肉、润肠和咸鱼这五种食材。
3: 应该25分钟了。
2: 啊，多久啊？
3: 也35分钟。
2: 好。
1: 下午5点半，用餐晚高峰到来，20个炉灶全部开启，林秀丽要同时料理20个瓦煲，不停地揭盖、转炉、盖煲。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记忆力，准确判断每个炉子的火候、放料及烹饪时间。
2: 有时都会失手的，控制嗰啲火啊，有大有细嘛。系快手啦，如果唔快手，我一份就窿噶啦，迟咗几次啊，边煲边煲咯。难道系呢个热气啊，顶唔顺啊？
1: 对于煲仔饭的烹煮，厨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自身烹饪理念与风格的呈现。当米饭煮到70%熟时，米粒儿恰好吸收完所有的水分，此时是加入配料的最佳时刻。一旦配料下锅，砂煲便立刻被转移到炭炉里，用文火慢慢焖煮。
2: 因为我哋以前喺街边啦，嗬，系用炭嘅。1982年啊，搬嚟呢度，政府唔批准全部用炭，煤气嗰阵时系最多系几分钟嘅，真正喺嗰度兴奋系20分钟嘅。
1: 在炭火慢煮的过程中，砂煲内部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炭火持续稳定的烹煮，让米饭释放水分，蒸汽逐渐升腾至煲顶，在高温蒸汽熏蒸下，铺在米饭上的肉类在释放油脂和鲜香的同时保持水分，而这些油脂渗入，让米饭变得油润晶莹，满带肉香。
3: 一个半钟头，
4: 要老不出来没哇？我一中意食饭啦，我啲顶多顶耐啲咯。
1: 每一锅煲仔饭都需耐心等待，炭火焖煮20分钟后，揭开盖子，淋上酱油，撒上香葱，米饭和肉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5: 煲仔饭够味啦，因为佢哋有炭嚟烘过啦嘛，一个月一两次到啦。
4: 它的咸鱼的味道很入味啊，就很好吃，连那个饭口感也很好呀。
0: 喺美其林推薦之後，就多咗啲外國人揸住本美其林嘅書嚟揾嘅。
1: 在繁忙和高温的環境中，一家人必須依靠默契，才能保證小店運作井然有序。然而，在洶湧的人潮高峰期，這種默契也會被意外打破。
6: 呢個去咗嘅做咩又夾單啊？
3: 一个是洋菜，刚刚叫收钱了。
2: 啊，没有，不
6: 用。啊，你这多少钱啊？
2: 你买出声啊！我那没
6: 好啊。我你买出声。
2: 出
6: 声。没事啦，你买出声啦。你买出声。
2: 我
6: 不要再讲啦，好唔好？
0: 佢叫50分钟，忽然间一跳咗1小时20分钟，嗰50分钟啲人就会比较慢咗，就会喺你嚟追追，一多人追就会乱啦。
6: 错咗，大家都唔认错咁样，就会有客气。只不过一讲系错咗嗰阵时，咪去解决咯。
3: 成日都系咁，我阵间冇事啦。
1: 争吵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姐妹俩所谓的矛盾很快就被忙碌所掩盖。为了一锅砂煲饭，大家都知道合作的重要性。
6: 有时认为啲拗撬多余嘅，拗错拗对嘅，嘥时间。
7: So even Singapore, absolutely top 5 places to get food. So yeah, magic.
8: It's really very good. Yeah.
1: 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小小的角落里始终热闹非凡，一家五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少年到白头坚守的这份古早味，每一口食物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

0: 情感，每一声赞誉都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1: 有成就感，尤其是系佢哋几个冇接班人，亦都想继续有人做落去啦。比较传统啲嘅煲饭唔系好多嘅。
2: 我哋山竹公鼓嚟几条？
3: 系啊。
4: 即係山竹坑有幾把葉？
3: 做山竹坑，即係山竹公地基料。
4: 啊，係
3: 有一個係叫做正宗廣東會，我哋就負責係燒味呢部分嘅，同埋前菜冷盤呢部分嘅。
0: 在日本東京，粵菜餐飲人有自己一年一度的聚會。來自廣東佛山的燒臘廚師李明新和他的兩位日籍徒弟，已在爐前進入忙碌狀態。李明新要在这次行业聚会里展示家传的烧腊技艺。
3: 正宗广东会就五点钟开始噶啦，我哋嘅烧味就五点钟之前，即系做到啱啱烧出嚟嘅最热辣辣、最新鲜咁样呈现俾客人食。呢个可以上去噶，然之后咧就等阵皮棚鸭，好紧张，准备要出噶啦，再迟有时间噶啦。
0: 李明清是广东佛山三水人，自16岁起跟随父亲的首席徒弟走南闯北，他用了3年时间学懂了烧腊的制作技艺。2005年，而立之年的他踏上父亲当年的足迹，来到了日本东京。
3: 我喺日本嚟计咧，前前后后做咗17、18年噶啦。大倉酒店而家一共做咗16年噶啦，都系燒味前菜啊，咁啊同埋啲政要啊或者名人需要嗰啲特別嘅特別料理。
0: 在異國他鄉奮鬥了18年，李明新不仅通過自學過了語言關，還繼承了父親精湛的燒臘技藝，在東京的五星級酒店穩坐一把手，主理廣式燒臘。他的粉丝中不乏各界名人，
3: 一直以嚟我哋嘅烧味都系最抢手嘅，每次过嚟一阵就冇噶啦。
0: 蜜汁叉烧、脆皮烧肉、琵琶鸭，无疑是广东会上最抢手的美食。
5: 鸭巴喺黄饭啊，烧得好好好 ，OK。
3: 多谢多谢。
0: 宴会结束，李明清匆忙赶往朋友经营的广东点心店。
6: 呢两年咧喺东京咧啲点心咧就非常之兴旺，竞争多。
3: 系，
6: 咁我哋系咪谂下咧，将你啲小腊点心能够融合一齐咧，能够咧再提升一个层次咧？
3: 点讲咧？传统嘅叉烧而家日本周围都有。咁我最近咧研發咗一個用傳統嘅做法，再加翻少少本地嘅原材料綠茶粉嘅綠茶叉燒。
0: 在東京的廣東餐飲同行中，李明新的講義氣是出了名的。無論是大酒樓還是小餐館，只要遇到與燒臘相關的問題或業務，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3: 都是大家乡里，大家兄弟离乡别井过来，找到两餐，我基本上都会亲自过去指导下，或者给点意见啊，咁样。
0: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崛起，粤菜开始在日本流行，广式烧味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量的广东烧腊师傅涌入日本，其中就包括了李明新的父亲。
7: 我个人咧就嗰个适应性都几强嘅，咁咪有咁嘅斗志嗰度做咯，一做做到差唔多27年，几成28年。
0: 在过去的40年里，李明新的父亲在广州和香港掌炉了15年，他曾是广州花园酒店的首批烧腊主厨。对守正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食材的挑选和使用上，老人家有着近乎挑剔的态度，并严格要求儿子遵循。
3: 细细个就去花园酒店啊，带我入厨房啊，哇，见到好似啲厨师个个着住啲工作服，哇，好似好型咁啊，咁老豆有时喺屋企煮饭食啊，咁系嘛，最主要系爸爸嘅影响啊。
8: 老豆，我哋又去洗咗啲芫茜葱先，跟住咧就整埋嗰啲脆皮叉烧啊、蜜茶叉烧啊，然之后研发下睇成唔成功。
0: 叉烧

0: 是广式烧腊中港片出镜率最高的粤菜，叉烧一词原是叉烧之意。最原始的叉烧是将猪的里脊肉夹插在烤全猪腹内，用暗火以热辐射烧烤而熟，但一只猪只有两条里脊，难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后来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烧，久而久之，叉烧之名便被叉烧所替代。
1: 傳統的叉燒的配料就是蜜糖啊、鹽啊，加上南乳啦、啊、柱侯醬、海鮮醬啦、啊、玫瑰露酒啊，靠它那些糖分去燒出它的焦香味啊。
0: 叉燒的獨特風味源於鹹甜交融的絕妙搭配，這門手藝入門易做精難，要真正領略叉燒的烹飪奧秘，需要时间的磨砺和经验的沉淀。
2: 腌咗几耐呢？
1: 呢啲腌咗三个钟到啦。
2: 哦，手感咧就争少少嘅，腌多一个钟到啊，差唔多冇问题嘅。
1: 好。
0: 不怕麻烦，是粤菜师傅的共同特性。在烧腊的制作经验中，每一次的烤制都是在前一次失败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1: 第一次失败就是腌嗰时落咗绿茶粉落去，所以导致咗叉烧有嗰个苦涩味喺度啦。
3: 低温慢火，
1: 系，因为我睇住个火，大概系40分钟左右。
2: 嗰啲知道啦。
1: 而家我去整埋啲绿茶叉烧先。
2: 好。
0: 广式叉烧需要经过两次烤制。在第一次烤制出炉前，要调配好麦芽糖浆，为叉烧表面增添光鲜亮丽的外衣。
1: 我就谂住用翻传统嘅叉烧嘅配料，就之后咧，我就将啲绿茶粉同麦芽糖就融合一齐，尽量咧就系低温去烧，就唔会话将嗰个绿茶产生出苦涩味。
0: 出炉后第一时间浇上绿茶麦芽糖。粘稠的麦芽糖浆依附在烧肉表面，同时麦芽糖的清甜能中和烧肉的咸香味道，使得口感层次更立体复杂。
1: 好，我哋而家继续再次入炉啊！
0: 李明星设定10分钟为烤制的极限，在炉内均匀受热，使得肉质色泽通红亮泽。紧接着要及时收火，才能锁住肉汁，保持口感湿润。做得亮的叉烧还有一条微微的焦边，俗称火鸡口，最是焦香脆口，是资深食家下第一块的位置。
2: 而家睇咧一定唔会苦，低温系未起焦，咁个效果最靓噶啦。
1: 而家呢啲顏色非常之靚，等陣咧，我哋上餐嗰時咧就再搽粉喺度嘅，咁咧就呈現翻咗個綠茶嘅清香。
0: 父子通力合作，綠茶叉燒終於研製成功。創新絕不是為了自我滿足，新味道需要得到刁鑽味蕾的認可，才能與大眾見面。
1: 唉，唔好意思，要大家等咁耐啊！嚟，叉燒。
4: 茶燒和脆皮叉燒已
1: 經發出
5: 嚟啦，
4: 好有
5: 嘅，
4: 大家
5: 試一
4: 下
5: 先。
4: 這個茶燒咧，第一次食，
5: 真係
4: 第一次食，
5: 有種清香，即
4: 係
5: 綠茶嘅清香味。
4: 係，呢個咧應該
5: 係
4: 入
5: 面
4: 要
5: 多啲
4: 喎，
5: 就係冇，
4: 我哋創新咗
5: 多啲喎。
3: 今日你就不醉不歸啊！
1: 要食嘅咧，就要去二里館嗰度食啲綠茶叉燒啦。
0: 在异国他乡，品一口广式叉烧，饮一杯广东酒，故乡山水仿佛扑面而来。即使身处异乡，通过品尝家乡风味，家的温馨依然可以萦绕心头。
1: 爸爸嘅一直嘅宗旨教我话：你教会人哋，人哋系要感激你嘅。學徒又好，日本人又好，佢需要你嘅，你就去用心去指導佢哋。
0: 精致的廣式早茶，誘人的秘製燒臘，這些老廣熟悉的味道，已經成為日本餐飲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這些美味的傳承，離不開像李明星和父親這樣的粵菜師傅。他們不僅帶來了美食，更傳遞了廣府文化。同样

0: 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在港澳地区也得到了延续。
1: 我啲嘢咧执翻正啲，份量俾翻啲粥吧。
0: 凌晨时分，街道上的店铺已纷纷打烊，一天的喧嚣在夜幕下沉入寂静。然而，位于香港大围的这家面馆，此刻肉香与烟火气交织，香气弥漫。
2: 三晚咧，两晚喺度食嘅，老细又好，啲嘢又大大碗又好食，牛杂啊、牛腩啊、牛丸都好食。
3: 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咁變相咧，佢哋成日叫我哋話齋，喂，你開夜啲啦，開夜啲啦，咁我哋大家都有得食。
1: 而家咧就係去到凌晨三點半。
0: 每天限量销售的新鲜牛杂、自制卤酱香牛腩、弹牙爽口的牛肉丸和墨鱼丸，才哥凭借这几种特色牛食，为街坊们提供一日多餐的美味选择。
1: 沙腩咧，平均一日咧都超过300噶啦，坑腩咧都拍得住冰沙腩嘅，即系两个品种咧嘅腩咧都系叮咚码头。
4: 系沙腩面。
0: 今天的才哥面馆是街坊邻里的最爱，然而创业之初的才哥也曾遭受食客的白眼，靠着一碗牛腩逆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听日星期六噶啦，要做多啲货噶啦，今日又要通宵啦。
5: 同埋鱼丸都要打到20斤啦。
1: 系啊，
5: 同埋你都系炒酱嗰啲啦，乜牛腩
1: 系。
0: 夜班结束后，才哥却未能停歇。这个距离店铺200米的食物生产作坊是他每天必到之处。地方虽小，但五脏俱全。
1: 点解话斋我哋铺头啲牛腩牛杂啊咁好食咧，咁香？咁呢度咧就系我嘅秘闻嚟嘅，惊自己忘记咗，就全部写晒喺呢一度。
0: 才哥牛腩的绝妙美味源于其从不外传的酱腩配方。
1: 我差唔多基本上每样嘢都会称一称嘅，因为咧好多原材料佢会发挥出唔同嘅功效同埋唔同嘅香味，都有差唔多成20几年噶啦，先至钻研到自己呢一只味出嚟咯。
0: 要炮制这锅赋予牛腩灵魂的酱腩，绝非易事。首先，精心挑选的食材需经历油炸的洗礼，唤醒其深藏的香气。其次，药材需精细研磨，幻化成粉。最后，各种药材齐聚锅中，在才哥的巧手下反复推拌。
1: 炒锅酱啊，由你炸蒜头开始，冇得停。
0: 秘制的酱胆每周熬制一次，才哥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炒锅之中。二弟当助手，把墨鱼丸、牛腩等食材一一备齐。在酱胆炒制大功告成时，距离开业尚有3个小时，才哥还需分秒必争，才能确保每天的牛腩准时卤制完成。
1: 咁我就會將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大概半個鐘到啦。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曬嘅。厚身嘅牛腩擺落去最底，咁咧薄身嘅牛腩咧就盡量擺最高最面。
0: 當牛腩在鐵鍋裡享受熱力的愛撫和醬料的熏陶時，才哥的妻子和三弟已在新店里开始忙碌地熬制汤底，小姨子留守总店，也正忙着准备开业前的各项工作。
6: 每日用70斤嘅鱼骨啦，会落下猪骨啊、鸡啊咁样、胡椒粉啊、萝卜咁样去熬制嘅。
7: 所有外卖单你记得要打直写，人哋要醋啊、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一下。
8: 好，两边走，主要负责新店呢边，如果唔够人，我就入厨房啦。自应楼面唔够，我就帮楼面啦。
0: 上午6点到10点，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近10年。
1: 啊，牛腩嗰啲货嚟咗啦，我嚟帮一帮手先。啊，攞入去。
6: 好，你攰唔攰啊？你攰啊，翻去休息一下先啦。

0: 搞埋啲嘢先。
1: 上午十点半，才哥雷打不动地将新鲜牛食送到店铺，不少客人已早早到店，等待开启新一天的能量源泉。
2: 西兰花，跟住两个杂河，作为一面一个面底。
3: 我将单牛河两个行街。
1: 在才哥的面馆里，招牌崩沙南面和坑南面最受街坊欢迎。与其他面馆不同，才哥敢于接受顾客刁钻的选择，这刁钻来自顾客对于不同部位牛腩的口感嗜好。
4: 我的崩沙南多，这个有脆有味，但系嗰个啲汤咧唔会咸，又唔会口干。
5: 都食咗好耐，都有八年到啦。咁其实好多铺头都系咁噶啦，成家人绑晒喺度噶啦。
1: 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注定了全家人日夜颠倒，全年无休。牛腩成就了一家人的富足，也磨练着每个人的性情。
6: 即系一家人咁会有啲唔同嘅一啲争执啊，小争执咯。
7: 佢有要求嘅，咁我哋可能未到佢个要求咯。我啊觉得差少少，系差少少嘅啫。
8: 坑少少，佢自己覺得係咯，
5: 你覺得咧？
7: 我覺得係有排咯，家人一定有拗撬嘅，只不過在於就係話你點樣將大家出現嘅矛盾解決咗佢嘅啫嘛，解決到啦，咁咪就係叫一家人咯。
1: 十年創業，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足以打敗偶爾的摩擦與矛盾，也帮助才哥的面馆度过了疫情三年最艰难的时期。
8: 疫情期间即系差唔多前前后蚀咗差唔多600万，我直头自己层楼都攞去按埋。去到途中嘅时期咧，有打算话真系放弃，因为嗰种压力真系好大，大到你自己揞住个心，自己喺度流眼泪。去到最嬲尾。連層樓都冇埋嘅，咁咪算咯，從頭嚟過。
9: 我好相信我先生，佢可以透過食物將呢一種生存嘅嘢傳達到俾所有人，直至到今刻，永遠都會咁樣去支持我。
1: 夫妻同心，其利斷金。從一家僅有兩三張桌子的小店，到如今的三家分店。蔡哥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还开创了自己的美食风格。在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原本被街坊骂作垃圾食品的店铺，如今已赢得了街坊们的一致赞扬。
8: 就是希望同我一起挨、一起辛苦的兄弟姐妹，个个都可以去管理一间，我希望他们都好。
9: 希望就是这几间铺头大家守得住，或者他们每一天做的粉面饭，他冲你一杯茶，有人去赞他一句哇你的东西很好吃啊，这样那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8: 来吃饭了，
9: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 美食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更是感情与信念的载体。只要对食材倾注心血，精心制作每一道菜品，即使是在风雨飘摇中，也能杀出一条金光大道，收获肯定与赞赏。耶！
10: 攞过嚟，攞过嚟，快啲！21、30下期起得，知道未？
11: 好嘅，
10: 肚滚汤。新湯起得，我呢邊有個黃魚羹啊！
12: 快啲快啲，15個水晶明蝦球。
1: 水晶明蝦球是姜太市家宴的經典菜式，和開水白菜一樣，看着簡單，實際功夫內藏。
10: 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蝦球啦，係用緬甸嘅四口大明蝦、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國嘅寶塔菜。
1: 烹制这道经典的泰式菜，需要厨师具备高超的刀工技艺。处理虾的肉身时，先去壳，然后片去表面的红衣，使其呈现出全身洁白的状态，因此得名为水晶明虾球。
10: 点热最繁琐都系呢个步骤，要慢慢将啲细衣变翻出嚟。
1: 在虾的背部划至3刀，再用低温油泡， 雪白的虾肉犹如花朵般绽放。

0: 油温太低嘅话咧，咁佢熟就会好耐啦。太高嘅话咧，佢个表皮会老啊。
1: 外嫩内滑的虾球，鲜脆紧致，而内心柔软，近似半熟溏心。师傅对火候的精准控制，可见一斑。
2: 咁我哋做紧嘅泰式菜咧，其实都系沿用咗江泰式留落嚟百年嘅配方去制作。
1: 庄家辉凭借深厚的泰式菜厨艺功底。在两年前的澳门知名酒店全球竞聘中，以水晶明虾球、冬瓜蟹钳等经典泰式菜脱颖而出。年仅36岁，就荣任该酒店中餐的首任总厨。
0: 我2004年入行嘅，2011年就去咗上海。嗰阵时我喺上海管理住5-6间餐厅度啦，员工有200-300人。
3: 当我嚟到呢度之后咧，我感觉到呢度嘅文化定位同埋装修风格同泰式菜非常之吻合，咁啊好投缘咁将泰式菜同呢度嘅环境相结合。
1: 庄家辉，一位85后的后生仔，为何与历史厚重的泰式菜紧密相连？他的一身厨艺又来自何处，让他可以闯荡南北获得认可？
4: 我准备晒粤粥
0: 蟹。好。
1: 专注于传统粤菜烹饪是庄家辉走遍大江南北的底气，每到一处他最爱深入当地的菜市场、农场和养殖场，寻找本地时令食材，钻研本土食材特性。
4: 我哋嗰度啲鱼虾蟹特别鲜甜啲嘅，全部淡淡水交界，出边就大海。
0: 如果听过呢啲松鹤蟹好出名，
4: 呢啲松鹤蟹基本上都是春分前后、中秋节前最多噶啦。
1: 虫壳蟹并非一个蟹的品种，而是青蟹换壳阶段的一种形态。每只青蟹都要经历虫壳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捕捞到虫壳蟹的概率很小。
4: 别说了，你用长了。呢、这个就是松鹤蟹啦。
0: 通常松鹤蟹佢会经过几多次脱壳呢？
4: 如果咁大只嘅苗都要5-6次。
0: 呢个季节对于佢嗰个品质有冇影响啊？
4: 冇嘅，个松鹤蟹嘅灰壳嘅。我哋一般咧就咁水煮啦。咦？嗱，你见啲膏肥到？
0: 佢呢个膏咧，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膏蟹又唔同，比较鲜甜，冇咁滞，冇咁利口。
4: 系啊，冇咁利口。
5: 好香嘅。
0: 阿聪啊，聪啊，你试下联系下我哋嘅采购咧，可唔可以揾到啲咁优质嘅食材？我觉得好适合我哋做菜。
1: 上午11点，庄家辉准时回归到自己的主战场。
0: 寻日夜晚情况运行都十分之正常嘅，咁有几张台咧，我哋出去都问咗个意见，都好满意。咁啊，大家
1: 开工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各部门负责人对昨天的工作进行复盘。
0: 每个菜出去的碟边一定要抹干净，
6: 先由厨房部检查，每一个人都要好仔细咁睇。去到客人海面嗰碟餸，一定是最完美的。
1: 在庄家辉主理的2年里，他除了负责菜品的研发外，还承担厨房总管的职责。
0: 阿龙啊，
1: 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的管理方式，是优质菜品保证的基础。
0: 唔好突出嚟嗰啲衫吓。阿泰哥俾少虾酱。哇，钳仲有几耐？
7: 仲有2分半啊！
0: 将呢个俾多条，做出嚟俾我试咗先。
4: 两个糖水试一试咗先。
0: 每个环节都会望一望啊，试咗先，自己 OK 啦，先会再出餐。我哋預翻有兩個菜單嘅，一個就係大菜單，一個就係季節性菜單。咁季節性菜單咧，我哋係會用一啲時令嘅食材去做嘅。咁泰式菜就係由我啦、大師兄啦、二師兄同埋我徒弟去負責嘅。咁啊，大師兄就主要係砧板呢方面啦，徒弟同埋二師兄咧就負責炒鍋啦。咁我就係成個統籌。
1: 在2021年12月之前，三位专注于泰式菜制作的师兄弟，在各自的地盘上独当一面。为了传承和弘扬泰式菜，三位师兄弟再次重聚一起。
8: 我哋有个默契，自己都理解个泰式菜，或者我哋之前做开嘅粤菜。
0: 咁好有幸，我17岁就跟嚟阿屯师傅学习呢个泰式菜系啦。咁嚟阿屯师傅咧就系江泰市最后一位家厨李才先生嘅徒弟嚟嘅。

0: 师傅试下呢个泰式豆腐。
1: 庄家辉特意把自己的师傅请过来试菜。
2: 而家食落去系俾我混合新鲜嘅感觉，食鱼唔见鱼，
0: 因为我哋

0: 泰式菜以选材严谨、制作精细、口感醇厚著称，擅长炖、焖、烩，注重火候与调味，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被誉为粤菜中的珍品。
1: 其实我哋太子菜系当中咧最经典咧就系太子蛇羹。
2: 咁但系因为而家唔可以食蛇啊嘛，咁我哋就改为咗太子凤凰羹。
0: 泰式凤凰羹是泰式菜系的经典，汤底制作极其精细，头汤选用金华火腿、猪肉、猪骨和老鸡等上乘食材，熬煮十个小时而成，取其鲜。尾汤采用老姜、陈皮、甘蔗、红枣、桂圆和骨头等材料慢炖，取其甘，两汤融合，相得益彰。泰式凤凰羹的底味大功告成，
2: 落呢个夹肉丝落去，
1: 慢慢滚一滚去啊！我哋就落啲笋丝啊、武耳丝啊、冬菇丝，都出咗味先，跟住我哋就可以调味，调完味咧就可以埋个芡。
0: 除了主料外，佐料有柠檬叶丝、薄脆、菊花瓣和香菜等，羹汤入口。鲜美到让人觉得解恨的程度，又像坠入了迷离万花筒，鲜的人都醉了。
1: 呢八个菜咧系我哋呢个过年嘅菜单，第一个就系黑松露粉香金猪仔啦，红豆沙汤圆、紫苏酸汤葱浪海椒黄鱼，咁用一个葱浪方式嘅，滚完佢咧淋落去 OK 噶啦。
3: 你撈起嗰度，大家注意啊！我哋跟翻上年嘅一樣咧，係建議客人自己撈嘅，撈起撈起撈到風山水氣，撈起撈起撈到黃金滿地。
0: 從原始版本的順德魚生撈起，到現在的雞絲雜菜撈到風生水起，變的是食材，是做法；不變的是這一份求變的用心。所謂有傳統無正宗，在莊家輝和團隊成員的共同努力下。泰式菜系不仅得到了传承，还不断创新和发展。
1: 咁能够可以喺呢个平台咧，其实我哋好有信心同埋责任，将佢传承推广落去。
0: 本来是思乡的难忘记，本来是谋生的不得已，慢慢沉淀为家族的传帮带，慢慢凝聚为自己的事业心。老广们靠着敢拼敢闯的精神扎根到世界各地，也将粤菜文化带向四方。走过百年，蓦然回首，最终汇成一个信念：只要够拼，去到哪里都行。
4: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方小宝，你在干什么呢？
1: 来来来，你们都好好看看啊，这些可都是我从前收藏的字画，我准备去寻个展馆展上几日，就等着这个玉楼春自己找上门来。
0: 方小宝，这些字画有什么稀奇的呢？
1: 这些字画可都是武林名家所作，这习武之人的话都会带上自己的武功力道，这一张张字画就如同一本本的武林秘籍，这玉楼春要是听到了能不好奇吗？
2: 不入流，
1: 你个闭上眼睛再挑三拣四，我让你街上卖艺啊。
3: 哎，方多病，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啊？让我印这么多告单到底有没有用？
1: 你放心吧，很快全城人都会知道我多愁公子有多奇了。这是什么？
3: 这好像是城里别的人发的告单，混在一起了吧？
1: 四顾茶会。哼，这萧子衿还真是自大，刚当上门主就学我师父开四顾茶会。
3: 我刚看了一下，上面说山孤刀是被李相爷害死的，而且他们在要求江湖中人同去四顾茶会申冤，真的有此事啊？
0: 这都知道是泼脏水了，又何必去计较呢？再说了，你师父都已经死了十年了，两眼一闭什么也都听不见，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找到玉楼春。
1: 我听得见，谁也别想往我师父身上泼脏水。不行，我得去会会他，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样。晚饭别留我的了。
0: 走，咱们进去喝茶吧，一会儿的事儿。
3: 来，
4: 四顾门沉寂十年，一朝重启。今日萧某举办茶会，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念在往日的情分，今后多来多往。
5: 是啊，是
6: 没错。
7: 大门主逼死二门主的宝弟，可不得多来多往吗？
8: 就是，
9: 谁在嚼舌根？站住！
7: 石院主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可如今杀我一个，恐怕是不够吧？如今李相夷逼死单孤刀的事儿，可是人尽皆知啊！啊，
4: 对，此等传闻，四顾门本不想理会，怎奈愈演愈烈，所以今日茶会，就是想将这些谣言摊开说个明白，以正人心。
7: 还正什么人心啊？我可是知道，当年的金渊盟势不可挡。单门主联合了江南的七大曹帮，想要断了金渊盟的财路，可没想到李门主一夜之间屏退曹帮，让单门主这个苦心啊，哈哈，付诸东流了。老子当年在曹帮的时候可是亲耳听到的。
10: 哎，那这为什么呀？
11: 对呀，为什么呀？
7: 这还不简单吗？诸位可知道，当年李相夷和单孤刀在拜入师门之前是乞儿，李相夷街头乞讨衣不遮体的样子都被单孤刀亲眼看见了，这让天下独尊的他怎能不想除掉这个师兄啊？
12: 放屁，简直是臭不可闻，
13: 哪来的孤魂野鬼，报上名来。
14: 就是你，谁啊你？
15: 爷爷便是四顾门四虎银枪刘如今。
16: 刘如今
17: 是想不到，根本想不到。
15: 你是曹帮的泛泛之辈，今日倒对李相夷、单孤刀这种大英雄撇

0: 头论足，你再敢胡说八道，老子把你的舌头勾出来腌腊肉。
1: 姓刘的，你说什么？
2: 刘前辈，无需动武，以理服人吧。刘江川、江华、徐毅，你们三人欠了几百两的赌债，还有心思跑来四谷茶会，当真是厚脸皮啊。
1: 你是谁？
2: 哼，百川院的邢探，李相宜的徒弟，方多病。
3: 说得好，赌徒和贼偷说的话不可信，那老夫呢？
4: 老张，
5: 何章，
6: 何章呀，何章呀，
3: 身为四虎银枪之首，我说的话总有人信吧？小子，刚才你替李相宜鸣不平，那他的字你总该认识吧？这封信是李相宜的密令，信中命单孤刀孤身前往扬沙谷，而那扬沙谷正是金渊盟的秘密圣坛，所以单孤刀才会被三王围攻而死。
2: 既是秘密，我师父怎会知道？这不过是巧合罢了。
3: 这个消息是我亲口告诉李相宜的，他若不是有意加害，又怎么可能让单孤刀去送死？
2: 单凭这点就想诬陷李相宜，何堂主当真是信口胡说了。
3: 我还有证据。萧门主，请问萧门主，单孤刀院子里的青石棋盘现在存放在何处？
7: 还在他屋内，原样封存。
3: 还请萧门主派人抬上。
8: 明皇锦云，朝廷的信。
7: 朝廷的信，
3: 没错，
8: 是
3: 啊，就是朝廷的信。
8: 这是朝廷的信。
3: 李相宜当年拒绝朝廷的收编，朝廷便写密信给单孤刀，让单孤刀取代李相宜的位置做四谷门门主。单门主自然不答应，便把这信封在了青石棋盘之中。可这种事情自然瞒不过李相宜，于是他想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妙计。李相宜早就想毁了和金渊盟之间的约定，一统江湖。可他是正道盟主，带头引战自是不妥。于是他就让单门主去送死，以此为由大举进攻金渊盟，想将其铲灭。如果他的计划成功的话，他心中的两个麻烦就一起解决了。只可惜啊，苍天有眼，人算不如天算。刘如镜，我问你，那天晚上单门主去落雁岭，你我一同在院内当值，你可曾听到他和李相宜之间的争执？哼，怎么了？到现在不敢说了。
9: 有何不敢？我确实听到他们两个因为朝廷之事而争执。
8: 相宜，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都是真理？四谷门没有了你不行啊。
9: 是。
10: 四谷门中没了谁都可以，没了李相宜不行。
3: 我为何沉寂十年？是因为李相宜的名头太大，我无处伸冤。今日借着四谷茶会，我何章恳请萧门主将李相宜的牌位移出天下英杰殿。你敢？我有何不敢？他敢害死自己师兄，我就敢让他遗臭江湖。我就要李相宜滚出天下英杰殿。
11: 滚出天下英杰殿！滚出天下英杰殿！滚出天
12: 下英杰殿！我看你们谁敢动门主的牌位，我让谁脑袋搬家。
2: 一群乌合之众， 四顾门是李相夷一手创建，

0: 我看你们谁敢胡来！
1: 放肆！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四顾门虽然重建，但这里十年前已被我买下，作为我木冕山庄私宅的一部分。我并未邀请诸位，也从没答应萧门主借用。诸位若是来饮一杯茶，我欢迎；但若是在此处羞辱前任门主，就休怪我下逐客令了。
2: 抱歉了，诸位。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何章，你今日来得真巧。乔姑娘，是你来晚了。方少侠，此件事情颇为复杂。 并不全如他们说的那样。当然，我一直都相信李相宜。今日多谢小姑娘了，晚辈告辞。这都是你安排的。你在说什么？上顾刀房中早已不见了这棋盘。
2: 是你特意找回来的，没错。为了抹黑他，
1: 已经不惜做到如此地步。我不过就是抛了个引，就引来这么多人的补足。这天底下恨李相宜的人这么多，难道也怨我吗？我本以为需要些时日，你终能放过去一吗？ 是我错了，我们的婚事便算了吧。背着心结，终究过不了接下来的日子。
0: 阿冕。

0: 不是什么好茶，喝一点解解渴吧。
1: 对不起。
0: 阿敏，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干嘛说对不起？再说了，善无道的事，李相依也有责任。
1: 可那些流言是紫金传出来的，我劝过他，但他对从前实在计较。
0: 那说明他在乎。阿敏，好过不解风情，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1: 我本不该再来找你，这次来是代紫金求你谅解，看在往日情分上，原谅他一时糊涂。
0: 李相依已经不在了，这李莲花也不会在乎这些。
1: 那你能否答应我，不要与紫金生缘？
0: 好，我答应你。
1: 谢谢。我记得我上一次求人是14年前，求的是剑魔，让他答应宽限一年，再与李相依比武。
0: 是的呀。一年之后，李相依剑术。

大臣赢了建谋，成了天下第一。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0: 你想好了？
1: 阿飞啊，你有没有礼貌呀？
0: 是不是啊？
1: 不是。
0: 你暗恋他，我帮你把他绑回来，换我一个绅士的秘密。
1: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我告诉你，他是我的一位故友，叫乔万敏，是萧子金的未婚妻。
0: 萧子金，自贡门门主啊？
1: 没错，他们两人非常的要好。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搞事情。啊、哦，
0: 所以你暗恋乔婉冕，又惧怕萧子金，所以不敢承认。
1: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啊！
0: 告诉我一个绅士的秘密。
1: 凭什么呀？
0: 不然我就去找萧子金，告诉他你暗恋他的女人。
1: 真是不可理喻。
0: 说不说？
1: 哎，行，那我说吧。其实吧，你失忆是被信任之人所害。
0: 我信任之人不是你吗？
1: 那除了我之外还另有他人。
0: 谁啊？
1: 这目前恐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告诉你，以你的功夫能害你的人定是你身边的人。
2: 林莲花，糟了糟了。
0: 怎么了？
2: 方东兵他疯了。
0: 走。

0: 给我住手！
1: 你给我住手！
0: 住手！
2: 本少爷问到了医治离婚症的神方，来，趁热把药喝了，喝。
3: 你有病啊！
2: 我有病，本少爷跑遍了附近的所有的镇子，把偏方都要来了。你今天必须把药喝了，喝。
3: 你真有病。
2: 你，
4: 阿飞啊，你也不用怪方多病，他今天虽然有点反常吧，但是买的药也都是真货。方小宝，我知道你也是一片好意，但这个阿飞啊，他真的不是离婚症，喝药也是没有用的。你真的想帮他呢，就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知道了吗？
2: 我没想帮他。
0: 我只想让他想起来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开。
4: 方小宝啊，这晚饭都不吃，哎，这去四姑茶会听闲话听饱了吧？哎呀，这饭菜真香，还有镇上打来的好酒，也太香了。行，你要不吃的话，那我就自己来，不客气了啊。

0: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什么话？
0: 你是我师父，深信凉薄，以致师兄弟不睦，是不是真的？
1: 哦，是真的呀。
0: 那他会不会
1: 爱你爹？
0: 我可没这么说。

0: 冯相，把你好好想一想。你爹呢，逼你娶公主；你娘呢，断了你的财路。那我问你，你会不会恨他们？
1: 当然不会。
0: 那不就完事了吗？李项羽与单于单于为兄弟为家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矛盾。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杀了自己的家人。哎，你知不知道，李项羽生平最喜欢的诗句是什么？
1: 九宁胜券寻常债，剑不虚师，细碎愁。这世上不值得的事情那么多，值得的呢就那么两三件。李项羽呀，又怎么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算计上？也是，我师父不会浪费这种功夫，我又何必钻牛角尖呢？
2: 是我瞎爱了，这就对了。
1: 李莲花，你说我师父有没有可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怎么了？
2: 啊？
1: 因为我还是觉得元宝山庄那位白衣大侠很奇怪。既然狄飞生没有死，说不定我师父真的还活着呢。
0: 不是方彦吗？你是不是又发烧发糊涂呀？
1: 怎么可能呢？他正以一个爱慕虚荣、好大喜功的人，怎么可能偷偷摸摸的过十年这样的日子呢？也不像他风格和性格呀。哎，也是，我师父不可能这么没骨气，看着自己心爱之人嫁作他人也不出现。来，该罚。干嘛呀？
0: 敬完了死人敬我，这我死呢？说白了，我爹我师父，都是因为有了误会没说开，有了嫌隙，我可不想我们俩重蹈覆辙呢。来，
3: 干了这杯，从此以后再无隐瞒。
0: 这个阿飞啊，他馋酒了，我拿给阿飞吧。
3: 啊，阿飞，哎，李莲花，你还没喝这杯呢。

0: 帮小忙。这么多字画你都要搬去镇上吗？
1: 这字画越多声势才会越大，玉楼春才容易注意到我们。
2: 在这干嘛呢？赶紧帮忙搬啊。
0: 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要不然你让阿飞去漫艺，可能比你来得更快一些。
2: 就他？
3: 有封来信。
2: 谁的信啊？
3: 玉楼春。
1: 这展都没办呢，怎么信就来了？
0: 看来我们想找他们，他们也想找我们了。

0: 那位是租马还是雇车？
1: 赏花。
0: 几位贵客，马车已备好，请上车。
2: 这怎么有三辆马车？
1: 小雍，你和阿飞各一辆，我和小宝坐一辆。
2: 嗯，
1: 去吧。

0: 奇怪，他们俩的车怎么没跟过来啊？
1: 。什么味道这么香？先睡一会儿。

0: 叫叫叫，
1: 哇，我怎么睡着了？
2: 你醒了？
1: 怎么昏沉沉的？这是要去哪儿啊？这外头看着也眼生啊。
2: 这我也不知道呀，这你怎么睡得这么沉啊？这一进马车就被迷倒，看来这个玉楼春是不想让人知道漫山红到底在哪。
3: 公子，我们快到了，一会儿请公子们换竹舟啊。
2: 我那两位朋友呢？
3: 我们家主只见收了请柬的宾客。公子朋友们啊，快别处好好招待着呢，等漫山红一结束，我们会送公子回去的。
4: 你倒是很会自作主张啊。
2: 罢了，这来吃席就客随主便吧。

0: 唉，这前前后后一共换了三次粥，前两次都是蒙着眼，总感觉是一路上行，这么小心谨慎，难怪没人知道这玉楼春的住处。
1: 嘿，这还挺逗的哈，你说这半天也没个人来接我们，
0: 不知道本少爷不能等吗？有人吗？
2: 哎，你傻帅也比不过他呀。
0: 雕虫小技，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这么飞过来了。
3: 喂，这位朋友，你也是去参加漫山红的吗？
0: 嘿，这么没礼貌，什么人啊这是？
2: 你自己都说了，玉楼春邀的也都是奇人。
0: 邱台，你没事吧？
4: 哎呀，胡大嫂快点吐出来了！李神医，恩人，
2: 申文爵师兄啊，好久不见。
0: 你就是那个为考取功名自杀，被李莲花起死回生的铁角门少爷？
4: 这是在下。
0: 你怎么也来了？
2: 这大约七岁呢，便可造出神兵利器的天才，却时考时不过。你说这稀不稀奇？
0: 都说这白面书生，白面书生，他这一脸包公像，他完全不像个书生。
4: 一边打铁，一边读书，这个怎么说来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知道吧？这时考时不中啊，重在参与。
0: 兄台，你这是也来赏红叶吗？
4: 看这打扮是方少侠吧？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来女宅，这赏的是意境啊，怎么能是红叶呢？
2: 女宅，
0: 意境。
4: 二位，咱赶紧的吧，晚了可就赶不上了。
0: 哎，

0: 李神医，方少侠来了，小人恭候多时。阁下便是传说中的李莲花。正是，神医在此，所谓医王有妙药，能奇一完无。
1: 久仰，久仰，在下李一府，善写文墨，江湖上的朋友谬赞绰号一字诗。
2: 今日得见神医，实是幸事，小可也想赋诗一首。妙，
0: 就这？
2: 这一字诗一个字，果然是不同寻常啊！这诗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千金易得，知己难寻。
3: 这位常同李神医在一块儿的，便是天机山庄少庄主方多病吧？
4: 天机山庄是我娘的，与我无关。我是百川院的邢泰。
3: 早闻方家富可敌国，今日一见方大少，果然一表人才。在下冷剑东方浩。昨夜没睡好，失礼，失礼。
4: 喝酒的那位呢，是酒痴陆剑池大侠，嗜酒如命，武功不凡。崖
3: 边的那位呢，慕容妖公子，跃千人，来中原几年，以武技名震京城，人称武魔。诸位啊，都是我家主人的贵客。
5: 是不是贵客，老子懒得管，赶紧让我们进去喝酒才是正事。
3: 这漫山红历来的规矩。
4: 不可携带外物入内，请诸位将随身物品留在这里，咱们替您看管。吃个酒这么麻烦，老子给你家主人带的礼物是不是也该丢下山？
3: 那自然不是，只是礼物要我们验过之后替您呈现给主人。
4: 陆兄，左右带着兵刃进去也毫无用处，不如留下吧。
6: 李兄说的有道理，难不成里边这点事儿还不够你忙活的吗？
4: 老子只是来品尝美酒的，可没你们这些花花肠子。
6: 我没兵刃，礼物早送到了。不错，
3: 慕容公子的礼物早几个月就到了，您稍等就是。
6: 这还要准备礼物呢。哦，对了，方小宝，你肯定准备礼物了吧？
7: 哦。
3: 这个夜明珠，送你了。
6: 二人是主人特邀来的，无需备礼。方少侠，您破费了。啊，那我收回来。
8: 你可以啊，居然还私藏夜明珠呢。
3: 我私藏那些字画很值钱的，好吧？诸位，入宅之前，选个香红。

0: 这选香红是？
1: 这女人选香红啊，是这儿的规矩，每位宾客都要选一个作为入宅信物。
2: 别怕啊。
3: 慕容公子莫要着急，主人吩咐了，今年的香红请李神医和方少侠先选。请。

0: 就这个吧，许是哪个姑娘搞错了，稍后给方少侠换个便是。不必了，就这个吧，请入宅。
1: 李莲花，这御楼村的宅子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啊！怕什么呀？这女宅不过就是姑娘多了一些而已。
2: 我没怕呀，我是怕被缠上耽误正事儿。
1: 哦，原来我想多了，你这么有规矩呢。嗯，这长得嘛，确实也还过得去。这要不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你抓一把土涂在自己的脸上，不就可以了吗？
2: 你别胡闹了你。
0: 走吧，嗯。女宅之中，除了主人和宾客，其他男人不准踏足。我就把你们送到这里，接下来的路就交给碧皇姑娘了。

0: 小女子碧皇男女斋管事，代主人恭迎各位贵客。
1: 恭迎贵客。
0: 贵客们，里面请。请。
2: 碧皇姑娘，女宅所住的山为何名啊？
0: 这座山于图上本无姓名，只因这一年四季的花香，主人给它取名香山。啊，
3: 香山，
4: 瞧出门道了没？
3: 什么门道？
4: 这门口的吊桥，一进来就上身断了来路。是为那没有命名簿的善如，看来这个玉楼春比进门堂还要谨慎啊。
3: 这是流金延年松，这可是需要万中选一的罗汉松培育百年才得一株，我家都没有的宝贝这里竟然有，看来这宅子的品味非一朝一夕而成，最起码得有三代的底蕴。
4: 三代啊，岂不是时间跟中原的四个男人刚好吻合？看来我们要找的人就在这里了。

0: 位公子，这边请。
1: 李莲花呢？
0: 公子，请随我来。
2: 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啊？
0: 给公子接风洗尘啊。
2: 我不洗澡了。
1: 是非是非啊。
0: 哎，怎么不合方公子的心意？
2: 我不洗澡，因为我出门前刚洗过澡。哦，
0: 刚刚伺候公子入狱的应该是荣秋。哦。啊？啊，我是说与别人听的。对了，还有一位贵客来自少雨的月千国，也不洗沐浴，此刻正在茶室饮茶。
2: 我也饮茶。碧皇姑娘，嗯，你见到李莲花了吗？
0: 李神医。嗯。不曾见他从幻沙阁中出来，想是已经入了痊愈。
2: 他留在里边了。
0: 行车劳顿，沐浴更衣自是应当。公子您先请。妾身这就让人给您上茶。哎，
3: 李莲花，
0: 此茶名曰香云红。
4: 不必了，我不喝茶，借个地方歇脚而已。
0: 请二伺候公子用茶。我不是故意的。
2: 哎，等等。

0: 刚刚是我不小心，不关这位青儿姑娘的事儿，能不能不要记这一笔啊？
1: 我只是按规矩行事。
2: 可是姑娘们惹恼了公子。
0: 哦，姑娘们都很好，我倒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碧皇姑娘。
2: 公子请问，
0: 女宅中的姑娘们若是有疏漏的话，都会被责罚吗？哦，
2: 赏罚分明，不过是扣些银钱而已。
0: 那他们为何如此恐惧呢？
2: 我等为了赚钱来到此处，要扣银钱当然极为不愿。
0: 既是如此，我斗胆请碧皇姑娘帮个忙，今日所有侍奉的姑娘们若是有疏漏的话，这所罚的银子由我来填补，可以吗？
2: 这怕是……
0: 若是姑娘们战战兢兢，宾客们也无法自在啊。碧皇姑娘若是无法做主，我去跟玉楼春说就是了。
2: 等一下，既是方公子的要求，碧皇不敢不从。碧皇乃女宅管事，就做主免了今日的监察，回头向主人禀明便是。
1: 是，
0: 谢了。
3: 本以为户部尚书家的公子是个没出息的二世祖，是我陆剑池看走眼了。我本不爱喝茶，但今天没有酒，就以茶代酒，敬你三杯。
0: 陆兄别客气，你的肚子还是留给漫山红的美酒才是。
1: 户部尚书之子方多面。
4: 公主，公主，公主，不好了，公主，陛下为公主指下了婚约的那位户部尚书之子方多面，他不见了。
5: 我当什么大事？
4: 可现在别人传闻他是逃婚，还说是因为您身高八尺，犹如巨桶，吓跑了他。
5: 什么？你逃婚？本公主才是想逃的那个。对了，那个方多病逃哪去了？
4: 好像是江湖。
5: 江湖？

0: 好那张图也太好了吧。老板，这怎么卖啊？
1: 姑娘是自己来玩的吗？
0: 对啊。
1: 我仓库里还有更多有趣的玩意儿，姑娘想去看看吗？
0: 那你快带我去。方多平，就是你，闯什么破江湖，害本公主被拐到这里伺候人。
2: 姑娘，你这手脚还是轻一些吧，若是不小心破坏了杯子，又得被扣银子了。
0: 谢谢你。
2: 不客气。
3: 李神医。
2: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4: 还行吧。
3: 既然李神医也来了，请二位先随我去见主人吧。
4: 这万善红这么早就开了吗？
3: 酒宴还早，是主人想单独先见见二位。二位，主人就在这金玉楼里，二位里面请吧。
2: 这里的布置与别处的不太一样，不觉得有点像云宝山庄吗？

0: 这可是玉骨功啊！
1: 方少侠家学渊博，玉某这保命的微末功夫，竟也听过。玉骨功刀枪不入，可是与金钟照相媲美的硬功。
2: 二位赏脸，应玉某仓促之邀，玉某感激不尽。既
0: 是仓促，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吧？
2: 玉某却有个不情之请，求二位告知，究竟是谁害死了我的挚友金满堂？原来你是因此事才要我们过来赴约的呀？那请问一下，玉先生。
0: 你和金满堂可要好呀？现在这座金玉楼便是我为金兄所造，每年的漫山红，我都会邀请他。我和金兄是无话不谈的至交。
1: 凶手既已落网，玉先生大可去百川院打探，何必来找我们呢？
0: 金兄乃是谨慎小心之人，不会被贪财小贼所害。我知道，这里面还有文章。当时二位在场。
2: 可否告知玉某，到底发生了什么？抱歉啊，玉先生真的不用多想，这背后的文章一干二净。
0: 二位是不信我与金兄的交情？
2: 这怎么会呢，玉楼主，您这是多虑了。只不过呢，这个凶手杀金元伟的时候，真的只是想贪图博来人头而已。
0: 看来是我多虑了。
1: 只不过凶案之后，倒有件怪事，但这个怪事我也不知当不当讲。什么怪事？但讲无妨。在元宝山庄时呢，丢失了一个宝贝，这宝贝好像和博兰人头放在了一起。哎，方道斌，你也看到了吧？
3: 啊，那宝贝薄如蝉翼，晶莹剔透，更像是个
1: 冰片。
0: 依我看，更像是个翡翠竹叶。怎么，
1: 玉先生你也见过？我这也都只是猜测。可知夺宝之人什么来头？啊，毫无线索。不过我们百川院倒是怀疑金满堂并非中原人，怀疑是他族人盗宝。玉先生可知他是何方人士啊？
0: 金兄不是中原人。
1: 我这也是第一次得知啊，
0: 那肯定是误会了。我看玉先生鼻如悬胆，眉目深邃，还以为也有外族血统呢。<笑>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了。时候不早，我去为漫山红做些准备。二位，先失陪了。

0: 他不只知道冰片，
1: 他自己也有冰片。
0: 不如咱们今晚以赏月为名，夜探女宅，看看这秘密藏在哪儿。
2: 李神医，方公子，午时钟声已响，我领二位先回房小憩如何？
1: 听这钟声不近啊。
2: 李神医好耳力，这是一座古寺的钟声，离这儿大概两三个山头的距离。不过好在这附近清静，平日里我们就依着钟声作息。
1: 这其他的寺庙敲钟是晨暮两次，倒不曾听过午时的钟声啊。
2: 这座寺庙行苦修，所以每日寅时、午时和子时各敲一次。
0: 那就不劳烦碧皇姑娘了，我们俩随意走动走动就行了。
2: 好的。
1: 好，
3: 你们从山下上来，有没有听过四物茶会的事儿啊？
4: 江湖上都传遍了。哎，真没想到这李相宜是这样的人。
5: 我早就知道了，当日发生此事时我就在当场啊。那日我正巧路过，本想救起这山古道，可是百招之后稍有一疏，还是让这李相宜一剑取了山古道的性命。
3: 那他为什么放过你啊？
5: 我以前救过李相宜的命，否则他早就把我一块杀了。
0: 都说这玉先生请的是奇人。

0: 没想到这位东方大侠是靠格外会放狗屁才受邀来此的吗？
1: 姓方的，你什么意思啊？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0: 来呀，谁怕你啊？
2: 方小宝，别冲动，着什么急啊？或许这位东方兄真的救过李相爷的命呢。
3: 说什么呢？
4: 敢问东方兄啊，这个李相爷年少时还有打不赢的仇家吗？
1: 有啊。哦，
4: 看是这个样子，或许这个仇家逼李相爷跪地求饶之时，这位东方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抢着替李相爷连磕18个响头，最后救了李相爷的命吧。
1: 李莲花，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消遣老子？哎，
4: 不敢不敢不敢。
5: 东方兄，开个玩笑嘛，不必认真。
2: 就是开个玩笑。
6: 诸位，漫山红这就开始了，请各位随我去庆红殿吧。
7: 诸位都来了啊！在场的诸位都是玉某敬仰之人，有幸竟全数请到。诸位，请入席。诸位，桌前这壶酒乃是香山冰泉所酿，存了百年，每年的今日才会起出一坛，漫山红便是这酒的名字。
8: 好酒，我的赠礼，能助酒兴。此饮冰杯乃雪山冰魄所酿，与这漫山红佳酿当是绝配，诸位不容错过。
9: 一山红遍两相思，三顾红颜四顾痴，珠帘轻启梦方醒，更尽一杯徒作诗。
7: 这诗中满是遗憾，看来诗公子爱红颜多过于爱美酒。
10: 巧了，方才在下也是诗兴大发，也做了一首诗。

0: 难怪都说一字失礼衣服，
1: 考取了功名却不要，偏到江湖做逍遥客。这一个纯字竟能看出玉碗盛来琥珀光的画面。
2: 难道李神医和方公子真的没有准备礼物啊？
3: 哼，这方公子的贺礼就是帮诸位找一找真正的万山红。
4: 这真正的万山红应该就在咱们四周了，诸位请侧耳细听一下，这殿内云深雾重，而此时山风四起，这殿里的云雾却没有退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玉先生身后的这云雾并非真的吧？
1: 方少侠果然聪明，这云雾是姑娘们用冰蚕丝绣出的锦云纱。方少侠看破玄机，玉某不再藏拙，姑娘们，漫山红，开始吧。
5: 这才是漫山红嘛！
1: 山门前选的香红，各属于在座的一位姑娘。诸位是自选了身边的良缘，冥冥中自有天意。来，让我们共饮此杯。
6: 既是今日有如此缘分，便将这香红还与姑娘。
7: 小女子名叫西飞，今日与神医结缘，特将这木槿花回赠，愿神医日日都有如花美眷陪在身边。
2: 看来到过女宅的人，这以后都有着红袖贴香了。
7: 这是漫山红的规矩。

那个鸡爪不好意思揣在怀里，

0: 这名为春深不知处的鱼汤，乃是用北海的白鱼熬制多日所成，大补。漫山红可不是每次都有，大家这回有口福了。
1: 西飞姑娘，我自己来吧。
2: 青儿。
3: 啊，没事，我本来就不爱喝汤，这不喝正好。
2: 方公子，您若是不喝，就是妾身招呼不周，非要自罚不可。来人，给方公子再盛一碗。

0: 李神医，感觉此汤如何呀？
1: 嗯，哼，这汤确实不错。可在座的除了玉先生之外，应该没有什么人需要进补的吧？
2: 玉先生的玉骨功刀枪不入，你个庸医胡说些什么？
3: 你说谁呢你？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玉先生胆有一些虚寒，否则怎么可能会随身携带一个保镖呢？
0: 我身旁这位名叫新爵，乃是女宅的护院，让他寸步不离是因为这是女宅，女子太多，随意走动恐有麻烦。
3: 好，原来是这个样子，那的确是我唐突了。
2: 玉先生对姑娘可真是照顾有加呀。
0: 这些姑娘不过是与朋友们饮酒赋诗，我怕的是这些侍卫们乱了心境才是真的。
4: 玉先生这话未免太轻贱自己了吧，女宅中的姑娘们留在这儿不过是为了求财，不管是主是仆总得留些情分，若是玉先生不把人当人，那在别人眼里玉先生不过只是个活的钱袋，这还不是轻贱自己吗？
0: 玉某受教。
5: 到我县里了。
0: 慕容兄弟几月前送来一只玉骨和一本异域武谱，名为雷动，此武玄妙难懂，就连女宅最善武的赤龙也难以学会，今日就由慕容兄弟为在座的诸位做雷动之舞，开开眼界。
5: 却之不恭，还请赤龙姑娘助兴。请将玉骨呈上。

0: 王。
1: 好
2: 好，
0: 嗯，好一曲雷动之舞。预谋恍然间做了一场美梦，我看诸位也是如此啊。既然诸位酒意已浓，就各自回房休息吧。
3: 那就多多感谢玉楼主啊。
4: 李十一，回房了。
5: 碧皇姑娘，您就不要推辞了吧，可否？
0: 碧皇，若你愿意便去吧。
4: 主人，碧皇不能从命，碧皇心中唯有主人，绝不会委身他人。
0: 天意所在，随心而行。碧皇，你是管事，不要坏了规矩。
4: 碧皇自知不该如此，可对主人情意已深，纵是领罚也不愿做违心之事。
0: 我知你在这里时日多，有些积蓄，扣银子是不怕的。那便换个法子，今日宾朋满园，罚你去摘星台上为诸位跳舞助兴，不到天明不许下台。
6: 玉先生，碧皇对您有意有什么错呢？挨罚有什么道理？
4: 方公子，碧皇乃主人奴婢，方公子就不必多言了。
6: 这
4: 碧皇领罚。
0: 东方老弟，抱歉坏了你的兴致，不过我见方少侠似是有些疲倦，那就让青儿姑娘和宾荣陪你聊天解闷可好啊。
7: 哎，也好也好也好。
8: 不，我不要，方少侠有事找我。
5: 你看方少侠这样子，还是别为难他了啊。
6: 青儿姑娘与我有约了。
0: 这才对嘛，来漫山红是享受的，可不是苦修。方少侠开窍得很是及时。
7: 我怎么办呢？
0: 明日多给你送些天财地宝，今晚你就好生休息去吧。诸位，明天一早我们冠日亭相聚，共赏香山日出的盛景。今晚诸位就各自回房歇息去吧。
4: 方公子，我先带李神医回房啊。
6: 别忘了赏月。等你啊。

0: 李神医，这是由药毕开我吗？
1: 没有，这什么情况？刚刚酒都喝多，这一下都回来了。这劳烦西魏姑娘送我回来。
0: 我这李神医并非轻薄之辈，但我对你的仰慕也实属真心。既然李神医不喜欢与人亲近，那我就只能以纸代吻，以表爱慕。今晚就不打扰了。
1: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李神医，好梦。哎，好嘞。哎，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外面还有人等我赏月呢。这样吧，这西魏姑娘，你睡这个卧房，我睡这个外厅，就不打扰你好梦了。

0: 了杯水。
1: 啊？
0: 茶壶在那儿，我累了一天了，滴水。
1: 哦，

0: 请。
1: 哦，你看我干什么？你别做非分之想啊！
2: 哼，听儿姑娘，我诚心的奉劝你一句，改行吧。
1: 改行？
2: 你没有才艺，手脚还笨，动不动还撅嘴生气，与其他姑娘相比，实在是与你之分。所以我奉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整天在这担惊受怕，又是何苦呢？
1: 你当我是青楼女子，在这里为钱接客，
2: 不是吗？
1: 能走早就走了，这里的姑娘也早走了。
2: 不是为了挣钱才留在这儿的吗？
1: 那是碧皇骗你们这些外来人，这里的姑娘或抢或拐，都是被掳到这里的。
2: 可不是说从不体罚，犯错只扣银子吗？
1: 银子被扣光，可是会没命的。玉楼春每日是会发利益，可这里的吃穿用度都要花钱，一旦犯错，就会被扣掉大笔银子。银钱不够，青子挨饿受冻，若欠的多了，就会被送给门外的侍卫做抵账。
2: 没想到这个女宅竟然是这样的地方。
1: 这样的地方，像你这样的江湖客，还不是每年都抢着来？
2: 我，
1: 行。
2: 敢问姑娘，又是哪里人呢？为何被拐到这里来呢？
1: 我家住京城，家里贫苦，吃不起鱼肉，只能以白米充饥。两个月前看杂耍，莫名其妙被拐到这儿了。
2: 这时候又何必撒谎呢？家中贫困是吃不起白米，而且你手中没有茧，这分明是大户人家。
1: 我不想说还不行吗？反正那日一个布袋套到我头上，一股甜香我就晕了，醒来就被带到这个鬼地方。
2: 哦，原来是迷药。这便有几分可信了。
1: 你不是喜欢闯荡江湖吗？那你现在就去把侍卫们都打倒，吊桥放下了，就我出去啊。哎，你这样去啊？
2: 若是姑娘所言为真，必会给你一个公道。
1: 你要去就赶快，玉楼春的寝宅在看云峰顶，去晚就找不到她了。
2: 刘春，新护院，我有事找你家主人，快送我上去。
3: 主人寝宅，外人不可擅入。你转不动的，

0: 你这转盘倒是有千斤重，看来你硬功不凡，力气不小啊。
1: 为主人效力而已。哎，你说这上面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啊？
0: 贵客的问题未免无理了吧？
1: 我是替你家主人担心，怕了做了亏心事太多，担心半夜鬼敲门。算了，跟你也说不着。 我明天找他就是了。哎，你不会要在这里独自守一夜吧？
2: 不劳贵客操心，此时钟声一响，我等女宅中人都会安寝，我也不例外。贵客，请回吧。

0: 晚了一步，他以回请斋。不过你放心，我明天一定找到算账。
1: 还得明日，亏我给你留了半块点心。
0: 姑娘，你这胃口还真是健壮啊！
1: 难得这屋子里的东西比我花银子买，我当然要吃饱了。
0: 你怎么把杯子都用了一个遍啊？真啰嗦。哎，对了，李莲花来过了吗？嗯。这都子时了，怎么还不来啊？方多彪，你说实话，你闯荡江湖是不是怕了谁，想躲着他？我可没怕过谁。
1: 没准你就是怕了，还是个女人。
0: 女人？倒是有两个。
1: 两个，你很忙啊。一个是我娘，一个是我小姨，哎，凶得很。其实我刚刚绅士说谎也不是故意的，不过你以后就知道了。今天你替我解围，我记下了。只要你救我出去，以前的事我不和你计较。对了，明日你。
0: 方多病，不再跟你说话。啊。早知道你靠不住，端端今晚没人看着，我自己逃了便是。怎么突然就睡着了呢？嗯。
2: 见色忘义，方想跑这一大清早，你干什么呢？这咋呼呼的？
3: 温香软玉在怀，竟然忘了跟我约好赏月的大事，还不是见色忘义吧你？
2: 我本来想躺一会儿过去找你，没想到自己怎么就睡着了。昨天晚上呢，我睡外厅西北姑娘睡磨坊。
3: 嗯，你是不是想多了？哎，过来。
2: 莫不是昨天晚上你自己偷偷的去探女宅了？
3: 我哭的你晚上，结果你没来啊！哦，哎，不过，你知道吗？那个玉楼春可不是什么好人，他这儿的姑娘可都不是过来的。嗯，是拐来的吗？嗯嗯，你看出来了？
2: 你想呀，这么多年呢，女宅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若是过来的呢，来去自如早就泄密了呀。
3: 这个玉楼春把请宅建在了开云峰顶，不让外人进出，定是派人过来寻仇。
1: 我猜，这个冰片也藏在那里。
2: 李神医，
4: 有道理。
2: 原来是方公子到了，二位要去观日亭，我为李神医备了斗篷。方公子的斗篷，青儿没给你准备吗？
4: 哦，他一大早。我看他睡得太香，就没叫醒他。
2: 那我为方公子备一间便是。
4: 有了。
2: 观日亭在女宅之外，侍卫营旁，我等女眷不便陪同。
4: 二位路上切莫着凉，那就有劳席位姑娘了。嗯，走吧。

0: 香山红叶相映红，这，哎呀，景美啊，也更是有意境哈。
1: 师兄昨夜回味不浅呢、啊哎，
0: 可惜昨晚睡得太沉了。哎，陆兄，你是好酒之人，这美酒可让你酣睡到天明啊？
2: 漫山红上头，好饮一番，自是酣睡。
0: 行行行啊，你们都是正人君子，都只睡觉只尝景，那今天就我自己多多结识姑娘了。
3: 我劝诸位不要对这些姑娘有非分之举，她们都是被拐来囚禁于此，并非心甘情愿。
0: 不是说是重金请来的吗？
2: 这重金怕是全落在人贩子口袋里了。
4: 不过听闻这些姑娘在此也赚了不少银两，那也不算亏待她们吧。哦，
2: 东方兄，不如我给你1万两，将你卖去极北做卵宠可好？
0: 不是，你
5: 等于陆春来问个清楚便是，若真如房少侠所说，我定饶不了他。

0: 那是什么？啊？这扳指不是玉楼春的吗？难道
1: 血迹未曾凝固，应该是刚斩下来不久。玉楼春的手怎么会在这儿？他人呢？
2: 去玉楼春的寝宅看看不就知道了。

0: 春呢？主人自是在山顶寝宅，
1: 快送我们上去看看。
0: 主人寝宅，外人不可擅入。
2: 你家主人会不会自行的下山呢？
0: 看云峰唯有靠着坐藤栏上下，我既没见主人下山，主人自是在山顶。诸位，可有什么事吗？
1: 我们今日发现你家主人的手臂被切下来，丢在了观日亭旁。这枚玉扳指，你不会不认得吧？
0: 这怎么可能？
1: 再不送我们上去，你家主人是生是死可就难说了。快点吧！
0: 我即刻召集院外侍卫入宁宅，送我出山。新爵求见主人。新爵唐突了。东西呢？怎么都不见了？
1: 这是什么房间？
0: 这是主人藏宝的密室，如今却被搬空了。
1: 上的电话和一品分是一样的，
2: 难应不了。
1: 难不成又是冲着冰片？
2: 也可能是冲着财宝呢。
0: 说，你们昨晚都在哪儿？
3: 昨晚每位宾客都在自己屋里睡觉，能去哪儿啊？自然是做梦啊。
4: 新护卫和侍卫们昨晚在哪儿？
0: 侍卫们没有命令，根本不可能进入女宅。我昨夜子时也到院外入寝，侍卫可以作证。
5: 啊？那就是说都没有嫌疑了。
0: 方少侠，昨夜急着来看云峰下，所谓何事？
1: 你家主人诱拐民女囚禁于此，我百川院刑探自是来审他呀。
0: 可昨日你便暗中打探山上可有宝贝，这不正常吧？
2: 哎，新护院呢，第一时间就冲进来找宝物，这好像也不太正常吧？
6: 新护卫，外面找到了主人的一条腿，枫林的石窟里还藏了个人，被我们堵住了。
0: 传令侍卫看好吊桥。
7: 是。
0: 不许任何人离开。再不出来就放火熏烟了。

0: 人在哪儿？
1: 玉楼春，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护院吗？
0: 你从主人房间盗走的宝贝，藏哪儿了？
1: 什么宝贝？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0: 你鬼鬼祟祟藏在这里，装糊涂还想蒙混过关？
1: 我这是出来散步迷路了，我可没偷东西。
2: 散步？姑娘一身男装，散步，又何须乔装打扮？
3: 对啊，
1: 是方公子让我这样打扮的。
2: 方少侠，你们昨晚一起回房，然后让他穿上男装出门？
4: 青儿姑娘，
1: 啊，
4: 玉楼春呢？如今生死不明，没有人可以威胁你了，你可以说实话了。
1: 玉楼春遭殃了。

0: 太好了呀！那我直说，我穿男装是想夜里逃出你这，但是门外侍卫太多了，就先藏在这儿。我可没偷东西。你收拾了玉楼川，还挺厉害的嘛。
1: 这时候就别乱说话。
2: 你们俩好像很熟悉啊，昨日不是初见吗？
3: 聊得来还不行啊？不就是要找嫌疑犯吗？来，这玉楼川的断手断脚可是被兵刃切下来，可我们进女宅之后兵刃都被收起来了，这唯一的嫌疑就是新护卫你自己吧。
2: 我配的乃松针剑，剑刃极斩，一次不一斩，若拿来分尸早就折断了，怎么会是我？
4: 你们看，这里有尸块。
5: 这不是昨天带我们来的侍卫长吗？怎么被切了这么多块？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6: 这可难办了啊！
2: 侍卫长刀鞘中的钢刀不见了，尸首刚好又在你藏身之地附近，分明就是你夺刀行凶。
0: 我恰好躲在这儿，你别冤枉我。
2: 不说也没关系，把你指甲一片片拔下来，到时候看你说不说。
0: 你们敢？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当朝公主，你们敢对我无礼，我诛你们九族。
4: 公主，
2: 今日你说自己是皇太后也无用。
3: 新护卫是打算在百川刑探面前屈打成招吗？
0: 快救我，我以后重重赏你。
1: 不用变这么离谱的谎话，我也会帮你。
2: 方少侠如此包庇这丫头，莫非是怕我问出点什么？
3: 我不是包庇她，人家不会武功，就算给她一把刀，她杀得了玉楼春吗？
2: 她不会，可你会。昨日你们同房而眠，今日更是对她百般维护，说不定就是合谋。
6: 哎，等等，我呢有一点点的好奇，如果他们是合谋的话，又怎么上这个看云峰呢？
0: 就是啊，
6: 这个转盘又这么重，难道是用轻功飞上去的？当今世上又有谁有这么绝顶的轻功啊？
7: 阿飞，
8: 总算找到你了。苏小庸太丑，我怕忍不住杀了他，还是找你比较好。
7: 你是怎么上来的？
8: 轻功啊，一座一座找，费了点功夫，多亏了刚才的响箭。
6: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呀。
9: 李莲花，你刚才说世上无如此好轻功之人，这有数千尺。
7: 他能上女宅，就能上看云峰，
2: 凶手就是你们。
6: 那个误会误会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也是我的随从。他的轻功呢也确实不错，不过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古怪，是不建议随便动手的。
0: 对啊，这个叫阿飞的人来去自如，又何必杀侍卫长夺刀，直接从山下背吧过来不就行了？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广东多元路径激活县域镇村发展动能。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农讲所学员，百年后美好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广东一码通加先学后付双机制，筑牢校外培训安全防线。
0: 今年是我省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镇村与产业载体加速崛起，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地处韶关市新丰县北部的黄器镇，曾是名副其实的零工业镇，经济发展一度缺少抓手。2024年，该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二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名单。如今，沿着云冀茶运乡村振兴示范带前行，全长20公里的示范带串联起了雪洞、营盘、茶洞等5个重点村。昔日的泥砖房被新农房取代，曾经的荒地也变身特色种植基地，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渠道。
3: 我今年种了有6亩，大概收成的话应该有6000个瓜吧，收成的话也有12万左右吧。我们村里的大多农户都在县城买了有房啊、有车啊，都改善生活很好了。
2: 在推动高山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黄器镇还积极促进文旅产业提级，目前已形成春赏樱、夏摘瓜、秋观枫、冬品茗的四季旅游格局，农旅融合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4: 站在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新起点，以全域统筹运营整合镇村资源，盘活闲置资产，统一品牌运营，持续把

0: 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政长效动能。
1: 如果说黄气镇的蜕变是粤北山区立足生态优势走出的农文旅融合振兴路，那么拥有绵长海岸线的汕尾则把发展视野投向辽阔深蓝，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昨天，汕尾市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进会召开。近年来，汕尾坚持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创新构建海洋牧场加海上风电加滨海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
2: 后续呢，我们华润将新增投资8000万元建设我们的一个牡蛎全链条产业化示范项目，搭载我们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攻克我们的一个蚝品加工、蚝壳资源化利用技术。
1: 围绕“十五五”发展蓝图，汕尾统筹布局65个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逾365亿元，构建起集两种繁育、海陆多元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配送、智能养殖装备制造、海产品交易集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从规划蓝图加速变为落地实景。
3: 仅在杰斯湾海域，省港航集团就完成了100个重力式网箱和2个横架式网箱的投放，目前已经开展网箱投产运营，主养鲶鱼、章红鱼等高端品种，预计单个周期产量可达3000到4000吨，可以说开局良好，稳场增效。
1: 向山要效益，向海谋新局。在县域工业发展赛道上，揭阳揭西县则以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深耕产城融合，持续做强工业承载平台，当地立足本土电线电缆产业根基，开展链式招商。揭西产业园从曾经荒疏零散的工业空地，到如今厂房林立、企业扎堆的产业热土，县域产业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
4: 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投产帮扶，园区都是主动靠前，全程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省心办实业，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杰西、增资扩产的信心。
5: 入园企业从8家增至108家，用地规模从400亩扩张至3000亩，产值从4.3亿元跃升至40亿元，县域工业产业承载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1: 从山区小镇的生态蝶变，到滨海城市的蓝色崛起，再到县域园区的产业升级，广东各地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找准发展定位，深挖资源潜力，以差异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激活县域镇村发展活力，不断夯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根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广东台综合报道。7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7月29号至31号召开，建议议程审议《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草案修改2稿，《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草案》等法规案。审查省政府关于我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会议审议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法规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审议意见、初步审查意见等，审议省政府、省法院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的初步审查报告、审议情况报告和调研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有关报告以及其他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发展所需、改革所急、民生所盼，精益求精，做好法规审议审查工作，制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一条例一规定等法规，切实增强法规的系统性、精准性、时效性，确保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做好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工作，特别是高效开展财政经济监督工作，助推稳增长、优支出、防风险，巩固拓展我省经济向新向好态势。
6: 百年前，农讲所的革命先驱躬身乡土，唤醒农民，在风雨飘摇中探索救国兴农的道路，心中早已埋下对美好乡土的期许。

0: 百年沧海桑田，先辈们憧憬的理想乡村图景已然照进现实。红色初心接续传承，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绘就出宜居兴旺、和美幸福的现代乡村新模样。
1: 前彼时的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90%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三座大山压弯了脊梁。如果某天你收到了一个任务，要求你改变国家的命运，而能依靠的仅是这群字都识不全的农民，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广州一座古朴的学宫里，有人给出了答案。
2: 农讲所呢，它是为了唤醒农民觉悟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上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很多农民甚至是饿死在街头，身上压着三座大山，喘不过气。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是把自己的祖田和儿女全部都卖掉，去获取一些维系生活的基本条件。当时他们开设了一些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民族革命史这些理论课程，还增设了统计学、辩论会、唱歌、绘画等课程。
3: 为什么还要唱歌和绘画？
2: 唱歌和绘画是宣传手段，因为当时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是不识字的，文化程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上口的歌谣，还有一些简单的漫画去宣传我们的一些思想。
1: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所学校的力量也有限。到了第六届，农讲所已达到鼎盛时期，20余名教员、300多名学员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梁桂华是佛山最早的4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届农讲所的学员。
4: 他的毕业证有2张，一张呢是农讲所的毕业证，一张呢是黄埔军校的军训证。这2张毕业证呢，原件当时他是藏在自己云浮的老家的墙壁里面，把他镶砌的墙壁里面。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革命不成功，就不要拿出来。”当你能够拿出来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1: 学员陈伯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把革命道理讲给同村人听，拉起了队伍，开展农民运动。
5: 那时候他没有一点读书人那个价值，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话，这个跟老百姓讲清楚被压迫、被剥削的真实原因，一步步唤醒了农民的思想，让一支文人度义的村民第一次懂得了团结起来才能改变命运。
1: 农讲所的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如今我们重返故地，百年前埋下的那颗种子已然长成苍天大树。陈伯忠故里肇庆四会市江头村近年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培育多元富民产业，乡村宜居宜业成效突出，成功获评广东省首批1000000工程典型村。
6: 江头村形成红农文旅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陈伯忠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持续凝聚全村群众，同心共建。
7: 百年前我们是依靠农民啊扎根农村去搞革命啊，现在的话我们是组织群众振兴乡村去谋发展。不变的呢是我们坚持以农为本，实事求是啊，扎根基层的初心底色。
1: 如果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比作程序代码，你会发现它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105年来那些革命先驱留下的不是一份简单的执行方案，而是一套关于扎根、关于群众、关于实事求是的工作哲学。我省正在实施的百千万工程正是这套百年万民理念在南岳大地的生动实践。昔日农讲所的青年先辈用一生探寻依靠群众的根本答案，新时代建设者接续奔赴乡土建设乡村。如今百千万工程已实现3年初见成效，全省57个县市 GDP 增速连续2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农村集体总资产1.35万亿元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1月，广东新培育2519个典型村，完成26.4万户农房风貌提升。历史从未远去，正以实打实的乡村振兴答卷呈现在我们面前。
8: 暑期校外培训报名进入高峰期，为破解家长报班难辨资质、预付学费风险高、退费纠纷多等痛点，广东省教育厅全面落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

0: 广东数字化监管渠道同步大力推行先学后付创新收费模式。近日，记者跟随教育厅走访培训机构，实地探访两项惠民举措落地成效，看数字化监管如何守护家长钱袋子，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
1: 在广州的一家培训机构，记者看到门店显眼位置张贴着全省统一的校外培训一码通二维码，家长只需微信、支付宝扫码，无需下载 APP， 即可一键跳转全国校外培训监管服务综合平台，一站式享受机构查询、选课、购课、退费、售后等服务。
2: 校外培训行业过去最大的痛点就是信任缺失，家长怕机构跑路，机构怕家长赖账。一码通通过资金监管、合同规范、信息透明，在家长和机构之间建立了一套可靠的信任机制，倒逼了我们在资质管理啊、课程管理啊、还有师资管理啊等各方面都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
1: 在中山，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先学后付惠民收费模式全面落地。该收费模式彻底扭转传统培训提前大额缴费、退费处处受阻的行业痛点，将缴费主动权交还家长，实现报课资金风险可控、选课灵活自主。
3: 因为我们先学后付的模式是有时候是一课一销嘛，然后有些人是选择一个月一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和家长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个链接啊，通过同时增加对这个学生的一个关注度，剔除了以前那种一交交一个大课时的那一种模式。
1: 一码通实现机构资质一码核验，全流程线上监管，先学后付重构付费逻辑，实现先上课后缴费，一课一结算，从准入交易两端双重保障学生与家长合法权益。一码通加先学后付组合模式也收获家长群体的广泛好评，
4: 也是给我们家长和孩子一个自主选择的能力，我们可以先减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我们孩子可以体验式的进行几次课程的一个学习。
1: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升级校外培训数字化监管平台，完善一码通信息公示、纠纷线上调解功能，扩大先学后付机构覆盖范围，以数字化、制度化手段推动校外培训回归育人本源，让广大青少年度过安全、舒心、规范的暑假素质提升时光。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肇庆市在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交出了一份资源增长、生态向好、产业博兴、百姓受益的优异答卷。
1: 这里是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数万名造林民兵在此打响大会战，将贫瘠荒山披上新绿。经过半个世纪接力守护，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修复造林4.17万公顷，实施森林抚育7.11万公顷，打造千亩以上连片造林斑块86个，建成省市绿美点27处。
5: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肇庆将生态惠民作为最大的政绩，针对城市绿化痛点精准发力。在龟顶山绿美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仅补齐了城西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串联起西江碧道与人文景观，让绿美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6: 感觉就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7: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野，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岳山脚下的怀集县兰中镇，黎家三代人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黎秋月的叔叔是岳山造林大会战亲历者，受到父辈造林久久为功精神的熏陶，黎秋月20余年深耕

0: 700多亩茶园，融合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坚持重质量、看需求，不盲目生产，让曾没落的月山茶重焕生机。
1: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呢真是做不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整个身份落在茶厂，为了我们岳山茶的传承，将岳山茶再次推出市场。
0: 2025年，黎秋月的侄子黎华龙主动返乡接班，依托茶园开展禅茶研习与文旅康养，推动茶文化与生态游融合。
2: 基本上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啊，想着去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0: 从月山的万亩林海到城乡的处处见绿，肇庆的实践启示我们，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险记，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记。只有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才能在岁月沉淀中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3: 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有记者问，民进党7月19号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4: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5: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为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渠道，更好服务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台青一家服务平台于7月15日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聚焦台湾青年需求，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生活指南及台青经验谈等专区。
0: 有记者问，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
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有记者问，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
4: 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6: 今天，2026年广州市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举行，一批经过层层选拔的在穗优秀学子正式收到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奔赴军营，逐梦空天，为强军事业注入青春力量。
0: 今年，广州共有12名学生成功被空军招。

0: 非录取。仪式上，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为新录取空军飞行学员逐一颁发录取通知书。
1: 心情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希望在未来四年的学习生涯中能够做到学业和专业的双重促进，更好的报效祖国吧。
2: 我在2024年去参观了珠海航展，在那里我就看到了很多我国先进的战斗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招飞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这四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去为祖国、为人民啊、为党去奉献自己的青春。
0: 空军招飞实行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考生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同时达到相应高考文化分数线，可谓万里挑一。被录取学员将前往空军航空大学学习，部分优秀学员入读清华、北大、北航双学籍飞行学员班。
3: 高考是总分643，我入围了双学籍的这个培养计划啊，我希望呢以后能学到更多高精尖的知识，成为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为国家效力。
0: 今天，广州市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也迎来首批新生报到。曾经属于小众升学路径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今年凭借亮眼的录取分数引发关注。其中，中考斩获708分的何子问就成为今年广州市中本贯通项目录取的最高分考生。
4: 父母先跟我说了这个中本贯通，然后呢，我自己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他可能没有高中这么卷，压力没那么大。这个是偏工科类嘛，能学一门技术。
0: 所谓中本贯通，即3+4七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在中职就读，通过转段考试后即可直升本科，无需参加普通高考。今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大幅扩容，招生计划从去年的40人扩至318人，进一步拓宽中职优质升学通道。其中，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表现尤为亮眼，最高分708分，最低分665分，平均分682.3分，三项分数数据均位居全市中本贯通专业首位。
5: 机电专业呢，是对照我们制造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啊，它的这个就业的形势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对应的这个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的机电专业非常的优质，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全方位的舞蹈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让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
0: 广东台报道。
6: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春高山鲜羊奶，新鲜好羊奶，每天送到家。
1: 大家早上好，今天进入大暑节气，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预计今天我省雨势减弱，气温走高，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5到37度。明天阳光炙热，粤东和梅州午后天气不太稳定，高温加剧，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天气离不开副热带高压影响，热带系统外围下沉气流呢也会推波助澜。

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的热带系统正在发展加强并快速西行，后天起将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其中粤东和珠三角东部实现会转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养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4: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5: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3: 哦，别怕，伙计。
5: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

0: 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1: 啊，是的。
0: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1: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0: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1: 嗯，谢谢你。
0: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2: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3: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0: 你说什么？
3: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0: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3: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1: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0: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1: 我感觉好多了。
0: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3: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0: 哦，我的小乖乖呀！
2: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3: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0: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2: 哦，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5: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6: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3: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
7: 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
3: 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7: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4: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5: 没问题，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3: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0: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2: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3: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0: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1: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0: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它是红树林。

0: 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1: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0: 你受伤了吗？
1: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0: 为什么？
1: 通常夫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0: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1: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0: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兔兔兔，
2: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3: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2: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停，快点。
0: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1: 你们好。
3: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4: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3: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1: 那些是我的家人，
0: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1: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4: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相听呢。
3: 呀哦，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1: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0: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3: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0: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4: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2: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1: 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3: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4: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3: 皮医生，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0: 全被吃光了。
1: 那是什么？
3: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4: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5: 增援部队赶来了。
6: 好，
5: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6: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夫猴容易多了。
1: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7: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0: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1: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西里伯斯夫猴。

0: 彪子哥被日本人给杀了，那么多弟兄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上，可咱红香会不能垮，咱还得跟日本鬼子们斗下去。
1: 对，这长辈呢，咱得跟小鬼子再干一场。
2: 对
3: 对，再干一场。

0: 弟兄们，以后咱红香会不能应聘了。国范，我和红香会还有点积蓄，拿去给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家属分了吧。以后你要好好善待那些弟兄们。那从今以后，我们红香会立三条规矩：第一，宁死不当汉奸。 不然你们对不起彪子哥，对不起死去的弟兄们。第二，红香会以后遇到任何事儿，都不能蛮干了。耿三说的对呀，人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以后遇到事儿，多去请教耿长班的。虽然不是一个山头上的，但是他的话，你们能听的就尽量多听。 不要等到出事以后再后悔，国范，我和彪子哥就拜托你了。红香会就拜托各位弟兄们了。
1: 长班的，你可别想不开啊！
0: 那么多弟兄们都死了，我不能让他们白死，我死也要跟他们死在一块儿，活也要跟他们活在一块儿。走了，
1: 长班的。
2: 是要一个人跟小鬼子拼肩，那不行，那你得算我一个。
3: 对，算我一个，
2: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这么多红香会的弟兄等着你来照顾呢，还有我阿爸，就拜托你了。
1: 哎，白姑娘，
4: 白姑娘。
1: 你这是要去干啥？你是不是觉得还不过瘾啊？你还准备拿红香会兄弟命去拼死啊？
5: 那耿长班的，你误会了，我们长包的是要一个人跟鬼子拼去。
1: 长包的？
5: 啊，那白姑娘现在是我们红香会新长包的。

白姑娘，这吴老前辈也不愿意看到一个软弱的红墙会，更不愿意看到一个只知道冒险拼命的红墙会。如果你想当掌包的，你必须要知道，只想要去冒险去拼命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吴彪已经走了，我不愿意看到又一个掌

0: 玩的死在小鬼子的手里。白姑娘，我知道你很伤心，我也一样。我们不能让吴老英雄死不瞑目，不能让吴彪兄弟死不瞑目。还有啊，你想过你阿爸吗？想过你父亲吗？回去吧，好好的活着，只有好好的活着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仇有机会报，一定会有。
1: 长包的，不，不好了！叶永年那王八犊子，带着防卫团上来了。爷，你看。
2: 耿三兄弟，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3: 叶先生，对不住了啊，没提前向你打个招呼。现在红枪会的地盘啊，归我十三省了，不过我不会白占。以后我会加倍的孝敬你，咋样？
2: 行啊，这地盘归你就归你了。耿三啊，那丫头呢？
3: 哪个丫头啊？
2: 吴彪的媳妇儿啊。我可听说她想聚众造反呢。
3: 啥？造反？就红枪会那些残余的乌合之众，就算他有这个胆儿，他也没这个本事了。叶先生，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红枪会的地盘就归我十三省了。谁要是在我十三省的地盘上整事儿，我耿三儿第一个就饶不了他。
2: 行，今儿就听你的了，兄弟们，撤了。
4: 你刚才说十三省占了红枪会的地盘，
5: 对对对，像这种黑吃黑的事儿以前经常有。
4: 他动作真够快的啊！啊，
5: 太君，这地盘啊，到底归谁？这还得您说了算。
4: 好吧，你转告耿三，哎，啊，红枪会的地盘可以归他管理啊啊，不过如果再出什么事的话，就唯他是问。
5: 没错，太君，那鄙人先告退了啊！
4: 辛苦你了，永年。哎，
5: 不辛苦，不辛苦。
6: 老师，
4: 纯子，耿三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6: 你还是不太相信耿三？
4: 你呢？
6: 我觉得他虽然有些骄横跋扈，但气魄和能力都具备了。如果他能归顺我们，将是比六蛇帮更加得力的助手。
4: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6: 我？没有。纯子是天皇陛下的臣民，为国家效忠是我的责任。
4: 纯子，其实喜欢他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对一个男人的感情和对一个国家的感情并不矛盾。哎，如果你真的把它掌握在你的手里，也许会对我们更加有利。不过你要记住啊，纯子，在任何时候，个人的感情都必须要服从国家的利益。
6: 嗨，

0: 这是我家，红江会咋样啊？你要干啥？快躺下！
1: 我要回去给我哥报告去。
0: 他们都早知道了。
1: 早就？
0: 你都已经昏迷三天了，喝口水吧。你可真把我吓死了。

0: 阿爸。
1: 啊。
0: 三哥。
2: 白姑娘辛苦了
0: 啊。哪里、啊。
1: 哥。
3: 丫头啊，车子准备好了，把它抬车上去。
0: 哎。
1: 上车去哪儿啊？
2: 老九，白姑娘是红枪会的长包，这个地方自然就不能待了。
3: 嗯，山里有个老房子，把你送那儿去住些日子。
1: 我不去。
0: 你别乱动，伤口该开了。
2: 老九，
1: 哥，
2: 这是老叔的意思，我也赞成。你这一次伤得比上一次重，你就留下来吧。老叔啊，
3: 嗯，
2: 老九就拜托你了。
3: 红枪会的弟兄们呐、啊，也拜托你了。
2: 哎，
0: 三哥，谢谢你了。
2: 三木龙，进来。来，你啊，就别围着他们了，跟着我走。我还有其他的事要交代给你。
4: 这武器搞到了，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啊，
5: 那些也叫武器呀、啊？纯粹是一堆废铜烂铁。
6: 耿三儿的话，我这回信了。诱饵，纯粹是诱饵。
4: 东西是差了点儿，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是一笔家当啊。我跟兵工厂说了，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改造、修理。鬼子看不起的东西，咱们得看得起。
6: 老李啊，耿三儿怀疑赵元地下党有问题，你的意思呢？
4: 出了这么多问题，耿三儿要是没察觉的话，那他就不是耿三儿了。
6: 如果真的有问题，连耿三儿都能察觉到，他老蓝就察觉不到吗？啊，他可是有经验的老革命啊！
4: 你怀疑老蓝？
6: 这倒不是，老蓝跟我是一起爬过雪窝子、吃糠咽菜的老战友了。别的不说，革命意志应该是很坚强的。我担心的是，万一赵元地下党出了问题，老蓝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4: 你呀、啊，就是忘不了那点私人感情。
6: 哎呀，革命者也是人嘛，啊，也应该有血有肉嘛。
4: 哎，对对对对对，快吃快吃吧啊！
5: 嗯，提枪提枪提枪！
7: 张包子，红枪会活着的弟兄们都愿意跟着咱们一块干。白姑娘不在，火粉说他做不了主，想跟咱们十三省合并。
2: 合并？
7: 嗯，
2: 我看合并就不必了。白姑娘还做长包的，咱可以派几个人过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7: 哎，我看这事老九挺合适，他救了白姑娘，而且白姑娘也挺信任他的。
2: 等他回来啊，商量商量。哎，智勇帮的情况怎么样？
7: 哦，对，那边没问题，现在已经有六七百人想加入咱们十三省了。
2: 嗯，
7: 而且他们想推举我做长包呢。
2: 那好啊，那你就去做这个长包的。

不过我跟你说啊，他们那些人当土匪当惯了，平时是一盘散沙，集合起来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你要抓紧时间，把他们好好的改造改造。

0: 七哥，
1: 十二弟，情况怎么样？
0: 他们果然把武器送回家里了。
1: 路上安全吗？
0: 还好，武器送到了西峰山，是西进纵队的同志们接应的。
1: 你没暴露吧？
0: 没有，我一直在暗处跟着，直到他们交货，我也没露面。张伯的，这次他们走的是一条新路线，连我都没走过。
1: 看来这个雪晴姑娘还真是有本事。
2: 十一弟啊，你考虑过没有，警察署的这批武器摆明着是渡边正雄的诱饵，武器丢了，日本人能不查吗？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能准确无误地和西进纵队接上头，顺利地运回山里，这事儿简单吗？就算是咱们也未必能考虑得这么周全。一个姑娘家，她哪来那么大能量？这是第一个疑点。志勇帮搞诈降，我一直就觉得奇怪，他们是怎么跟西进纵队联系上的？刘老二没这个本事，也就是说一定有人在暗地里帮忙，这是第二个疑点。戴老板来到赵元城就被鬼子发现了，还差点酿成了大祸，这是第三个疑点。
3: 所以就拿武器当诱饵？那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他们也是地下党组织，他们有自己单独的交通线？
2: 咱们的地下组织都有自己严格的纪律，他们不会在土匪面前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你想想，现在赵元城里城外连孩子都知道十三姓投靠了日本人，成了汉奸，作为一个神秘的组织，他为啥要向咱要武器？他就不怕咱把他出卖了？

0: 十一爹，刘署长那儿有啥动静？
1: 没有，他除了跟雪琴接触，其他的人不来往。雪琴是他的外甥女儿，这也很正常吧？
0: 舅舅，外甥女儿，这是正常。但是有一点不正常。
1: 什么？
0: 哼，刘署长怎么会有一个日本的外甥女儿？
1: 日本？你说雪琴是？
0: 许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因为远离家乡，他们都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晚都望东而拜，以诉思乡之情。雪琴姑娘也有这个习惯。
1: 日本人？他真是日本人啊？
0: 我也只是怀疑，当然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够断定。十一弟啊，咱们都活在刀尖上，说不定啊随时都会被人扎死，所以啊对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雪琴姑娘，咱们要小心接触，你也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别让那个丫头把你的脑袋瓜子搅乱了啊。

0: 石仙姑娘，不好意思啊，有点事儿耽搁了。
1: 葛大哥，我刚接到消息，我们的货已经到家了。
0: 到家了？
1: 嗯。
0: 到谁家了？你家是倒卖枪支弹药的？
1: 你诚心气我是不是？你什么时候能跟我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啊？
0: 你不会